0: 今天在历经256天停航施工后，毕节飞熊机场正式复航，成为贵州省第三家具备跑道双向盲降精密竞技能力的支线机场。在2025年度国家考核评估中，贵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取得历史最高位次，成为全国唯一十连好省份。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说到夏天，还是得来爽爽的贵阳。七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20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7: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和您走进贵州北部的湄潭县，听听湄潭县依托全国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的契机，探索出了一套低成本、可持续、接地气的三级养老网模式，为山区农村养老提供了可复制的解题思路。那么，探索改革的前后，湄潭的养老服务机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欢迎继续关注今天节目。
8: 以前我们的个敬老院的这个人财物啊，它是有个乡镇自我管理的，它不成体系。我们把人财物统归我们局里管之后，我们便于人财物的统一调配，这个资源的整合啊，或者一些这个资源的集中使用，这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这个资源的使用率和我们的管理服务的水平。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养老机构的相关的行为规范，我们民政局这个在结合省市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省市这个标准计算，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比如说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的指导手册，我们对全县的所有养老机构，我们是一个标准、一个体系。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个餐饮，我们是科学搭配，我们就是四菜一汤，我们早中晚餐我们都是要求必须要开启的。这个饮食的科学搭配我们都有要求。
9: 高兴了一点，
10: 高兴了。
11: 这位护理员大姐来自过去的镇敬老院，机构合并后她经过培训在这里重新上岗。
12: 就是
9: 这里条件比较好，反正每一样都比那边要好一好得多。
10: 能问问您大概工资能一个月拿到多少钱吗？
9: 交了保险的话3000多一点。
10: 如果在当地不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你还能找到工作吗？
9: 也难找的，像我们这里可以采茶呀那些。
10: 那采茶的收入和这里的收入相比呢？
9: 这里工资高一点吧，高一点。
10: 你希望在这里能干几年？你希望干多久？
9: 干得干不动。
11: 这位大姐过去工作过的敬老院以及其他乡镇敬老院，在改革后会不会面临着闲置和资源浪费呢？此外，在湄潭县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又是怎样的情况呢？一个成为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试点的西部农业县，
12: 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难点呢，还是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
11: 从实际出发，低成本、规范化、全覆盖，构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体系。
8: 我们要健全完善这个养老的保障体系、保障网络。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老年人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够随时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11: 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6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N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
13: 其实大家你没死的时候呢，你不要急，到时候晚上家我再看那灯了，又是不是两级了？每天家来开完门了，又是不是开级了？
10: 住在这里，您一个月要交多少钱？
14: 2080。
15: 说呢，可能年内用，他肯定都来的。到这里去嘛，早餐吃了，马上在做操，操做了唱歌，活动也有不孤单。
11: 这里是超乐镇，这座建筑就是原来的乡镇敬老院。
10: 以前有老人在这里居住吗？
16: 是一直有的，后面进行这个改革，机构改革了之后呢，我们这边就闲置了，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打造成一个老年人集中活动的一个场所，同时把这个二楼没有用的部分，作为一个改造，进行经营。像农村的老年人的话，
11: 丁玉是超乐镇落花屯社区党总支部书记。他说，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前，全镇的特困供养老人都在此居住。随着机构合并以及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成投用，特困老人陆续迁入新址安置，闲置的敬老院就地盘活，一楼改造为老年服务驿站，供周边老人开展活动使用。二楼发展乡镇旅居，实现资源保值增效。
16: 夏天的时候做旅居康养的，这个上面一层有30多间，这个是我们自主经营的一部分。
10: 多少钱？你们按月来算还是按天？
16: 一个人1500块钱一个月。像这两年的话，一般是重庆，这边来的多一点，重庆啊、四川呀、这边过来的。
11: 丁玉说，当地夏季天气凉爽，消费不高，颇适合中长期旅居，由此获得的经营性收入也能用来反哺基层的养老和其他公共服务。落花屯社区下辖9个村民组、30个寨子，这个养老驿站就是三级服务网里的 N。
16: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阵地，像我们首先的话，我们是建立了一个组织，就是总的是在这个党支部的引领下，有一个养老工作组，然后下边呢再有我们的养老协会。养老协会的话，就主要是由我们全村全社区的人组织的一个协会，所有的年满60周岁的，我们都把它吸纳进了我们的养老协会。平时呢，他们组织的活动就是一个集中活动，给大家提供一个娱乐的平台，包括聊天呀，或者说我们定期的一些传统节日大家一起过，或者说集体过生日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基本上老年人他们有啥需求啊，可以跟我们协会进行沟通，因为他们自己更了解自己想要怎么玩，会尊重他们的想法。像我们社区的养老工作组呢，比如说我们还要管理我们的互助养老员，就我们在开展这个养老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张互助员开展工作的一个清单，就是我说的探访关爱、应急联络或代买代卖，或者说他就送这个老年人参加体检，这样的都算。
11: 丁玉介绍， 在梅潭县构建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中

0: 恩并不是服务的最末梢，在每个寨子里还有一名养老互助员，他可以由寨管家、村医或者其他适合的人选来担任。王忠是花坪寨的寨管家，兼任花坪寨的养老互助员。
1: 我们整个寨子只有15户，183人。
2: 这183人都常住在村里吗？
1: 不，像在家的可能只有几十人，都是老年人和年轻人，70岁到80岁的有10个，60岁以上的只有5个，我都是50岁以下的或者读书那些娃儿的，基本上基本上出去了100多人。卖十斤的尾巴，一年一车。
0: 像王忠这样的养老互助员，才是养老服务体系的最末梢。按照湄潭县养老服务改革的统一要求，为居住在村寨里的60岁以上的老人都建立了档案，通过评估后划分为红、黄、蓝3个等级。红色标注特困、经济困难及重残等特殊困难老人，作为重点兜底服务对象。蓝色标注独居、留守老人，作为重点关注服务对象。黄色标注其他类老年人，作为提供普惠性文娱服务对象。围绕3色人群精准开展服务。在湄潭县政府2024年印发的湄潭县农村互助养老实施方案中，还明确了互助员5大类18项职责清单，湄潭县民政局还出台了互助养老指导手册，细化组织建立、互助员选聘、互助服务内容、频次、台账、积分、补贴、纪律等。
1: 这个嘛，就像老年人的那个居家安全嘛，这比如说探访观看嘛，平时来看哈，把他突发那个病拿下。像我们本身是，我是住水电。像那水啊、电啊，也不得行的。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还帮我教我。平时像因为我们这在相对集中，平时大家你没有事的时候呢，你都要注意。像特别是那种上高龄的老年人，时常都要关注到好哈。假如晚上家我在看，那灯了又是不是亮起了？白天家来开了门了又是不是开起了？像吃了这个上午嘛，农村说的下午饭。出去走完好啊，散好步儿，散好步嘛，你都得去都要观察好了嘛。就是前头我们那边有个老年人，他也是个独居，他有高血压，他又不当注重保养他的身体。平时本来是现在高血压药些时常是开起的，但是他不按时吃。有一次他出去都在那里拽了。我们的电话都是熟的，好多人用电话通知我们了哈，我们都去把扶了，扶回家来，然后联系到养护的啊，然后喊村医来给他量好血压呀，都检查哈，喊他把药吃加，这个都是平时是能够做到的这些事情嘛，都是当，就像我们本身一直都是在家，我家双老都是80多岁的，所以一直都是照顾老年人。
2: 嗯。
1: 基本知识还是小的些。
0: 由于养老互助员的存在，即便是独居在村寨中的老人也不再是一座孤岛。
3: 因为我也去实地看过哈，他们提供的一些助餐呀、助餐送餐、文化娱乐、健康教育，还有这个紧急救助等方面的服务，确实是解决了这个很多这个留守老年人、空巢老年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一些痛点还有不便。它就不是原子化的生活了，而是它是融入到了这个集体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农村养老体系，它不是简单的复制这个城市养老的这个一个模式哈，也不是回到，更不是回到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个依靠家庭啊、依靠这个土地养老这么一个状态，而是，要建设一个就是立足乡土、责任共担，然后城乡融合的这么一个养老服务体系，然后能够为我们所有的农村老年人提供这个公平可及的、有质量、有尊严的这个基本养老服务。湄潭的实践就是在西部这个 资源相对匮乏的这个条件下进行的一个就是适合本地情况的这么一个我认为还是很有价值的这么一个探索哈、啊、也主要是它在整个在县级层面去进行整个的一个资源的一个统筹，还有这个体制机制的这么一个改革创新。那它的这个试点呢，可能也可以为其他的哈、啊、类似的这种西部地区怎么去系统性的这个破题，怎么去推动这个县域和农村养老服务的整体发展呢，提供了一些很鲜活的这么一个实践的案例的一个参考。
0: 据了解，目前湄潭县共有1642名养老互助员。对于这部分人员的激励，湄潭县坚持结合本土实际、低成本、可持续发展理念，让农村互助养老工作能够落地生根、长期运行。
4: 他这个互助员的话，他的薪酬主要就是我们有一个积分的这样一个兑换的这个方案。我们每一项服务都建立了这个积分管理，像这个探访关爱的话，我们每探访一次是3分，每个月不超过300分。我们会由我们这个村里边的养老工作组，然后对他这个开展服务的情况进行一个核实，然后进行公示，最后呢我们把这个积分跟我们这个超市进行合作了之后进行一个兑换，可以兑换一些小物品、生活用品。
5: 哦，一分相当于多少？1块钱。
4: 对，一分1块钱。
5: 您说说24年到现在您积了多少分了？
1: 没算过细，真的一个月几十分啦，100分啦。
5: 哦，那去兑换过东西吗？
1: 对噻，每个月都到超市兑换，买米啊、油啊、盐啊，这些几家常用的东西都可以
5: 兑换。
1: 对，都可以兑换。
0: 对于湄潭县来说，县域三级养老服务改革不仅要探索现在怎么做，更要考虑在创新试点结束之后如何长期有效运行下去。
6: 我们财政资金投入呢，我们投入了1.39亿元，中央、省市、县1.3亿啊，全部整合了啊。目前呢，我们已经这个盘活了超过5000平米的这个场地啊，节约了我们的这个大量的这些资金吧。第二个呢，就是改革提效，将我们15个这个镇街的敬老院呢，整合为6个区域的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实行我们的县局直管，啊，有效的节约了我们的这个运营成本。第三呢，就是多元筹资啊，就是我们政府出一点。啊，这个社会捐一点，集体出一点，家庭啊，这个凑一点的这种方式啊，多元筹资，把我们这个农村养老啊，形成一个保障吧。我们试点是有周期的，同时上级资金也是有限的，如何确保不断粮，确保可持续，是县委、县政府从试点之初就重点考虑的问题。我们建立了4道这个保障线，一是制度固化。啊，将三社管理、考核挂钩、这个互助等成熟的做法上升为地方标准。二是多元筹资，扩大我们村级养老慈善金的这个基金池。啊，第三呢是积分激励，让互助啊服务形成你帮我、我帮他、大家帮大家的这个良性循环。四是产业链接，将养老服务与茶产业、乡村旅游相结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0: 为了进一步完善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打通养老服务进村进小区的最后一米，实现三级体系闭环运转，湄潭县根据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相关规定，要求新建商品住宅小区的开发商必须按照每100户大于等于20平米的标准，留足小区内养老配套用房，并将其产权移交给民政部门。
7: 这个入住了939户，因为老年人比较多嘛哈，也根据我们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的相关规定，就留足了这个200多个平方的这个养老服务设施，啊，现在因为之前嘛，这个物业也跟我们进行了申请，也准备把养老服务设施把它用起来。我们真正的落实这个是从23年开始吧，对这个新的这个小区，我们谈的是从投入这个建成开始。不是使用啊，因为建成的时候，一般县里面的有这种项目论证会，都要邀请我们民政一起这个去参加。
2: 养老服务它有各种各样的嘛，你具体干什么，这个谁说了算？
7: 这个由我们民政部门进行这个指导。比如说哈，像这样一个嵌入式的这个养老机构， 他根据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一般呢，他可以提。

0: 供文化娱乐。有些地方如果老年人有这个用餐的需求，他甚至还可以发挥集中供养的这样一个功能，他也可以就是嵌入式的养老机构。
1: 那到时候谁来投资这些里面的装修啊、设施啊，或者运营啊，后续怎么办呢？
0: 因为每个地方它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哈。现在我们有这个国有平台公司进行这个运营的，也有这个物业进行这个运营的。因为有业主给这个物业提了，他有这样一个需求哈，在老年人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日间这个照料和集中活动的地方。所以他向我们这个提了申请，我们也把它纳入了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项目来进行规划，是这样的。
2: 下午五点多，位于老城区核心地带的社区服务中心要开餐了，周边的老人们提前耐心地等候在门口。对于他们来说，这里不仅仅是食堂，也是社交场所，更是一份安全感和精神的寄托。
3: 我的身体病多啊，脑梗，还有都是高血糖。
1: 你每天啊怎么过来呀、啊？吃饭？
3: 那我坐车过来噻，他走不着的。他自己都走半。
1: 来这里吃中饭和晚饭。
3: 一个是放心，二个啊，时间是固定了的。吃了人的身体都好点了。
1: 可以自己点吗？
3: 可以自己给他讲了以后，他讲啊，但是等吃啊，可以吃住啊，段时间。我隔不几天我要去。和整完扣啊！
1: 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加个餐？
3: 不敢加嘞，这段时间。
4: 去开一次的饭店，我自己可以啊。要拿小杯子儿杯去。
1: 一天在这里吃几餐？
5: 吃两餐。中餐和晚餐。
1: 是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5: 我从去年五月一号。
1: 那在总在这里吃，味道吃不腻啊？
5: 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
1: 是吧？
5: 我觉得味道卫生都可以，态度也可以。这些我把我的大儿呢都带在那吃过的，他说还可以，
1: 还可以。
5: 我把外甥女两个成人都喊在那吃的，他都说可以。
6: 马上好好的哦，要开饭了嘛，
1: 马上就开饭了。
6: 你们要再吃吧，
1: 你以后来体验一下。
6: 哎，可以。
7: 可以的啊，有事情我打一
8: 下。哎，来了。
9: 排队。喝菜鱼汤，吃了身体健康。
2: 这位女士参观结束准备离开，发现这里有自己的熟人。
10: 认到我爸爸不？
4: 认得了。
10: 认得哈。
4: 你小时候在外边比不比啊？
10: 哪个？
4: 你爸爸。
10: 啊？
4: 你家的是比。哈哈哈
10: 哈哈哈！你还记得我老人家不？
4: 你这爸爸叫不名字？
11: 你爸爸叫哪个名字？
10: 五。
12: 想得起不嘛？
10: 想得起不？想不起嘛？没得想，等两天来看你。好，我走了。五。
11: 刚刚介绍个老朋友在这来陪你，可以不？可以哈，但是人家一会儿来了，到时候来呀，你要照顾好他哟哈。
4: 好。
11: 哎，你要多照顾哈。
1: 看完感觉怎么样？
10: 可以哦，挺好的。
1: 那要不要送？
10: 我们
1: 送
10: 来。要送来。就是大家都安心了嘛，是不是？你要想去做什么事情的话，你就自己想去的去。比如说去哪里玩的话，或者你可以去一天两天。现在你是半夜电话一响，你就心里面就想着是不是慌了，是不是有事儿？我有那两块菜就会要了嘛。
13: 哎，就会要。对，
10: 我有那两块菜
13: 就会
10: 要。我电话都没变。
13: 哎，好的，行，
10: 我就走了。
13: 要点。
10: 走了，杜老师，好的，再见啊。
14: 如今梅潭县的养老服务已经从单纯的生活保障转向生活质量的提升。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不仅是食堂，更成为老人的社交场所和精神寄托地。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提供专业化医养结合服务，村寨互助员让独居老人不再是一座孤岛。梅潭的实践证明，农村养老不必盲目照搬城市标准化的机构模式，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激发乡土内生动力，

0: 建制度化的互助网络，西部欠发达地区同样可以走出一条符合本地实际、具有温度的养老之路。这一模式不仅解决了农村老人离家难、照料难、孤独感强的痛点，也为全国同类地区应对老龄化挑战提供了宝贵的煤炭样本。好，感谢各位收听关注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0: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8: 贵州新闻联播。
1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省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
12: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实现十连好，十五五期间贵州将以系统举措持续夯实工作成效，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1: 强化人工智能语料供需对接，贵州数据及语料服务平台启动上线，推动高价值语料产品加速转化。
12: 科技型骨干企业重金企对接活动在贵州科学城举行，充分介绍金融惠企政策，破解科创企业融资瓶颈。
11: 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多重文旅优惠，跟随记者用电影四度票根打卡体验红飘带。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12: 我是静怡，
1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12: 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农历5月27。
11: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阵雨，22到31度。
8: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
12: 7月10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省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审计等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
1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病险水库、地灾隐患点、城市易涝区、旅游景区等重点，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预报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 及时果断组织转移避险，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要求，落细落实各项工作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会议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做好道路交通、矿山、建筑施工、烟花爆竹、危化品、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聚焦高层建筑、木质连片村寨、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全覆盖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1: 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背水一战、超长奋进的坚定决心，聚焦重点难点，深入党好攻坚决战，有力有效推进整治项目，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从严惩治蝇滩蚁腐，让群众进一步感受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
12: 会议要求要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动真碰硬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推动审计监督与各类监督贯通协同，以高质量审计护航高质量发展。
8: 贵州新闻联播。
12: 日前，在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多个省直部门介绍了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建设成效，介绍“十五五”期间重点任务。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1: 农村住房饮水安全保障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抓手和重点任务。在农村住房安全保障方面，十四五以来，贵州安排中央省级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累计达23.55亿元，完成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11.43万户，惠及43.11万人。在饮水安全保障方面，贵州已完成水网建设3年攻坚任务。十五五时期，将农村自来水普及率稳定在95%以上，农村供水规模化率提升到60%以上，更好适配群众生产生活和农村产业布局。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袁小虎：
1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以安居打建回应群众期盼，严格执行防反贫预警监测制度，系统提升地震易发区农房抗灾韧性，让群众住得更加安全，尽快出台防止反贫致贫常态化帮扶涉及农村住房安全保障方面的政策，确保过渡期后帮扶不松劲不断打。
11: 省水利厅副厅长张渊：
14: 十五五期间，在资金和项目安排上注重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助推这些地区加快补齐短板，深入推行农村供水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推动农村供水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迈进，坚决守好饮水安全底线。
11: 进入常态化帮扶期，贵州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省内依托就业服务机构、零工市场等，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网点2100多个。省外与东部输入大省人社部门加强联动，建立135个劳务协作站。今年以来，提供就业服务7.82万人次。全省农村劳动力跨省务工规模630万人左右，其中脱贫人口为206.9万人。省人力和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肖震：
15: 我们聚焦这个产业的发展，联合教育、工信等部门，组建了零化工、轻纺、大数据等10个就业培训联盟，开展订单定岗的培训。目前呢，我们依托联盟累计开展的培训达到了28.2万人次，保障企业用工2.29万人。下一步呢，我们将强化部门间的协同联动，推进常态化就业帮扶取得更大的成效。
11: 省生态移民局副局长徐敏：
16: 十五五时期，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着力在促进就业增收、发展配套产业、升级公共服务、 优化社区治理以及促进搬迁群众社会人融入等方面全面发力，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
11: 产业振兴是增强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的源泉，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在常态化帮扶阶段，贵州将实施抓基地、抓加工、抓主体、抓品牌。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全省茶园标准化基地350万亩以上，辣椒规模化基地100万亩以上，肉牛养殖总规模625万头，新增中药材 GAP 标准化基地30个以上，建成次犁提质改造种植基地25万亩，打造油茶标准化基地18万亩，打造一批农产品加工园区，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达2:1。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梁玉林：
17: 我们将发挥比较优势，做好土特产文章，培育茶叶、辣椒等具有持久市场竞争力的9条特色产业链，重点打造一批链组企业。十五五期间力争新培育国家级龙头企业20家以上，省级重点龙头企业400家以上，农民合作社稳定6万家左右，家庭农场8万个以上，推动新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11: 语料是大模型训练所需的核心原料，模型通过学习语料掌握逻辑与知识，可以说语料是决定大模型性能和专业性的关键因素。语料数据从哪里来？如何提升语料质量？面对大模型对高质量语料的需求，贵州省人工智能语料供需对接会暨贵州数据集语料服务平台上线启动仪式昨天在贵阳举行。来听报道。
12: 会上，贵州大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与4家数据需求方、8家数据供给方签署合作意向协议，共同构建规范、高效、安全的语料服务生态。数据需求方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大区总经理杨少明：
18: 我们有大量的语料的需求，更丰富了我们对于数据收集的维度，贵州地域的一些特色的数据，少数民族语言、方言，本地的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些语料，也是我们非常需求的，
19: 确实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12: 数据供给方贵州中医药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执行院长谢全：
20: 我们可以提供的数据是针对整个中医药产业，从种植基地到药企到医院到中医药文化，整个全产业链的这个数据集打造的中医药高质量的人工智能的平台，来指导基地药材种植、药企的生产研发、远程医疗。
12: 当下大模型的竞争已从拼算法转向拼数据，模型能力的提升、行业应用的落地，越来越离不开高质量的语料。现场，贵州数据集语料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集语料超市、语料加工厂、语料生态枢纽于一体，将加速原始数据向高价值语料产品转化。目前，平台已汇聚240多家生态伙伴。贵州大数据集团数据事业部副总经理王世品：
21: 当前语料的供需错位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资源拥有方有资源，但是呢缺少规范的这个流动渠道，需求方呢又急需垂直领域的语料资源，语料平台的发布，构建供方、需方、加工方还有服务方为一体的协作平台，为我省的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2: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
22: 以前我们一说人工智能三要素，算力、算法、数据，数据以前一直是排在第三位，今天数据排在了算力、算法的前面。2025年，人工智能推理的数据用量首次超过了这个训练量，现在人工智能应用就到了这个关键点，叫通用大模型。高中毕业生，高中毕业了以后学习专业知识，要继续上大学，要形成行业大模型，卡就卡在了数据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平台的发布应该说非常及时，贵州确实走在了前头。
12: 日前，科技型骨干企业证监企对接活动在贵州科学城举行，100余家企业与11家金融机构面对面，围绕科技企业融资瓶颈、金融惠企政策展开交流。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铁金堂：
23: 科技创新的企业是以科创为先导的，固定资产投资或者我的重资产比较少，面临的本土质押物缺乏这样一个困境。
12: 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副行长邓浩：
24: 知识产权是科创企业核心价值载体，
0: 省人民银行将配合科技知识产权等部门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评估、流转、处置全链条服务体系，创新专属信贷产品，缓解中小科技企业抵押无部

0: 科技保险方案，帮助企业抵御经营风险。现场共有七家企业与三家银行、两家保险公司成功签约。贵州汉凯斯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田平：
1: 这次签约呢，金额是700万元人民币，主要是用来提升产量，扩大规模。现在企业无人小巴从小批量这么一个过程进入了量产阶段，正好需要这个资金。
0: 人保财险贵州省分公司机构业务部经理王鑫：
2: 我们跟四家企业进行了科技保险意向合作的一个签约，为企业呢量身定制专属产品。企业因为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者是研发失败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保险公司呢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企业恢复生产经营。
0: 截至五月末，贵州省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领域已有265个企业项目签订贷款合同，实现贷款投放119.94亿元。毕节市实验学校建校26年来，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办学治校，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家风、校风、家国情怀培养贯通育人过程。近日，学校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3: 这段时间，毕节市实验学校小百灵合唱团的孩子们正在排练。今年五月，他们的作品《玉盘》登上央视少儿频道，清脆的童声传遍全国。合唱团成员雷月熙：
4: 特别自豪，特别开心，爸爸妈妈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我了。
3: 合唱团指导老师孟威：
5: 家文化就是让每个孩子都有出彩的机会。
3: 让每个孩子都有出彩的机会，这句话背后是学校党委26年来对家文化育人体系的坚守。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学校创新打造家庭、学校、社会、国家、天下五位一体的家文化育人体系，力争让每个孩子成为有家国情怀、有世界眼光的时代新人。毕节市实验学校教师唐嫣：
6: 我们在每一堂课上都在进行家文化，同学们在班级里边都有自己的职责，比如说系窗帘、管理饮水机、图书。我们希望通过6年的家文化的滋养和浸润，让每一个学生从爱自己的小家开始，爱学校开始，逐步成长为爱社会、爱祖国的新时代好少年。
3: 毕节市实验学校学生江婉竹：
7: 同学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老师给我们说每一个孩子在这个班上都是独一无二的，都非常重要。
3: 与此同时，学校还将红色育人融入办学全过程，组织党员教师走进绝壁天渠，感悟修渠精神，再把这份精神带回课堂。近年来，学校一批骨干教师快速成长，拥有省级名师12人、省级骨干教师27人，60多名党员教师成长为省市级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学校还积极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派出骨干教师下乡送教，惠及学生2.3万多人。毕节市实验学校党委书记曾华：
8: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至高无上的荣誉，属于毕节市实验学校每一位教职工。今后我们将把荣誉化作深耕课堂的动力，关爱学生的温度，办好教育的担当，让每一位孩子在学校都被看见、被珍视、被成就。
9: 贵州新闻联播。
3: 这段时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在全国院线持续热映。贵州推出营旅联动优惠政策，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根，可享受3重文旅优惠。优惠券如何兑换？兑换方便吗？跟我们一起去红飘带了解一下。
10: 这是电影《四渡》的票根，这里是红飘带。听说拿这个票根在红飘带参观有优惠。到底能优惠多少？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我们拿到四渡电影的票根后，通过手机微信点击一码游贵州的小程序之后呢，点击四渡专区，然后进行票的兑换，把票根拍照传上去之后，就可以兑换云闪付500元的消费券，以及红飘带演出立减100元，还有就是看四渡免门票的3项权益。我们同样是在这个四渡页面当中点击购买红飘带门票，点击立即购买，选择场次，提交订单，就可以实现268元的门票减去100元，也就是168元参观红飘带了。

0: 购票成功后会生成一个二维码，我们用这个二维码直接就可以扫码进园了。
1: 江苏游客汤女士
2: 非常值，她原来的套票是268，现在只要168就可以看一个飞跃多彩贵州。秦岭的表演就不止168了。票根上它是有一个景点免门票的活动，还有是红票代减100元以及500元的消费券。
1: 河南游客姚女士
3: 用自度就支持100块钱红票代抵用券，我都跟孩子一个价钱了，可以享受学生票了。来贵州玩就刷攻略之类的，就看到这个活动就参与了一下，感觉挺好兑换的。我感觉贵州省支持的力度挺大的。
1: 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票代市场部副经理侯飞，
4: 凭电影四度票跟享红票代门票立减100元的这个权益上线之后，市场反应非常热烈。票根经济实行以来，我们每天大概有7场左右的演出，还加开了夜场。目前我们每天的这个订票咨询量已超100人次，客流带动经济效应非常明显。
5: 第33届深圳国际春季茶产业博览会发布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估结果。贵州绿茶品牌价值129.90亿元，同期获评的10个贵州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中，都匀毛尖以58.55亿元居首位，梅潭翠芽以53.45亿元位列第二。作为全国唯一低纬度、高海拔、寡日照、无污染的全境高原茶区，贵州茶叶品质特征突出。全省茶园禁用草甘膦已通过立法，禁用药增至156种，绿色防控技术覆盖主要产区，连续14年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达100%。在全产业链数字化溯源体系支撑下，干净茶成为贵州茶叶的核心标识。
1: 遵义市凤冈县是贵州产茶大县之一，拥有茶园50万亩。近年来，当地着眼占全年产量近60%的夏秋茶资源，锚定新茶饮市场风口，推动茶产业从单一春茶产销向全季茶叶精深加工转型。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5: 这两天，凤冈县一家茶企的茶农正忙着给碾抹茶基地的茶树搭建遮阳网。贵州凤冈县盘云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建伦：
6: 这一片基地就是我们碾抹茶基地，通过遮阳覆盖之后，提高茶青的叶绿素和氨基酸，做出来的碾抹茶不苦不涩，口感还非常的好。
5: 过去春茶创收一枝独秀，而占全年产量60%的夏秋茶一度被弃采或低价出售。如何用好凤冈新溪茶这一知名品牌，拓宽茶叶增值路径？凤冈从新茶饮市场的快速成长中嗅到了机遇，奶茶、果茶等新式调饮市场对标准化、稳供应、高性价比的茶叶基底需求持续激增。当地主动对接新茶饮头部企业，摸清风味、品质、产能各项标准，对照品牌需求优化种植管护与加工工艺，打造适配新式调饮的标准化产销链路。遵义市凤冈县茶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薛天勇：
7: 从基地认证、设备技改到市场对接，一对一包包服务，企业确订单，我们就帮助他们对接珠三角新茶饮头部企业，目的是让企业敢投、会干、能赚。
5: 目前，凤冈已拥有新茶饮研发及加工企业9家，智能化碾茶生产线20条，开发出新溪碾抹茶、新溪胶原蛋白肽、新溪茶饮料、茶啤酒等10余种新茶饮产品。贵州泰益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任义明：
8: 县政府和银行从经营上、技术上都给我们指导了很多。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3条先进的碾茶生产线，今年预计产量能达到600吨。
5: 2025年，凤冈县茶叶总产量达3.22万吨，总产值超23亿元，其中碾茶产量350吨，产值4000余万元。
1: 工厂拥抱数字，田野连接云端。随着数字化设备加速应用到各地生产一线，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优势产业转型提质。这段时间，位于贵阳高新区的一家发动机零部件制造企业正开展定制化碳纤维零部件生产。今年一季度，企业成功攻克碳纤维材料壁腔类产品的磨压成型技术难题，实现产品精度提升、重量减轻。贵阳长之林发动机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江胜富：
9: 壁腔之后，它的温度传导就不一样了。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工艺实验，至少不下100个产品试出来的这种订单逐步在扩展。
1: 贵阳市一家研发生产空气悬浮主机及高端精密部件的企业，依托上海研发贵阳制造的跨区域协作模式，实现从零部件配套到整机自主生产的突破。今年上半年，企业新增的两条自动化生产线已陆续投产，核心零件日产能达500个。贵州中航华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荣：
10: 2026年我们目标计划是6000到8000万，7月份以后在贵州完成组装整机的生产、销售、售后一条线，特别是磁悬浮系列放在贵州来生产。
1: 在黔东南州三穗县，电子元件生产企业投用智能仓储机器人，保障大批量订单高效交付。服装企业依托智能化工时系统分析工序节奏，挖掘产能潜力，配合模板机提升产品标准化生产水平。今年前五月，该企业产值已突破1.5亿元。在安顺市紫云县格凸河镇，智慧养殖系统实时监测着鱼池的水质、溶氧量等关键指标。贵州云湖众鑫现代渔业有限公司养殖工人王天福：
11: 现在系统会自动报警、自动调氧。
1: 通过数字化改造，养殖场鱼存活率提升至85%，饲料利用率提升18%，全年综合成本降低近100万元。今年前五月，基地产量达14万斤，产值超200万元，同比增长10%。
5: 贵州省工会2026年送清凉活动近日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举行，其中向包括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100多名户外劳动者代表送上装有防晒喷雾、花露水、冰袖、解暑饮料等防暑降温物资的清凉包。全省工会2026年送清凉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各级工会将深入基层一线，重点慰问以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等行业的从业人员。贵州省各级工会将督促用人单位严格落实防暑降温主体责任，切实守护好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1: 7月9号，由多彩贵州航空直飞的 GY7315 次航班平稳降落在全新启用的3000米跑道上，标志着历经250多天的停航改扩建施工，毕节飞熊机场正式恢复通航。此次升级改造将跑道延长至3000米，增加精密进近灯光系统，使飞熊机场成为全省第三家具备跑道双向盲降精密进近能力的支线机场，可满足波音737全系、空客320系列客机满载起飞、年吞吐量265万人次的保障能力。复航后的航线网络同步提质加密，目前机场已开通至北京、西安、海口等航线，下一步将谋划直飞杭州、武汉等热门城市航线，持续提升毕节航空通达能力。
5: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羽毛球项目在黔南州瓮安县开赛，来自全省的15支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
1: 2026年中西部地区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将于7月20号至25号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开赛，来自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U13 青训队伍将同台竞技，30支队伍将进行62场比赛。
5: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阵雨，22到31度，遵义多云，24到33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29度，都匀多云，22到31度，凯里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25到34度，铜仁多云，26到36度，七星关阵雨，20到30度，水城多云，18到28度，兴义多云，21到29度。
1: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静怡，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5: 评书联播。
12: 四爷蒋平在三花镇找到了二爷韩章，可是这韩章啊，一看见蒋平，立时往床上一躺，后脊背对着他。这说明韩章这一肚子气还没有发泄出去。蒋平呢，开始站在地下解释自己以往的行为，同时也向韩章说了这一段时间弟兄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随着他的介绍，随着他的解释，这情绪越来越饱满，放声痛哭，声泪俱下，哭疼跪到地下了。蒋平最后说了，说我这回来找您呐，我是喝出命来找您的，找着您跟您一块回去，找不着您我就准备不回去了。别看朝廷给了六品官，我不要了，我就找一个深山老林，找一座庙宇，在里边出家，不生不息的就把自个儿的后半生结束在这儿了。蒋平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发现那韩章擦了擦眼泪，蒋四爷心中暗想，哎，有门。他这一擦眼泪，说明刚才我说的这些话打动了他了，我得接着进行心理进攻。蒋平就又说了，二哥呀，甭管怎么说呀，咱们哥俩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比亲兄弟还要亲呢。可是今天我见着您了，您跟我一句话也不说，您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转身脸朝里，您躺在床上了。我知道这是您心里边还记恨着我呢，就因为当初我在您那兜囊里边偷了两丸解药给了开封府的赵虎了，这茬您还没忘。哎，二哥，您没忘也情有可原，您呢觉得我把您的面子给伤了，把您的路给挡了。可是今天我跟您说了半天为了什么呀，就是跟您做这个解释。二哥，我解释半天您都不带回头的，我明白，我就是说到明天天亮大概您也不能原谅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把您得罪深了，把您得罪苦了，您见着我您就烦我，您就恨我，您恨不得我死。得，您不是恨我死吗？那我就死，我不用等到将来上深山老林里边找个庙出家当老道，最后我自然死亡，我今天就死在您的面前，因为我要把您请不走，我回去没法见众位弟兄，也没法见包大人，我在众位弟兄和包大人的面前是夸下狼言，说些大话的。我说我找不着二哥还则罢了，要是一找着我二哥，我二哥肯定跟着我回东京。可是今天我找着您了，瞧这意思，甭说您跟我回东京啊，您跟我连一句话都不带过的，您瞅都不瞅我一眼，你说我蒋平还有什么脸活在人世上呢？我还等着将来干嘛？我马上就现在吧，二哥，我就死在您的面前，您可以看见我为什么死的，我是为您死的，您不给我这个脸，我就没脸活着了。说到这儿，这蒋平一伸手就把床上边韩二爷放的那把刀的刀把抓住了，枪啊，把这刀往我一拽，往脖子上一搭，我抹脖子。他一说这句话，这韩二爷呀，听他一拽刀的时候，扑棱在床上就坐下来了。蒋平，你干什么啊？你把刀给我放下。伸手过去把蒋平的手脖子就给抓住了，他一抓蒋平的手脖子，蒋平就笑了，哎，二哥您甭害怕，我拿刀背往脖子上抹呢，死不了。呵，韩章说，蒋平啊，蒋平啊，真是有你的，合着你在这跟我开玩笑呢。蒋平说，二哥，这可不是开玩笑，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我想抹脖子也是真的，但是呢，我就看您劝不劝我。 您要不劝我，我就把刀翻过来，我就拿刃磨。行了行了行了，江平，我告诉你，我呀不是从心里恨你，我就是生你的气。蒋平说，二哥，您生我的气，这气生了这么多日子了，现在还没消。韩章一听啊，让蒋平给气乐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说蒋平，你有理是吧，你有理，你多子说话都有理，咱不提这大了行不行？蒋平说，我问你，二哥，您这气儿消了吗？韩章说，气儿啊，这么说吧，咱们俩是磕头的把兄弟，哪来那么多气呀？你进来我往床上一躺不看你，我是因为挨了督标没有药，我要撒这口气。蒋平说，得了，您这口气算撒完了吗？韩章说，撒完了。蒋平说，您要是撒完了我还没吃饭呢。韩章说，那来坐这吃吧。蒋平说，您等会儿，我外边还有菜呢。蒋平马上告诉店小二，把外边桌子上摆的那几个菜都给我端到这屋来，这是我二哥，我们两个要在这儿吃喝。把那菜都端到屋里边来了，酒也端进来了。蒋平跟韩章哥两个坐在桌子旁边，把酒斟上，端起这个酒碗来一碰，来吧，咱们弟兄这叫和解酒，干。这一杯酒刚干了，外边来了两个人。谁呀？正是那个龙涛还有李七。龙涛跟李七两个人进了屋之后，冲着蒋平一抱腕，哎呦，四爷。一转脸看见韩章了，韩二爷，您恕我眼拙，咱们住对门的时候您报名是韩章了，我就没想到陷空岛的吴蜀，可是我碰到蒋四爷，蒋四爷一说找您，我才想起来您就是韩二爷。我们两个不是原来跟您住对门吗？为了追花蝴蝶，我们两个走了，走了之后呢，我们就没再回这个店房，他呢在另一个店房住下了，所以今天我回来把他找着，又重新到这个店房里来了。我知道蒋四爷在这吃饭呢，今天到这里没想到跟您二位碰着了，真是三生有幸。韩章说，好吧，坐在这儿一块吃吧。哎，我们两个，蒋平说，甭客气甭客气，你就坐坐坐坐。这两个人也坐到这儿了。龙涛看了看李七，李七敲了敲龙涛，接着龙涛就说了，蒋四爷，这花蝴蝶您知道他上哪儿了吗？蒋平说，这花蝴蝶呀，跟你们说吧，昨天晚上我跟他算是朝了面动了一下手，但是我没要了他的命。那个吴道成被我一次给捅死了，拽在那竹林里了。你们两个快点回去，告诉衙门里的人，上那三塔观里边把那吴道成弄出来埋了。那个小子是身负人命案的江洋大盗，他原来是占山为王的强盗，后来自个儿想金盆洗手混入青门，那是个假老道，由衙门里头处理他吧。再一个，那里边还有一个爱喝酒的老道，他叫胡和，你把那个老道啊叫醒喽，今后那个三塔观呢就由他执掌得了。这花蝴蝶昨天晚上我跟他走了一个对面，这小子身子可是真够快的，他转身从我旁边一跑，我拿我的分水峨眉刺从后边往前一划他，我本以为能把他后边开了膛，从后边能见了他的脊椎骨，可是没想到啊，这小子跑得快，我没划着他，蹭破点皮儿，估摸着他带了伤了，现在啊连杆都定不了，衣裳让我给他划开了，这小子跑了。蒋四爷，他跑了您估摸着他能上哪儿去？蒋平说，这个花蝴蝶呀， 我估摸着他跑不远。为什么？

0: 昨天我在窗棂外边偷听，我听他跟吴道成在讲，他在想着那个观音庵里边的一个女尼叫静文，他说那个静文女尼长得十分的漂亮，一见着她，他就觉得被她勾魂摄魄，他想着把这个女尼弄到手，而且那个吴道成还给他出了个主意，正因为吴道成给他出了这个主意，所以使我从心里边更恨这个吴道成。我没等他那个主意实现，我就把这吴道成给他宰了，要了他的命了。可是现在这个花蝴蝶会不会还上这个观音庵去找那个静文呢？这就不好说了。我觉得咱们应该呀，今天晚上就上那观音庵那个地方去等着花蝴蝶，他想着那个漂亮女尼说不定今天晚上就去了，他要一去咱们动手把他抓活的。龙涛说，好啊，蒋四爷，您这个信息提供的太棒了，我对这个花蝴蝶恨入骨髓。你怎么那么恨他？龙涛说，您不知道啊，我有个哥哥叫龙渊，跟我一起在仁和县听差呀，也是捕快，我们跟花蝴蝶打过一回照面了，结果这一打照面他抖手一镖，这一镖打到我哥哥的花盖穴上了，我哥当时就躺下了，可是没想到他用的是毒镖，不出三天我哥死了，我跟这花蝴蝶有杀兄之仇。哦，蒋廷说，照这么说我明白你的心意了，这样咱们今天晚上就上那观音庵。好，蒋四爷，我请您的。于是他们四个人吃完了饭之后，蒋平、韩章、龙涛、李七四个人奔这观音庵来了。到了观音庵，一见这个老主持，这老女尼，一说明他们的来意，这女尼当然同意这几位在这儿等着花蝴蝶呀。她也害怕这花蝴蝶呀，这花蝴蝶老往这儿搞性骚扰啊，她老到这儿找那个年轻的女尼静文呐。这静文呢，手里边早准备着一把剪刀。静文这个意思，如果花蝴蝶真要是来了，非要对他强行非礼，他就自刎身亡，一剪刀把自个儿捅死，捅不死他，我捅死自个儿，以保全自己的名节。可是他们四个人这一来，作为老尼和这两个年轻的女尼心里边都比较平稳了，觉得有官府中人在这等着捉拿这个盗贼。可是等了一宿花蝴蝶没来，蒋平说，这个小子他怎么不来了呢？也许是昨天晚上我这把他一吓，他吓坏了，远走高飞了。蒋平说，不要紧，咱们喝出去了再等他一宿。又等了一宿，花蝴蝶还没来。两宿过去花蝴蝶没来，这龙涛就问蒋平，蒋四爷，您说这花蝴蝶他会往这儿来吗？蒋平说，我估摸着他不能往这儿来了，但是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能轻易的放弃，你呢马上回到你们衙门里边，告诉你们衙门里边的当官的，就是你们的县太爷，让他多派两三个人经常到这里巡视，一旦有花蝴蝶来了或者他一出现，立即把他抓捕。龙涛说，那我们两个可以告诉县太爷做这个事，但是我自己本身还想要亲手捉拿花蝴蝶，您觉得花蝴蝶会跑到哪里去呢？蒋平说，我觉得呀，他还有第二个地方，因为那天晚上我在窗外听着了，他和他那个朋友吴道成讲，他想投奔太岁庄。太岁庄有个马刚，听说这个马刚他的叔叔在朝廷当中是什么总管， 正因为他在朝廷当中有这么一个京官，所以这个马刚就在当地可以为所欲为，胡作非为。咱们到太岁庄去一趟怎么样？
1: 嗯，
0: 龙涛说，我看可行，那我就跟李琦陪着您二位，咱们一起够奔太岁庄，看看这花蝴蝶是不是到马刚那儿了。如果真要是到了马刚的家里边，这还是个难题。孩二爷在旁边一听，怎么到他家里边是难题了呢？龙涛说，是这么回事啊，这个马刚人送外号叫黑太岁，这小子长得特黑，他那个地方叫太岁庄，他自己有一个大庄院，保护他庄院的人，那些庄丁，那些个护院的教师，听说有上百人。他那个庄院等于是一个土皇帝的围子，一般人谁也进不去。就在太岁庄那一带，老百姓提到马刚两个字，那真是谈马而色变，谁也惹不起他，他想怎么着怎么着，我们县衙里边想办他不想办，我们老爷那桌子上面告他那橙子有半尺多厚了，但是抓不着真凭实据，我们老爷没这能力，请示到州官府官谁也不敢抓他，觉得这个人有势力，他不光说朝廷里边有势力，这个人广交天下不三不四的绿林中人，所谓的天下豪杰，实际上那就叫黑白两道，什么都吃。这个小子五毒俱全，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坏蛋。可是就这么一个坏蛋，我们瞅着他没辙。讲评说，这就说明你们这个地方官这老爷们胆太小啊。不是胆太小啊，我们抓不了他呀，你也抓不着他呀。这个黑太岁马刚一身好武艺，身背后有一对十八节大将钢鞭，身体特别的壮健，一般人你瞒过不了他，更何况他手下有那么多个家奴，还有那么多护院的。蒋平说，得甭管他怎么着吧，我看呐，咱们就奔太岁庄。他那个太岁庄有店房没有？龙涛说，有，太岁庄老大了，那个太岁庄里边有好几个店房。蒋平说，这就结了，咱们到那儿找个店房先住下，咱先探听探听，看看那个花蝴蝶上他家里去了没有。如果真要上他家去了，咱们摸准喽，查明白喽，知道那花蝴蝶住到哪间屋子，咱就想法半夜去把他掏出来，那不就得了吗？哎，这也行。于是他们这几个人商量好了之后，龙涛和李琦回到县衙里边向老爷禀报了一声，让老爷派几个人经常到那个观音庵那去转悠着。然后龙涛和李琦又回来跟韩二爷和蒋四爷，他们一共是四个人，带着兵器，带着盘船路费，就来到了太岁庄。到太岁庄之后并无声张，这蒋四爷还是那身道袍，还假扮成一个算卦的老道，二爷韩章呢还是元神穿戴，龙涛和李七没穿官衣，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便衣警察，穿的是老百姓的平常衣服。四个人就来到一个店房，这店房叫陈家老店。到了陈家老店一问，说没有正房了，您就住东配房吧。好，四个人住进东配房之后，马上店小二接着就给摆桌子往上上菜又上酒。蒋平一看，哎，我们找你要酒要菜了吗？店小二说，哦，您几位没要，这酒个菜呀，是您的朋友给您准备的。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

0: 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高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1: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膏方代表的
1: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

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三十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三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接完这个活儿，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那刻的稀碎。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
从古至今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才是爷，宁愿养的都不得罪。这是几百年来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五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胡家大院跟胡家老糕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糕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面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
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它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高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自己住没事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后来她姑娘带着她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2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她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儿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那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
老伴儿。

嚷嚷着肚子疼，曲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曲老妹子的老伴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曲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胡家老高2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

一样伸懒腰，伸三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三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曲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已经完全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一分钟早搏五六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曲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用到七个月开始，早搏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五六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家老膏，肯定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呀！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这是我的心愿，我希望大家都好好活着。

0: 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
2: 你看我老家呢是东北的，由于这个工作的原因，后来呢来到了这个厦门定居了。
0: 哦，
2: 哎，你看我今年呢都67了。
0: 嗯，
2: 我呢特别的喜欢你的这个节目啊，一是啊想跟你通电话，可是呢总是啊没有这个机会
0: 啊。是不是这次机会很好嘛，是吧？
2: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啊，
0: 啊，
2: 我呢哪有今天呢？还能跟你打电话，我呢打心眼里啊特别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
0: 嗯，好的，好。
2: 哎，胡老啊，你看我呢这个人这个眼睛不好，
0: 哦，
2: 早在20年前吧，我这个右眼睛啊就做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这个手术。
0: 哦。
2: 这刚开始还能模模糊糊的看东西，
0: 啊，
2: 但是呢，没有2年，我这个右眼呢，已经啊一点光感都没有了。
0: 哦，
2: 哎呀，胡老啊，我这个人呐，真是呀太不幸了。
0: 嗯，
2: 这2014年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啊，就像这个右眼睛似的。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落了。
0: 哦，
2: 这没办法呢，我呢又在厦门的眼科中心做了一个挺复杂的，叫什么硅油填充光泥术。
0: 哦，
2: 我还正是这个用硅油这个的啊。
0: 嗯嗯嗯。
2: 当时呢算是住了有半个多月的医院。
0: 嗯。
2: 这出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之后啊孩子再做个手术
0: 啊。
2: 这然后呢2014年末的时候吧，我呢，
0: 嗯，
2: 又去医院了。
0: 嗯，
2: 做了这个硅油取出术。
0: 哦，
2: 哎呀，为了这个保住我这个眼睛啊，我呢又做了这个什么激光治疗。
0: 嗯，
2: 就这么的来来回回的折腾。
0: 哎，
2: 那好在啊还没有这个白折腾。
0: 嗯，
2: 后来呢你看这个好景不长，就是在同一年，
0: 嗯，
2: 我在一次复查当中又查出来我这个左眼睛继发性的这个什么青光眼了。
0: 哦，又出现一个青光眼了啊。
2: 哎，
0: 嗯，
2: 但是呢也不知道是因为做了几场手术的原因还是怎么着，
0: 啊，
2: 那大夫呢也没有给我治这个青光眼。
0: 嗯
2: 嗯，但是问了他也没有说，嗯，说是没啥事儿，
0: 啊，
2: 给我开了什么这个玻璃酸钠滴眼液。
0: 哦哦哦，
2: 啊，
0: 当时眼压很高吧？
2: 对呀，啊，眼压挺高的，挺憋胀的很啊。
0: 嗯，对。
2: 还有那个，又开了那个降眼压的那个好几种药，我那也记不住了。
0: 嗯，哎，很多，
2: 哎，
0: 两三种的啊，一群
2: 对呀，
0: 啊，
2: 嗯，他呢让我回家，再加上当时呢这个视力呢还不行，我呢也就是没有多想，就按照这个大夫说的，坚持用这个滴眼液。
0: 哎，
2: 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视力 啊就开始下降了。
0: 嗯，
2: 这去复查好几次，
0: 嗯，
2: 想着这个治疗或者这个控制一下，
0: 啊，
2: 没想到到了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吧，这个视力啊退化的更明显了。
0: 嗯，
2: 我就要转到这个青光眼科去了。
0: 啊啊啊！
2: 去了好几次，但是呢，不但这个视力没有控制住，还是越来越不好了，
0: 越来越厉害了。
2: 哎，这个眼前呢，这个雾气啊，昭昭的，就像有一层白的东西蒙住了似的那种情况了。
0: 嗯嗯嗯。
2: 大夫说我那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比较严重，但是呢这个眼压控制的很好，还让我坚持用这个滴眼液继续治疗。
0: 嗯嗯嗯，
2: 是不是？这回家以后我就合计着，你看我这个滴眼液呢都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完事呢这个视力呢还呀这么这个下降，
0: 啊，
2: 还让我用这个滴眼液治疗。照这样下去，我这个眼睛不就是失明了吗？这话
0: 就是，他不是治本呢，啊，光是从标上来治疗，临时让你解决这点问题，但是又解决不了，这是非常让
2: 人。是，你说我如果眼睛失明了，我该怎么活呀？你说这个眼睛不好，我那也出不了门了。
0: 就是
2: 在家里面呢，着急上火的孩子呢。为了让我分分心，就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让我听。
0: 哎，
2: 这胡老啊，你看没办法了，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讲座了。他刚开始啊，我呢就是只是听，听到了有这个眼病的这个患者用这个胡家老膏，用的这个效果挺好，于是呢，我呢也就动心了，我就觉得呀，自己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
0: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遇啊。
2: 是啊，
0: 结果呢，
2: 胡老说实话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我吃了有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到我这个眼前这个雾呀就好像是变薄了。
0: 你看看
2: 以前你看看天就好像是阴天似的，天天就是阴天，就雾霾那一种情况。
0: 嗯，
2: 那现在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天晴了似的，
0: 明亮了，
2: 明亮了，
0: 是吧？
2: 哎，对对对对，明亮了。
0: 嗯，
2: 当时你看我这个心情啊，挺开朗的，挺激动的。
0: 太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
2: 哎，合计啊，这一回啊，我这个眼睛啊，就不会再瞎了。
0: 啊，
2: 你看我到现在呀，你看形容不出来当时反正那种兴奋的那个劲儿了。
0: 嗯，
2: 哎，就干啥呀？你看。就是乐呵呵的，眼睛那个是心灵的窗户嘛，就是心灵这个窗户打开了，心情也好了。
0: 就是。
2: 你说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展的这个病情有进步了，因为我心里啊，打心眼里挺高兴的呀。
0: 就是，我听到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2: 是是是是，胡老呀，你看我呢，原来看东西呀、就能看到这个眼前呢那么一点儿。还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眼角那两边
0: 很窄，狭窄，是吧？
2: 对呀、啊，
0: 嗯，
2: 想看旁边呢，你就说把这个头啊扭过来。这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这2-3个月以后吧，那我旁边再走一个人呢、或者是过个车啊，男女呀、能分清了，自行车呀、和电动车呢，也能分清楚了的。
0: 你看多好。这是视力最明显的改变、这是最根本的治疗咱们眼病的一个结果呀，太好了。
2: 是啊，你说这眼前你说看东西变宽了、不像以前似的管状啊，这眼前那个雾呢、也基本上没有了，看东西呢比以前呢可是清晰了不少啊，
0: 多好。
2: 哎，这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快1年的时间了。胡老啊，我那真心的呀，感谢你，打心眼里高兴。我现在你看，敢迈出家门了，不在屋里面憋闷的很了，自己呢走道了，出门呢，都不用孩子呀拉着我搀着我，自己呢，可以走了，过个马路
0: 啊，能自理了，看东西走路都好了，太好
2: 了。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嗯，
2: 这再也不怕呀，绊倒东西了。
0: 就是
2: 呀，以前你看出不了门，心里都着急。现在呢，心里都不着急了，自己能出个门了，孩子们上班呢，他们呢工作呢也安心了呀。
0: 当然是了， 您高兴，大家都高兴，主要是您这个病从根本上来解决了，那太好了。
2: 再一个是什么，以前呢你看眼睛不行，啥活也干不了，这现在呢自己的眼睛可以了，你能帮助老伴呢折折菜呀，拖拖地呀，抹抹桌啊，现在你看感觉到吧，自己呢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了，家里的这个气氛呢现在呢也和谐了，也热闹了。
0: 真我也真为您高兴啊，这么多年得了这个病，最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关键在哪儿呢？就说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说对吧？
2: 对对对对。再一个是什么，这个人呢上岁数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呢也是挺多的。
0: 嗯，
2: 你看我呢不仅这个眼睛有毛病挺严重的，这以前年轻的时候有这个萎缩性的这个胃炎，我呢是怎么发现这个胃呢好了呢，是两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个眼睛好了不少，心情呢也跟着好了，吃饭的时候吧，哎，也感觉到有这个食欲了。
0: 嗯，
2: 这以前呢，
0: 就是
2: 吃饭的时候，
0: 这就是治疗的结果，
2: 总是感觉到胃撑胀的很，不想吃，没有食欲，即便是吃了一点还是不消化，那排便呢也不行啊，排便是一个球一个球的，使大劲呢还排不下来，憋得呀，我这个脑袋瓜子都晕。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排便呢顺畅了，而且呢排便的时候。就好像是那种香蕉便似的，颜色呢，现在呢比以前那个颜色
0: 正常
2: 多了呀。
0: 嗯，太好了。咱们一般的治病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哎，眼有问题滴点眼药啊，胃肠不好来点个帮助消化的药，那不行，要从本上来解决。所以说本源治疗，胡家老高那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法，大家用了它。都会获得健康，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2: 哎，我呢再次呀，祝愿胡老呀健康长寿啊。
0: 哎，好，谢谢您啊，咱们都健康长寿
2: 啊。好的，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啊，欢迎你啊。
3: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的患者你是操心费力的，这我谢谢你 啊，谢谢。
0: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您
3: 是
0: 哪的人呢？
3: 我是青岛的。
0: 哦。
3: 我今年71岁。
0: 哎，
3: 我跟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0: 好，您请讲吧。
3: 哎，我也这个2014年得的糖尿病。
0: 哦。
3: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0: 哦。
3: 就得喝这胡家老高，有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个降压药就停了。
0: 嗯。
3: 我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4啊，120、134，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0: 哦。
3: 我这
0: 血压下来了是吧？
3: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麦片，非得吃两片那个控制度跳，跳的很难受，跳100、123下都那个意思，真的恨不上得吃两片那药。我从那喝这胡椒老高，我这药我觉我10多天我都跳着岔着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0: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啊，
3: 那个，再一个我。

0: 都是有那个三月这做的这风湿骨病，还有我这个右腿呀、都有二三十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的，照着左边从膝盖都肿都多出这些年的了，花这想办法也就这病。我说我也不瞧带官的就学了，完这回喝着胡椒老高，在他还周弄起来了，还治上了，
1: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0: 啊，这回差的，这回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1: 你看看
0: 多好，不难受了，反还怕冷。
1: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0: 血糖是空腹七点就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3，我俩有吃。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1: 对对对对对，啊，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0: 啊，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看马路我这老虎不老、我跟你说、我这看马我这腰间盘突出的，完了春天那会儿你不讲一段时间讲课，完我那会儿完我这说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胡椒老高，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赶上第一次搞活动。完，我就买了第一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了，喝上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正犯难功，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小高都差多了这腰。胡老，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我正呢，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尿尿啊。那沉淀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窄，我叠着血白的多厚，说我愁的，我趁着我胖，我心说我得尿毒症了，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么记得，我记得我能愁，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浆沉淀物啊！我这个喝着胡椒老高，喝着胡椒老高，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这尿一点点都清了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现在你尿的罐里头有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清亮的，
1: 嗯，好极了，我这胃得高兴啊！啊
0: 是我成高兴，对我这都一尿清了呢，我成高兴，我内心的高兴。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
0: 是是。
1: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儿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胡椒老高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把它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老朋友啊！
0: 胡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0: 谢谢
1: 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杜玉文，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3: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高的，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胡家老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
3: 哎，对对对，我们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还有高血压、怪罪病，已经也10几年了，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
1: 啊，
3: 那天呀、啊、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
1: 嗯，
3: 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
1: 啊，
3: 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就感觉呀、
1: 嗯、
3: 躺在那床上
1: 啊、
3: 嗯、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三次呀，
1: 啊，
3: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1: 啊、很痛苦。
3: 于是呢我就赶紧喊老伴儿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1: 嗯，
3: 然后呢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
1: 啊，
3: 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呢、
1: 嗯、
3: 有所缓解、
1: 啊、
3: 这才呀、
1: 啊、
3: 把心放下了葫芦呀，
1: 啊，
3: 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3: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1: 啊，
3: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
1: 嗯嗯嗯，
3: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啊、喘得厉害，
3: 之前、
1: 嗯、
3: 哎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
1: 嗯、
3: 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
1: 啊、啊啊
3: 啊，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
1: 嗯 嗯
3: 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
1: 嗯、
3: 查出来有肺气肿了，
1: 哦哦哦，
3: 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
1: 嗯、
3: 也喘得特别急了，
1: 啊啊，
3: 哎那个咳苔不是开始多了，
1: 嗯，
3: 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
1: 嗯，
3: 咳还咳不出来，
1: 啊啊，
3: 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
1: 嗯，
3: 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穿好一会儿了，
1: 嗯，
3: 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就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
1: 啊、
3: 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
1: 嗯，
3: 反正那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也没跟我说啥、
1: 啊、
3: 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
1: 嗯嗯，
3: 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
1: 啊
3: 这心内科的大夫嘞给我检查完，
1: 啊，
3: 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
1: 哦，
3: 哦，我儿子嘞就带我去呼吸内科，
1: 嗯，
3: 哎，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
1: 啊，
3: 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哎，挺严重的，
1: 啊，
3: 给我开了排查检，跟那个挨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哦，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3: 哎，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
1: 嗯，
3: 外垂的胡老，
1: 啊啊啊，
3: 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
1: 嗯、
3: 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
1: 嗯嗯，
3: 哎，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
1: 嗯，
3: 所以逐渐逐渐的还寡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
1: 啊、
3: 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
1: 啊，
3: 家里人呀、啊、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
1: 嗯，
3: 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
1: 哦吼，啊，
3: 对，你真是贵人呀，
1: 嗯，
3: 我就用上了那胡家老膏了，
1: 哦，
3: 胡老
1: 呀，胡家老膏你开始使用了、
3: 哎、
1: 啊
3: 啊，
1: 嗯，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3: 真是呀、啊哎、胡老呀，这个胡家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
1: 啊，
3: 我就吃了20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3: 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味的刺着明显的减少
1: 啊。
3: 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了
1: 啊，
3: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
3: 啊，
1: 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嗯，
3: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3: 啊，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3: 你这个胡家老膏嘞、
1: 就是，
3: 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
1: 啊、
3: 那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
3: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那半宿。
1: 嗯。
3: 哎，开台嘞还咳不出来，那胡老你想一想，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3: 是呀是呀，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3: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嘞能睡着觉了，
1: 嗯，
3: 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3: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嘞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3: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3: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膏呀已经八个月了。
1: 啊啊，
3: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嗯，
3: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老。
1: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啊，任何疾病他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3: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用上吧。
1: 对，
3: 就像你说呢，用一个好一个的
1: 啊，没错，有把握的啊。
3: 哎，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
3: 哎，
1: 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嗯，
3: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哎，咱就先这样吧，好，老朋友。
3: 哎，
1: 啊，
3: 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再会。
3: 哎，
1: 老朋友。
3: 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 下一个千年，
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唉，今天又得迟到。
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8: 美女，等一下，美女，
7: 别理他。
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0: 刚上车的乘客。
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及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近日，贵州省生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毕节贺章威宁风电场监测中拍摄到鹤鸦雀野外影像，确认其为贵州鸟类分布新纪录种。近日，中国茶 T20 暨茶产业生态合作研讨会在深圳举行，会上公布了2026中国绿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报告。获得有效评估的144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中，梅潭翠芽荣获2026年中国绿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20强。受前期持续性强降雨影响，临时闭园的小七孔景区将于7月12号起陆续恢复开放。
14: 评书联播。
15: 蒋平和韩章等四个人住进了陈家老店，住到店房的东配房里边之后，他们还没等说要什么呢，这跑堂的就往里边给上酒菜，满满登登的摆着一桌子酒席。蒋平就奇怪了，蒋平问这跑堂的：哎，我说啊，这个酒菜是我们找你要的吗？跑堂的就乐了：哎，爷，这酒菜不是您找我要的，这是您的朋友给您订的，给您摆在这儿的。蒋平一听，看了看韩章，用目光询问：咱这儿有朋友吗？韩章一听：我们这个朋友在哪儿呢？跑堂的说：哎，您不知道啊，您这朋友就在上房屋住呢，上房屋东里间在那住着呢，他们在窗户里边看见你们几个人进来了，你们一进来，他马上就告诉我，准备一桌酒席给您摆这屋，说您这几位呀，远路而来，肯定走累了，肚子都饿了，进屋就想吃饭，所以说摆上一桌酒席。蒋平一听，哎呦，上房屋有我们的朋友，这得去看看呐。二哥，咱去拜访拜访。说到这里，韩二爷跟蒋平弟兄两个人，这两个官差没动，他们两个人奔上房屋来了。这店小二引着他们两个人到了上房屋，到东里间屋里头，蒋平迈步走进来，定睛一瞧，哟，还真是朋友。蒋平一看屋子里边坐的是谁呀？是二爷丁兆慧，还有北侠欧阳春。这蒋平一看见这二位，马上抱腕拱手：哎呦，丁二侠，北侠，没想到你们二位在这儿呢。二爷韩章跟着也打招呼，因为韩章先见过北侠，韩章对二爷这丁兆慧那更熟悉，他们是近邻。打完了招呼之后，这韩章就说了：你们怎么知道我来了？丁兆慧说：怎么不知道，我们在屋子里边隔着窗户眼就看见你们进来了，我不知道你们干什么来了， 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先给准备一桌酒席，先让你们吃饱喝足再说。
10: 嗯，

0: 张顺，这可得谢谢您。我们一进店，您就给我们准备吃喝。你们二位怎么着，吃了没有？
1: 丁兆会说，我们还没有呢。韩张顺，那过来一块儿吧。丁兆会说，我也想是这么回事啊，走吧。丁兆会和北下欧阳春一块儿由打上房屋出来，到了他这东配房了。到这屋里边，这龙涛和李七见着二位互相指引，都认识了，坐下了。
0: 坐下之后，这就开始吃饭喝酒，酒都斟上了。
1: 在吃饭喝酒的过程当中，这蒋平就问丁兆会，我说兆会，您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儿啊？啊，丁兆会是有什么事儿啊？别提了，我们家不是跑水上运输的吗？几十条船往往来来，在各条江河之中，有一档买卖，是给杭州的一个大丝绸商人运了八箱子丝绸，都是整匹的丝绸啊。这八箱子丝绸走到附近的时候，被人家给愣接到岸上来了。蒋平说，谁接的？
0: 丁兆会说，谁接的？就是这个太岁庄里边的马刚。这马刚手下他有几个恶奴，第一大恶奴又称他们手下的总管叫马头。
1: 蒋平说，什么叫马头？这什么名？丁兆会说，就是他这几个恶奴啊，我打听了，有叫马头的，有叫马鞍的，有叫马尾的，还有叫马蹄的。您瞧瞧，正好凑齐一匹马。蒋平是真是什么人起什么名儿。这马头怎么的？丁兆会说，这马头啊，把我们这个船就给劫了。其实我们船走到这附近的河道上啊，是靠岸休息一会儿，没想到这帮小子过去把这船就给我们劫了。八箱子丝绸啊，强行卸货。我们这管船的人就问呐，说你要干什么？他们说了，这丝绸我们买了。买了给多少钱呢？他说了，一批丝绸给五两银子。您大概不知道这丝绸的价钱。这个丝绸啊，人家拿到东京汴梁批发价卖十两，他这一批给五两银子，这不赶上劫道了吗？他们想从中赚利啊。更可气的是，他一批按五两银子算，这五两银子他也没给。蒋平说，那不跟他们打呀？丁兆会说，打？咱们船上就几个人，人家这一去几十个人，说个抬稀里呼噜就抬下来了，光棍不吃眼前亏呀。你要知道，跟着压这个船的是我手下的一个叫丁甲奎的。这丁甲奎那也是聪明着呢，结果他一看这个情况，就让他把这八个箱子抬走了，抬进马缸的府里去了，回去跟我说了。咱们能吃这个亏吗？啊，我说四爷，正赶上北侠在我那儿住了几天，玩了几日，想走还没走，让我给留下了。有这么一件事儿，我是没别的，让我大哥在家看家。北侠，您跟着我辛苦一趟吧。北侠一听，好吧，就这么跟我来了。蒋平说，你来了之后打算怎么办呢？丁兆会说，怎么办呢？我直接就找这码头去。我跟这码头要理论理论，做买卖也好，你是做生意也好，你就是劫道也好，没有这么干的。我问问他怎么办这个事儿。蒋平说，人家说就买你这些丝绸，就给你五两银子一个。丁兆会说，五两银子一个，这丝绸不是我的，我不是开的丝绸厂，我不出丝绸，我是给人家运货呀，我是搞运输的，他要想买给多少钱直接找这丝绸商说去。蒋平说，可是这个理儿 但是他要不找那丝绸商呢，不找那丝绸商，那咱们就得说道说道。蒋平说你怎么说道，丁兆会说怎么说道，那就看话到什么份上呗，不行的话咱们就动手啊。蒋平说你到这儿跟他动手你可沾不了光，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一亩三分地儿，太岁庄这马刚在这儿人称黑太岁已经是盘踞多年了，你能斗得了他吗？丁兆辉说这么的吧，走着看，我跟他只要一见面，还兴许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几句话谈明白了，我能把这八箱的丝绸要回来。蒋平说但愿如此吧。丁兆辉说四爷您到这干嘛来了？蒋平说这不是吗，我找我二哥，我找着了，亏了那回上你家去，亏了这位北侠欧阳春给我指了一条明路，我就按您指的那个路，我到处瞎撞，你还别说，三撞两撞真撞着我二哥了，把我二哥给撞出来了。韩章说撞出来是什么话？蒋平说嗨，就这么一说呗。我说北侠，要没有您那几句话呀，哎呦，我就找不着我二哥，可是找着我二哥又碰上这么一个事儿，知道不知道现在有个花蝴蝶叫花冲，这个大盗采花盗柳窃取钱财，从东京汴梁折腾到仁和县这一带来了。丁兆辉说有啊，有这么一个人。蒋平说让我给碰着了，我们打过一个照面，我划了他一分水峨眉刺，这小子带着点伤跑了，但是我知道他十有八九落足在这太岁庄找马刚来了，因为他曾经说过马刚是他的好朋友。这就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鱼找鱼虾找虾，剥了牛子配革了。这马刚是这样的人，他就接待这花蝴蝶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到这儿头一天住在这店房里，我们想摸摸底，看看这个花蝴蝶是不是就住在马刚的家中，如果真正确认他藏身于此，我们想办法得把这花蝴蝶给捉住。这两位是差官，我呢现在也算是六品护卫，这个事儿也是我职责之内的事情。那么你来了呢，我说丁二侠，那就没别的，除了办您那个事儿之外，您也帮着办办我这事儿吧，我这个人手正筹不够呢。你说我二哥还有我，就我们哥俩，再加这两位差官呢，这是聋子耳朵摆设。我说这话您可别不爱听啊，因为您二位不会上房，不会轻身术，捉拿像花蝴蝶这样的飞贼，对您二位来讲，那就是等着瞪眼瞧着，嘿，瘸子打围坐着喊。所以现在丁二爷一来，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尤其还有北侠，北侠欧阳春是大名鼎鼎啊，早有耳闻呐。有您在相助我们一膀之力，我想这花蝴蝶他就跑不了了。北侠欧阳春在旁边就说了，哦，我听你这一说我知道了，这个花蝴蝶实在是罪大恶极，应该诛之。蒋平说就是吗？丁兆辉说这样吧，我今天吃完了饭，我就上这马刚他们家门口，我去找那马头去，我问问这个马头，我们这几箱的东西他得怎么办。好，于是这几个人就在酒桌上吃喝已毕。这蒋平在后边瞅着也心中暗想，嘿，哎呀，他叫马头，哎，他长得跟真像马头。这马头出来了，在台阶上边一站，谁找我？丁兆辉说我。您接哪儿来？丁兆辉说我从墨花村来，我是墨花村的丁兆辉。哦，听说过墨花村，听说有双侠呀。 二侠就是丁兆慧，就是足下吗？
0: 丁兆慧说，对，就是我。今天到我们门口干什么？
1: 丁兆慧说，我来干什么大概您能知道。
0: 我怎么就会知道呢？
1: 丁兆慧说，您做的事儿您能不知道吗？
0: 我是在水上跑运输的，跟您讲，我有一条船，船上边给人家运了八箱子丝绸，这八箱子丝绸是人家商人托我们运的，本应该把它运到东京汴梁，可是走到您这个地方，听说被您就给半道上给截下来了，有这事儿吧？
1: 马童一听，哎，这话说的不好听啊，什么叫截下来了？我们在这儿买下来了。
0: 丁兆辉说，买下来了您给钱了吗？
1: 钱是要给的，做买卖吗？讲买讲卖，既然买下来马上就能给钱。
0: 丁兆辉说，我问您，您给多少钱？
1: 给多少钱？
0: 一批丝绸给你五两银子。
1: 丁兆辉说，您听我说，这丝绸人家送到东京汴梁，批发价一批是十两，您在半道上给截下来，您说一批给五两，没出门人家就赔着一半呢。
0: 再者说了，这丝绸不是我的，这是丝绸商的，人家是把这个东西托我们给运到东京汴梁，可走到您这儿了，您就把这东西愣给抬起来了，美其名曰要买，这买卖有这么做的吗？您这叫强买强卖，
1: 这是国家不允许的。我手下人不会说，回去跟我讲了，我是管船的东家，我自然就得要登门来跟您说两句。
0: 您打算要这丝绸吗？
1: 不要紧，您去找那丝绸商家，您跟他当面商量，您是五两也好五十两也好，这跟我没关系，可是我是托运丝绸的，我是玩船的，您把我的这船上的货给截了，这个有点于理不通吧？啊，所以今天我特登门拜访，求您高抬贵手，把这八箱的东西还给我，然后您想买丝绸，直接找那丝绸商去谈，怎么样？
0: 丁兆辉一说这个话，这码头站到这高台阶上瞅着丁兆辉，
1: 我跟你说，如果说这八箱子丝绸我要不给你呢？
0: 丁兆辉说，您要不给我，这话可就不好说了。
1: 怎么个不好说呀？
0: 丁兆辉说，您要不给我，一，我是要告到当官，二，我要想办法得把这八箱的东西要回去，要不然的话我这个钱赔的可太多了。
1: 哈哈，哎呀，我听说过墨花村的丁氏双侠，没见过，今天头一回打交道，我跟您说句实话啊，我们马刚庄主家里边上上下下的奴婢们也好，妻妾们也好，有的是，都是讲穿讲戴的，非常喜欢杭州的丝绸，听说这八箱的丝绸都是最佳的产品，所以呢，我们在半道上把它拦下来了，我们就是想买，我们也不是抢，我们也不是夺，想买呢，想买的便宜点，那么我给你们定了个价，就是五两银子一批丝绸，你觉得我这个价要是定买了的，咱们可以再商量。你刚才说了，你不是丝绸商，但是我把这话跟你说，让你给我借语传音，回去跟那丝绸商讲一讲，你就说我买了，他同意不同意？要是同意了，两个月以后我把钱给他，他如果不同意的话，让他来跟我们再商量，咱们是谈价还价砍价论价，怎么说都行，反正这八箱的东西我们就要了。 丁兆慧一听，这简直是太霸道了啊！ 天底下还从来有听说过这么买东西的。

0: 丁兆慧当时这个火就有点压不住了。丁兆慧说，跟您说，您这耳朵要好使的话，能听明白我的话，这个丝绸商得您跟他去谈，我当中给您做中人，您给我多少钱雇的我呀？啊，这个中人我不能做，所以我今天跟您讲，您把那八箱的东西给我，我把它送到东京汴梁，您要急等着用这个东西，您可以直接找这丝绸商，就在杭州。无论如何，您得把那箱子给我拿出来。马头说，那么我要不拿呢？丁兆慧说，要不拿咱就说道说道吧。怎么个说道？丁兆慧说，由您挑，您说怎么说道。这马头当时左脸的下边这块肉一哆嗦，这眼睛一立了。怎么个说道？难道说你到了我们门口这儿还想打吗？丁兆慧说，我来的人少，你这个地方你们人多，打吗？我倒想打，只是我怕你们以众欺人，要想单打独斗的话，不妨我陪你们两趟。这马头一听，好啊，既然是讲单打独斗，你放心，我这府里边人有的是，我绝不能欺负你。我要是打群架，那我算栽着面丢了人了。小子们，给我拿兵去。我是姓丁的，你说动兵器咱可是动拳脚。丁兆辉说，随您挑，怎么着都可以。好嘞。后边有人马上拿过一把刀来，就跟这小子手中把刀一拿，亮了个事儿，谁上？丁兆辉刚想要往上上，蒋平在旁边说了，等会儿，用不着您上，我这当伙计的先替您打一阵。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

0: 凉，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灰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三十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三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

钱也挣到手了。接完这个活儿，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那刻的稀碎。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从古至今，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的都不得罪。这是几百年来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五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胡家大院跟胡家老膏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
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边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它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高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自己住没事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他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
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两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她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那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曲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的痛苦。自打老伴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儿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曲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
中医认为

0: 青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青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青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青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胡家老膏两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屈老妹子了，他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7-8个月的时候已经完全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1分钟早搏5-6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屈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 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用到七个月开始，早播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五六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家老膏，肯定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这是我的心愿，我希望大家都好好活着。好了，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
2: 哎，你看我老家呢是东北的，由于这个工作的原因，后来呢来到了这个厦门定居了。
0: 哦，
2: 哎，你看我今年呢都67了。
0: 嗯，
2: 我呢特别的喜欢你的这个节目啊，一直啊想跟你通电话，可是呢总是啊没有这个机会
0: 啊。是不是这次机会很好嘛，是吧？
2: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膏
0: 啊，
2: 我呢哪有今天呢，还能跟你打电话。我呢打心眼里啊特别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
0: 嗯，好的哈。
2: 哎，胡老啊，你看我呢这个人这个眼睛不好。
0: 哦，
2: 早在20年前吧，我这个右眼睛啊就做了这个视网膜脱力的这个手术。
0: 哦，
2: 这刚开始还能模模糊糊的看东西，
0: 啊，
2: 但是呢，没有2年，我这个右眼呢，已经啊一点光感都没有了。
0: 哦，
2: 哎呀，胡老啊，我这个人呐，真是呀太不幸了。
0: 嗯，
2: 这2014年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啊，就像这个右眼睛似的。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落了。
0: 哦，
2: 这没办法了，我呢又在厦门的眼科中心 做了一个挺复杂的，叫什么硅油填充光泥塑。我还正是这个用硅油这个的啊。当时呢算是住了有半个多月的医院。这出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之后啊还得再做个手术。
0: 啊。
2: 这然后呢2014年末的时候吧，我呢又去医院了。做了这个硅油取出术。
0: 哦。
2: 哎呀，为了这个保住我这个眼睛啊，我呢又做了这个什么激光治疗，就这么的来来回回在折腾，好在啊还没有这个白折腾，后来呢，你看这个好景不长，就是在同一年，我在一次复查当中又查出来我这个左眼睛激发性的这个什么青光眼了。
0: 哦，又出现一个青光眼了啊！
2: 但是呢，也不知道是因为做了几场手术的原因，还是怎么着？
0: 啊、
2: 那大夫呢也没有给我治这个青光眼。但是问了他，也没有说、说是没啥事儿，给我开了什么这个玻璃酸钠滴眼液。
0: 当时眼压很高吧？
2: 对呀、眼压挺高的，挺憋胀的很啊。
0: 对。
2: 还有那个又开了那个降眼压的那个好几种药，我那也记不住了。
0: 很多两三种的啊，一起
2: 对呀、他呢让我回家，再加上当时呢这个视力呢还不行，我呢也就是没有多想，就按照这个大夫说的，坚持用这个滴眼液。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视力 就开始下降了。这去复查好几次，想着这个治疗或者这个控制一下，没想到到了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吧，这个视力退化的更明显了。我就要转到这个青光眼科去了。去了好几次。但是呢，不但这个视力没有控制住，还是越来越不好了，
0: 越来越厉害了。
2: 这眼前呢，这个雾气啊，昭昭的，这就像有一层白的东西蒙住了似的那种情况了。大夫说我那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比较严重，但是呢，这个眼压控制的很好，还让我坚持用这个滴眼液继续治疗。这不是这回家以后我就合计着，你看我这个滴眼液呢都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完事呢这个视力呢还呀这么这个下降，还让我用这个滴眼液治疗，照这样下去我这个眼睛不就是失明了吗？这话
0: 就是他不是治本呢啊，光是从标上来治疗，临时让你解决这点问题，但是又解决不了，这是非常让
2: 人。你说我如果眼睛失明了我该怎么活呀？你说这个眼睛不好，我那也出不了门了，
0: 就是
2: 在家里面呢着急上火的，孩子呢为了让我分分心就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让我听。这胡老啊，你看没办法了，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讲座了，这刚开始啊我呢就是只是听到了有这个眼病的这个患者用这个胡家老膏用的这个效果挺好，于是呢我呢也就动心了，我就觉得呀自己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
0: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遇啊。
2: 是啊，
0: 结果呢，
2: 胡老说实话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我吃了有20多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到我这个眼前这个雾呀就好像是变薄了。
0: 你看看
2: 以前你看看天就好像是阴天似的，天天就是阴天，就雾霾那一种情况。但现在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天晴似的，
0: 明亮
2: 了
0: 是吧。
2: 对，明亮了。当时你看我这个心情啊 挺开朗的，挺激动的。
0: 太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
2: 哎，合计啊，这回啊，我这个眼睛啊，就不会再瞎了。你看我到现在呀，你看形容不出来当时反正那种兴奋的那个劲儿了。就干啥呀，你看就是乐呵呵的，眼睛那个就是心灵的窗户嘛，就是心灵这个窗户打开了，心情也好了。
0: 就是
2: 你说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展的这个病情有进步了，因为我心里啊，打心眼里挺高兴的呀。
0: 就是我听到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2: 是是是是，胡老呀，你看我呢，原来看东西呀，就能看到这个眼前呢那么一点儿，还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眼角那两边呢根本就看不到东西。对呀，想看旁边呢，你就说把这个头啊扭过来。就用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两三个月以后吧，那我旁边再走一个人呢，或者是过个车啊，男女啊能分清了，自行车呀和电动车呢，也能分清楚了的。
0: 你看多好，这是视力最明显的改变，这是最根本的治疗咱们眼病的一个结果呀，太好了。
2: 是啊，你说这眼前，你说看东西变宽了。不像以前似的管状啊，这眼前那个雾呢也基本上没有了，看东西呢比以前呢可是清晰了不少啊，
0: 多好。
2: 这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快一年的时间了。胡老啊，我那真心的呀感谢你，打心眼里高兴，我现在你看敢迈出家门了，不在屋里面憋闷的很了，自己呢走道了，出门呢都不用孩子呀拉着我搀着我，自己呢可以走了，过个马路啊，
0: 自己能自理了，看东西走路都好了，太好了。
2: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嗯，
2: 这再也不怕呀绊倒东西了。
0: 就是
2: 呀，以前你看出不了门心里都着急，现在呢心里都不着急了，自己能出个门了，孩子们上班呢，他们呢工作呢也安心了呀。
0: 当然是了，您高兴，大家都高兴，主要是您这个病从根本上来解决了，那太好了。
2: 再一个是什么，以前呢你看眼睛不行，啥活也干不了，这现在呢自己的眼睛可以了，你能帮助老伴儿呢折折菜呀，拖拖地呀，抹抹桌啊，现在你看感觉到吧，自己呢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了，家里的这个气氛呢现在呢也和谐了，也热闹了。
0: 真我也真为您高兴啊，这么多年得了这个病，最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关键在哪儿呢，就说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说对吧？
2: 对对对对。再一个是什么，这个人呢上岁数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呢也是挺多的。你看我呢不仅这个眼睛有毛病挺严重的，这以前年轻的时候，有这个萎缩性的这个胃炎，我呢是怎么发现这个胃呢好了呢？是两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个眼睛好了不少，心情呢也跟着好了。吃饭的时候吧，也感觉到有这个食欲了。这以前呢，吃饭的时候
0: 这就是
2: 要感觉到胃成长的很，不想吃，没有食欲，即便是吃了一点还是不消化，那排便呢也不行啊，排便是一个球一个球的，使大劲呢还排不下来，憋着呀我这个脑袋瓜子都晕。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排便呢顺畅了，而且呢排便的时候就好像是那种香蕉便似的，颜色呢现在呢比以前那个也好多了呀。
0: 太好了，咱们一般的治病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眼有问题滴点眼药啊，胃肠不好来点个帮助消化的药，那不行，要从本上来解决。所以说本源治疗，胡家老高那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法，大家用了它都会获得健康，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2: 我呢再次呀祝愿胡老呀健康长寿啊。
0: 好，谢谢您咱们都健康长寿
2: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好，再见。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丰收

0: 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你好。
2: 啊，欢迎你啊。
1: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的患者你是操心坏力的，这我谢谢你啊，啊谢谢。
2: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哎，您是哪的人呢？
1: 我是青岛的。
2: 哦。
1: 我今年71岁。
2: 哎，
1: 我跟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2: 好，您请讲吧。
1: 哎，我也这个2014年得的糖尿病。
2: 哦。
1: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念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2: 哦。
1: 就得喝这胡椒老高。有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物就停了。
2: 嗯，
1: 我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4啊，120、130，这不是低压80、90这样啊。
2: 哦，
1: 我这
2: 血压下来了是吧？啊，
1: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那片，或者吃2片那个，控制度跳的很难受，跳120、123下都那意思，真的恨不上得吃2片那药。我从那喝着胡椒老高，我这药我觉我10多天我都跳着差着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2: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啊，
1: 那个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三月的做的这风湿骨病。
2: 嗯，
1: 还有，我这个右腿呀、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的，照着左边头膝盖都肿，都多出10些年的了。花这想办法我也没办病。我说我也不巧再关着就学了，完再没喝着胡椒老高，在他还周正起来了，还治上了。慢慢的
2: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1: 啊，再没差的，再没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2: 你看
1: 看多好啊，不难受了，反还怕冷。
2: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1: 血糖是空腹7点就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35两小时，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2: 对对对对对，啊，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1: 啊，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看板我这老虎不老，我跟你说，我这看板我这腰间盘突出的，完了春天那功你不讲一段时间讲课。完、我那功完我这说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胡椒老高，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赶上第一次搞活动，完我就买了低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呢，喝上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正犯那功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椒老高都差多了这腰，嗯，胡老。
2: 哎、
1: 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我挣的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尿尿啊，那沉淀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窄，我叠着血白的多厚，我愁的，我趁着我胖，我心说我得尿毒症了，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么记账，我今儿我成愁，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浆沉淀物啊！喝着胡椒老高，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这尿一点点都清了了。
2: 你看看多好啊！
1: 啊，现在你尿的罐里头有尿半下，你这一砸我一看到底是清亮的，这都胡椒老高。
2: 好极了，我这胃得高兴啊！啊
1: 是我成高兴，我这都一尿清了呢，我成高兴，我内心的高兴。
2: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
1: 是 是啊。
2: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

0: 这个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儿啊，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胡椒老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把它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老朋友啊。
1: 哎，吴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1: 哎，
0: 好，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杜玉文，
0: 哦、
3: 今年也71岁了，胡老。
0: 哦，好好，欢迎你。
3: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膏的，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胡家老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0: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吧？嗯。
3: 哎，对对对，我们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还有高血压、关节病，已经也十几年了，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
0: 嗯。
3: 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
0: 啊。
3: 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就感觉呀躺在那床上。
0: 嗯。
3: 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3次呀。
0: 啊。
3: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0: 啊、很痛苦。
3: 于是呢，我就赶紧喊老伴儿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0: 嗯。
3: 然后呢，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
0: 啊。
3: 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呢、
0: 嗯、
3: 有所缓解、
0: 啊啊，
3: 这才呀、
0: 啊、
3: 把心放下了，胡老呀。
0: 啊。
3: 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0: 哦，
3: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0: 啊，
3: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
0: 嗯嗯嗯，
3: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0: 喘得厉害。
3: 之前、
0: 嗯、
3: 哎，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
0: 嗯、
3: 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
0: 啊、啊啊
3: 啊，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
0: 嗯 嗯
3: 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
0: 嗯、
3: 查出来有肺气肿了，
0: 哦哦哦，
3: 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
0: 嗯、
3: 也喘得特别急了，
0: 啊啊，
3: 哎，那个咳痰不是开始多了，
0: 嗯，
3: 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
0: 嗯，
3: 咳还咳不出来，
0: 啊啊，
3: 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
0: 嗯，
3: 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喘好一会儿了，
0: 嗯，
3: 稍微活动一下吧。

0: 给我就根本就动不动的时候，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
1: 嗯。
0: 反正那时候吧，
1: 能理解
0: 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也没给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
1: 嗯嗯。
0: 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这心内科的大夫嘞给我检查完，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
1: 哦。
0: 哦，我儿子嘞就带我去呼吸内科。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说我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挺严重的。给我开了癌查检跟那个癌什么所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哦，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0: 哎，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外垂的胡老。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所以也逐渐的还挂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这家里人呀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对，你真是贵人呀。我就用上了那胡家老膏了。
1: 胡
0: 老呀，胡
1: 家老膏你开始使用了。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0: 真是呀，胡老呀，这个胡家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我就吃了20多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味的刺着明显的减少了。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老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
0: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比以前来睡畅了。原来那药呀我也不用了，胡老。你这个胡家老膏嘞、
1: 就是、
0: 我用到2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那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那半宿。开台嘞还咳不出来。然后让你想一想，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
0: 是呀是呀，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呢能睡着觉了，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到这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呢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
0: 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改变太大了是吧？
0: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狗呀已经8个月了。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老。
1: 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啊，任何疾病它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0: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

0: 酒楼卖定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说，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一张吧。
1: 对，
0: 就像你说呢，用一个好一个的。
1: 啊，没错，有把握的。啊，
0: 哎，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嗯，
0: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哎，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
0: 哎，
1: 啊，
0: 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在马宅的门前，丁兆慧和马头两个人话不投机，要动手。这功夫，马头手里边提了一口刀，丁兆慧刚要往上上，旁边的蒋平说了话了：“等等，我这当伙计的替您打一遍。”蒋平一说是当伙计的，二爷丁兆慧就心领神会了。蒋平现在要以伙计的身份过来，先给他垫一场。蒋平一纵身就过来了，丁兆慧呢就顺口答应说了一句：“伙计，加点小心。”蒋平说：“没事。”蒋平就在这个马头面前一站，这马头仔细定睛一瞧，呵，这就是你那伙计啊！啊，你瞧长那模样，掐吧掐吧做不熟一顿饭。整个一捆柴火，啊，干瘦干瘦的，怎么还穿着道袍啊？这什么伙计？出家的伙计？马头就问他：“哎，你怎么穿这么一身衣裳？”蒋平说：“我从小好这个，你管不着。这样的衣裳我穿着好。我从小体格不好，我妈把我许到庙里了。我是在俗家的老道。”马头心想，还没听说有这样的说道，他是俗家的老道。你叫什么名字？甭问名字，我就是丁兆慧的伙计。你不说要比试比试吗？咱们两个就比试比试。你有什么兵器？

就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是老太太纳鞋底子用的玩意儿，比锥子粗点儿，见过没有？马头一看，知道，十八般兵器里边有这个东西，这短兵器里边的峨眉刺。马头说：“哦，你使这个东西，倒也对了。就凭你这个体格，就你这个身况，你也就配使这玩意儿。”蒋平说：“配不配的，请过来吧。”这马头手中把这刀一合，往前一纵身，照着蒋平唰的下就是一刀。这一刀往前一劈呀，这蒋平滴溜往旁边一闪身，还真利索。这马头头一刀没砍着，一看他跑到右面去了，这小子把刀往回一翻，唰，横着一扫，蒋平坐井藏头往地下一蹲，接着用这峨眉刺往上一捅，腾，这峨眉刺奔他手脖子这儿点的。这马头一看他峨眉刺往这一扎，他往回一撤，蒋平是用左手的峨眉刺啊点的他右手的这个拿刀的这手脖子，他往回一撤呢，这峨眉刺正点的这个刀的刀面上，就听当的一响，他左手是点的这儿，可右手这还有个峨眉刺呢，这右手的峨眉刺就奔着他的腋下一滑，把他这个衣服

奔他两个肩头来，奔两个肩头来，这个马头往旁边一闪身，把这峨眉刺躲开了。但是一闪身躲开是躲开了，他没想到这蒋平这峨眉刺接着又往上一撩，往上这一撩的时候，后脊背衣裳给划开了。这一开开，马头就觉得后边这衣裳里边透进风来了，腋下开了，后背又开了，马头就觉得不好。这个时候门口可就围着一帮看热闹的，都是这附近的老百姓、过路的行人，知道老马家门口可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今天怎么竟敢有人堵着门口找事儿？哎呦，大伙瞧瞧，哎呦，尤其一看马头，说这马总管呐，这个地方他说话算数啊，而且在街上一走，谁都不敢惹啊。不管是老的还是小的，还是男的还是女的，谁见着他都得尊敬着。这马总管今天怎么碰见这瘦老道，跟他这一动手，让这瘦老道给他把衣裳弄得一道一道的了呢？这个时候马头就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是本村的老百姓啊，都知道他呀，所以马头就有点急。这一急一回身，照着蒋平唰又是一刀。这蒋平一看他这一刀奔着一来，这回蒋平也不躲也不闪，往他身上钻，往身上这一钻，他拿那个分水峨眉刺奔着他肚子那么一杵，这马头就觉得事情不好，嗨，他往起一纵，俩腿就来了一个凭空叉，他往起这一纵起来，蒋平就手就钻到他腿底下了，拿那个分水峨眉刺照他的裤裆这地方，嘿，一下子把裤裆给撩开了。这裤裆一撩开，这乐可大了。这马头里边幸亏趁着红布的裤衩，要不然的话就全漏了。这个红布裤衩没给他划破，这马头觉得裤裆咔的一声让他给撩开了。马头往旁边一纵身，等等，说了声等等，为什么？他来不及了，他得换裤子。蒋平在那一站，怎么着？怎么样？等等，可以回去换裤子去啊！换完了裤子再出来，也在这儿等着你。哎呦，这马头当时觉得可栽了面了，丢了人了，现了眼了，让人家笑话了，转身往里走。马头往里走的时候，门口这么热闹，折腾这么半天了，这马刚可就知道了。黑太岁马刚听手下人向他禀报说，门口有人来找事儿的。马刚往外走，正碰着马头往里来，这马刚就问这马头怎么回事，谁来了？马头说别提了，嘿，墨花村的双侠来了，还有一个瘦小子，说是他的伙计，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把这个事情一说。这马刚一听，哦，怎么这东西到咱们府里边还竟然有人敢堵着门要的啊？这个事儿还从来没见过，我瞧瞧。马刚就出来了。马刚又打院里边走出来之后，他身背后背着一对十八节打将钢鞭。这小子长得黑黝黝，一张脸，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眼睛，这眼睛有点跟金鱼差不多，高鼻梁，薄嘴唇，海下一部短钢髯，身上穿着一身青短衣裤，腰扎大带，足蹬快靴，在门口的一站，倒把着手，哪位是丁双侠？丁兆慧就过来了，我是，请问您是马刚吗？对，我就是马刚。怎么着？我听说我手下人买了您的东西了。丁兆慧说，不对，不是买了我的东西了，是抢了我的东西了。嗯，我手下人怎么会抢你的东西呢？丁兆慧说，你问问你那个马头，他就明白了。丁兆慧把这个事情经过又说了一遍。马刚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我说丁兆慧，我劝你还是回去吧，这个东西倒在我的府里头，一般来讲是不能往外出的。你想想，肉要是进了老虎嘴里，还能再夺出去吗？谁有这个胆子？

丁兆辉一听，心想：好小子，你好大的口气，你把你自己比作老虎，你就这么吃肉啊？啊，你就这样吞食周围老百姓的那肉啊，了得了。丁兆辉说：请问这个肉要是进了您的嘴里边，难道说就出不来了吗？对，进到我的嘴里边就出不来了。丁兆辉说：那我要是使劲往外掏呢？马刚当时把这眼睛一瞪，你要使劲往外掏的话，那也行，虎口多食得看你的本事。这个功夫，换裤子那小子又打里边出来了。换裤子那个小子又打里边出来之后，在门口一站，哎，马爷，家里来客人了，您别给他打了。这话刚说到这儿，这马刚往旁边一撤身，跳出圈外，停。我说，丁兆辉，今天我家里有客来访，那么我跟你就先不陪了。有本事的话，明天你再到这儿来，咱们接着比试。丁兆辉一听，好吧，既然这样，明天在你门前相见。好，这马刚一转身回去了。这大门咣啷一合，咕隆咕隆插上了。看热闹的人纷纷散去。哎呦我天哪，这张大的可真热闹啊，没想到啊。哎呦，这黑太岁门前还有找心的，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人都走了。丁兆辉和蒋平、韩章、北侠欧阳春这几个人都回来了，回到店房里边之后往这一坐。丁兆辉瞧了瞧北侠欧阳春，北侠，您觉得怎么样？北侠说：这个马刚啊，我看还真练过几天真功夫，他这对鞭不是一般人可以比得了的，不然的话就凭着赵慧你这口刀，他赢不了你，很快你就取胜了。可是今天他能跟你对付个二三十个照面，他说是家里来客人了，我想啊也未必是来客人，说不定啊他那个仆人给他找一个借口，设一个台阶让他下去就得了。丁兆辉说：这回咱没把这八箱的东西要回来，我们不能走啊。北侠说：是啊，不能走啊，你们不是还要抓花蝴蝶吗？今天晚上可以夜探他们的宅院，瞧瞧这个花蝴蝶到底是来了没来。蒋明说：对了，北侠，今儿晚上您跟我们一块也辛苦一趟，到他们家里边看看这个花蝴蝶在不在。如果真要是花蝴蝶在的话，捉拿这个小子得借您的力量啊。北侠，您是武林中有名的高手啊，您可不能袖手旁观呐。北侠欧阳春说：哎，这个事情啊我当然是不能袖手旁观，不过今天晚上你们要上他的这府里边去探看呢，那我就不去了。今天这一天呢，我觉得有点劳累了，我想在屋里边啊睡个好觉，缓缓精神，等着明天呢我再跟你们一块儿去。蒋平说：也行，北侠，那随您的便。蒋平心中想，人家北侠欧阳春是到处来看朋友的，来看丁兆兰、丁兆慧的，我们求人家帮忙，人家愿意帮是人情，不愿意帮是本分，这个事儿他不能勉强。蒋平点头就答应了。他们几个人在店房里头吃完了晚饭，又休息了一阵，天黑下来了。蒋平、韩章还有丁兆辉三个人商议好，今天晚上要夜探马刚宅。定更天以后了，三个人换好了夜行衣，带好了兵器，由打店房里边就出来了，来到马宅的旁边。三个人相继纵身倒在墙上，由打墙上又纵身倒在他的房上，由打前院顺房脊瓦垄走到他的后院。后院一瞧这院子很大，正房一趟
东西配房两趟，正房屋里大厅中是灯火通明。三个人趴在了房坡上，定睛往正房屋里边瞧。大厅里边摆着一桌丰盛的酒席，正座正坐的是黑太岁马刚，旁座陪着一个人，是个年轻人，身上穿着一身短衣舞服，腰扎着大带，背背着单刀。这蒋平一看就认出来了，哎呦，蒋平心想，正是花蝴蝶呀，白天说有客来访，莫不是这个小子他刚到吗？好，他刚到，我们来得巧，我们在这瞧着，听听他们说什么。就听马刚跟这花蝴蝶说了，贤弟，今天你来到这里，我真没想到啊，最近干什么的？花蝴蝶就说了，大哥，最近您还不知道我干什么吗？官府中到处贴告示在捉拿我呀，悬赏1000两，我现在值了钱了，所以呢我到处藏身，哪儿也藏不住了。原来我是走几个庙宇拜访几个朋友，可是现在呢，我觉得庙宇里边不好待了，想到您这儿了。大哥，您是这太岁庄的庄主，而且朝廷里边有亲戚，再加说天下江湖中有朋友，我觉得到您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平安的，故此不吹冒昧，特意到此拜访大哥。说着话一伸手提着起一个包来，往桌子上一放，大哥，这是400两银子，不成敬意，小意思请您笑纳，没事买点茶叶喝吧。蒋平一听，你奶奶，400两银子买茶叶喝，都买什么茶叶？就看马刚把这银子包一提喽，兄弟，咱们哥俩是多少年的交情了，用得着这个吗？嗨，大哥，咱们好几年没见了，头一次见面应该有个见面礼儿，要不然的话显得兄弟我没教养。嘿，好好好好，哎呀，把这东西放下来，把那银子包交给别人拿走了。这里他就开始端起酒杯来了，贤弟，远路而来，一路风尘劳苦，没有别的，略设薄酌，以示接风，干一个，走。俩人喝了一个，这个时候就听花蝴蝶问马刚，大哥，白天我来的时候，我听说您正在前面有人找您打架，要跟您比武，这是谁呀？吃了熊心吞了豹胆了啊？要敢跟您找到门口来比武？马刚说，别说了，白天找我来这个人，这个不是一般的人，墨花村的双侠，那老二叫丁兆慧，不为别的，因为他的货船在咱们这儿路过，咱把他的货给他劫了，咱说要买，实际上呢咱是相中了，咱想用他这货呀，咱们自个儿倒把手赚一笔，可是我不知道这货是丁兆慧的，要知道是他的就不做这事儿了，正因为不知道，把这事儿做了，已经做了那就做了吧，他丁兆慧他能就此善罢甘休吗？所以找到门上来要和我们理论，我不怕理论，你说论什么？打官司上衙门我不怕，再者说了，论势力朝纲中咱有人，你要说打打斗斗，你有朋友我也有朋友，你说怕什么呀？啊，就因为这个，所以我跟他比武较量了一下，你还别说，兄弟，这丁兆慧名不虚传，双侠呀，这哥两个武艺都高啊，今天我一交手我就感觉到了，这不是白给的。花蝴蝶说，是吗？等有机会的话我跟他会会。兄弟，你要住在我这儿，我这心里边就更踏实了，你就是我一个帮手，你这身能耐我知道，
一般的人他斗不过你。

0: 也刚说到这儿，就听见后边一阵大乱，慌慌张张地跑来一个小丫鬟。这小丫鬟跑到前边大厅里边，一见了马刚，哎呀，庄主爷呀，你快上后边去看看吧，可了不得了，咱们家闹妖怪了。马刚一听，什么闹妖怪了？什么妖怪？
1: 哎呀，我跟你说庄主爷啊，刚才呀就一阵黑风啊，就把这屋子里边灯给吹灭了，一吹灭了外边进来一个妖怪呀，那个妖怪长个两个犄角啊，还露着两个大牙呀，这妖怪转了一圈，我们那个总管马头那脑袋就没了。
0: 马刚一听，怎么马头没了？房上的蒋平一听，嘿，他奶奶，这叫人不报天报。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4: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5: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6: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7: 好嘞。
4: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4: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尚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5: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16: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中外交融的上海武术，此外还将和您聊聊夏日习武如何淬炼少年风骨，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10: 中外交融的上海武术，浦江潮涌不息，百年武运长青。作为立足中国、连通世界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兼具厚重的中华传统体育文脉与开放包容的城市品格，始终坚守文化自信，以兼容并蓄的胸怀推动传统武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同于国内其他地域武术固守本土传承的发展模式，上海武术自近代起便自带中外交融、开放共生的鲜明基因，依托百年精武文化深厚底蕴，借力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的优质平台，深耕武术传承根基，拓宽国际交流赛道，创新文体融合业态，持续搭建常态化、多元化、国际化的武术交流桥梁，逐步形成传统为根、国际为艺、融合为魂的海派武术发展新格局，历经百

年迭代，海派武术早已跳出单一体育竞技的范畴，成为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见证中外文明互鉴、传递中国友好理念的鲜活城市名片，为传统国粹走向世界、世界武学扎根中国搭建起双向互通的重要桥梁。上海是中国近代武术国际化的重要发源地，精武文化奠定了沪上武术中外交融的深厚根基。诞生于上海虹口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精武武术，百年以来秉持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核心精神，打破地域与国界壁垒，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国际化传播之路。据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官方数据，目前精武会已在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82个分支机构，遍布5大洲，成为中华武术海外传播最具影响力的民间阵地之一，让源自上海的武术精神扎根全球，落地生根。百年来，无数海外武术爱好者慕名来沪求学，沪上武术传承人也远赴海外授课交流，双向奔赴的武术对话构筑了中外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立足新时代，上海持续放大国际化平台优势，以品牌赛事、主题活动为载体，常态化搭建全球武术交流互鉴平台。作为上海武术对外交流的核心 IP， 第12届上海国际武术博览会于2025年9月在虹口北外滩世界会客厅盛大启幕，以江景为幕，以城市为台，汇聚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的武术运动员爱好者齐聚浦江之畔，共展功夫技艺，共话武术发展。本届武博会创新打造赛事加展演加市集的多元模式，通过4场主题专场展演、沉浸式武术文化市集，让传统武术融入现代都市景观，既展示中国传统武术的刚柔之美，也吸纳各国武术流派的特色风采，真正实现以武会友，融通中外。常态化、多元化的国际武术交流活动，让海派武术的融合特质愈发鲜明。2026年6月，由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市社会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主办，上海精武体育总会承办的跨越山海聚浦江以武会友国际友人虹口型活动顺利举办，邀请各国在沪国际友人近距离体验精武武术文化，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核。同年3月首个国际太极拳日期间，上海紧扣非遗传播与国际交流主题，举办系列拳艺展演活动，依托太极拳这一世界非遗载体，向全球传递中国健康理念与东方文化智慧。此外，上海武术健儿积极参与国际化文艺体育融合展演，在武术唱演秀《来者何人》中与美国歌手、意大利舞者等海外友人同台联袂，传统武术招式与国际艺术表达碰撞交融，演绎出古今贯通、中外共生的武术新风貌。在交流互鉴中创新，在开放包容中成长，是上海武术区别于其他地域武术的鲜明特质。不同于传统武术的地域传承模式，海派武术立足上海多元包容的城市基因，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并行。一方面，上海积极吸纳海外武术、格斗、健身武学的先进理念，与传统少林、太极、精武拳法融合创新，打磨出适配现代全民健身、国际展演、体育竞技的新式武术内容，让传统武学贴合时代发展，接轨国际审美。另一方面，以上海为窗口，持续输出中华武术文化精髓，通过武术国际化战略合作、海外研学交流、非遗文化周等系列举措，推动精武武术、传统太极、江南武术等特色内容走向世界。2025年举办的精武文化交流周，以非遗保护与国际交流为核心，搭建起立足上海、辐射全国、面向全球的武术文化交流平台，进一步放大了海派武术的国际影响力。全民健身普及与国际化人才培育双向发力，为上海武术中外交融筑牢根基。近年来，上海市体育局持续推动武术进校园、进社区、进楼宇，普及传统武术文化，培育本土武术人才。同时，依托上海国际化教育体育资源优势，常态化开展中外武术青少年接对交流、海外武术研学、国际武术教练互访等活动，打造专业化、国际化的武术人才梯队，在沪外籍武术爱好者、留学生、外籍教练数量持续增长，越来越多海外友人通过上海窗口学习中华武术，读懂中国文化。
武术已然成为上海中外民心相通、文明互鉴。

0: 的重要载体。武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通用的体育文化语言。未来，上海将持续立足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目标，深耕精武文化品牌，升级国际武术博览会、精武文化交流周等特色平台，深化武术加文旅加体育加美育加国际交流融合模式，持续推动传统武术现代化，武术传播国际化，以武为媒，以艺搭桥，让海派武术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的鲜活生命力，持续讲述中外文明互鉴的上海故事，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注入源源不断的沪上力量。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盛夏的风裹挟着滚烫的热浪掠过大地，蝉鸣声声灼灼，日光烈烈灼灼。夏日从不是慵懒沉寂的时节，恰恰是最适合淬炼筋骨、磨砺心性的光景。当热烈盛夏遇上刚健武术，燥热的风便有了筋骨，蒸腾的暑气便藏了锋芒，演绎出独属于夏日的热血与坚守。清晨的夏晨最是清爽，薄雾未散，清风微凉，褪去了正午的燥热，为习武之人铺就了一方绝佳的天地。庭院之中，操场之上，公园空地，随处可见习武的身影。一身利落的练功服，衬得身姿挺拔矫健，扎马步，站桩弓，双脚稳稳扎根大地，腰背挺直如松，双臂沉稳开合，任凭晨风拂动衣角，身姿始终纹丝不动。初升的朝阳洒下柔光，落在紧绷的肩背，握紧的拳掌，汗水顺着额角滑落，坠落在滚烫的地面，转瞬便悄然蒸发。这是夏日赋予武者最质朴的勋章。日头渐盛，暑气翻涌，武术的招式也在热浪中愈发淋漓灵动。弓步如磐石稳固，虚步似流云轻盈，踢腿带起阵阵劲风，出拳裹挟铿锵力道，长拳舒展奔放，一招一式大开大合，如同夏日奔涌的浪潮，肆意洒脱，气势磅礴。太极沉稳内敛，缓行慢转，虚实相生，恰似夏风穿林，温柔中藏着坚韧，动静之间尽显东方武学的底蕴。抬手、转身、腾跃、落地，每一个动作都反复打磨，每一寸筋骨都尽数舒展。烈日之下，肌肤被晒得发烫，汗水浸透衣衫，黏腻的体感不断考验着耐力与意志，却无人轻言懈怠。世人常道夏日炎炎催人惰，可习武之人深知，酷暑正是练心练骨的绝佳试炼。武术从不止于招式的演练，更在于心性的修行。冬日练筋骨，夏日练心神。闷热的天气最易让人浮躁心躁，而站桩静心、出拳凝神、招式守心，便是在燥热中沉淀自我，摒弃浮躁，抵住慵懒，耐住酷暑，在淋漓汗水之中打磨耐心，在反复坚持之中锤炼定力。久而久之，便练就了遇事沉稳、遇事坚韧的心境。这份夏日常态的坚守，远比招式的精进更为珍贵。蝉鸣渐歇，晚风徐徐，暮色为盛夏降温，习武的节奏也缓缓放缓。收拾、调息、静力，躁动的身心渐渐归于平和。白日里挥洒的汗水、打磨的招式、坚守的初心，都化作融入骨血的力量。习武之人在夏日的热烈中淬炼体魄，在盛夏的喧嚣中沉淀心性，褪去稚嫩浮躁，收获沉稳刚毅。夏有骄阳烈烈，武有风骨铮铮。夏天的热烈赋予了武术蓬勃的生命力，武术的刚健赋予了夏日别样的精气神。不负盛夏，不负韶华，在热浪中锤炼筋骨，在坚守中沉淀初心，以武修身，以夏立志，让少年风骨如夏木蓬勃，如骄阳滚烫，生生不息，向阳而立。盛夏酷暑来袭，街头热浪蒸腾，如同置身蒸笼，不少人受暑热侵扰，胃口全无，浑身不适。中医认为夏季对应五行之火，与心脏相通，高温之下人体极易心火亢盛，多汗耗伤气阴，常会心烦难眠，口干乏力，加之湿热交织，还会阻滞脾胃运化，引发腹胀、食欲不振等问题。想要安稳度过盛夏，中医提倡适度食苦，苦味蔬果可清热解暑，开胃促食。但需警惕，并非所有发苦食材都适合食用。西葫芦、丝瓜、黄瓜等葫芦科蔬菜若出现异常苦味，会含有剧毒葫芦素，普通高温蒸煮无法分解毒素，切勿食用。 夏季养生该遵循哪些原则？吃苦降火又有哪些禁忌？记者专访河南省中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周云杰，河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文，带来专业夏季养生指南。夏季养生核心：顺时养长。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有言，夏三月，此谓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阴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阳长之道也。周云杰解读，夏季草木繁茂，阳气升腾向外，人体养生也应顺应天时，让体内气机顺畅宣散，避免情绪压抑郁结。四季养生讲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夏季养生核心便是阳长。夏日养生并非一味降温、猛灌寒凉降火，而是顺应阳气外散的趋势，适度疏泄内热，养护心阳，切忌长期贪凉，将火气郁闭体内。日常可遵循几点：微微出汗即可，大量出汗会损耗正气，多出门轻度活动，避免整日密闭在空调房，少喝冰镇饮品，不长时间直吹冷风。高温暑热之下，很多人频繁口干长痘、咽喉肿痛、心烦失眠，这便是大众常说的上火。根源分为三类：实热暑邪，暑为火热之邪，易引发阳热实症，表现面色发红、痤疮频发；阴虚虚火，暑邪易耗损津液，大汗后气随津脱，诱发阴虚内热，看似上火，实则不宜盲目清热。湿热遇火，夏季湿气偏重，湿热纠缠组织气机，内热无法向外发散，循经络上扰，同样会口干长痘。夏吃苦胜进补，适度食苦可清心解暑。民间素有夏吃苦胜进补的说法，夏季适量吃苦味食材确实能辅助调理暑热不适。周云杰解释，苦瓜、莲子心、淡竹叶、栀子花等清苦食材，药性清清，可顺势清散上焦心火。中医五味中，苦味具备泻火、降气、燥湿、养阴的作用，恰好对应夏季两大健康难题：暑热扰心、暑湿困脾。同时苦味入心，能收敛上浮亢奋的心火，调和体内失衡气机。
2: 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3: 武侠小说中常常提到缩骨功，现实中真的有这种功夫吗？按科学道理说，人的骨骼是不可能随意缩小的，但是人体很多关节都有一定的活动范围，关节由骨头和肌腱、韧带组成，如果进行专门的训练，柔韧性超出常人，关节活动的范围也就能超过一般人，全身各部位的柔韧性好，就能使身形做大幅度的变化。武术运动员可以前伏腰，将胸部贴紧腿，后仰弯腰，双手触地呈弓桥状，也是通过腰部柔韧性训练达到的。人体的实际体积大小并没有改变，所以严格来讲，缩骨功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2: 本节目由上海武星体育广播倾情奉献，北京体育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南京体育广播、大连体育广播联合制播。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4: 拳无权，义无义，无权无义是真义。
5: 同类谚语有权无权，义无义，无义之中是真义；权无形，形无义，无形之中有真义；功是功，利是利，无义之招才为义。从现代体育的理论来看，当大脑皮质对人体手足的控制已经达到自动化程度时，在实战中能够对对方的袭击本能地做出迅速的判断和反应，而不是拘泥于拳术固定的招法，也无意去思考如何进攻或防守，这才达到了武术的上乘境界。但是初学者没有经历过练形和练意，这时候的无权无义是一个全然不知的状态，距离进攻也会有条件反射，如闭眼、防守动作过大、低头等，处处被动而难以抵抗对方的进攻。无权无义 必须是经过前期全与一阶段的训练才能达到的境界。
2: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
6: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

0: 了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3: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4: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3: 哦，都是好吃的。
4: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3: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毛，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5: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6: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7: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

0: 的答疑解惑，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1: 爱武术，习武术，聊武术，我的武术情缘，我的武术情缘。
2: 我7岁的时候，学校有练武术嘛，后来就上海徐汇区武术队把我招去练了。练了以后，练到5年级就进上海青少年体育学校，哎，那就是进武术队，又抽到北京体院，那等于是在7岁开始练武。北京体院后来就回到上海，进了上海武术队做教练兼运动员。因为在北京体院的时候呢，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候呢，中国武术代表团，那我是成员之一。后来访问美国，就是李连杰一起去的那个队伍，代表国家就是去中国外交嘛。后来我北京体院毕业了以后就回到上海，回到上海就进上海武术队担任教练兼运动员，那么就继续比赛。因为我又是兼运动员嘛，所以就参加比赛。学武术倒是当中当然是很艰苦，特别我们在青少年学的时候是要拉韧带嘛，然后又要不同的基本功。因为上海基本功蛮好的，以前我们小时候练的是很苦的，马步、弓步、跳跃，还有那个旋子啊什么什么，那个我们那个教练盯的也是很紧的啊。有时候我们旋子要翻100个一下子。这个邵体校他就是为专业队、为上海队培养的嘛，所以这是很有幸的。那个时候去的时候都是挑选的，不是自己的。他就是来挑选的时候，他要量你的手有多长啊，身高多少啊，看你的形象，看你家里面父母的情况，都是来挑选的。这个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在虹口区，上海是青少年体育学校。
3: 当时的话他的竞争激烈嘛，过程中您压力会很大吗？
2: 压力蛮大的呀，因为比赛就怕就是一个小小的失误，如果是跳起来再下来，你的手一撑，那你分就没有了。然后一个冲拳，一个踢脚，如果你的拳抓得不好，这个脚踢得不正确，分数也没有了。到比赛的时候蛮紧张的，就是说这个衣服弄一弄啊，剑穗再弄一弄啊，所以呢平时训练的就是为了这样一次比赛。每年都有好几次全国比赛，全国性的各种不同的比赛。
3: 当教练的过程中，你有觉得就是现在的孩子就是在跟他讲武术，跟您之前自己的经历来比有没有什么区别啊？
2: 我们那个时候当教练的时候，我主要是教徐汇区，徐汇区的孩子。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叫徐汇区的孩子呢，就是从小培养，他是7岁8岁啊什么，就到那小学去招生。有些家长还是蛮支持的，那个时候3个到上海队，1个到武警队。那么后来全上海的比赛我们整队是冠军的。77年我自己还参加上海青少年的比赛了，我得了全能冠军。那个时候的孩子啊蛮吃苦，家长蛮支持的，我跟他们练起来我动作都要做给他们看的。
3: 当教练然后当运动员，这应该都是您比较年轻的时候嘛。那您后面退休之后的话主要是做哪些事情呢？
2: 大学毕业以后我是到上海队做教练兼运动员，但是主要是运动员参加比赛。然后呢运动员年纪大了以后，我就下来就到徐汇区当教练了，就是教小孩子。但是在徐汇区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徐汇区有一个叫徐道明，他后来对武术很重视，他把上海一些名人啊，八卦、邢玉啊、太极啊、世子啊、燕青门啊，都请到我们徐汇区，在徐汇区网球场我们的地点。那他就是组织了一个拳社，请这些专家大家来研究各方面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有很多这种专家嘛，我就改成武士了。因为我义母嘛，哎，他看看这个小姑娘倒蛮好的，我表演的时候嘛，他说，哎，这小姑娘倒蛮好的。以前我们也知道一点，因为我家里他们家里近嘛，那我早上的时候到徐汇区校报道一下，我说我到了，那这就去复兴中路。复兴中路那个是以前健全社宗师啊吴健全的家，就我就去每天去的嘛，所以每天去都是我义母手把手教的。手把手教那个一个动作不对他马上给你改，所以因为他知道我是少林出身嘛，少林

0: 命出生就是他说这个动作比较吉利，但是太极是柔和的，要松沉的，柔和的，拘谨的，然后呢又是不紧，太极是这样的。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开始练太极拳，正式开始练太极拳的时候，我的少林我不练的，专拳就是太极拳。因为我跟我义父母也是有缘的，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嘛，他就说缘分缘分，他讲了两次了。那么我就每天去的，中午就在他家吃饭，有时候他家里经常有人来的，有的人从国外来慕名而来，有的人从中国各地来，来了以后就是中午就请出去吃饭了，那我每次都是跟他们出去，那这样每天是每天去的，我们那个徐汇区他们也支持嘛，那么就这样就是每天相处，那就是感情后来也是很好的。一天不去，我妈妈就说：“哎，今天美玲怎么没有来？”我义父也会，我住在普陀区嘛，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了嘛。他星期天坐着车子很挤到我这里，那我就跟他买了早餐，我跟他一起吃完了，就跟他一起到闸北公园。闸北公园那里他有一些学生，就每个星期不管下雨刮风他都坚持的，他一直到97岁，所以他一般都是练到96岁左右。他们两个都教我快拳，我的快拳是我义父教的。这个快拳是1983年的时候全国比赛的时候，我把无师太极快拳就是表演出来。本来这套快拳只是在门里传的，就是徒弟里面传的，因为国家召开了一个全国武术挖掘整理，所以我义父母把这套拳献出来了，那就是由我表演，然后我们三个人出书，所以快拳那个时候大家知道，以前只是在徒弟门里面传的。这个慢拳呢，是1921年吴建全宗师在北京有一个徐玉生成立体育研究社，他是个文人，他也是杨氏的，他在北京开了一家体育研究社。那个时候呢，就是把那个吴家、杨家、杨春福还有吴建全请去教的。那么因为他这个太极拳从那个时候从门墙内到门墙外，以前呢只听说太极，没有人在外面练的。因为这个徐玉生先生呢，他开了一个武术研究院，所以呢他才太极拳开始普及，那个是普及到一般的人都可以去学。但那个时候呢就是把快拳改成这现在的练的慢拳了。这个无师太极拳现在练的慢拳就是吴建全的定型的拳。
1: 像这种师徒之间言传身教这种教学模式，习武的过程当中是比较常见的。
0: 以前的人是讲究师徒如父子，拜师仪式是有的，老师找徒弟，但是以前师徒是蛮严格的，人不多的，你要真心想学才可以拜，但是这是要有时间的，要看缘分的，就是因为老师找学生嘛，拜师以后呢，自然的从心里面就更尊重这一个门派了。
1: 就是不同门派之间，像我们这个无师太极拳它有没有一些特点？
0: 无师太极它就是松劲自然，动作不是很大，中等的动作，然后呢它就是很静。我们无师太极拳那些我们的老师啊什么我们的上辈都是很清静的，很清静的，就是它是不张扬的，本来它是满族里面的嘛，无师太极拳吴建全他就是满足的。因为我母亲也是很静的，我父亲也是很静的，我从来没看到我父亲发火，我母亲也是教我什么也不会讲重话什么的。因为老外他喜欢这个太极拳，我们武术代表团把这个武术带到美国去，后来就是第二年我们中国武术代表团又去英国，然后1976年我又跟北京武术队一起去访问菲律宾缅甸这些，后来到1976年我们上海武术队又去了法国英国，所以在这个时期这个武术是到国外就是影响很深的。我们武术代表团出去外国人很欢迎的， 我们在那个舞台上表演了，因为我们的佛装也是很漂亮的，中国的佛装颜色很漂亮，我们用的就又是民族音乐，所以那个我们都要全部化浓妆的，所以我们表演的外国人是很喜欢的，掌声也是很响的。这个时候呢，正好人家对电影啊、武术啊也是很感兴趣的，那个时候有很多题材是关于武术的。现在是这样，现在他们过来，
1: 哦，他们
0: 外国人，一个在我也在网上教，新西兰的，啊，美国的，然后前几天还来一个爱尔兰的，但是这个时间又不同了，我这里早上7点，美国就晚上快要7点，然后新西兰中午，那个爱尔兰的是他是半夜12点的，因为他们以前会练的。但是会练的呢，就是说因为会练的嘛，他们就跟我练嘛，我以前教过他们，我到美国也去教过呀。然后去年一个老师，他是美国人，他教很多学生，亚历山大的，他也教了30年了。因为去年80岁的时候，他是跟这个跟他的学生到上海来再跟我学，80岁。学了以后呢，今年又要来了，还没学完。
1: 那您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您觉得这些老外学的怎么样？大概给他们打多少分？
0: 老外要看，如果是老外，他如果学了以后认真练的话，那不错的。要看的，有的人真的可以80多分也可以打90分。
1: 嗯，
0: 他最主要老外要学，他也要学中国传统。
1: 哎，比如说要教他哪些呢？
0: 对吧？比如说要重视正道。第二个呢，不要把自己摆得高高的，因为你还没学完呢。然后呢，要去掉自己的私心。中国是师徒如父子嘛，要懂得这个道理。还有要多用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要脑子想的太多，要用心去想。就是太极拳全说的意识。哎，你用心想的动作太慢了。一接触啊，你用脑子想，人家比你快，人家已经先到了。哎，就是他们老外有这样，你怎么讲他怎么做。哎，你说这个手在这样高，他就这样高。你说手在这个，他是根据你做的。但是呢。

0: 跟你学，跟你练，好像我以前跟我义母学的时候，一开始的学哦，跟他练我就很舒服，我回家去一个练，自己练又不一样了。他有这个信念，他有这个气，他有太极劲，他有这个正气，你跟着他就不一样了。回去你一个人，你如果是我刚学的时候，如果我没有学到这一层哦。好像你一个人在练嘛，你把那个帽放在人们一下子妙，一下子的人，你怎么有心思静下来？他是贯穿，从一开始就贯穿到底，一套套全练下来，要全部要心静下来。哎，因为你如果说你踢腿，你一个分脚，你脑子在想其他事情，那个分脚不稳的，不稳了，因为你在想哎。什么事情你就心出去了嘛，你就不稳了。你不要去想我动作好不好，我动作对对不对，刚才学是刚刚学是要的，但以后你打会了，你就一气贯通了，一气呵成了，从开始到最后。
1: 哎，那您现在手上的话有大概多少位洋徒弟？
0: 我现在目前就带回来有一个呀。
1: 他们怎么找到您呢？通过网上。
0: 哦，因为我有一个网站，国外那个网站，但是我现在都不大用。你说新同胸学生没有，就是原来那几个老的，所以在网上练的，在网上练。那个80岁的那个教练，他去年刚刚来过，今年他说还要来。哎呀，他说老师，我蛮想你的哦，我看到你照片我都要哭了。
1: 那您自己选徒弟的话，你会有一些自己设置的一些标准吗？
0: 我自己选徒弟，当然我要对他有点了解，人品很重要，人品就是缘分，他的不同的人品要他适合不同的缘分，他也要对我说尊重这个无师太极拳，尊重我义父母，因为我跟我义父母近嘛，是不是啊？我对我义父母的东西，我是没有懊悔，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学到他们东西来，待人处事啊，我接物啊，他都是很客气的。很客气的，然后他们有一种内在的一种感觉了，所以我说我在练拳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时时都在啊，这能量了。
1: 因为您本身也是上海人嘛，您怎么看就是现在上海这座城市关于武术发展它的一些经历，包括一些付出？
0: 太极是一家吧，其实无师太极是上海，吴建全到上海的1928年，其实上海是。无师太极拳应该是很好的，那因为这个是真的是正宗传下来，我义父母马友良、吴玉华两个人继承下来，互相切磋这样传下来的，都是很好的宣传。
2: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16练习五禽戏，怎样使呼吸与动作相互配合？五禽戏功法以动作导引为主，在三调配合方面，要求习练者的呼吸与动作变化相适应。具体来说，呼吸和动作配合的规律是起吸落呼、开吸合呼、蓄吸发呼、先吸后呼。也就是说，当动作趋势向上、打开或蓄力的时候吸气，反之则呼气。调整呼吸要注意循序渐进，避免急于求成。古人说，使气则竭，屏气则伤。刻意调整呼吸或屏住气息，容易导致呼吸不畅、憋气，甚至造成急性缺氧，于人体健康不利。适合自己的呼吸方式就是最好的。随着练功水平的提高，可以从自然呼吸逐步过渡到逆腹式呼吸。逆腹式呼吸在生理学上称为变容呼吸，可以产生较大的腹内压强，对内脏器官有一定影响，有类似按摩内脏的作用，对改善循环、呼吸、消化等系统功能有较好的效果。17五禽戏与慢跑、交谊舞等项目相比，对提高人的呼吸功能有什么不同？五禽戏练习时，要求随动作的升降开合进行呼吸锻炼，尽可能的使呼吸达到深、长、细、匀，尤其强调呼气的深度。五禽戏练习速度缓慢，单位时间的氧耗量并不大，肺通气量也不高，但这种深慢呼吸方式对提高肺换气效率十分有益。 研究表明，经过六个月的五禽戏练习，实验组男女受试者安静状态的呼吸频率有所降低，潮气量明显降低，呼出气中氧百分含量降低，安静状态受试。

0: 者每分钟氧耗量没有变化，说明受试者呼吸方式有了明显变化，安静状态呼气深度增加，肺换气效率得到提高。深慢呼吸不仅能增强吸气机的力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呼气机和辅助呼气机的力量，因而经过6个月的五禽戏练习后，习练者的肺活量有了明显提高。慢跑、交谊舞等项目的练习，尽管也要求注意深慢呼吸方式，但由于慢跑、交谊舞等健身运动项目较五禽戏练习强度大，动作节奏较快，不可能达到五禽戏练习这样的深慢呼吸程度。深慢呼吸程度的加深，不仅明显降低了呼吸道解剖无效腔的相对比例，而且提高了肺泡与肺泡周围毛细血管血液之间的气体交换效率，从而对提高中老年人肺通气和肺换气能力有明显作用。18、练习五禽戏对肺部疾病患者是否有康复作用？五禽戏练习动作缓慢，连绵不断，练习过程中强调深慢的呼吸方式，可以使呼吸道阻力明显降低。同时，这种深慢的呼吸方式对降低呼气时的肺泡内压力十分有效，因而在运动过程中肺通气量增加，但吸气时肺泡内压力并不明显增加，有利于慢性呼吸道阻塞性疾病患者避免由于运动加重肺气肿的可能性。所以通过长期参加五禽戏锻炼，可以培养和建立深慢的呼吸方式，对于改善慢性呼吸道阻塞性等疾病患者的肺通气功能，减少肺源性心脏病的发生率具有一定的作用。19、五禽神韵指的是什么？神韵指的是动作之中所包含的神态和韵味。所谓五禽神韵，指的就是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玩耍游戏时的神态和韵味。五禽戏强调形神合一的整体观，要求形与神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所以在练习五禽戏时应当做到唯神是守，只有神守于中，而后才能形全于外。与其他健身气功功法不同，五禽戏主要通过演练时模仿五禽神态，达到形神意气合而为一，因此习练者只有掌握了五禽的神韵，动作形象逼真，才能进入玩耍游戏的意境，从而产生良好的锻炼效果。20、如何理解和表现出五禽神韵？练习五禽戏不仅要练啥像啥，更重要的是神似即有神韵，因此光靠动作到位还不够，必须做到身心一体，不只体悟动作意义，还要创设动作完成的意境，把动物拟人化，赋予丰富的情感，集中表现出来。虎戏中简单的几个动作描绘了猛虎伸腰奔跑扑食的场景，这就把虎拟人化了，把虎的情感转移到了人的身上，利用游戏的情节使人的心理年轻化，让人置身于特定的情境之中，用动作、劲力、神态、节奏等表现游戏情节，体现动物神韵。其他各戏也基本遵循这样的规律，如鹿戏中的转腰回望，构置出一个双鹿抵角而嬉戏的情景，表现出鹿蓄劲于内，运劲于腰，全神贯注，互不相让的神韵。接下来的扣腕、换步则模拟鹿奔跑的动作，抓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环节，体现出鹿轻巧、敏捷的神韵。熊戏、猿戏和鸟戏也都是根据动物习性设计动作，虚构情节，在虚拟化的情境中表现出动物的神韵，所以在练习时要注意每一戏之间神韵的不同以及其转换衔接。
1: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胜，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3: 六层到了。
10: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比我的手！
1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五世界风。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法国总统特朗普就美方在海湾地区的行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早些时候，伊朗方面报道称，美国发动了新一轮空袭。据法新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导弹发射视频画面，革命卫队称导弹打击的是该地区的美方目标。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空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我是建峰，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5: 这边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

0: 上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的问题。近期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高考的节目之后啊，我们会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生态日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新的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比方说，这个生态法典。那对此呢，生态环境法典啊，不少的朋友也在关注，因为这是我国的第二部法典，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详细给大家做介绍。那在这里要告诉您的是，我们也会借着这个时机邀请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您一起来关注法典。那当然也会一起来关注在此期间我们贵州省做的工作。所以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问题想要来参与互动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那大家提出的问题呢，我们也会请职能部门在上线的时候啊予以回应。当然在我们节目当中拨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们的问题啊，有的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及时的进行了回应，还没有回应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因为在转班了以后啊，会有一个工作日的时限，那相关的职能部门呢需要对大家反映的问题进行详细的了解之后，才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啊进行回应。好，稍后时间呢，我们会和您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当中给您带来的一些新的政策信息动向，欢迎您的收听。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先来说一下，在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已经收班了以后啊，高考2026年的普通高校的招生录取工作的环节呢，已经就要到来，所以呢，很多的家长们也非常的关心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的时间安排是怎么安排的，大家如何来及时的关注自己孩子的录取信息，大概会在什么时间收到。接下来时间就和您来分享一下这个时间安排表。先来说说普通类的，普通类的本科提前批 A 段的录取时间是7月11号到7月14号，此间呢还会进行一次征集。另外呢是本科提前批 B 段的这个录取时间是在7月15号到7月17号，同时也会有一次征集的时间。那另外本科提前批 C 段是7月18号到7月21号来录取，征集也会有一次。这是我们说的本科提前批。本科批的录取时间从7月22号到7月28号，啊，这个时间呢就略微是比较长，在这一期间呢，大家也要实时的关注一下孩子在高考报名的时候填报的那个手机号有没有及时的收到这个预录取的信息。那在这一期间需要注意的是，本科批会有两次征集的机会，就如果说在这一期间孩子还没有接到这个相关的录取信息的话，您可以赶紧查一下这个征集信息，可以再一次的帮助孩子进行一次志愿的填报。好，本科批的时间再说一次，7月22号到7月28号。好，来看高职，高职专科的提前批录取时间是8月4号到8月7号，也会有一次征集。高职的专科批啊，就是提前批录完了以后，就进入到了专科批的录取时间，8月8号到8月15号会有两次征集。艺术类考生也非常关注自己的这个录取时间段，来看看艺术类考生的本科批 A 段，这个时间是7月5号到7月10号， 这个本科批 A 段呢，它是没有征集的啊。那大家可以集中关注一下这个录取的时间段。本科批 B 段的录取时间，7月11号到7月17号，会有两次征集。就是如果说没有能够及时的收到录取信息的话，及时关注一下这个征集信息，还可以再次的来不断的修订，让咱们这个志愿填报呢给它动起来啊，保证孩子今年能够录到一个较为理想的学校。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本科批啊，艺术类的。再来看艺术类的高职专科批，录取时间是在7月29号到8月3号。7月29号到8月3号，这是艺术类的啊高职专科批的录取时间。我们再来看看体育类，体育类考生注意一下，你们的本科批录取时间是7月11号到7月17号，有两次征集的这样一个机会。而高职专科批的体育类考生录取时间呢是7月29号到8月3号，7月29号到8月3号也会有两次征集。那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手机有没有收到录取的信息，没有就可以及时关注一下这个征集的信息啊，相关院校征集的信息。这是我们说的高考录取的时间安排。再来看一看中考，那么中考的考试结束了以后，家长们现在最为着急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查得到孩子的考试成绩。我们来给您公布的是贵阳贵安的考生朋友们的查考试成绩的时间，7月10号8点，贵阳贵安中考考生都可以开始通过网络、手机、电视三种方式进行查询。那么这个查大家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2026年的考生朋友们的这个成绩的同时呢，7月10号的11点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高中阶段学校志愿填报的最低控制线。那跟高考一样啊，有个上限啊，上限了以后呢，大家可以报考高中。7月10号的8点，大家在查询成绩的时候，注意，我们查询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是含非计分科目、综合素质评价等等地在内的一个排位和成绩都能够同时看到。那新闻发布会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查看到我们这个考试成绩的总分各个分数段的人数了。那高中阶段学校各批次的投档控制线也同步就出来了，大家就可以开始考虑咱们中考的志愿如何进行填报。来说一下这个查分的路径，一个路径是贵阳市教育局的网址，一个路径是贵阳市招生考试管理中心的网址，另外一个是贵阳贵安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招生管理服务平台的网址。那这些个呢，大家都是可以搜索得到的啊。如果您是在手机上进行查询的话，那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爽贵阳这三个字，爽就是爽爽的贵阳，凉爽的爽啊，爽贵阳这个小程序，或者是下载爽贵阳的 APP， 来进入到爽贵阳的页面之后，在首页上找中考查分这个入口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说的手机查询的路径。再来给您说一说电视查询，这个电视怎么查询呢？您可以通过贵州广电网络机顶盒进入到中考查分的专区就可以查询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把贵阳市教育主管部门要提醒大家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告诉您。为了严格的执行贵州省教育厅规范教育宣传、杜绝分数炒作的工作部署，今年中考查分系统设置了高分信息的屏蔽机制。贵阳贵安排名前50名的考生，他的总分、位次、单科成绩都会做隐藏处理，查询界面仅仅显示的是恭喜考入贵阳贵安前50名。严禁学校教师发布或者变相发布本校中考的情况。 不得以家委会或个人名义通过感谢信等形式发布学校、年级、班级或学生个人的考试情况，坚决杜绝培训机构通过发布学生的个人成绩暗示诱导家长参加学科类的培训。对于违反规定宣传中考成绩的，将会责成相关区市县教育局对涉及的学校、培训机构严肃追责问责。好，这是关于高考的填报志愿录取时间和中考的查询分数，然后要填报志愿的相关信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那关于咱们的这个教育考试方面呢，今天还有一个信息要和大家分享，就是根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统一部署，为了做好贵州省2026年下半年全国英语等级考试报名工作，那有关的比如说咱们的笔试考试时间啊等等这些信息呢已经出台了，今天节目当中告诉给大家，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的笔试时间是2026年9月19号到20号，开考级别有1级、2级、3级和4级。这次考试呢，我省的这个等级考试各级口语各级别的口语仍然采用的是面试考试的形式来进行。考试地点在贵州师范学院，也就是贵阳市乌当区高新路115号的这个地址。那考试报名需注意啊，这个笔试报名时间是在今年7月7号的6点到10号的16点，也就是下午的4点啊，10号下午的4点。因为这个考点考位有限，如果报满名额了以后，这个报名就截止了啊，就是开放的考点和可坐的考生的位次啊，如果说坐满了就关闭这个报名了。报名对象是注意啊，这个报考者不能也不受这个年龄、职业、学历等等背景的限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和实际能力来选考相应的级别1、2、3、4级。报名方式，考生登录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公布的学生报名网站进行报名，缴费以及打印准考证。那么具体的流程是这样的啊，首先考生在7月2号9点开始，您就可以登录报名系统来注册通行证的账号，就是您注册一个您自己的账号，然后呢，在报名期间登录系统，按照操作的程序来填写个人的基本信息、报考信息，上传照片之后提交。考生提交的个人信息要求必须是真实正确的，以免影响您的考试。同时要进行网上缴费，就是确认填写的信息无误之后，点击报名页面上面的支付按钮，报名页面就会跳转到支付平台的页面，按照支付平台的提示信息完成考试费用的支付。这个报名系统它是支持网银和支付宝的支付的哈。我们的考生朋友们需要在提交报名24小时之内完成缴费，否则的话呢，你这个报考就失效了，就是一次无效的报名。如果说发生重复缴费的情况，教育部教育考试院会在每次报名结束之后统计出重复缴费考生的数据，并且提交到支付平台。那支付平台核实之后呢，就会把考生重复支付的考试费用全额的退还到缴费的银行卡。支付成功以后，报名完成了的话，如果说考生不能在这一期间不能够参加考试，那需要提醒您是不能退考试报名费的啊。报名时间结束之前，考生都可以登录报名系统修改个人信息，但是不能够修改报考的级别和科目信息。再来说说准考证的打印，考生在9月7号9点开始这个时间段之后，就可以自行登录系统来打印准考证，登录到您报名的那个系统里面啊，把准考证打印出来。打印准考证之后，要认真的阅读准考证 上面的考试须知，并且按照要求提前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准考证是咱们的考生朋友们参加考试的一个重要的凭证，所以大家需要及时打印出来，并且妥善的保管好。那如果说一切顺利，都参加完了考试，考试结束之后50个工作日就可以登录到中国教育考试网，查询你的这个英语考试的成绩了。考生对于分数如果存在疑问的话呢，可以在中国教育考试网公布成绩之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考点提出书面申请，由考点汇总之后统一报送到贵州省招生考试院。采用电子版的证书替代原有的纸质版证书，考生可以自行登录到中国教育考试网的证书查询页面下面去打印你的考试成绩的证书。这个电子版的证书是等同于以往发放的纸质证书的。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全国的这个英语等级考试啊，全部级别使用2025版的考试大纲，各级别的笔试口试的时间都有调整。所以考生朋友们，如果说在听了今天节目给您分享这些信息之后还有不清晰的，可以登录到中国教育考试网了解相关的事宜。那我们贵州省呢也有一个对外公布的咨询电话，如果想要报名参加今年的英语等级考试的朋友们呢，可以记住这个电话是0851-8627-7197 0851-8627-7197。同时参加今年的这个英语等级考试的朋友们，就是无论是笔试口试啊，同时又报名要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的话，那可以凭考试的这两个准考证，因为两个考试的时间它是有冲突的啊，所以呢您可以凭这两个考试证在原来的报考的考点去提出申请参加其他场次的考试，具体的考试时间由考点来为您协调安排，避免您参加了一个考试就参加不了另一个考试了啊！也预祝各位考试都能够顺利，最后考到一个理想的成绩。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呢，在征集大家对于即将上线相关单位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0851-8598-6946来说一说您对于比如说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啊等等的这些职能部门啊，在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后面也会和大家有所分享啊。那大家也在关心生态文明论坛的相关的情况，如果说有相关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节目当中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新政策新信息呢，首先来说说关注一小。这一小呢就是婴幼儿的这个托育消费补贴活动要开始了啊，所以大家也都在关心，那今年我们怎么来申请，怎么来及时的领到这个补贴。如果说家里面有3岁及3岁以下婴幼儿的家庭，就可以来申请2026年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那这个活动呢，是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来开展的。对于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开始之后，在全省参与这次活动托育机构购买 托育服务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可以申请到相关的补贴，按照托育服务订单总价的50%予以补贴，每名婴幼儿最高补贴金额是1000元。补贴的对象3岁以下含生日当天啊，这个婴幼儿需要持有贵州省内签发的出生医学证明。

0: 婴幼儿年龄以提交补贴申请当日来核算为准，申请人是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都可以。补贴的适用范围，这笔申请到的补贴资金是适用于在自愿参与补贴活动的托育机构内。具体的项目名单，活动开始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多彩宝 APP 活动页去进行查询。那可以到这样的托育机构接受真实托育服务的3岁以下还生日当天的这个婴幼儿。具体服务以及订单会以托育机构在多彩宝 APP 实际成交的托育服务订单为准，虚高定价、虚构服务、私下交易都不在补贴范围之内。补贴标准按照托育服务订单总价的50%予以补贴，每名婴幼儿，再给大家说一遍，最高可以领到的补贴是1000元，每名婴幼儿也只能够领取使用一张托育消费券啊，这是不能够重复领取的。补贴的期限是2026年7月13号的10点开始，最晚到2026年12月31号23点59分59秒时结束。补贴的申请、领取、使用、核销都会随着活动的结束而终止和失效。补贴是先到先得，资金用完为止，逾期是不会予以受理的。消费券的这个申领怎么申领啊？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可以在多彩宝 APP 上上传资料，完成实名认证等等相关信息之后，获得消费券领取资格。消费券领取之后，有效期是20个自然日，含领取的当天在内啊。没有在有效期之内使用的话，这个补贴券也会自动作废，是不予补发的，就领了赶紧就可以去使用哈。那具体的领取可能大家还有一些疑问，稍后时间和您继续分享，欢迎稍后继续关注节目。
1: 北京时间13点30分，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9: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你推我车干什么？
11: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0: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1: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0: 啊？什么区域？
11: 安全区域。
1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2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0: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
7: 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唉，今天又得迟到。
1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0: 美女，等一下，美女。
19: 别理他。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2: 刚上车的乘客，
1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在为大家分享咱们近期的一些新政策、新动向。那同时我们也在征集我们即将上线的一些职能部门的相关问题。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希望在节目当中由节目组来把问题转办到相关的职能部门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来参与节目。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把刚才正在跟大家进行分享的这个内容，就是咱们今年的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开始了以后，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如何为自己家里面3岁以下的这个小朋友来申请这个托育消费补贴。刚才已经讲了咱们申请的时间在哪里进行申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申请的时间啊。那因为领了这个消费券以后，20个自然日，就是从领的那天开始算啊，20个自然日内是它的有效期，必须在这20个自然日内就开始使用，否则就会自动作废了，而且是不予补发的。所以呢，也希望各位都能够领取成功。那有些注意事项要告诉给您。第一，符合活动要求的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下载并且登录多彩宝的这个 APP， 完成实名认证，就是身份信息加上刷脸来进行一个实名认证啊，就可以进入到活动专区提交申请材料，阅读并且确认用户补贴告知书。父母申请的那就由系统来校验并且显示申请人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的相关信息，申请人确认信息无误之后就获得了领券的资格了。其他的监护人进行申请的话呢，将会由人工在3个工作日内审核通过以后来获取领券资格。如果说是父母一方申请的，那填写本人子女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就出生证那个编号，每一名婴幼儿都可以由父亲或者母亲一方或者是其他的监护人通过在活动平台注册并且实名认证账号来申领补贴。同一张账号，就同一个账号完成一次实名认证之后，可以绑定多名婴幼儿分别申领消费券。 第二是其他监护人申请啊，其他监护人申请要上传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监护人与婴幼儿的户口本，就是户主页还有婴幼儿的所在页，派出所、居委会、村委会三者之一，其中一家为您出具的证明，就是能够证明监护人和婴幼儿亲属关系的这个证明就可以了，这就是您在申请的时候需要准备的资料。那领取这个消费券呢，是在资格认证通过之后，我们的申请人在多彩宝 APP 活动专区点击领券，就可以领取一张消费券了。每一张消费券对应一次性的托育消费补贴资格，领取之后有效期，再次强调20个自然日，在支付托育服务费用的时候自动就可以给您抵扣掉了。如果是这个消费券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您是在线上购买，就是在多彩宝 APP 的活动专区，在线上去选择已经签约活动的托育机构，那您选择购买它的托育服务，系统会先显示原价，然后也同步显示补贴的金额和家庭实际需要支付的金额，您在核对确认之后就可以使用云闪付完成支付了，支付成功就视为消费券正式使用，补贴资格及时就消耗掉了，同时申请订单以及核销码。如果是在线下购买托育机构的服务的话呢，在活动专区选择已经签约的托育机构，到托育机构之后再打开多彩宝的 APP， 扫一扫托育机构的店铺码，选择购买托育服务，就可以核销掉您领到的这张补贴券了。这个消费券的核销啊，家长前往机构出示核销码，机构扫码确认订单信息，完成核销之后就会和家长签订入托确认书以及入托服务协议。这个活动的具体详情呢，大家都可以在多彩宝 APP 的活动页详细的去进行查看啊。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一些注意事项，第一就是这一次托育消费补贴活动的专项资金的总额是5000万，因为原则是总额控制，就是5000万元先到先得，用完即止，5000万元发放完了以后大家就申领不到这个补贴券了。有意向参与活动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一定要合理安排领券以及核销的时间。第二就是领券以后的有效期，再次强调20个工作日，在支付托育服务费用的时候自动抵扣，如果没有能够在有效期之内使用，就是领券那天开始算20天之内没有去用的话，这张券会自动作废，不会补发。第三，如果订单退款以后，这笔消费者使用的这个消费券呢，会原路退回到消费者的个人账户。如果说这张消费券仍然在有效期之内，那您可以按照原来有效期的期限继续使用，依然是从申请那天开始算啊，只要还在20个工作日之内，您就可以另外选择一下这个托育机构去使用这张消费券了。那如果说过期了的话，那这个消费券就作废了，不再具有重新申领的资格，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时间。第四就是这一次托育消费补贴活动的政策与各个地方自行实施的优惠政策是互不冲突，可以按照属地具体的政策来执行啊。第五，如果说遇到不可抗力的因素、重大政策调整、资金使用完毕、系统安全风险等等特殊情况，确实需要调整活动规则的话呢，将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活动的规则，并及时向社会进行公告。第六是相关部门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加强对补贴资金的使用、市场经营行为的监管，严厉打击虚假申报、骗取补贴等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啊，它是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来组织实施的，所以呢，最终的解释权也在贵州省卫生健康委。那大家可以记一下，如果说对于活动还

0: 有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400-900-8799 400-900-8799。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刚才我们关注了一小，就是婴幼儿的托育补贴啊，这个活动的情况。现在我们来关注一老，家里面的老人啊，咱们这居住的环境，如果需要进行适老化的改造的话呢，我们贵州省也启动了2026年的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单人累计最高补贴金额是10000元。来看一下这个活动的具体的详情啊，现在启动的这个今年贵州省的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活动，面向的对象是全省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就是60岁包含在内啊，61一直到上面啊，继续递增的。咱们这个老年人就可以通过满了60岁以后，就可以通过多彩宝 APP 申领改造消费券，按照改造产品的单价的30%享受补贴，单人单笔最高补贴2500元，全年累计补贴上限是10000元，补贴资金也是先到先得，申领以及使用的周期截止时间是在今年的12月31号。我们换算了一下时间，这次补贴面向的是1966年12月31号及以前，就是在这个1966年12月31号之前出生的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那么咱们老人本人申请或者是委托其他人来代办都是可以的。补贴设置的消费券总量是有上限的，每一个老人最多可以领取4张消费券，单次仅能领取1张，需要等您已经领到的这张券使用完了以后，或者是过期作废了以后，才能够去再申领下一张，总共可以领4张。券面的有效期通常是7个自然日，就是7天啊。过期还没有使用这张消费券的话呢，就会自动失效。同时，这张消费券在这个领了以后就会占用个人领券的名额，因为每个人只有4张券的名额啊，所以呢就是领了尽快进行一个改造，7天之内把它用了啊。补贴核算方式是单件或者单套改造产品价格的30%，一张订单仅能够核销1张消费券，单笔改造补贴封顶是2500元。个人全部完成改造项目的累计补贴的总额不能突破10000元。这个改造补贴可以使用在哪些方面呢？6大类，分别是咱们的地面、房门的改造、卧室的改造、如厕洗浴设备的改造、厨房设备的改造、物理环境的改造、智能辅助产品。具体的这个补贴产品的明细，其实您也可以在多彩宝 APP 内进行查询啊。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主要是它的类别包含在哪些范围之内，因为这次的政策明确是限制采购数量的，所以同一类产品每人最多购置2件套。产品超出补贴限价的部分，改造产生的装修费、人工施工费等等相关的支出费用啊，都不在这一次补贴报销的范畴之内，这是需要注意的。符合条件的人员需要在多彩宝 APP 提交材料，完成资格认证，认证通过之后才能够领取这个消费券，使用适老化改造消费券。本次补贴是现在啊已经可以开始申领了，截止时间在2026年12月31号23:59:59。补贴资金实行的是先到先得的模式，额度用完这个活动就会提前终止，不会一直等到那一天啊，就看大家申领的情况。那超

0: 在听完了我们给您介绍的这相关的申请补贴的信息之后，还有疑问的话，您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900-8799进行详细的咨询，400-900-8799啊，贵州省民政厅对外的这个咨询热线啊，是对大家开放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适老化改造啊，家里面的这个装修啊，要购买的一些适老化改造的产品呢，都可以使用这张券。那如果说咱们不改造家里，我们是住到养老机构去呢？今天也有政策信息要和您分享。在最近，贵州省民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等八家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份《全省养老机构安全管理能力提升行动方案》。也就是说，对于咱们不在家里居家养老，而是住到我们的养老机构去养老的这部分朋友，这些部门印发的这个行动方案，就是聚焦咱们想去的这些养老机构的各类安全风险来部署开展的安全管理能力提升行动，全面筑牢养老机构的安全防线，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那这个新发放的八部门联合出台的方案，通过专项行动来健全养老机构的风险隐患排查清除长效机制，完善多部门联合监管的制度，压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行动重点聚焦的是消防、食品、建筑、地质灾害、防汛等等关键领域的风险，落实红、黄、蓝安全风险分级动态管理，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全面提升养老机构本质的安全水平。这次行动明确了七大方面、19项核心任务，明确多项硬性的时间节点。消防安全方面，今年的12月底之前，全省各养老机构至少配备2名持证消防控制室的值班员。所有从业人员都需要熟练掌握5项基础的消防技能，并且通过相关的核验，同时推进智慧消防建设与隐患常态化整治。而在食品安全方面，11月底之前将实现全省运营的养老机构负责人、民政干部自费陪餐全覆盖，标准化养老机构全部建成互联网加民厨亮灶的这样一个活动的推行。这是我们在食品安全方面这个方案做出的规定。而在建筑与灾害的防控领域，方案规定贵州省将会全面排查整治养老机构的房屋主体、墙体以及特种设备的安全隐患，有针对性的强化地质灾害防范与信息的安全监控管控。应急处置方面，严格规范应急演练的频次，床位100张以上或者失能、半失能老人占比超过50%的机构，每半年就需要开展一次实战化的演练，其他机构每年至少要演练一次。此外呢，方案还明确强化了联合监管与责任落实，建立常态化联合检查机制，对于红色、黄色风险等级的养老机构要实行一院一策精准治理，同时压实机构的负责人、安全员、一线从业人员3级安全责任，并且依托3清单1张表细化岗位的职责、巡查内容以及禁止性要求，来确保各项的安全提升举措都能够落地见效。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刚才我们跟您分享的这些政策信息啊，尤其是刚才提到了关注咱们的老年朋友们的无论是适老化改造的这个补贴，还是说养老机构的这个安全监管啊，我们在近期呢也会邀请贵州省民政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这个解读。如果您关注相关的内容，有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拨打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告诉我们。节目最后要来和您一起关注的是今天节目当中多次给大家提到的生态环境法典。 这个

0: 态环境法典呢，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啊，生态环境法典啊，它和咱们以往说出台的一些生态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它是不一样的。因为生态环境法典，您光是听这个法典啊，是不是觉得很耳熟？因为在此之前咱们是有民法典，对不对？其实生态环境法典它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来命名的法律，所以与此相对应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下的法律部门也正式由7个增加到了8个，增设了生态环境法部门。这不仅仅是法律部门分类的调整，其实它也揭示了构建中国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所在，那就是必须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突破西方法学伦理的认知局限，积极从中国的生态环境法治实践当中去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同时构建新理论。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在出台了以后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为您进行分析。在这里呢，就是提醒各位一定关注啊，就是从法律移植到制度原创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它不是这不仅仅是学术模式的一种转换，因为从民法典大家在接触学习了以后就发现，就民法典对于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的保障，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了更深一步的认知。那现在生态环境法典这个核心理念的确立啊，既是大家现在越来越熟知的比如说绿色低碳发展，亦或是到今天这个法典化啊，大家就会了解适度法典化的这种模式选择，其实都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我们的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一种制度的创造。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节目回听可以通过动静 APP 进行回放回听。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同在蓝天下，用公益相伴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同在蓝天下，我是冰冰。为切实提升农村困难残疾人及其家庭成员自我发展能力，拓宽就业创业增收渠道，近日贵安新区残疾人工作专班组织举办2026年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班，来自新区4个乡镇街道的30名残疾人及残疾人家属参加培训。本次培训为期3天，实行全封闭集中管理，创新构建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加物资帮扶一体化教学模式，精准设置土鸡标准化养殖、农产品网络直播带货两大实用课程，确保教学内容学得会、用得上、能见效。培训中，授课讲师坚持通俗易懂、注重实操原则，系统讲解土鸡圈舍搭建、疫病科学防治等养殖关键技术，同步教授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运营、带货话术等电商实操技能。针对学员普遍关注的养殖成活率低、农产品难卖等问题，讲师逐一答疑，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解决方案。培训特别邀请学员代表周喜生现身说法，他结合自身创业经历，生动讲述了从等靠要到主动干的转变历程，有力破除部分残疾人只能靠帮扶的思想局限，引导大家树立凭技术吃饭、靠劳动致富的坚定信念。贵安新区残疾人工作专班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我们会持续跟踪参训学员发展情况，构建好培训加就业加长效服务的全链条帮扶机制，常态化提供技术指导、产销对接等后续服务，真正把短期培训延伸为长期增收，以实用技能托举残疾人共同富裕之路。 继续关注毕节市纳雍县开展专项贫残服务的情况。连日来，毕节市纳雍县残联联合县卫健局组建流动贫残工作队，下沉各乡镇街道开展专项贫残服务，采取集中定点评定加入户上门办理模式，将残疾等级鉴定、残疾人证办理业务送至群众家门口，打通扶残助残服务最后一公里。活动前期，县残联统筹乡镇残联、村社区工作人员开展全覆盖摸排，重点梳理新增疑似残疾人、证件到期患证、长期卧床瘫痪、重度精神智力残疾、高龄失能等出行困难群体，逐户建立贫残需求台账，同时依托村级广播、村民微信群和入户通知等方式，提前公布服务时间、评定地点及所需申报材料，实行提前预审材料，切实解决群众进城贫残路途远、出行难、办证烦等问题。在集中贫残服务现场，工作人员同步宣讲残疾人证申领、残疾人两项补贴、康复救助、无障碍改造、助学创业扶持等惠残政策，现场解答群众咨询，实现残疾评定、政策宣讲一体化推进，保障惠民政策直达快享。本次专项服务为期一周，累计开展惠残政策宣讲7000余人次，完成残疾评定1500余人，其中上门入户服务200余人，大幅降低残疾人办事成本，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扶残助残，你我同行，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4: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3: 爸爸，我吃不下了。
4: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3: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4: 你啊，鬼机灵。
5: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6: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5: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
9: 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8: 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今天，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贵州省李武清、余光明等6人光荣上榜。今天，在历经256天停航施工后，毕节飞熊机场正式复航，成为贵州省第3家具备跑道双向盲降、精密竞技能力的支线机场。在2025年度国家考核评估中，贵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取得历史最高位次，成为全国唯一10连好省份。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评书联播，
12: 蒋平、韩章还有丁兆慧， 他们三个人夜探马岗宅，趴在房上正

正听这马刚跟那花蝴蝶两个人谈话呢，这个时候他后院有个小丫鬟慌慌张张跑到前边向马刚禀报，说老爷可了不得了，后边有个妖怪把我们这总管码头啊脑袋给弄没了，一阵风把灯吹灭了，这码头脑袋丢了。这个话一说，当时马刚为之一震。马刚一听，什么一个妖怪？对了，长着两个犄角，青脸红发，锯齿獠牙的。马刚说，还有这种事情啊？啊，带我去看看。说着话，这马刚站起身来，花蝴蝶随后边跟着他们奔后边去了。这马刚这个院子，三进的院子带东西跨院，这片宅子可不小。他们所待的这个大厅正是当家的这个院子，他们转身奔后院。他在房子的讲评看到这里，瞧了瞧韩章，低低的声音说，二哥，瞧见没有，他们家闹妖怪了，咱别在这看了，咱先回去吧，啊，听听他们家发生了什么事儿，得到一个信儿，然后咱们再来。好，三殿由打房上转身行，跳到墙上，又到墙上翻身出来，回到了殿房之内。三个人回到殿房里头，一看这北乔欧阳春还在那儿睡着呢。蒋平他们回来之后，蒋平就说了，北乔睡得怎么样？北乔欧阳春把眼睛睁开了，哎呦，几位回来了，蒋平回来了，您今晚上没去，跟您说您少看着一个热闹。什么热闹？蒋平说，告诉你，这都没听说过，马刚他们家里闹妖怪了。呵，这妖怪还真厉害，把他们家那总管码头把脑袋给摘走了，不知给扔哪去了。是吗？欧阳春就坐起来了，真有这个事儿吗？蒋平是真的，我们在房上听得真真切切呀，这还假得了吗？要不然的话我们还多待一会儿，我看那马刚锅上的蚂蚁他不知道怎么着好了，上后边去看去了。我们本应该跟着他上后边瞧瞧，但是我们从房上走又怕被他们发现，所以我们就先回来了，咱们听听消息再说。欧阳春说，哎呦，天下还有这种事儿吗？我从来没听说过。蒋平说，就是啊，长见识吧。他们几个人后半夜就睡了，转过天来早晨起来用罢了早饭，当要吃中午饭的时候，这街上可就传开了马刚家里面发生这个事儿，整个这镇子上没有不知道的了。跑堂的这小伙子爱说话，一见了蒋平给他们往上中午饭上菜的时候，就跟蒋平顺嘴在这儿得了，嘿，我跟您说可爷，我们这个镇子上出了个大事，您知道吗？蒋平说，什么大事啊？我没听说。嘿，告诉您，我们这太岁庄庄主就那黑太岁马刚，昨儿晚上他们家里边闹妖怪。蒋平说，还有妖怪吗？那妖怪长什么样？这妖怪长得吓人，假犄角，青脸红发，锯齿獠牙，跑他们家去。他家里边那个说话算数的，代表马刚老出来办事儿的，那总管叫马头。嘿，这马头叫的头没了，哪儿去了？您听着，哪儿去了？一转身的功夫，那脑袋就没了。他们以为妖怪给拿走了呢。今天早晨起来，他们府里的人往外一走，没想到哎，就马头这头在他们家大门口上沿上挂着呢。这开门的第一位往外一走，以为天下了雨了呢，往脑袋上滴滴答答的，抬头一看全是血。哎呦，这小子当时差点没吓拉喽，回去就告诉他们府里的人，马上把那马脑袋就摘下来了。马脑袋啊，不是，就那马头那头啊，就给他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送到后边跟那枪子安一块了。今天我刚看见他们抬一口棺材上他们家去，把它装殓起来了。我们这

地方，就这些年从来没听说有闹妖怪这一说，现在这回开了先例了，妖怪来了。哎，你说这妖怪他还会杀人呐？啊，蒋平一听，哦，好好好好，这事儿我头一回听说，那就说明你们这个庄主没办什么好事，要不就是办什么事把这妖怪给得罪了，妖怪就找他算账来了。跑堂子说，就是啊，哎呀，这把我们这镇子上的老百姓给吓的，家家啊准备着今天晚上提早睡觉，把那门拿杠子顶上，把屋里头门拿东西都把它落上堵上，怕妖怪窜到自个儿家里去。蒋平说，嗨，这个妖怪呀、啊、他也不是随便乱窜的，谁惹了他他找谁，没惹他你就别害怕。老百姓不是有句俗话吗，没有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我没办亏心事，那鬼来了我也不怕呀，是不是？哎，对，您说这话可也对。这哥几个吃完了午饭之后，蒋平当时就跟丁兆慧说了，我说丁二爷，昨儿个你可跟是老马家说的明白道的清楚了，今天中午以后还得上他们门口找他去，你得找那马刚，你们两个比武较量。丁兆慧说，是啊，我们不能因为他家里边什么来了妖怪了我们就不找他了，今天我们还去看他怎么说。蒋平说，对，走。吃完了午饭，蒋平、丁兆慧还有韩章，再将这两位公差，这龙涛还有李七，北侠欧阳春呢，走在最后，一块儿就来到了马宅的大门外。到大门这儿，丁兆慧迈步走上台阶，用手扣打门环，现在这门是插着呢，梆梆梆梆一敲这门，里边有人把门给开开了。这门丁把门开开，往外一瞧，哟，哦，您又来了。丁兆慧说，昨天说的好啊，还是这个时间我来找马庄主，还谈我们那八箱子丝绸的事儿，请马庄主出来吧，我们昨天比武没分出上下高低，今天我们得接着比。丁兆慧把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这个门丁一反常态的是满脸堆笑，昨天也是这个门丁，也是他开门，立愣着眼睛就出来了，今天呢感情他这脸上也会笑。他瞅着丁兆慧，我说，这位爷，这个我跟您说两句啊，您大概还不知道，您是外地来的，昨儿晚上我们家里边啊后院闹妖怪了，这个妖怪来了之后啊就把我们那总管码头给杀了，现在我们这个府里边上上下下大家伙都忙活丧事呢，这位爷您能不能容容阔啊，我们家里死了人了您还能堵着门要比武吗？再者说了，您说您那八箱子丝绸就是这码头带人给您抬过来的，可是这码头他死了，他死了这个事儿就弄不明白了，你非要跟我们这庄主马刚比武，那你等着我们这庄主把他那丧事张罗完了之后再说呀，对不对？您能不能高抬贵手，再晚两天到这儿找我们庄主来？他这话这么一说呢，丁兆慧觉得也合乎情理。丁兆慧说，好吧，既然如此，那我过两天再来，你告诉你们的庄主马刚，可不是我不敢来，是你们家摊了丧事了，我不该来，明白了吗？我知道了，谢谢您，谢谢您。丁兆慧说，好吧，走，说不定我这病就重了，给几位添麻烦。蒋平一听，哎呦，北侠您早说呀，早说今儿个白天就给您买药去了，好吧，您快点好好休息吧。北侠欧阳春在屋里边休息，蒋平、韩章还有丁兆慧三个人由打这店房里边就出来了，两位公差晚上不能跟着出。

0: 因为他们两个不会上房。三个人出来，一边在街上走着，压低了声音，蒋平就跟韩章说：“二哥，您看见没有？这北侠呀，两天他都不出来，他不愿意参与咱们这事儿。”韩章说：“懂得这叫什么吗？这叫什么呀？”韩章说：“这叫人到中年万事和。你看看这北侠嘛，人家是有本事，有能耐，但是岁数比咱们大。我听说呀，他快奔四十了，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不惑之年，什么事儿就都看透了。咱们这个事儿，你说这丁二爷那有八箱子丝绸，咱们这要抓这花蝴蝶，这两件事儿哪件事真正跟人家有关系啊？那丝绸也不是他们家的，花蝴蝶抓住之后，人家能跟着咱上东京吗？都没他的事儿。所以说人这就变相躲了。”蒋平说：“我明白明白明白，好啊，人各有志，不可勉强。甭管怎么说呀，他能跟着丁二爷来这一趟，这就够朋友。”丁兆会说：“是，北侠一身好功夫，这是没到关键时刻，到了关键时刻他绝不会袖手旁观的。”蒋平说：“好好好。”三个人说着话又来到了马刚的宅院之外。这三位顺着昨天走的这个道，在旁边胡同里边进去，纵身行，跨墙头，再一纵身上房坡，由打前边来到中院，趴到房坡上往大厅里边观瞧。往里边一看，大厅里边仍然是灯火通明。一瞧这大厅里边还是满满的摆了一桌子酒席，那酒都在杯里倒着呢。这个功夫马刚正跟那花蝴蝶两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在那说话，他们两个也在谈论着妖怪的问题。马刚就问花蝴蝶：“兄弟，你见过妖怪吗？”花蝴蝶在旁边说：“大哥，跟您说，我活这么大，我还真没见过妖怪。”马刚说：“我估摸着这个妖怪未必存在。”花蝴蝶说：“但是你怎么解释啊？青脸红发，锯齿獠牙，动作敏捷，一阵风脑袋就没了，这不是妖怪，这是什么呀？”“哎呀，真是家门不幸啊，谁也没摊上这事儿，让我摊上了。我就想啊，是不是码头这小子弄那几箱子丝绸来，弄出毛病来了。怎么那个丁二侠往这一找，晚上就有了这事儿呢？会不会是丁二侠弄的什么事情呢？捣的鬼呢？”花蝴蝶说：“这个您没法说呀，无凭无据呀。这今天白天不是那丁二侠还找您来了吗？是您门上的人把他给回了，别给您添乱了。这丁二侠还挺够义气，这不就回去了吗？我估摸着过两天他还得来找您。”马刚说：“是，这个事儿我得琢磨着怎么解决呢。这东西已经到我手里头了，我是绝不能再给他的。”花蝴蝶说：“大哥，我这回上您家来呀，我觉得也不太好。您看，我刚到您这儿，这妖怪就来了。这妖怪是不是跟着我来的？”“这什么话呀，怎么能妖怪跟着你来呀？你又不是妖怪。”花冲说：“他是这样啊，我这些日子行踪不定啊，不是在庙里蹲着，就是在哪个观里待着，有时在坟地里边路过，说不定哪有一股邪气跟着我就过来了。”“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兄弟，你一身好武艺，一身正气，什么东西敢侵入你的身子？”花蝴蝶说：“我还真这么想。大哥，您这地方啊，我不打算久待，待长了，我这个身份对您不利。 我总想找一个能够稳住身子待多长时间都不出事儿的地方，您说现在有这样的地方吗？马刚听到这里微微一笑，兄弟，你刚才一说这话，我倒想起来了，现在可有这么一个地方。花蝴蝶说在哪儿？马刚说，我有个兄弟叫马强，我这叫太岁庄，他那个地方叫霸王庄，他那个霸王庄离我这有100多里地呢。我这兄弟马强，你可不要小看他。你知道他跟谁是朋友吗？花蝴蝶说他跟谁是朋友？我这兄弟马强跟襄阳王是朋友。知道襄阳王是谁吗？花蝴蝶说襄阳王我听说他是皇亲。马刚说对了，这个襄阳王姓赵，叫赵觉。这个赵觉是当今皇上四弟他的叔叔，他的皇叔。按说呀，当年三弟真宗的时候，这个赵觉好悬就当了皇上，不知怎么弄的，他呢接位的这个位置就给罢免了。这个赵觉很有个性，据说在朝纲中他不服管教，所以老主爷就把他贬出帘外，让他在襄阳当了个王爷。可是他当了王爷之后，这个赵觉现在又不老又不小啊，我听说40-50岁这么个样子，雄心尚在，野心勃勃。他当了襄阳王之后啊，广交天下豪杰，笼络世上人才。可是我这个兄弟马强呢，就跟他成了莫逆的交情了。他把我这个兄弟马强视作左膀右臂，他让我这个兄弟马强给他开了个招贤馆。招贤馆干什么？招纳天下的贤士，不管你是文的，你是武的，只要是你有真本事、好能耐，到招贤馆经过一番考试检验，证明你是个人才，就把你收下，让你就在招贤馆里边住着。这招贤馆里边可藏着很多的能人呐。我说兄弟，你要想着长久的安全，我就推荐你上那去，上我弟弟那儿，我给你写封信，你把这封信拿着到在他那里，你就说你到这儿来投奔招贤馆来的，你这身能耐他一看就相中了，你就在那儿住着，整天到晚是吃香的喝辣的，要什么有什么。他为什么收这么一些人在那儿待着呢？你可知道啊，他这叫闲里置，忙了用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些个人现在看起来都在那儿吃闲饭，可是有朝一日时机成熟，这襄阳王这赵觉他想着一举兴兵，要把皇上推倒了，他做两年试试。这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呀，有德者居之，无德者视之。所谓有德者，那就是有能力有本事的，你就居之。我瞧他这个事儿啊，弄不好还真能成。所以你如果到在他的招贤馆，你在那儿住下了，大宋国朝所有的官员谁敢上那儿抓你去？就明知道你在那儿住着呢，也没人敢往那儿找你去，你那就算打了保票了。花蝴蝶说，我问这招贤馆里边都有什么人呢？哎呦，那里边能人可多了，几十号，但是我知道有名有姓的，有一位圣手大王叫邓彻，还有一位小诸葛叫沈仲元，还有一位鹤妖狐叫智化，等等几人，这都是高手。花蝴蝶一听，好嘞，大哥，给我写封信，我上那儿去。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欢迎您来到村别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 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

0: 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 妈妈，
3: 宝贝，
4: 妈妈，
5: 这是我最特别的一天。
2: 妈妈，

0: 我七十了，妈，生日快乐，福如东海。
1: 把温暖送给父母，让情爱陪伴家人。
2: 姥姥，吃蛋糕喽！
3: 老公，老公，我给你买了一件衬衫，快去试试。
4: 买买买，你就知道买，我挣钱容易吗？
5: 对不起，我以为你会喜欢。
6: 叫叫叫，让你家狗别叫了，吵死了。谁家狗不叫？就你事儿多。
7: 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俺们那嘎都是活雷锋，俺们那嘎不。
4: 红灯红灯，你看不见呐，你不能等会儿再过斑马线呐。
8: 等什么等？礼让行人，你懂不懂啊？
9: 慢一点，别让心直口快伤了人心。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留台石矜第一集。
1: 智慧，智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智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2: 今天大家以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写一篇文章吧。
3: 是。是
0: 窗外朵朵鲜花盛开，蜜蜂在花丛中飞舞，教室里检验学子们学习成果的时刻到来了，大家开始奋笔疾书。刘台正手拿毛笔静心作文之时，饿极了的肚子咕噜噜地叫了起来。有的同学看向他的方向捂嘴偷笑，邻座的同窗张氏则递过来一块干粮。刘台接了过去。

0: 同学们开始陆陆续续地交卷了。
1: 哎，等会儿我。
0: 刘台是最后一个交卷的。
2: 老师。
3: 刘台，一会儿和我一起走吧。
0: 刘台与老师走在山间狭窄的石板路上。此时，脚底下的石板路凹进去一块，行走更艰难了。老师侧身前行，手里还提着一个木匣子。
2: 老师，还是让学生帮您拿着木匣吧。
3: 那就

0: 烦你了。刘台啊，你很像年轻时候的我。
1: 嗯？
0: 你知道老师为什么开这家艺塾吗？
1: 您开艺塾是为了帮助我们这些清贫家庭的子弟，使我们也有学习的机会。
0: 你知道吗？这石板路的石材与庙里那尊石佛一样，源自同一座山啊。

0: 老师的艺术其实就像这铺在地上的石板路，石板路可以把经过这座山的人引向正途，尽量使他们走得轻松些，少摔几个跟头。老师像你这么大时曾经有机会去参加科考，可那时家里很穷，没能凑够赶考的盘缠，后来做了买卖，最终开了这家艺塾。
1: 要是我以后也能像您一样开一家艺塾就好了。
0: 一条山间的石板路能帮助多少人呢？
1: 所有经过这座山的人吧。
0: 你看佛像就不同了，佛像可以把人的心性引向正途，即使离开了这个庙，也印在了那些人的心里。你看，
2: 从庙里走出来的人们都面带微笑，彼此关照。
0: 师父能帮助的人不只是途经此地的人，你明白吗？刘太啊，马上就要科考了，你去参加吧，若是能考中就做个好官，将更多的人引入正途，重要的是将人心引入正途，走出这个村庄，尽你自己所能帮助更多的人。
2: 老师打开一个木匣子，取出一个包裹交给刘台。
1: 老师，您给我的是什么？
2: 刘台打开包裹，是一些银子。
1: 老师，您这是干什么？
0: 刘太呀，老师知道你没有钱，特意准备的，这是老师的一片心意，你就收下吧。
1: 老师，这些年来学生在您的艺塾上学，您一文钱也没有收过，而且您用心教学，甚至比那些收钱的私塾教的还好，你已经改变了一个穷学生的人生，这已经是对这个穷学生最大的帮助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收您的钱。
0: 好好好，算为师借给你的。
1: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0: 老师的话你不能不听啊。
1: 老师，我保证一定去参加科考，盘缠我会想办法凑齐的，您不必操心，您就快把钱收回去吧。
2: 刘台最终也没有接受老师的这份盛情。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刘台把自己打工的计划告诉了同窗张氏。
4: 什么？你想要打工赚够参加科考的盘缠，那可是要不少钱的。
1: 咱们路上节省点儿，也不需要很多，一起去吧。
4: 咱们都是学生，手无缚鸡之力，更无一技之长，哪个老板要咱们呢？我看还是算了吧。
1: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咱们刚认识的时候，我跟你讲过我的一个梦想，你还记得吗？
4: 什么？
1: 3年前闹蝗灾，咱们村的李大叔都50多岁了，才有了个女儿，却因为没有粮食了，小孩子不到1岁就饿死了。我说以后有了能力就尽可能的多建几家接济穷人的粥铺。
4: 是啊，我爹娘也是那个时候饿死的，他们只留给我这个玉坠。
1: 咱们现在虽然跟老师学了不少的东西，可是力量很微薄，能做的实事很少。你看，你若是能做官，你的力量就大了，若有朝一日你能成为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实事的好官，你父母的在天之灵也会得到慰藉的。你说我说的对吗？我听人说咱们村李氏玉堂的李老板是个好人，咱们不如去问问他要不要人手吧。
4: 玉堂现在又不是夏季，能有多少人洗澡啊？会留下咱们俩帮忙吗？
1: 咱们先去问问，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嘛。
5: 哎，张公子你好。
2: 就这样，刘台与张氏一起来到了李氏玉堂。
6: 好，你们能有这份心很不容易，明天就来上工吧。
1: 谢谢李老板。
6: 需要钱自己肯打工赚，这不丢人，想花钱总向别人要才是丢脸的。
2: 刘台与张氏星夜兼程，专程赶往昔日读书的义塾去看望拜别老师。
7: 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8: 我们走了，老师。
9: 再见，
10: 再见。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刘台和张氏在浴堂里拖地担水，在山林间砍柴，每天忙碌而充实地自食其力，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奋斗着，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攒够了赶考的盘缠。
4: 没想到咱们真的赚够盘缠，还好当时听你的了。
2: 张氏的一文钱掉在地上了。
5: 张氏，你就不能缝个钱袋，小心你的钱这样慢慢的都掉光了。
4: 我才不用钱袋呢，麻烦。刘台，别光顾着说我呀，你看你的钱不也是掉了吗？
2: 在刘台的左脚边果然有一文铜钱。
5: 这不可能是我的
2: 钱。刘台把钱捡了起来，老板碰巧走了过来，刘台就把钱交给了店主。
11: 这是？
5: 哦，这是我刚才在地上捡到的，不知是谁掉的。
11: 哦，做得好啊，刘台，咱们店虽小，但是道义不能少。
5: 别人的东西咱们应该想尽办法物归原主。
11: 我得赶紧去问问是谁掉的，要是找不到就不好了。
5: 老板真是个好人，捡到东西每次都尽力找到失主，可是他身体不好，我真想帮帮他。
4: 有机会吧，咱们该干活了，走吧，挑水去。
2: 这一天，刘台担着水走着路，心里却想着那天把捡来的钱交给店家的一幕。
11: 我得赶紧去问问是谁掉的，要是找不到就不好了。
2: 迎面走过来两个商人，满怀心事的刘台与他们撞了个满怀，水溅到其中一位商人的衣服上。
12: 哎呦，我的新衣服，一会儿怎么见王老板呢？
4: 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给您擦擦，实在是对不起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能解决问题吗？哎呀，我一会儿就要去见很重要的人，我现在这个样子能见人吗？我的衣服你看看，这可是蜀绣极品，一件要6两黄金，我今日第一次穿就被你糟蹋成这样，赔钱
4: 啊。6两黄金太多了，我真的赔不起啊。
12: 那你
2: 玉堂老板走过来解围。
11: 这位客官，他只是一个打杂的学生，实在是赔不了那么多钱呐。您就大人有大量，别跟他一般见识。今年您来我这儿，我都不收您钱了，行吗？
2: 商人的同伴也劝他。
13: 算了，贺兄，还有要事在身，你看他也不是有心的，就算了吧。
12: 那就减半，赔3两黄金吧。
11: 那好吧，我这就去给您拿。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 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5: 您看，这些是我全部的钱了，本来是准备科考时当做盘缠的，您收下这个，就别要我们老板的钱了，一人做事一人当，行吗？
13: 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嘛，你何必为难一个伙计呢？再说咱们还有要紧事在身，快走吧。
12: 那就算了。看你对你们老板那么忠心，真是倒霉。
11: 刘台啊，

0: 帮助。
1: 别这么说，我一直把你们的小辈儿当自己的孩子，大家互相扶持才有咱们玉堂的今天。你们两个要好好考，以后有机会要经常回来看看，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
0: 嗯，老板，我一定会回来看望大家的，今天让我在这里多干一会儿吧，以后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也想跟大家多待一会儿，明日一别，不知何时再相见了，行吗？
1: 那当然没问题了。
2: 店里的一个伙计走过来向刘台请教问题。
3: 刘台，郎中说我的脾不好，你知道脾在哪儿吗？
0: 嗯，我也不太清楚，应该是这里吧。
3: 你也不知道啊？那我问问别人吧。
2: 啊，没想到刘台在腰间摸到了一枚铜钱。
0: 嗯，啊，我竟然还有一枚铜钱。我竟然只剩下一枚铜钱了。
4: 刘台，快递我一块抹布。
0: 嗯。啊，
2: 刘台注意到地上有一个长方形的蓝色包裹。
0: 哎，这是什么？
4: 你动作真慢，别过来了，抹布我找到了。
2: 他打开包裹一看，是20个金条，金条上有一个拜函，上面写着陈寿奉上。
0: 哇，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啊。陈寿奉上，玉堂里没有叫陈寿的呀，看来是客人丢的了。这么多的钱，他一定会很着急的。
2: 想到这，刘台把这包金条放进自己的鞋襟里。
1: 刘台啊，你那出什么事儿了吗？
0: 老板刚刚咳嗽得那么厉害，现在要是再让老板为这包金子着急，老板的身子能受得了吗？明天我就要离开了，老板的恩德我也还没有报答，不如我替老板还给施主吧。
4: 李老板，过来一下。
1: 好，我这就过来。差不多就可以了，明天还要赶路呢，别累着。
0: 知道了，您放心吧。
2: 已经很晚了，刘台在玉堂的长条椅上睡着了，老板走了过来。
1: 刘台，你没事吧？
0: 哦，老板，您先回去吧，我今晚想在您这里多待一会儿，我会帮您装门板的。您放心吧。
1: 好吧，夜里别着凉了。
0: 好，谢谢老板。老板，您也要多注意身体啊，以后走的地方多了，一定会帮您问问有没有偏方治疗您的咳嗽。
1: 嗯。
2: 夜很深了，还呼呼地刮着大风。这时候，一个中年骑马人着急地在玉堂门口停了下来，一下马，他就大步朝玉堂里面走了进来。
5: 小兄弟，小兄弟，打扰一下。
2: 刘台从睡梦中醒来，他认出此人就是那一天被自己溅到水的商人同伴。
0: 啊，
5: 算了，贺兄，得饶人处且饶人嘛。请问你看见一个蓝色的包袱吗？我白天着急赶路，走的时候好像落在这里了。我是个商人，那钱对我非常重要。
0: 你的包袱里都有些什么？
5: 有20根金条，鄙人姓陈，因此每块砖上都刻个陈字。哦，对了，还有封拜函，上面写着陈寿奉上，那钱是我的全部家当。我有一笔很重要的生意就靠这钱了，这笔生意要是做不了，我连家都会失去的。小兄弟，你看到过吗？
0: 跟我来吧。
2: 张氏此时正往玉堂这边走，他看到刘台跟一个陌生男子面对面地站着。
6: 啊，
2: 张氏躲了起来，暗中观察着这边的动静。
0: 果真如你所说，有一封拜函，20根金条，不多不少，每根金条上都刻着陈字，下次可要注意啊。
2: 商人刚想走，又好似想起了什么，他拿出一根金条递给刘台。
0: 啊，
5: 多谢小兄弟了，这个就当是我的一点。

0: 心意。
1: 不用了，你要谢就谢我们老板吧，是老板交代我们，捡到别人的东西要原样奉还。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快把钱收回去吧，我还给您不是为了利，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如果收了这些钱，岂不就成了小人？
2: 小兄弟执意不要，我也不勉强了。你年纪轻轻如此深明大义，将来一定大有作为。哎，都怪我自己做事毛毛躁躁，给小兄弟添麻烦了。以后有缘再相见，我一定要想办法报答小兄弟。我还有急事在身，就先走一步了，后会有期。
3: 对于刘台的做法，张氏不解而气愤。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

长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预备，唱。

0: 欢迎您来到村边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头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 妈妈，
3: 宝贝，妈妈，
4: 这是我最特别的一天。
2: 妈妈妈，
5: 带给我吧。
6: 这也是我最特别的一天。
4: 女儿啊，你长大了。
6: 妈，我会常回来看您的。
4: 今天啊，我七十了。
6: 妈，生日快乐，福如东海。
7: 把温暖送给父母，让情爱陪伴家人。
2: 姥姥吃蛋糕了。
8: 老公老公，我给你买了一件衬衫，快去试试。
9: 买买买，你就知道买，我挣钱容易吗？
8: 对不起，我以为你会喜欢。
10: 叫叫叫，让你家狗别叫了，吵死了。谁家狗不叫？就你事儿多。

0: 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俺们那嘎都是活雷锋，俺们那嘎。
1: 红灯红灯，你看不见呐？你不能等会儿再给我斑马线呐？
2: 等什么等？礼让行人，你懂不懂啊？
3: 慢一点，别让心直口快伤了人心。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从好好说话开始。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留台石矜第二集。天刚蒙蒙亮，刘台手拿阶下的门板，准备开门迎客，却与张氏撞了个正着。
1: 哎呦！
2: 张氏，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上工了？
3: 刚才的事情我都看见了。
2: 啊？
3: 现在正是缺钱的时候，你不懂得变通一下吗？捡到钱先用来科举，考中了你做个好官，不也是做好事吗？嗯？
2: 老师有一次不是还让咱们以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为题写一篇文章吗？而且老板也说钱要还给施主。
3: 你不记得了吗？今天要不是他的朋友，你的钱也不会被罚光了。
2: 白天那件事情是我的

0: 老板也说钱要还给施主。
1: 你不记得了吗？今天要不是他的朋友，你的钱也不会被罚光了。
0: 白天那件事情是我的。
2: 刘台想起了老师寄予自己的厚望。
3: 刘台啊，马上就要科考了，去参加吧。若是能考上个好官，将更多的人引入正途，走出这个村庄，尽你所能帮助更多的人，这也是老师的理想。
0: 我既然答应了老师，就一定要去。
2: 望向窗外的夜空，刘台在月亮里仿佛看见了老师的身影。
0: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无论如何我不会再让您为我操心了。明天一早我就出发，学生在这里跟您拜别了，他日高中一定会回来报答您的恩情。
2: 就这样，身无分文的刘台上路了。晚上寒风刺骨，凉风习习。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冬天到了，刘台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在开考前3天赶到考场所在的省城。
6: 我昨天看见一个叫花子冻死了。
7: 那不是叫花子，那是一个考生。
6: 也难怪，这么冷的天没钱，不饿死也会冻死的。
7: 是啊是啊。
2: 听到他们的对话，刘台决定先安身保命，再筹划考试的事。
8: 你有什么需要的呀？
9: 哦，是这样，我是个考生，再过3天就要考试了，盘缠已经没有了，天气太冷了，住在外面会冻死人的。能不能这样，我考试前这3天先在您这里吃住，等考完了我就在您这里打工，把这些天吃住的钱还给您。
8: 你的意思是考试前都白吃白住？
9: 是，不过
8: 你还是去问问别人家吧。万一你考完试跑了怎么办？
9: 阿去，我真的不会，请您相信我。
8: 把这位客人请出去。
10: 不行。
6: 那怎么可以？
11: 不行就是不行。
2: 换了一家店又一家店，没有一家同意他的主张。刘台昔日的同窗张氏在街边乞讨：
12: 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好人有好报，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好人有好报。
2: 有一个男子过来施舍了他2枚铜钱。
12: 好人有好报啊，好人有好报，行行好，行行好吧，好人有好报。啊！
2: 张氏发现有个人的钱袋掉在了自己身边，环顾周遭，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自己。他悄悄地用讨饭的碗扣住钱袋，把这个钱袋据为己有。再说刘台实在找不到暂时收留自己的地方了，正在一家陈氏客栈的门前徘徊。
9: 都不行，这可是省城里的最后一家客栈了。去，不管了，再试一次吧。
7: 客官，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2: 看着别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刘台似乎更饿了。
9: 是这样，我是来这里考试的，可一路走下来身上的盘缠已经用完了，能不能先在您这里吃住，等考完了在您这里打工还钱。
7: 老板，有个自称是考生的人说要先赊账，以后来咱们这儿打工。
13: 不行。
2: 刘台在众人的嬉笑声中走出客栈。
9: 阿去阿去。

0: 外面天寒地冻，雪花飞舞，刘台连日来挨饿受冻，他晕了过去。等刘台恍惚间睁开眼睛，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昔日的同窗张氏。
1: 刘台，醒醒！刘台，醒醒！
2: 张氏，
1: 是我，想不到吧？我也是倒霉。我来这里的半路上，钱都被山贼抢去了，还好留下条命。
2: 阿切，能活着就好。那你现在？
1: 我现在要饭呗，反正没几天就考试了，考完试再说。
0: 张氏不无得意地从怀中取出一个钱袋。
1: 走吧，咱们好久没见了，我请你，咱们吃一顿去。
2: 你现在也用钱袋了？
1: 我才不用钱袋呢，这是我捡的。
3: 你还是没想明白，捡来的钱是不可以用的，你还是想办法找到失主还给人家吧。
1: 是你还没想明白，你看看你自己，若你当时把捡到的钱拿来用，你会落到今天这般田地吗？你爱去不去，我自己去。你觉得值吗？好好想想吧。义和利到底哪一个重要？再问你一遍，你是想在这里守着你的义挨饿受冻，还是跟我一起用这袋钱吃一顿好的去？

0: 风可以吹飞布袋，却移动不了山的意志。我就是要饭，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不义之财我是不会用的。
1: 疯了，真是疯了。
2: 最终张氏一人离开了刘台。酒足饭饱的张氏吃得肚子发胀，眼睛也快睁不开了。
3: 小二，来我这儿结账。哎，来了。
2: 小二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眼熟呢？特别像那天自己施舍钱财的叫花子。
3: 我有钱，快结账啊。
4: 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好人有好报，好人有好报。
3: 一共二两文银。
2: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小二一路尾随着张氏，暗暗地观察他。
3: 哎，吃得真饱啊，看你要到什么了。
5: 哼，
3: 刘兄，要饭不是这样的，像我这样职业一点，看着啊。
4: 大娘，行行好吧，我爹娘得病死了，我现在也得了和他们一样的病，快不行了。您就赏我俩子儿，让我死前吃个饱饭吧。
2: 张氏的表演果然博得了同情。
4: 谢谢谢谢，您一定善有善报。
2: 小二气愤地冲过来，抢走了张氏饭碗里的铜钱，还砸了他要饭的碗。
4: 抢钱了，抢穷要饭的钱了，抢钱了。
3: 你们这两个假乞丐，一边装病要饭，一边去客栈吃丰盛的大餐，还说自己是考生。我要把我早上被你们骗走的钱拿回来，快点拿出来。
2: 张氏拉着刘台想要夺路而逃，却被两个壮汉拦住了去路。张氏怀里的钱袋被壮汉拿走，连玉坠也被人抢了去。
4: 那玉坠是我娘留给我的，还给我。
6: 我平生最恨骗子，正好边上有真乞丐，你们就做回好事吧。
2: 说着，壮汉把从张氏这里收上来的钱袋和玉坠都送给了一个年老的乞丐。
7: 要是没有假乞丐，真乞丐也不会这么苦。
4: 那玉坠真是我娘给我的。
6: 以后你俩最好别在这里骗钱，否则我的拳头不客气。
4: 张氏，你没有受伤吧？刘台，多行不义必自毙，看来是真的呀。现在我爹娘留给我最后的一点东西也没有了。现在好了，我不但害了自己，也连累了你，饭也要不成了。
8: 别这么说，咱们还年轻，走去对面的棚子避一避吧，看来今晚只能在外面过了。
2: 没走几步，刘台再次晕倒在地。这边陈氏客栈的老板在训斥擅离岗位的店小二。
9: 我问你去哪儿了，店还开着呢。
4: 老板，我今天碰到个假乞丐，刚才出去拿自己的钱去了，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9: 真有这种事儿？
4: 确有此事，两个小骗子，一个盯梢一个骗，被我一眼就发现了。
9: 好，带我去会会这两个小骗子。
4: 是，老板。
9: 我小时候家里穷，要过饭，还记得那会儿有伙假乞丐，总是装得很可怜，钱都被他们要去了。我娘只好把要到的一点吃的紧着给我吃。我娘最后饿死了。走，我要好好教训教训这帮骗子。
3: 老板，你看，就是他们，多可气，怕人看不见，挡在路中间装可怜。
9: 咱们今天就教教他们怎么做人。
2: 小二一把抓起张氏，陈氏客栈的老板认出了躺在地上的这位，正是捡到自己金条并悉数奉还的恩人。
1: 果真如您所说，一共20根金条，不多不少。
5: 这是恩公？不可能啊，恩公不可能做这样的事。
2: 他赶紧让小二放开张氏，
9: 松开这个孩子。
4: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非要赶尽杀绝吗？
9: 快带恩公还有这位小兄弟回店里，没看见人已经昏过去了吗？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4: 这
9: 遇事多想想，恩公白天来的时候我恰好不在，不然就不会这样了。
2: 陈老板向着留台的方向走了过来，并且跪在留台的面前。
9: 哦，恩公，你可算醒了。
1: 您看上去很面熟，您是？
9: 恩公，您不记得了？那20根金条。
1: 金条？
9: 嗯。
1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恩公啊，我终于可以兑现承诺，报答您了。您的事情我听张氏和小二说过了，我那时不在，您安心准备考试吧。您和您朋友考试期间的衣食住行我全包了。
1: 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不是白吃白住，我考完试会在您这里打工偿还工钱的。
0: 恩公不要客气，当时我那笔重要的生意能做成多亏了您，我要提供最好的食宿给您。
2: 哪位是刘台？
1: 我就是刘台，请问您有什么事吗？啊，
2: 给您。
1: 啊，
2: 恭喜您了，考中了进士，皇上五日后举行宣布登科进士名册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您可千万别忘记参加呀。信里写得很清楚，小的还要把信送给其他人，告辞了。
1: 哎，等等
2: 啊，
1: 我有个同窗叫张氏，跟我一起考的，我想打听一下他考中了没有。
2: 张氏
1: 啊，
2: 哦，肯定是没考中，如果考中我肯定会记得，小的确实有事在身，恭喜您了。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刘台，你多保重吧，咱们的食宿费也一起打工还清了，我既然没有考中，要赶紧回去了，家里还指着我呢。
1: 没关系，三年以后再考一次，到时你的盘缠我替你出。
4: 再说吧，哎，可能是因为你的善良执着帮了你吧，幸好命不好，祸转为福报，我一直不信，但是看到你不信也不行啊。你看这回我也坚持与你在陈老板的店里做工，把债还清了才走，这些都是因为你把我感染了的呀。
1: 快走吧，天黑了就不好赶路了，回去帮我把这两封信交给李老板和老师，我一定会回去看他们的。
4: 嗯。
5: 多年之后，人到中年的刘台走在家乡的石板路上，想起老师当年对自己的期许，再看看对面的寺庙和那些心中渴求美好生活的人们，他的志向更坚定了。

0: 溜台的官做到了太守。50年里，子孙做官的有20-30人。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0: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3: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0: 这
4: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3: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0: 那好，出发。
5: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6: 各位顾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7: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8: 哎，排队好吗？
9: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7: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6: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7: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10: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1: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4: 好，我带你去吧。
1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13: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6: 放心吧，还有我们。
1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5: 谢谢大家，谢谢小水滴。
5: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8: 评书联播。
17: 花蝴蝶花冲听这马刚一说，他的弟弟马强在霸王庄那个地方为襄阳王设立了一个招贤馆，招募天下贤士。花蝴蝶就说了，说大哥，您给我写封信，我就上那儿去，我去你招贤馆。这花蝴蝶还真把自个儿当成贤士了。马刚一听，好啊，兄弟，你要是去了，等于我给他们推荐了一个人才。花蝴蝶说，人才不人才的，咱不敢自吹自擂，但是要说打打斗斗，我花蝴蝶不是一般的人。好，马刚说，就这么定了，咱先干一个。说着话把酒杯端起来了，一饮而尽。然后花蝴蝶就说了，大哥，您给我写这信呢。马刚说，你别忙啊，我现在要给你写完了这封信，你是不是打算揣起来就走啊？花蝴蝶说，那是啊，我打算揣着它就走啊。你先别忙着走，现在咱们在酒桌上喝着酒呢，你等着我喝完了酒吃完了饭，晚上我回到自己的屋子里给你写这封信，写完了之后我明天再给你。我给了你这封信，你也别马上走。花蝴蝶说，我不马上走怎么着？我在这还等什么呀？你在这还等什么呀？我跟你说呀，兄弟，你到在这儿了，就得给哥哥帮个忙。你看见没有？昨天晚上我这家里边闹妖怪了，后边我这个总管码头被人家给杀了，这活干得很利索。我怀疑这个妖怪未必真是妖怪，还兴许是人干的。但是我说的是人干的，我又不知道是谁干的。所以今天晚上，后边我那仓库，那仓库里边八箱子丝绸都在里边放着呢，我派我这马鞍到那去看着去了，我今晚再瞧瞧这妖怪还来不来。如果今天晚上这妖怪还来，我明天晚上就准备跟你咱哥俩到那儿去，咱等等这妖怪，您看怎么样？花蝴蝶说，哎呦，大哥，你真想要捉妖？对，马刚说，我就想要捉这妖，但是你在这儿呢，给我助一臂之力，我心里边有点底。花蝴蝶说，好吧，大哥，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小弟甘愿奉陪。这一说到这里，就听后院又乱了，吵吵嚷嚷的又跑来一个人。谁呀？正是那马鞍。他不说了吗？今天晚上把那马鞍派到后院去了。后院呢，全是他的储藏室，还有两个仓库。这仓库里边有一个仓库里放着那八箱子丝绸，还有其他的别的东西。昨天晚上呢，就是这个码头在这个仓库的旁边单独一间空房里边，自己吃完了喝完了，在那坐着掌着灯，在那看着这仓库的时候，妖怪来了，把脑袋摘了。可是今天这马刚把这马鞍给派到这儿来，这马鞍呢，今天一来，这心里边就打着鼓呢。马鞍心里就合计，说你看昨天晚上马头到这之后，脑袋让人家给摘了去了，今天把

0: 我马鞍子派来了，我这马鞍子我还赶不上码头呢，我在这待着，你说真要是这妖怪要是来喽，我听着就一阵风的事儿啊啊，一阵风就把脑袋摘走了，我这得多加点小心，多加点防范。你还别说，这马鞍呢还真想了个辙。想什么辙呀？把冬天用的那个生炉子那烟筒截下一咕噜来，拿这个布包好了，套到自个儿脖子上了。为什么？他怕一刀把他脖子给他拉开，把脑袋摘走，所以他把这半截烟筒往这一套，顶在这儿，这脖子直着，还不好拐弯了。他在这儿一待，府里边的丫鬟还得给他送茶送水，有的丫鬟往这一瞧，这丫鬟就乐了，说你这怎么回事啊，您这脖子怎么不会动了，是落枕了吗？我告诉你别问，这其中机关奥妙我不能对你说明，让妖怪听着就不好办了。小丫鬟转身走了，跟别人说。可这个小子在这儿不是光他自个儿，另外又叫了两个人在旁边陪着他，在这闲聊。陪他聊的人就跟这马鞍说，说您这脖子这是怎么回事。马鞍说你甭问，我告诉你，一会儿妖怪来了你就明白了，我这是防妖的脖子，防妖的脖子头一会儿听说。正在这说呢，到了二更多天，好吗，就跟一道黑影一阵清风呼的一下子，他们刚一愣神的功夫，啪，屋里的灯就灭了。这屋里灯一灭，这马鞍当时就傻了，他手里边拿着口刀呢，拿这个刀在面前就瞎划了。他也没看准这个妖怪从哪个方向奔他这儿来呀、啊，他主要的是护他这脖子，生怕这一刀把他脖子给来一个平，脑袋就掉了，这脖平了就完了。可是他拿着刀这么瞎划了，划了半天，只觉得左边这个耳朵一阵发凉，噌，哎呦！完了之后，再看着人没了，这马鞍就觉得左耳朵这个地方唰。啊，这血就下来，拿手一摸，耳朵没了。哎呦我的妈呀，他改了，他改了，他不拉脖子，他割耳朵了。这小子捂着耳朵又往前边跑，一劲儿跑在前边客厅里边，一见了马刚，哎呦我说老爷，我给这妖怪又来了，妖怪今儿个他改招了，他不拉脖子，他把我耳朵拉掉一个，我那耳朵我找还找不着了，按还按不上了，你看这一边有一边没有，这多难看。马刚一瞧，怎么回事，是妖怪来了吗？对，妖怪来了，妖怪来了，他太快了，一转身就完了。他怎么来的？他就是我们就看灯灭了，灯灭了，我就觉得五下就来了，来了就一刀，我一两耳朵就掉了，就这么回事。快点去上药去，快去。蒋平就跟丁二爷说，我说赵慧，你说这事怎么回事？丁赵慧说，这妖怪可真是奇了，让他们这么说的，明天晚上我都想要亲自见见这妖怪什么样。韩二爷说，这个妖怪能是真的吗？我怀疑。明天晚上咱们一起看看。蒋平说，别的咱都甭说，你听清楚没有，这花蝴蝶他想跑，这小子在这儿待着他觉得也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听到一个重要消息，这马刚他有个兄弟叫马强，这马强有个好朋友是襄阳王叫赵觉，这襄阳王赵觉是当今皇上的皇叔，这个小子心心想造反呐、啊，他想推倒当今皇上，他自立为帝呀、啊，这还了得吗？啊，功高莫过救驾，既毒莫过绝粮，最大莫过造反呐、啊，这个事儿。咱要是访问确切，得及时的向开封府包大人讲，让包大人告诉当今皇上啊，他在这儿敢私设招贤馆，这招贤馆能是随随便便哪一级都可以设的吗？招贤馆只有国家能够设呀。想当年刘邦在保中的时候曾经设招贤馆，韩信前去往投奔，那是刘邦自个儿单独一个政权呢、啊。 可是现在你说这个襄阳王他胆大包天，敢在这设个招贤馆，还真招了很多的能人。你听听他们说了没有？丁兆辉是我真听见说了，但是有一个人我一听说我心里特高兴。谁呀？丁兆辉说，他说他招贤馆里边有一个叫鹤妖狐智化的。哎呦，这个智化那跟我是从小的弟兄啊。您知道吗，智化他的父亲当年也是雄关城的副总兵，我的爸爸是雄关的总兵，所以我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我们小时候在一起待过，后来十几岁的时候就分手了，再也不知道这个人哪去了。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晚上我听他说出来了，这个智化感情在他那招贤馆，在霸王庄啊。真要是我们到在霸王庄的话，我一定去拜访这智化，我跟他叙叙旧交情。蒋平说还真不错，你看看这招贤馆里边还把你的朋友给招来了，咱们明天晚上就一定到他们家去。这回到他们家去，我估摸着这花蝴蝶跟这马刚他们两个人绝不会在前面客厅里边喝酒了。这马鞍把耳朵给削了，马头那脑袋丢了，他们俩明天晚上肯定上紧后边那院看仓库那屋去喝酒去了。我们几个就直接奔后院，看看他们明天晚上怎样捉妖。对，几个人商量好了，晚上睡完了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吃完了早饭，用完了午饭，接着又吃了晚饭，三顿饭吃完了，这哥几个准备今天晚上看捉妖的去了。这个时候蒋平就又问北侠欧阳春，北侠您教着怎么样啊？今天晚上啊，这马刚跟这个花蝴蝶他俩可要捉妖了，您不跟着去看看热闹？欧阳春在床上坐起来了，哎呀，这个热闹啊是真挺吸引人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身子还没好，我今天晚上就不去了。你们看完了这个热闹回来跟我说说，告诉我他们怎么捉的妖，然后再告诉我这妖怪是什么样，我听听也就得了啊！拜托几位吧。蒋平一听，好好好，走。蒋平、韩章、丁兆辉三个人又打店房里边出来了。二更天左右，三个人又来到了马刚的宅院之外，纵身行上墙头，转身行又上房，在房坡上倒着往后走，来到了后院。果然中院那个大厅里边今天没长灯光，到了后院仓库旁边那单独的房间里灯火通明，这儿也是摆着酒呢。这花蝴蝶跟这个马刚两个人正在那儿对坐互酌，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花蝴蝶就跟这马刚说了，大哥您这信给我写了没有？马刚说信给你写了，一伸手把这信就掏出来了，在怀里揣着呢，掏出信来之后交给了花蝴蝶。这个信是我给我兄弟写的，你瞧瞧我写的怎么样。花蝴蝶马上又打这信封里把这信囊抽出来打开，上上下下的看了一遍，好，这信太棒了，有这封信您就等于给我开了一条路，我到了这个招贤馆那就没得说了。不过我说大哥，我听您说这招贤馆里边有一个叫邓车的，是这个人吗？是啊，圣手，人称圣手啊。圣手，花蝴蝶说我知道这圣手，圣手大王，就是说他这个圣手是与众不同的，哪个人也比不了他。他这个圣手我还知道，您知道是什么吗？他会打弹弓，这弹弓他能打32粒弹丸，这32粒弹丸比史彪的比史秀剑的都强多了，史秀剑的有个5-6支就完了， 使镖子三支就到头了，他这个弹丸能打32个，而且百发百中。这个人我认识他。马刚说，你认识这个邓车？
1: 对呀，
0: 这邓车我跟他会过，不但说会过，我们两个还拜过把兄弟。
1: 哟，
0: 马刚说，照那么一说，这邓车就在那招贤馆呢，你到那找他去可以了。花蝴蝶说，不过这样啊，我算计了一下，这个邓车他是邓家堡的人，邓家堡离您这近，那个霸王庄离您这远，明天后天，后天是邓车的生日啊，我估算着这个人每年自己过生日的时候都要回家中自个儿操办过生日，今年肯定他也要做寿，做寿是个好活好差事，他一做寿的时候这就是一笔大进项，绿林中官司两面黑白两道，所有他结交的朋友谁不得给他送份礼呀、啊？大家这一送礼他就一笔大收入啊，所以呀、啊，我打算明天我就奔邓车那儿，先奔邓家堡给他做完了寿，然后我跟这邓车一块儿奔霸王庄见您那兄弟马强强。马刚说，好，你一会儿跟着他到了霸王庄见了我的兄弟，把这书信一递，他肯定就把你留下了。花蝴蝶说，这个您就放心吧。来，咱先干一个，今天晚上这妖怪怎么不来了？马刚说，现在可能时间还没算到吧，每天他都是2更半天左右他才能到的。这个时候院子里边有10几个家丁，这十几个家丁都是他的护院的，今天马刚跟花蝴蝶在这坐着，格外加强了防守力量，弄了10来个人，这10来个人手里边都拿着不同的兵器，有长枪，有短棍，有单刀，有匕首，在院子里边来回直溜达。这十几个人在院子里边这一转悠，马刚跟花蝴蝶就讲了，兄弟，不信你看着，我这十几个人在院子里边这一转，今天晚上10有8九这妖怪他不来了。花蝴蝶说，是吗？马刚说，你看着这个妖怪，我认为他是个人，世上哪有妖怪，谁见过妖怪什么样，正因为他是个人，所以他得手的时候他就来，不得手的时候他就不来。你看今天晚上咱们这防备森严，他不敢来。这话刚说到这儿，这灯扑灭了，这灯一灭，当时马刚伸手把这钢鞭就抽出来了，一对大将钢鞭手中一枪，谁？他喊了一声谁，就感觉一道黑影扑，好像从房上跳下来了，这个人手中拿了一口刀，果然从这个剪影状态看，这个人头上长着2个犄角，手里边拿着刀，一进来照着马刚脑袋上就是一刀。这马刚举鞭相迎，花蝴蝶这功夫也亮出单刀来了。花蝴蝶一亮单刀，房上面的蒋平还有丁兆贵再加上韩章3个人同时想到，这花蝴蝶可不能让他跑了，他在这个地方再让他跑了那可就更费劲了。所以蒋平一摆手势，上。蒋平跟他们2个人说了，说甭管这个妖怪是什么人，冲这时候妖怪跟咱们是一磨子的，跟咱们是站到一个面上的，咱们得帮着这妖怪大哥，这妖怪大哥不错，不管谁在这他都敢来。所以蒋平、韩章再加上丁兆慧3个人腾着一下从房上就跳起来，他这一跳起来，旁边的韩章手中拿的刀是先奔了花蝴蝶。为什么？韩章这心里面还记恨着花蝴蝶给他那一镖之仇呢。韩章心想，你个兔崽子用毒药镖打到我肩头上，让我负了伤了，好像我没把命搭上，今天在这可看着你了，我还能让你跑了？韩章纵身行到跟前，唰的一刀奔花蝴蝶就剁来了。 花蝴蝶摆刀往北周家。花蝴蝶跟韩章两人打在一块儿呢，赶那边丁兆辉呢，丁兆辉跟蒋平两人下来，这院子里边还有十几个家丁呢，各拿兵器就上来了。这一上来，二爷丁兆辉手中把单刀一摆，气就咔咔叮咣。这些家丁哪是丁兆辉的对手啊，五六个围着他一个人打，让丁兆辉把他们打的是王八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蒋四爷呢更别提了，一对分水峨眉刺手中一擎，这些个家丁这一上来，蒋四爷嘣一下子捅那手脖子上了，唰一下子把腮帮子喝开了，那小子捂着腮帮子就跑来呀、我还没娶媳妇呢，毁了容了。在这蒋四爷说，小子们你们谁也跑不了。此时可院子里边是一片大乱，是打作一团。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5: 这边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的问题。近期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高考的节目之后啊，我们会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生态日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新的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比方说，这个生态法典。那对此呢，生态环境法典啊，不少的朋友也在关注，因为这是我国的第二部法典，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详细给大家做介绍。那在这里要告诉您的是，我们也会借着这个时机邀请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您一起来关注法典。那当然也会一起来关注在此期间我们贵州省做的工作。所以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问题想要来参与互动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来参与节目。那大家提出的问题呢，我们也会请职能部门在上线的时候啊予以回应。当然在我们 节目当中拨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们的问题啊，有的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及时的进行了回应，还没有回应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因为在转办了以后啊，会有一个工作日的时限，那相关的职能部门呢需要对大家反映的问题进行详细的了解之后，才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啊进行回应。好，稍后时间呢我们会和您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当中给您带来的一些新的政策信息动向，欢迎您的收听。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5: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5: 好，先来说一下，在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已经收班了以后啊，高考2026年的普通高校的招生录取工作的环节呢，已经就要到来，所以呢，很多的家长们也非常的关心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的时间安排是怎么安排的，大家如何来及时的关注自己孩子的录取信息，大概会在什么时间收到，接下来时间就和您来分享一下这个时间安排表。先来说说普通类的，普通类的本科提前批 A 段的录取时间是7月11号到7月14号，此间呢还会进行一次征集，另外呢是本科提前批 B 段的这个录取时间是在7月15号到7月17号，同时也会有一次征集的时间。那另外

收到这个预录取的信息。那在这一期间需要注意的是，本科批会有两次征集的机会，就如果说在这一期间孩子还没有接到这个相关的录取信息的话，您可以赶紧查一下这个征集信息，可以再一次的帮助孩子进行一次志愿的填报。好，本科批的时间再说一次，7月22号到7月28号。好，来看高职，高职专科的提前批录取时间是8月4号到8月7号，也会有一次征集。高职的专科批啊，就是提前批录完了以后，就进入到了专科批的录取时间，8月8号到8月15号会有两次征集。艺术类考生也非常关注啊自己的这个录取时间段，来看看艺术类考生的本科批 A 段，这个时间是7月5号到7月10号，这个本科批 A 段呢，它是没有征集的啊，那大家可以集中关注一下这个录取的时间段。本科批 B 段的录取时间7月11号到7月17号会有两次征集，就是如果说没有能够及时的收到录取信息的话，及时关注一下这个征集信息，还可以再次的来不断的修订，让咱们这个志愿填报呢给它动起来啊，保证孩子今年能够录到一个较为理想的学校。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本科批啊，艺术类的。再来看艺术类的高职专科批录取时间是在7月29号到8月3号，7月29号到8月3号，这是艺术类的啊高职专科批的录取时间。我们再来看看体育类，体育类考生注意一下，你们的本科批录取时间是7月11号到7月17号，有两次征集的这样一个机会。而高职专科批的体育类考生录取时间呢是7月29号到8月3号，7月29号到8月3号也会有两次征集。那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手机有没有收到录取的信息，没有就可以及时关注一下这个征集的信息啊，相关院校征集的信息。这是我们说的高考录取的时间安排。再来看一看中考，那么中考的考试结束了以后，家长们现在最为着急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查得到孩子的考试成绩。我们来给您公布的是贵阳贵安的考生朋友们的查考试成绩的时间，7月10号8点，贵阳贵安中考考生都可以开始通过网络、手机、电视三种方式进行查询。那么这个查大家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2026年的考生朋友们的这个成绩的同时呢，7月10号的11点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高中阶段学校志愿填报的最低控制线。那跟高考一样啊，有个上限啊，上限了以后呢，大家可以报考高中。7月10号的8点，大家在查询成绩的时候注意，我们查询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是含非计分科目、综合素质评价等等地在内的一个排位和成绩都能够同时看到。那新闻发布会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查看到我们这个考试成绩的总分各个分数段的人数了。那高中阶段学校各批次的投档控制线也同步就出来了，大家就可以开始考虑咱们中考的志愿如何进行填报。来说一下这个查分的路径，一个路径是贵阳市教育局的网址，一个路径是贵阳市招生考试管理中心的网址，另外一个是贵阳贵安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招生管理服务平台的网址。那这些个呢，大家都是可以搜索得到的啊。如果您是在手机上进行查询的话，那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爽贵阳这三个字，爽就是爽爽的贵阳，凉爽的爽啊，爽贵阳这个小程序，或者是下载爽贵阳的 APP 来进。

0: 入到爽桂羊的页面之后，在首页上找中考查分这个入口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说的手机查询的路径。再来给您说一说电视查询。这个电视怎么查询呢？您可以通过贵州广电网络机顶盒进入到中考查分的专区就可以查询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把贵阳市教育主管部门要提醒大家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告诉您。为了严格的执行贵州省教育厅规范教育宣传、杜绝分数炒作的工作部署，今年中考查分系统设置了高分信息的屏蔽机制。贵阳贵安排名前50名的考生，他的总分、位次、单科成绩都会做隐藏处理。查询界面仅仅显示的是恭喜考入贵阳贵安前50名。严禁学校教师发布或者变相发布本校中考的情况，不得以家委会或个人名义通过感谢信等形式发布学校、年级、班级或学生个人的考试情况，坚决杜绝培训机构通过发布学生的个人成绩暗示诱导家长参加学科类的培训。对于违反规定宣传中考成绩的，将会责成相关区市县教育局对涉及的学校、培训机构严肃追责问责。好，这是关于高考的填报志愿录取时间和中考的查询分数，然后要填报志愿的相关信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那关于咱们的这个教育考试方面呢，今天还有一个信息要和大家分享，就是根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统一部署，为了做好贵州省2026年下半年全国英语等级考试报名工作，那有关的比如说咱们的笔试考试时间啊等等这些信息呢已经出台了，今天节目当中告诉给大家。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的笔试时间是2026年9月19号到20号，开考级别有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这次考试呢，我省的这个等级考试各级口语各级别的口语仍然采用的是面试考试的形式来进行。考试地点在贵州师范学院，也就是贵阳市乌当区高新路115号的这个地址。那考试报名需注意啊，这个笔试报名时间是在今年7月7号的6点到10号的16点，也就是下午的4点啊，10号下午的4点。因为这个考点考位有限，如果报满名额了以后，这个报名就截止了啊，就是开放的考点和可坐的考生的位次啊，如果说坐满了就关闭这个报名了。报名对象是注意这个报考者不能也不受这个年龄、职业、学历等等背景的限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和实际能力来选考相应的级别1、2、3、4级。报名方式，考生登录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公布的学生报名网站进行报名，缴费以及打印准考证。那么具体的流程是这样的啊，首先考生在7月2号9点开始，您就可以登录报名系统来注册通行证的账号，就是您注册一个您自己的账号，然后呢，在报名期间登录系统，按照操作的程序来填写个人的基本信息、报考信息，上传照片之后提交。考生提交的个人信息要求必须是真实正确的，以免影响您的考试。同时要进行网上缴费，就是确认填写的信息无误之后，点击报名页面上面的支付按钮，报名页面就会跳转到支付平台的页面，按照支付平台的提示信息完成考试费用的支付。这个报名系统它是支持网银和支付宝的支付的哈。我们的考生朋友们需要在提交报名24小时之内完成缴费，否则的话呢，你这个报考就失效了， 就是一次无效的报名。如果说发生重复缴费的情况，教育部教育考试院会在每次报名结束之后统计出重复缴费考生的数据，并且提交到支付平台。那支付平台核实之后呢，就会把考生重复支付的考试费用全额的退还到缴费的银行卡。支付成功以后，报名完成了的话，如果说考生不能在这一期间不能够参加考试，那需要提醒您是不能退考试报名费的啊。报名时间结束之前，考生都可以登录报名系统修改个人信息，但是不能够修改报考的级别和科目信息。再来说说准考证的打印，考生在9月7号9点开始这个时间段之后，就可以自行登录系统来打印准考证，登录到您报名的那个系统里面啊，把准考证打印出来。打印准考证之后，要认真的阅读准考证上面的考试须知，并且按照要求提前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准考证是咱们的考生朋友们参加考试的一个重要的凭证，所以大家需要及时打印出来，并且妥善的保管好。那如果说一切顺利，都参加完了考试，考试结束之后50个工作日就可以登录到中国教育考试网查询你的这个英语考试的成绩了。考生对于分数如果存在疑问的话呢，可以在中国教育考试网公布成绩之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考点提出书面申请，由考点汇总之后统一报送到贵州省招生考试院。采用电子版的证书替代原有的纸质版证书，考生可以自行登录到中国教育考试网的证书查询页面下面去打印你的考试成绩的证书。这个电子版的证书是等同于以往发放的纸质证书的。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全国的这个英语等级考试啊，全部级别使用2025版的考试大纲，各级别的笔试口试的时间都有调整。所以考生朋友们，如果说在听了今天节目给您分享这些信息之后还有不清晰的，可以登录到中国教育考试网了解相关的事宜。那我们贵州省呢也有一个对外公布的咨询电话，如果想要报名参加今年的英语等级考试的朋友们呢，可以记住这个电话是0851-8627-7197 0851-8627-7197。同时参加今年的这个英语等级考试的朋友们，就是无论是笔试口试啊，同时又报名要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的话，那可以凭考试的这两个准考证，因为两个考试的时间它是有冲突的啊，所以呢您可以凭这两个考试证在原来的报考的考点去提出申请参加其他场次的考试，具体的考试时间由考点来为您协调安排，避免您参加了一个考试就参加不了另一个考试了啊！也预祝各位考试都能够顺利，最后考到一个理想的成绩。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呢，在征集大家对于即将上线相关单位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0851-8598-6946来说一说您对于比如说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啊等等的这些职能部门啊在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后面也会和大家有所分享啊那大家也在 关心生态文明论坛的相关的情况，如果说有相关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节目当中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新政策新信息呢，首先来说说关注一小。这一小呢，就是婴幼儿的这个托育消费补贴活动要开始了啊，所以大家也都在关心，那今年我们怎么来申请，怎么来及时的领到这个补贴。如果说家里面有3岁及3岁以下婴幼儿的家庭，就可以来申请2026年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那这个活动呢，是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来开展的。对于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开始之后，在全省参与这次活动托育机构购买托育服务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可以申请到相关的补贴，按照托育服务订单总价的50%予以补贴，每名婴幼�儿最高补贴金额是1000元。补贴的对象3岁以下，含生日当天啊，这个婴幼儿需要持有贵州省内签发的出生医学证明。婴幼儿年龄以提交补贴申请当日来核算为准，申请人是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都可以。补贴的适用范围，这笔申请到的补贴资金是适用于在自愿参与补贴活动的托育机构内。具体的项目名单，活动开始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多彩宝 APP 活动页去进行查询。那可以到这样的托育机构接受真实托育服务的3岁以下含生日当天的这个婴幼儿。具体服务以及订单会以托育机构在多彩宝 APP 实际成交的托育服务订单为准，虚高定价、虚构服务、私下交易都不在补贴范围之内。补贴标准按照托育服务订单总价的50%予以补贴，每名婴幼儿，再给大家说一遍，最高可以领到的补贴是1000元，每名婴幼儿也只能够领取使用一张托育消费券啊，这是不能够重复领取的。补贴的期限是2026年7月13号的10点开始，最晚到2026年的12月31号23点59分59秒时结束。补贴的申请、领取、使用、核销都会随着活动的结束而终止和失效。补贴是先到先得，资金用完为止，逾期是不会予以受理的。消费券的这个申领怎么申领啊？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可以在多彩宝 APP 上上传资料，完成实名认证等等相关信息之后，获得消费券领取资格。消费券领取之后，有效期是20个自然日，含领取的当天在内啊。没有在有效期之内使用的话，这个补贴券也会自动作废，是不予补发的，就领了赶紧就可以去使用哈。那具体的领取可能大家还有一些疑问，稍后时间和您继续分享，欢迎稍后继续关注节目。
2: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3: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2: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3: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2: 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3: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2: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3: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2: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3: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你推我车干什么？
12: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1: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2: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1: 啊？什么区域？
12: 安全区域。
13: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2: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3: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2: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4: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2: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4: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2: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5: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1: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6: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7: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9: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1: 今天又得迟到。
2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 美女，等一下，美女，
21: 别理他。
2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别着急。
22: 上车。
8: 下次早点啊。
22: 刚上车的乘客。
2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3: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在为大家分享咱们近期的一些新政策新动向。那同时我们也在征集我们即将上线的一些职能部门的相关问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希望在节目当中由节目组来把问题转办到相关的职能部门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来参与节目。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把刚才正在跟大家进行分享的这个内容，就是咱们今年的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开始了以后，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如何为自己家里面三岁以下的这个小朋友来申请这个托育消费补贴。刚才已经讲了咱们申请的时间在哪里进行申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申请的时间啊。那因为领了这个消费券以后，20个自然日，就是从领的那天开始算啊，20个自然日内是它的有效期，必须在这20个自然日内就开始使用，否则就会自动作废了，而且是不予补发的。所以呢，也希望各位都能够领取成功。那有些注意事项要告诉给您。第一，符合活动要求的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下载并且登录多彩宝的这个 APP， 完成实名认证，就是身份信息加上刷脸来进行一个实名认证啊，就可以进入到活动专区提交申请材料，阅读并且确认用户补贴告知书。父母申请的那就由系统来校验并且显示申请人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的相关信息，申请人确认信息无误之后就获得了领券的资格了。其他的监护人进行申请的话呢，将会由人工在3个工作日内审核通过以 以后来获取领券资格。如果说是父母一方申请的，那填写本人子女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就出生证那个编号，每一名婴幼儿都可以由父亲或者母亲一方或者是其他的监护人通过在活动平台注册并且实名认证账号来申领补贴，同一张账号，就同一个账号完成一次实名认证之后，可以绑定多名婴幼儿分别申领消费券。第二是其他监护人申请啊，其他监护人申请要上传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监护人与婴幼儿的户口本，就是户主页还有婴幼儿的所在页，派出所、居委会、村委会三者之一，其中一个，其中一家为您出具的证明，就是能够证明监护人和婴幼儿亲属关系的这个证明就可以了，这就是您在申请的时候需要准备的资料。那领取这个消费券呢，是在资格认证通过之后，我们的申请人在多彩宝 APP 活动专区点击领券，就可以领取一张消费券了。每一张消费券对应一次性的托育消费补贴资格，领取之后有效期，再次强调20个自然日，在支付托育服务费用的时候自动就可以给您抵扣掉了。如果是这个消费券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您是在线上购买，就是在多彩宝 APP 的活动专区在线上去选择已经签约活动的托育机构，那您选择购买它的托育服务，系统会先显示原价，然后也同步显示补贴的金额和家庭实际需要支付的金额，您在核对确认之后就可以使用云闪付完成支付了，支付成功就视为消费券正式使用，补贴资格及时就消耗掉了，同时申请订单以及核销码。如果是在线下购买托育机构的服务的话呢，在活动专区选择已经签约的托育机构，到托育机构之后再打开多彩宝的 APP， 扫一扫托育机构的店铺码，选择购买托育服务，就可以核销掉您领到的这张补贴券了。这个消费券的核销啊，家长前往机构出示核销码，机构扫码确认订单信息，完成核销之后就会和家长签订入托确认书以及入托服务协议。这个活动的具体详情呢，大家都可以在多彩宝 APP 的活动页详细的去进行查看啊。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一些注意事项，第一就是这一次托育消费补贴活动的专项资金的总额是5000万，因为原则是总额控制，就是5000万元先到先得，用完即止，5000万元发放完了以后大家就申领不到这个补贴券了。有意向参与活动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一定要合理安排领券以及核销的时间。第二就是领券以后的有效期，再次强调20个工作日，在支付托育服务费用的时候自动抵扣，如果没有能够在有效期之内使用，就是领券那天开始算20天之内没有去用的话，这张券会自动作废，不会补发。第三，如果订单退款以后，这笔消费者使用的这个消费券呢，会原路退回到消费者的个人账户。如果说这张消费券仍然在有效期之内，那您可以按照原来有效期的期限继续使用，依然是从申请那天开始算啊，只要还在20个工作日之内，您就可以另外选择一下这个托育机构去使用这张消费券了。那如果说过期了的话，那这个消费券就作废了，不再具有重新申领的资格，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时间。第四就是这一次托育消费补贴活动的政策与各个地方自行实施的优惠政策是互不冲突， 可以按照属地具体的政策来执行啊。第五，如果说遇到不可抗力的因素、重大政策调整、资金使用完毕、系统安全风险等等特殊情况，确实需要调整活动规则的话呢，将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活动的规则，并及时向社会进行公告。第六，是相关部门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加强对补贴资金的使用、市场经营行为的监管，严厉打击虚假申报、骗取补贴等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啊，它是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来组织实施的，所以呢，最终的解释权也在贵州省卫生健康委。那大家可以记一下，如果说对于活动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400-900-8799，400-900-8799。
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刚才我们关注了一小，就婴幼儿的托育补贴啊，这个活动的情况。现在我们来关注一老，家里面的老人啊，咱们这居住的环境，如果需要进行适老化的改造的话呢，我们贵州省也启动了2026年的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单人累计最高补贴金额是10000元。来看一下这个活动的具体的详情啊，现在启动的这个今年贵州省的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活动，面向的对象是全省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就是60岁包含在内啊，61一直到上面啊，继续递增的。咱们这个老年人就可以通过满了60岁以后，就可以通过多彩宝 APP 申领改造消费券，按照改造产品的单价的30%享受补贴，单人单笔最高补贴2500元，全年累计补贴上限是10000元，补贴资金也是先到先得，申领以及使用的周期截止时间是在今年的12月31号。我们换算了一下时间，这次补贴面向的是1966年12月31号及以前，就是在这个1966年12月31号之前出生的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那么咱们老人本人申请或者是委托其他人来代办都是可以的。补贴设置的消费券总量是有上限的，每一个老人最多可以领取4张消费券，单次仅能领取1张，需要等您已经领到的这张券使用完了以后，或者是过期作废了以后，才能够去再申领下一张，总共可以领4张。券面的有效期通常是7个自然日，就是7天啊。过期还没有使用这张消费券的话呢，就会自动失效。同时，这张消费券在这个领了以后就会占用个人领券的名额，因为每个人只有4张券的名额啊，所以呢就是领了尽量就是尽快进行一个改造，7天之内把它用了啊。补贴核算方式是单件或者单套改造产品价格的30%，一张订单仅能够核销1张消费券，单笔改造补贴封顶是2500元。个人全部完成改造项目的累计补贴的总额不能突破10000元。这个改造补贴可以使用在哪些方面呢？6大类，分别是咱们的地面、房门的改造、卧室的改造、如厕洗浴设备的改造、厨房设备的改造、物理环境的改造、智能辅助产品。具体的这个补贴产品的明细，其实您也可以在多彩宝 APP 内进行查询 啊，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主要是它的类别包含在哪些范围之内。因为这次的政策明确是限制采购数量的，所以同一类产品每人最多购置2件套。产品超出补贴限价的部分，改造产生的装修费、人工施工费等等相关的支出费用啊，都不在这一次补贴报销的范畴之内，这是需要注意的。符合条件的人员需要在多彩宝 APP 提交材料，完成资格认证，认证通过之后才能够领取这个消费券，使用适老化改造消费

0: 券。本次补贴是现在啊已经可以开始申领了，截止时间在2026年12月31号23点59分59秒。补贴资金实行的是先到先得的模式，额度用完这个活动就会提前终止，不会一直等到那一天啊，就看大家申领的情况。那超前不再受理任何的申领业务，就是当这个活动的补贴资金全部用完了，或者说时间已经超过了2026年12月31号23点59分59秒的时候，就不再受理任何的申领了。贵州省民政厅呢也表示，多部门将会建立起联合监管机制，严查虚假申报、套取、骗取补贴资金等等违规违法行为，规范改造市场秩序。这一次活动的最终的解释权也归贵州省民政厅所有。那如果说大家在听完了我们给您介绍的这相关的申请补贴的信息之后还有疑问的话，您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900-8799进行详细的咨询，400-900-8799啊，贵州省民政厅对外的这个咨询热线啊，是对大家开放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适老化改造啊，家里面的这个装修啊，要购买的一些适老化改造的产品呢，都可以使用这张券。那如果说咱们不改造家里，我们是住到养老机构去呢，今天也有政策信息要和您分享。在最近，贵州省民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等八家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份《全省养老机构安全管理能力提升行动方案》。也就是说，对于咱们不在家里居家养老，而是住到我们的养老机构去养老的这部分朋友，这些部门印发的这个行动方案，就是聚焦咱们想去的这些养老机构的各类安全风险来部署开展的安全管理能力提升行动，全面筑牢养老机构的安全防线，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那这个新发放的八部门联合出台的方案，通过专项行动来健全养老机构的风险隐患排查清除长效机制，完善多部门联合监管的制度，压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行动重点聚焦的是消防、食品、建筑、地质灾害、防汛等等关键领域的风险，落实红、黄、蓝安全风险分级动态管理，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全面提升养老机构本质的安全水平。这次行动明确了七大方面、19项核心任务，明确多项硬性的时间节点。消防安全方面，今年的12月底之前，全省各养老机构至少配备2名持证消防控制室的值班员。所有从业人员都需要熟练掌握5项基础的消防技能，并且通过相关的核验，同时推进智慧消防建设与隐患常态化整治。而在食品安全方面，11月底之前将实现全省运营的养老机构负责人、民政干部自费陪餐全覆盖，标准化养老机构全部建成互联网加民厨亮灶的这样一个活动的推行。这是我们在食品安全方面这个方案做出的规定。而在建筑与灾害的防控领域，方案规定贵州省将会全面排查整治养老机构的房屋主体、墙体以及特种设备的安全隐患，有针对性的强化地质灾害防范与汛期的安全监控管控。应急处置方面，严格规范应急演练的频次，床位100张以上或者失能、半失能老人占比超过50%的机构，每半年就需要开展一次实战化的演练，其他机构每年至少要演练一次。此外呢，方案还明确强化了联合监管与责任落实，建立常态化联合检查机制，对于红色、黄色风险等级的养老机构要实行一院一策精准治理，同时压实机构的负责人、 安全员、一线从业人员三级安全责任，并且依托三清单一张表，细化岗位的职责、巡查内容以及禁止性要求，来确保各项的安全提升举措都能够落地见效。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刚才我们跟您分享的这些政策信息啊，尤其是刚才提到了关注咱们的老年朋友们的无论是适老化改造的这个补贴，还是说养老机构的这个安全监管啊，我们在近期呢也会邀请贵州省民政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这个解读。如果您关注相关的内容，有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拨打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告诉我们。节目最后要来和您一起关注的是今天节目当中多次给大家提到的生态环境法典。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啊，生态环境法典啊，它和咱们以往说出台的一些生态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它是不一样的。因为生态环境法典，您光是听这个法典啊，是不是觉得很耳熟？因为在此之前咱们是有民法典，对不对？其实生态环境法典它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来命名的法律，所以与此相对应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下的法律部门也正式由7个增加到了8个，增设了生态环境法部门。这不仅仅是法律部门分类的调整，其实它也揭示了构建中国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所在，那就是必须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突破西方法学伦理的认知局限，积极从中国的生态环境法治实践当中去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同时构建新理论。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在出台了以后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为您进行分析。在这里呢，就是提醒各位一定关注啊，就是从法律移植到制度原创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它不是就不仅仅是学术模式的一种转换，因为从民法典大家在接触学习了以后就发现，就民法典对于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的保障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了更深一步的认知。那现在生态环境法典这个核心理念的确立啊，既是大家现在越来越熟知的比如说绿色低碳发展，亦或是到今天这个法典化大家就会了解适度法典化的这种模式选择，其实都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我们的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一种制度的创造。我国的生态环境法治实践也表明，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社会产生了新的法治需求的时候，法律体系及法学知识应当具有自我革新的自觉。那中国法学完全有能力立足中国法治的实践，创造出具有自主性的环境法学知识体系，更好地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在我们贵州来说，作为全国的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在环境立法上也做出了很多的尝试。那么对于贵州的生态环境的建设成果大家也有目共睹，当然也有大家的有所期待。所以呢，我们在近期也会 去邀请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就大家关心的我们的生态环境当中的这些问题来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朋友们进行沟通交流。也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在我们节目开通热线的时候，把您关心的这些问题呢也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告诉我们。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也该

要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要说再见的这个时间。今天节目当中分享到的这些信息，如果在节目及时收听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不清楚、不明白的，那您可以通过动静APP 来通过我们节目

0: 需要在近期就开始申报的，尤其具体的事项、注意事项等等，都希望给大家能够提供这些及时的帮助。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节目回听可以通过动静 APP 进行收听。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4: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5: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4: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评书联播，
6: 在黑太岁马刚他们家后院里，众人是混战成了一团。二爷韩章盯着这花蝴蝶，那个妖怪会战那个马刚，蒋平和丁兆慧会战他们这十几个家丁。这十几个家丁跟这丁兆慧和蒋平这一交手，那哪是个啊，让这二位把他们打的是东倒西歪，带伤的带伤，逃跑的逃跑。可是这二位没把他这家丁杀一个，因为他们也考虑到人命关天，不能随便杀人的。此时刻的韩章盯着这花蝴蝶，花蝴蝶呢一边跟韩章打着，一边用他的眼睛的余光还关注着这黑太岁马刚。因为花蝴蝶想，马刚别出了事儿，他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个妖怪是什么人。可是此时刻就看这个妖怪手中这口刀上下翻飞，马刚把自己的双鞭摆动，砰砰砰砰砰砰砰，左右开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个妖怪把这个刀从底下照着这个马刚的脚脖子就扫过来了。碎，这一刀由打底下往这一扫，这马刚双足一蹬，嗨，噌，他蹦起来了。他往高这么一蹦，这口刀由他脚下扫过来了，没砍上。虽然是没砍上，这刀已经到他身后了。这马刚双足刚一落地，立足未稳的时候，就看这个妖怪把这个刀一翻手，奔他后脖梗子一刀就砍下来了。他这一刀往下一砍，

这马刚马上把自己这个双鞭，左手在上边，右手在下边，两个鞭往快就一碰，把这脖子就给护住了。这一招叫苏秦背剑，嘿，他往着这么一躺，他以为这双鞭往脖子后边这么一护，完全可以把他这口刀给挡住。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口刀的锋利程度，这口刀下去，耳畔边就听这咔嚓，噗，咕噜，鞭呐，两把鞭一块给削断了，噗的一声，刀砍到脖子上了，咕噜的一声，脑袋掉了。这黑太岁马刚那脑袋咕噜出去有一丈多远，你说这刀劲头得多大？咕噜，尸身扑通就趴在那儿了。哎呦，就这一下子可把花蝴蝶花冲给吓坏了。花冲在这跟韩章打着，一看，哎呦，这黑太岁脑袋没了。花蝴蝶不可久战，他忽然喊了一声看镖，他跟韩章打，他说看镖，他拿手那么一比划，韩二爷当时就一愣，因为韩二爷对花蝴蝶这毒药镖那是惊弓之鸟，他曾经挨过他一镖，所以今天他对花蝴蝶这个镖加着格外的小心，他看他一抖手，以为这镖就出来了，可是没想到花蝴蝶这镖没出来，他这是一个虚招，虚晃，这一下子韩二爷略一停顿，就跟那花蝴蝶一转身形，噌，他上了房了。花蝴蝶上了房，一转身，啪就抖手出来一镖。这镖出来呀，韩二爷还真加了小心了。韩二爷往旁边一闪身，这镖没打上他。旁边那个妖怪呀，手中把刀一合，转身形，纵身上房，这快跟一阵风一样，嚓嚓嚓嚓嚓嚓。蒋平一看花蝴蝶跑了，应该追，但是花蝴蝶跑得也非常之快，他跟那妖怪是两个方向，他往那一走，蒋平一看行了，这小子有毒药镖，又是晚上，我们还真别追他，他不是走了吗？我知道他上哪去，下一步咱接着抓他，咱们走。这哥三个返回头来往回走，回店房，他一看那妖怪就在前面跑，跟他们跑的是一个方向，一口气跑回店房。蒋平一瞧，哎，这妖怪跟咱们都住在一个店里了，您瞧您这病装的，把我们这哥几个都给糊弄了，闹了半天您这不是装病，您这是来帮忙来了。欧阳春说，你想我跟着丁二侠来喽，我什么事都不办，光跟着看热闹，这有什么意思？我想我也干点事儿呗。其实吧，我不想杀这马刚，我把那个马头杀了啊，就是给他们一个教训，我以为他们可以把那八箱子丝绸给交出来，可是没想到这帮小子心太黑了，不但不交，还往这是较劲。第二天又弄一马鞍去了，我也想这个马鞍无名小辈，我用不着杀他，拉一耳朵让他知道知道。没想到第三天里马刚又来了，跟我叫板，他说我不敢去了，我有什么不敢去的，你就花蝴蝶跟他一块在那儿，我照去不误。我今天这一刀杀了个痛快，这个小子他不知道我这是宝兵器，他那对钢鞭他觉得那是硬兵器，苏秦背剑双鞭一挡能把脖子护住，他哪知道我手腕一使劲，鞭给他砍断了，脖给他抹平了，这下子他就不折腾了。蒋平说，北侠客服了您了。蒋平把大拇哥一伸，您是这份儿。哎，有什么这份那份的，在江湖上混吧。

0: 北侠，您得跟着我们。北侠说，好吧，这两天呢我正闲下有空，我就跟着你们在这玩一玩。
1: 好，
0: 咱就玩玩。咱现在说吧，这花蝴蝶这小子跑哪儿去了？欧阳春说，你们说他上哪儿去了？蒋平说，据我观察，这小子十有八九在这儿跑了之后找那蹬车去了。因为他跟那马刚喝酒的时候说得好，说那个蹬车后天过生日，没有这个事儿他明儿也走了，有了这个事儿他提前今晚上走了，肯定找那蹬车去了。他要找那蹬车帮着给那蹬车过生日，那咱们下一步就得上那邓家铺，咱们也给邓车过生日去。咱们到那邓家铺，只要是发现了这个花蝴蝶，就在他的寿堂上咱把他逮住。北侠说，这个事儿不那么简单。你想啊，邓车办生日肯定都是他的朋友各路的豪杰，他所谓的各路豪杰吧，我们可以说都是一些个不三不四的人等都聚集到那里，人那么多，我们这几个人到那儿好下手吗？啊，必须得摸准了底，暗地里摸清情况，最后瞅准了花蝴蝶在什么地方，如果走单路，我们把它再逮住。蒋平说，对，这个事儿说的有理。我们这样，我们都装成给邓车送礼的，这行不行？丁兆慧说，这样的话可以，只是花蝴蝶到在那里，万一把咱们大伙都发现了呢？蒋平说，他能把我们都发现了吗？他能认识谁呀？他没见过北侠，也没见过你，只能说见过韩二哥，而是都是在黑夜中见着的。真要是那样的话呢，我们有给他送礼的，有在外边听消息的，一旦里边打起来，我们就里外呼应，这样怎么样？北侠说，可以，只是我们不能成帮结队的往那走，我们呢得单独行进，一个一个的去。蒋平说，这样，明天开始我一个人，我就是算卦的老道，化妆成老道，我先到邓家铺，到邓家铺我看看这个邓车他们家的宅院怎么个情况，前门怎么走，后门怎么出，左右有多大的范围。另外呢，我让龙涛和李七，您二位马上快到县衙里边去，告你们县衙里边多派一些官军随后赶到，真要是在那屋里边打起来，你们官军一到给我们助威，我想啊，这个花蝴蝶他就是泪生双翅他也跑不了了。龙涛和李七说，好啊，那么着我们两个马上就回去告诉我们县太爷，派着官军到了邓家铺，在外边先埋伏着，听到您里边打起来，我们再往里边去追剿花蝴蝶。蒋平说，好，就这么着。不过这个地方咱这事儿还没完呢，您这八箱子丝绸他明天得给了吧？明儿咱就找他要去。丁兆辉说，好，明天咱就找他要。睡了一夜，转过天来，丁兆辉和几位弟兄直接来到马刚的宅院门外。现在马刚这宅院里面前前后后可就都乱成了一团了，马刚这一死，主心骨就没了，现在谁说了算呢？仆人不能说了算，那些马尾啊，什么马蹄啊，那都不行啊。马刚的媳妇儿，按说马刚的媳妇儿有十好几个呢，他这正房夫人也姓马，这马氏还行，马上张罗着给马刚办后事，方方面面的事情他都张罗着做呢。这个时候丁兆慧一来，叩打门环，这个门一开，个门一瞧，又是这位，哎呦，您今个又来了。丁兆慧假装昨晚事儿不知道，就说，我来见马庄主。这门一就说了，您甭见马庄主了啊，那个我给您通禀一声，您不说就是您那个丝绸的事吗？丁兆慧说，对，这个事儿还没出头呢，哎，您等着，那当然，哎，今儿个就出头了。这门一赶紧往里边去见了马夫人，跟他

0: 讲，说这个是头两天人家就找到门上来了，咱们平白无故的把人家八箱子丝绸给接到咱家来了，咱想要做这个买卖赚笔钱，可是这个事儿没想到到今天这主事的人都没了。这马夫人一听没别的说的，把人家八箱子丝绸给人家抬出去让人运走。于是原来谁把这八箱子丝绸给抬回来的，现在就由这些人又给抬出去，跟着丁兆慧到了河边上。丁兆慧呢，这船只在这儿等着呢。为什么丁兆慧往这一来的时候就带着这只船来的，吩咐手下人这船在这儿等着，一旦有了眉目就拉着走啊。所以这八箱子丝绸弄到船上运走了，丁兆慧回来了。丁兆慧这一回来，蒋平就说了，兆慧，您这事儿可是办完了，您办完了下一步就得接着帮我办了，得捉这花蝴蝶。丁兆慧说，那是当然，我不但帮着您办这件事，北侠欧阳春这是我请来的好朋友，我的朋友也帮着您办这事儿，要不怎么叫朋友呢？好，这个事儿办完了之后啊，我说兆慧，这可不白办。丁兆慧说，不白办怎么的？蒋平说，要把花蝴蝶逮住之后有赏钱呐。包大人说了，1000两雪花银呐。哎呀，丁兆慧说，这1000两雪花银您跟我提这个干嘛？蒋平说，这1000两雪花银是咱们几个人捉住的啊！你说我二哥韩章加上我再加上你再加上北侠，咱四个人啊，1000两咱四人分呐，正好1人250啊。嘿，丁兆慧说，得了，别提这数，咱们捉住这花蝴蝶啊是为民除害，咱不要那个赏钱。蒋平说，你那份不要了，你要是不要的话我可就接着。丁兆慧说，可以，您愿意要给您好。可是下一步咱们怎么上这邓家谱呢？您不说了吗，您扮成老道，您先行一步，我们随后赶到，再接着官军就到，就这么走法。蒋平好了。于是蒋四爷这阵做了一下的安排，这次安排比较认真，除了这原有的这身旧道袍之外，他这对兵器分水峨眉刺，他想这玩意儿我不能在身上带着，要在身上带着到了邓家铺，这邓车这小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万一要一摸我的身上有这兵器，这多不少话，干脆把这对分水峨眉刺啊，他就放到那个打的那个布招牌那个竹竿里头了。竹竿是空膛的，他把这个支打布招牌那竹竿底下捅空了，把这峨眉刺伸到那里头了。伸到那里边之后，用一个纸团团吧团吧往里边一塞，这东西就掉不了了。蒋平拿着这竹竿上面挑这布招牌，就这个样子奔着邓家铺就来了。蒋四爷一到在邓家铺，发现邓家铺这个庄子可没有那个太岁庄那么大，但是这个地方也不小，邓家铺这邓车感情在这儿也是一个大户人家，这片宅院不小，一看这个宅院的门楼赶不上那黑太岁马刚他们家那门楼，虽然是黑漆的大门，有三凳台阶，这台阶就少着不少呢，门口有两个小石狮子，比人家那个石狮子小一圈。蒋平一看他这还是不行啊，哎，拿着这个布招牌，手里边拿着这毛竹板，一边走着一边敲，梆梆梆梆，他敲这个毛竹板，在邓宅门口来回走动，他观察这个邓宅都哪些人往里边来给他祝寿。今天来的人还真不少，有骑马的，有坐车的，有步行的，屡屡行行的往里走。门口这有人照应着，这门始终是开着，门口好几个人迎接客人，出出进进，互相打招呼。蒋平呢，拿着毛竹板一边敲着，嘴里边一边叨念，梆梆梆，婚丧嫁娶，丢东西没底， 经商没钱，借钱难还，经我一算，一目了然。棒棒棒棒棒棒，走过去又走回来，嘴里边还不停的在念：人生如同梦里旋，功名利禄几时存？东海年年添新水，西山层层起浮云。山东曲阜圣人庙，河南洛阳文盲坟。诸君不信郊外看，地下埋的地上人。算灵卦，算灵卦，梆梆梆。他在门口这左右这么一转悠，门口这个门一瞅着这蒋平就觉得挺有意思。嘿，你瞧这瘦老道啊，过来过去的嘴里不闲着，还一套一套的词儿。是啊，人家干什么呢？人家干这个，这都跟师傅学的，那不学这个谁能会呀？正这个功夫，里边花蝴蝶出来了。花蝴蝶来了没有？真来了。花蝴蝶今天到邓车这儿给他祝寿来了，没有空着手来。昨天晚上你这是从那儿跑了，半夜还做了一案，到一个大户人家偷了一盏八宝珍珠灯。这灯挺值钱，提溜这灯来的，他这送礼不用花钱，偷别人的。提溜这灯一来，一见邓车，圣手带帮，一看花蝴蝶到了，哎呦，曾经是磕头的马兄弟，不过他这个马兄弟跟五鼠可不一样，磕完了之后过后就忘了，今天一见面又想起来了。邓车一瞧，哎呦，你怎么来了？花蝴蝶说，我记着您生日呢，给您送来一灯，这叫寿灯。嘿，好嘞兄弟，谢谢您。这邓车把这灯就接过来，接过来之后就告诉花蝴蝶，今天我这个寿诞之日，里里外外出出进进，人手特别多呀，但是大家伙呢互相关照着点，来送礼的也多，拜寿的也多，有关照不周的地方，兄弟你可多担待。花蝴蝶说，咱们是谁跟谁了，客言不当。花蝴蝶开始坐在寿堂上，想着帮着忙活忙活，一看太乱，所以花蝴蝶想上外边啊转悠转悠，散散心。他有打这邓车的家里边就出来了，他也不想远走，不想离开这个邓家铺。可是刚一出大门，就看见蒋爷在这敲着毛竹板来回溜达，棒棒棒，一套一套的嗑在那说着呢。他一说着，花蝴蝶倒把手一看蒋平，哎，这个老道我怎么瞅着他有点面熟呢？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4: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3: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5: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3: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 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5: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4: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3: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4: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6: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400-895-9798 400-895-979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传统医学40年不如生物治疗40天。一诺您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每天在这个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走进咱们新医学这个节目当中。
6: 那李老师，转眼间呢，节目也开播很长时间了，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成了您的粉丝，称赞呢您学历高，中医文化底蕴十足，说话呢很真诚，都很相信您，依赖您，说您呢不仅推广了当今先进的医疗手段，给大家解决了疾病问题，还通过电波来帮助听众朋友们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就在刚刚啊，我们台里还收到了一位叫孟令贤的女士，她送来的感谢信，说李老师您帮了她很大的忙，拜托我的一定要在节目里边感谢您。
5: 其实呢，我刚被百家电台邀请来讲课的时候啊，我是抱着宣传科学、讲解科学的目的。哎，但是呢，这个时间越长啊，我就发现啊，我和听众朋友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很深很深的感情。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科研的事儿，大家伙呢非常的信赖我，也愿意把生活当中的点滴和我分享啊，遇到问题了寻求我的帮助啊，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和信赖。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这个送感谢信的女士啊，她叫孟令贤，她呢是一位30来岁的听众朋友，原来我们呢也不认识，是有一次他遇到了难题来向我求助，我们呢才熟悉起来。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讲一讲啊。他呀有一个6岁的女儿，前不久啊这个女儿啊 过完六岁生日之后，他觉得这个孩子不小了啊，他闺女就不小了，应该有自己

0: 房间和空间了，所以呢就让这个女儿啊分床睡啊，这也很正常啊，孩子大了。刚开始啊，这个女儿啊慢慢的啊也习惯了一个人睡觉，没想到就在前几天，她女儿突然说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摸她。刚开始啊，这个孩子妈妈心里面是这么想的啊，想这是女儿的借口啊，家里边就这么几个人，怎么会有大半夜去孩子房间的呢？所以呢，孩子说了之后他也没放在心上。但是从那以后啊，两三天他女儿啊总说半夜有人摸他。后来啊，这个孩子的母亲呢也起了疑心，说这孩子也没有必要啊，也不能天天去撒谎啊，就问他老公。他老公也说半夜啊没去过女儿的房间，没去过。这个时候呢，孩子的母亲不敢大意，但是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种事儿也不能摆在明面上讲啊，总不能把家里几口人都叫过来当面问，说你们摸没摸孩子啊。那么正好啊，我讲到这儿，我跟你们讲，有一次我在广播里面讲课啊，他呢把电话就打给了我，他说李老师啊，你呀、经得多见得广，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听完这个孟令贤呢说完这个事儿啊，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说这个事儿好办，我说你去买个监控器放在这个孩子的房间里，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个孩子的母亲呢就照做了啊，就照做了。当天晚上啊，家里人呢睡了不长时间啊，这个孩子母亲打开这个监控啊就一直盯着啊，一个小时以后他发现女儿的房间的门呢突然被推开了，接着一个人影轻手轻脚的就走进来了啊，随后呢就爬上了女儿的床，就抱着他这个女儿啊一起睡觉。你说看到这一幕，这孩子的母亲吓得冷汗都冒出来了，他就把这个镜头啊拉近了一看，才发现谁呀、原来是孩子的奶奶。只看到老人家呀轻轻抚摸着孩子啊，那么就像这个母亲呢哄孩子睡觉一样。大概呢半个小时以后，奶奶呢又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把孙女这个背啊往上拉了拉啊，接着呢慢慢的就走了，走出房间了。那么看到这儿，这孩子的母亲就孟令贤啊，他才明白，哎呦，这是虚惊一场啊，这是奶奶对孙女的疼爱啊。啊，原来这个孩子呢从小就被他奶奶带大，那你想啊，老人家对小孙女啊有极深的感情，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啊，这个奶奶呢这个肺就开始有毛病了啊，老慢支，家里家外的咳痰，说话呢也齁喽气喘的，齁喽齁喽的啊。但是这个孙女儿慢慢的长大了，她觉得她奶奶呀有点埋汰啊，就是有点脏，她就不想和这个埋汰的奶奶玩儿。有时候啊，他奶奶想抱他，就连抱都不让抱。所以说呢，当奶奶的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在晚上啊，等着孙女睡着了之后，才能够去拥抱一下。哎，老百姓的话讲就是稀罕稀罕这孩子。这回呢，真相大白了，不仅这个当妈的松了口气儿，我这颗悬着的心啊，也落地儿了。那、后来啊，我知道情况以后啊，就让这个老人家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参茸大补膏，通过独特的生物肽的补充，修复支气管细胞，调和阴阳，补益气血之后， 也就二三十天的功夫吧。可以说现在老人家的老慢支有了很大的好转，不咳不喘了，也不吐痰了，小孙女儿也不嫌弃他了，一家人其乐融融，我呢也挺为他们高兴的。其实啊，看到这个孩子的奶奶，我呢就想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肺病患者，这些老肺病老慢支的患者我非常理解，生活的是相当不容易，很多咳嗽气喘老肺病的患者早晚是咔咔的卡痰呢、啊、咳嗽那个肺子好像啊都要啊咳炸了一样。早晨家里的人他不是被闹钟给叫醒的，而是被咳嗽的声音呢、啊、给吵醒的，是不是？有的严重的啊，咳得上不来气儿啊，憋得这个脸红脖子粗，一口一口的吐黏痰，那痰呢吐在地上之后抠都抠不下来啊。家里人呢不愿意和你亲近，晚辈呢也不愿意和您接触，最主要的是自己啊也遭罪，人家吸一口气咱们呢得吸三口气，要不啊哎总觉得气不够用，咳嗽时间长了那么就开始喘，一动弹就呼哧呼哧喘。那要是拎两斤东西上楼啊，进屋里边第一件事情就是坐在沙发上倒气儿，严重的咱们说在屋里干点这个简单的家务活都干不了啊，嗓子齁喽齁喽的，跟人说话气儿都不够用啊，人家恨不得帮你吸几口气呀、啊。啊，慢慢的开始就会出现心慌、胸闷，甚至于是全身浮肿，这是什么呀？这是典型的肺病三部曲：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慢阻肺。那么这个咳嗽、气喘、老肺病的病根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啊。病根就是人体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发生病变损伤了，导致肺的气体交换能力下降，痰液排不出来，所以说人活一口气，那你这口气出的就这么艰难，憋气的感觉啊，就像被这个土埋了半截一样啊，要多遭罪就有多遭罪呀、啊。
1: 嗯，那没错啊，李老师。因为我舅舅啊就有老慢支和哮喘，有的时候啊看到他犯病啊我都害怕，而且我听说肺病啊特别不好治啊，用我舅舅的话来说呢，就是死不了活遭罪。
0: 对，这个孟令贤也是这么说呀，说李老师这肺病多难治啊，啊您用了什么神仙方法给我婆婆治好的，你这也太厉害了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啊，这不是神，谈不到，那这是什么？这是科学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听一下，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肺病在以前呢是个大问题，甭管是哪朝哪代的神医都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什么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治，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清朝的咸丰皇帝、光绪皇帝啊，都是得肺病死的，这还是享受了全国顶级医疗条件的皇帝啊，得个肺病说死就死了。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英国医学家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之后，简单的肺炎、呼吸系统疾病就死不了人了。我想这一点大家都有啊亲身体会过，是吧？小炎症吃点消炎药啊，要是病了的话，严重了的话，那么到医院去打这个点滴啊，输液，十天八天的肺炎就好了，对吧？这是什么？这就是现代医学的进步。那么咱们再说说让咱们老百姓最头痛的这个老慢支哮喘啊， 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邻居就有这个哮喘病，常年也是齁喽齁喽的，喘气困难，就跟我刚才说的那样啊，憋的人跟那个土埋半截子一样啊，用什么药都不行，到最后啊，一天晚上睡着睡着一口气没上来，人就死了啊。再看看现在对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上不来气的治疗方法啊，能吸氧啊，咱们说就吸氧，吸氧不行就有雾化，对吧？有喷剂，患者上不来气的时候喷一下就能让这口气上来，能救人的命，而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不那么痛苦。那么咱们想一想，这些不都是科研人员发明出来的吗？现如今呢，这个科学发展的更好了，朋友们，我们这个中医学和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体，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出现了。你雾化也好，吸氧也好，它只能缓解人的症状，而生物肽疗法它通过中医中药调补阴阳、补益气血的同时，利用独特的生物肽直接作用于细胞来进行治疗。比如说它当中所包含的莫瑞生物肽，这种生物肽在医学界被称为是痰的克星，你甭管像什么黄痰、黏痰、老陈痰，它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个莫瑞生物肽啊，它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可以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稀化，而且还能够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的素痰，从而呢就能够啊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啊。就像我们很多非常幸运的用上国药参茸大补膏的朋友，大家用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清痰的效果呀非常快，相当快。大家在使用参茸大补膏之后，很多患者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几天，就会发现什么？排出大量的黏痰呢，有的就是那种黑色的，还有的是灰绿色的，还有的痰液伴随着腥臭味儿。那随着大量的黏痰的排出，你就会发现嗓子眼像有棉花团塞着的感觉没有了，不知不觉当中这个嗓子眼透亮了，呼吸顺畅了，喘气儿也不那么费劲了，就感觉一下子啊，这个空气啊就充满了整个肺脏。很多人呢就觉得终于啊这口气上来了。其实呢，这就是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给我们补足了肺气之后啊，中药材当中的莫瑞生物肽帮助您清除掉了沉痰黏痰。那你想一想，你这个呼吸道不就是畅通了吗？对不对啊？还有与此同时，国药参茸大补膏当中还有人体所必需的治愈系生物肽，那么就像这里面珍贵的胶原蛋白肽，它能够快速的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包括受损的肺泡细胞啊，对于已经受损死亡的细胞，而且还能够快速的再生出新生细胞。胶原蛋白肽啊，被医学界称为是黏膜组织的修复剂，你任何的黏膜细胞受损了，那么胶原蛋白肽都会快速的修复细胞，让这个组织细胞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啊，整个呼吸道黏膜没有了炎性分泌物，那您的痰也就不会再出现了。所以啊，有了参茸大补膏当中这700多种活性肽分工合作，我们很多的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不管你是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还是肺心病，或者是哮喘，还是尘肺，我们都会逐渐的好转。这才是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我们不光要快速的解决患者的痛苦，还要从根源上让大家不再犯病，彻底杜绝二犯的发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什么呀？稀缺中药材独特的调补阴阳、补益气血， 强化脏腑功能的作用。所以啊，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带回来的原因。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百家电台做1.5元一克的推广工程的原因，就是要让大家早用早好，早用早明白。所以大家看一看，科学才是希望啊。传统的治疗方法肯定被尖端的生物医学所淘汰，但是呢，说句不好听的，咱们呢还是有很多无知的人，还是认为过去那些传统的方法好，偏听偏信啊，去滋肺阴调肺阳补肺润肺，用那些老方老法。要我说，你就是吃亏上当不长记性。还是那句话，传统方法能够治好肺病的话，那么为什么古代得个肺炎人就得死啊？啊，不还是没有治疗的效果吗？对不对？您琢磨琢磨。我研究这个中医阴阳理论，研究生物医学，研究这个尖端科技这么多年，在临床上啊，也接触了不少的病人，患者走的弯路太多了。咱们说成功的人不能在同一块石头上跌倒两次，咱们呢不能每次路过石头都跌倒啊，对不对？不能每次都去当吃亏上当的角色，那病治起来啊可就没头了，没完没了了。可能啊我这话说的重了一点，不过呀我是真的替大家伙去着想。现在呢，虽然有了生物肽疗法、国药参茸大补膏的推广工程，大家伙1.5元就能用上生物新药，啊，有这好事不假。但是，这个推广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国外$99一克的生物新药，咱们国内现在是1.5元一克。你想啊，这其中啊，相关的部门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啊？谁也不能一直这么无期限的给大家开展下去，所以这次推广啊，很可能随时结束，可能是3天5天，也可能就是明天。所以呢，只有尽快申请到名额，这才能够真正的做到万无一失啊！我是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用心的对待疾病，能够科学治病，把握这次能够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不然呢，等这个推广结束了，如果生物肽疗法的价格恢复到$99了，那咱们想用啊也用不起了，对不对？朋友们，看了看时间呢也不早了，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1.5元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3: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4: 但是现在1.5元，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5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2: 1.5元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5元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5: 哎呀，李老师啊，跟您通上电话真不容易啊，这是啊。我呢是北京通州的，我有个好消息想跟您说一下。哎呀，这都得排队才能跟您说上话呀，这是啊。
0: 啊，确实找我的朋友很多啊，有好消息要跟我讲一讲啊，那这是报喜啊，我们要听啊。这样的，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
5: 哎呀，我这是直播，说明咱们这个生命态疗法呀太好了，这是。我其实啊，今天呢就是奔着这个一克就花一克五这个推广站来的。
0: 没错，一克只花1.5块钱啊，应该说这是难得的医疗福利啊。你看你说着说着把实话说出来了啊，你刚才讲是要向我汇报好消息，对不对？
5: 是，我是汇报好消息来了。关键是啊，太省钱，所以这次啊，我一定要多备一点这回事。
0: 是的，抓住机会，是不是？咱们备好囤足啊。那么，当然，作为李老师我来讲啊，我是非常希望大家都来汇报好消息啊。有的人说，你需要证明自己吗？我不需要，但是呢，我需要让大家树立信心，了解接触高科技的医学手段，来帮助自己恢复健康。那这样的啊，你把那个事儿咱们先放一放，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5: 好，我跟你说说，林老师。原来呀，我就有这个支气管扩张的毛病，平时的时候啊，痰呢特别多，老爱咳嗽。尤其是早晨一起床或者是晚上咳嗽的特别厉害。或者稍微一见风啊，或者是家里炒个菜呢油烟味儿啊，咳嗽都受不了。我跟你说呀，吐的那个痰呢，那痰都带血丝了，已经是。这不是去年2月的时候，又到北京三联药医院去看病去了。说我是已经成了肺心病了，已经是。还有这个轻度心衰，今年要不是用上这个，说不定啊，我咳嗽成什么样了都。不过您听我现在跟您说话，最起码不咳嗽了，现在是。所以说啊，我说我感谢您，跟您来汇报好消息了，这是。
0: 确实啊，不咳嗽了。这个生物态疗法真容大补高，您用了多长时间了？
5: 用了1个月零5天了，到现在。
0: 那就是35天了啊，没问题。40天气血充盈，营养调和，血液干净，细胞新生，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40天下来，咱们可以说很多的临床症状啊，就消失了啊。
5: 以前呢，我不光是这两种病啊，那个时候啊，血脂也高，胆固醇呢也高，人呢胖的喘不上来气儿，喘的，再加上人呢虚，整天的晕晕乎乎的，叫这是根本呢就是别想好了。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么多年李老师得这个病啊，心脏不好我得吃治疗心脏的药吧，咳嗽不好啊得吃咳嗽药吧，血脂高血粘稠还得吃降脂的药。这等于这些病啊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到最后啊这病还没治好。
0: 是大把吃药啊。我们常讲一句话叫方法选对啊，成功加倍。您过去的治疗啊就是没有认识到事物的根本所在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生物态疗法真容大补高，它在干什么事情？它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利用啊700多种生物态，直接作用于人体最小单位，去修复细胞损伤，激活细胞活力啊。咱们说还有战胜不了的疾病吗？啊，而且咱们是什么，只要吃一种药就可以解决啊很多的问题啊。
5: 对对，要不说我能遇上林老师和这个生物态疗法呀，这回啊可真是把我给救了。这回是还得说专门从细胞上治病。您看像我这一身的病都能一起治了，更何况呢您这还是治疗的药物。我这次用的呀不光是放心，见效啊还挺快的。我刚用上1-2天啊，这咳嗽啊就比以前明显减轻了。不像以前的那么咳的那么厉害了。那喘气啊呼吸啊也比以前顺畅了。 哎，就觉得身上啊有劲儿了。哎，您看现在我跟您这么说，林老师，这不用了一个月零五天嘛？哎，我以前的时候吧，还有痛风，脚脖子、脚趾头啊疼的呀，本身又咳嗽，心脏啊还又不好，喘的上不来气儿，再加上啊脚疼，哎呀，那敢出门啊那玩意儿？
0: 哦，还有痛风啊，你看看。
5: 嗯。
0: 哎呀，这么讲啊，这个就是咱们常说的恶性循环啊。当然不排除您呢、啊、常年由呼吸系统疾病啊得了之后乱用药物，最后导致你肝肾的负担加重啊。你说有痛风，如果不是一个严重的暴饮暴食的人，大鱼大肉的人啊，说你平时吃很多好吃的啊，咱们说这个热量高的，那么你得痛风这个原因呢，肯定是你肝肾出了问题。哪儿出问题呢？为什么出问题呢？就是吃药啊，负担加重了，这个肝肾呢，忙不过来了，所以啊，你这个嘌呤物质的代谢就出现了问题啊。那咱们讲啊，你这个痛风啊，是肝肾出问题了。那说到这儿，您现在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呢？我们的呼吸道啊，它有黏膜层，知道吗？在咱们利用生物肽疗法补充了胶原蛋白肽和莫瑞生物肽之后，一个能快速的清除体内的老痰，另外一个能快速对咱们呼吸系统啊生成保护膜，用中医理解就是给您呢、啊、提升了正气。那么这个保护膜一生成，那么您的呼吸道的问题就轻而易举的就会得到解决。而且我告诉您，随着这个时间的延续，您继续用它两个四十天、三个四十天，那么随着生物肽这个细胞的医生进来之后，你的细胞活力啊还会继续的提升。到那个时候，什么肺病、肺心病、骨病、心衰，啊，还有其他一系列的疾病啊，都跟您没有关系了。当然呢，随着我们时间的延续，随着多种中药材和生物肽的补充，我们不仅能够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我们更能够实现呢气血旺、阴阳和、脏腑功能强大、益寿延年。咱们说赶上这么好的推广机会，我呀也建议您啊，多准备一点，多备一些。那咱们说过了这个机会再来找我的话啊，我就没有这个权利啊让您呢再省这么多的钱了，明白吗？嗯，
5: 哎呀，确实是过了这村了就没这个店了。嗯，您说这个太对了。
0: 嗯，是的啊，咱们赶紧去打电话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千载难逢，我在这儿也恭喜您早日的恢复健康，好不好？
5: 哎，好嘞，那就不跟您说了。哎呀，我还是先打电话呀，这是啊最重要了，这是。
0: 报名申请抓紧落实，不多讲了。
5: 哎、
0: 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5: 哎，再见。
1: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参茸大补膏，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李老师。
0: 久等了，久等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这位朋友？嗯。
6: 哎呀，是这样的，李老师，我特别喜欢听你的讲课啊，你讲的这个实在，而且你这个生物肽疗法确实是不一样。与众不同，
0: 确实不一样，确实啊。我跟你讲啊，是这样啊，这是咱们祖国医学的一份骄傲，它也是高科技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明白吗？嗯
6: 嗯，对呀、啊，你看现在哈、啊，让我是心服口服啊。我给你打电话哈、啊，就打扰你一分钟啊，我给你说到做到啊，说这个现在这个我用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时间哈、啊。虽然不长，就10天吧，但是哈，我就认准你这个药了，感觉这个效果是太快了。我以前是做生意的，这不长期糖尿病都6年的时间了。
0: 哦，您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啊？
6: 对对对，哎呀，是这么情况，因为这不每天啊应酬也多，是不是？你像这个抽烟了、喝酒啊，有时候这个生意上的事啊，熬夜。 这都断不了，避免不了的事。这后来吧，时间长了，身体就彻底熬垮了。啊，你像这个吃了这个益壮堂了，格林米尿啥的哈，而是每天这个坚持还锻炼啊，这个血糖哈控制的还行，哎、啊，基本上控制的还可以。
0: 嗯，血糖控制的好啊，咱先不说，但是这个并发症拦不住啊，该来还来，对不对？嗯。
6: 你说的对呀、啊，就是这个情况哦，这就是最重要的啊。你看这个并发症该来，这不还是来了？你看，就从去年开始吧啊，我老是感觉这个腰痛，哎，就感觉这个腰，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不得劲儿。早上起来吧，这个脸啊，还有这个眼睛啊，它就有浮肿的这个情况。后来吧，这不我就去一个这个天津这个医科大学检查。哎呀，说过这个有肾小球，这个肾炎。
0: 哦，这说明什么呢？嗯、说明您的肾脏细胞的活力呀、啊，已经出现了问题呀、啊。
6: 哎呀，这个尿蛋白当时检查数是这个三个加号，这不大夫说哈，当时我的这个情况是确实有点危险。啊、医生说哈，搞不好容易从这个肾衰。
0: 嗯，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一定会出现的，知道吗？现在的细胞活力，比方说啊，达到了60%，你出现了这种情况啊，咱们说，如果细胞活力丧失达到了30%呢，那您呢就接近肾衰了，就是这样。
6: 哎呀，是啊，不瞒你说哈，当时的这个心理压力确实挺大的。你说我才50多岁。我这个年龄啊，正当时啊时候正确实是能干的时候也是啊，你说我要是被病倒了家里怎么办，是不是？那时候啊，不管跟谁跟我说啊哪个药好，我都想试一试。你像包括一个进口药，同国际国的我用的不少啊啊，但是他不管是没见好转，后来吧我都没有信心了。这时候我以前那个老邻居老李头啊，他说你用这个生物肽疗法特别的好，当时我还不信。为啥不信啊？一看我在国外这个卖好几千块钱的药都用了都不管事，以及这1.5块的，我寻思他你说能用啥特殊，是不是啊？说实话当时啊，我是真的不太相信。我就他跟我说哈，李老师是个中医大家，而且这个药啊啊，这个是中西医结合的，能一次性这个治细胞，啊，他说现在这个国内哈、啊、要推广了开始，不然国外是1克99美金啊，啊，本身啊他也有糖尿病，他也用的挺好，感觉，确实他这个身体啊是比我强，所以啊我就想先试试吧，啊，我也没想到哈。因为这个见效这个太快了，现在、
0: 太快了。我跟您讲，这位朋友，我先打断您一下啊、作为一个岁数不大的人来讲，我觉得你啊这点想法这点意识你必须得有，因为你不能放弃你自己、你经历过那么多的手段进行治疗都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进入国内以后啊，它是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啊，然后呢它是 OTC 非处方药物，安全可靠，而且这个生物肽作为一种小分子高活性的物质来讲，它本身是什么，它就是细胞的医生，所以呢无论从疗效还是从安全性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年轻人啊一定要对未来啊充满希望，何况身边呢还有治好病的人，是不是？
6: 对呀、你看我用第一天啊，他就见效了，哎，就感觉这个人啊有劲儿了，他就不难受了，哎呀，睡觉也比以前好了。第二天的时候，以前老感觉这个嘴巴渴的情况，哎，他开始减轻了，不感觉渴了。你看这不现在我用了10天了吗？这个空腹血糖才5.1，而且现在这个时间这段时间啊，这个脸上的肿的情况也下去一些。
0: 你看多好啊，也就是消肿了。啊，这个时候就反映了一个事实，10天的生物肽疗法给您补充了700多种生物肽之后，你看不只是糖尿病啊，就连你这个糖尿病所引起的肾病 都开始恢复了，是不是？嗯，
6: 哎呀，是啊，确实是。
0: 嗯，实事求是讲，这是看得见的事实啊，假不了，对吧？嗯，
6: 对对对，所以啊，你看我身体啊，现在见效了，我现在啊，细了。啊，一块五毛钱不再是药多贵，药效果好，它这个跟钱是半毛钱关系没有。
0: 嗯，说实话啊，
6: 嗯、
0: 你买台飞机花钱多，你能放在家里面去耕地吗？啊，耕不了地，对不对啊？
6: 哎呀，是是，这回我确实就看到希望了。哎呀，我打心里佩服你，真是了不起的人，李老师。能让这么先进的方法让我们老百姓用上，哎呀，确实挺感谢你的。
0: 别客气，这位朋友，真的，我曾经多次讲到，我说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只是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我希望啊，把这个科学的方法啊，这个有效的手段带给大家，啊，让大家早日的康复，收获健康。因为啊，对于这件事来讲，这是我们科研团队啊，所有工作人员努力之后取得的成绩，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啊。但是呢，我能看到咱们中国人用上生物肽疗法之后，而且花不了多少钱，能够收获健康。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份骄傲，也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呀。
6: 是是是，哎呀，这我遇到你啊。我也有救了。
0: 嗯，是，但是下一步还是任重而道远，您知道吗？啊，就像您的人生一样，您才五十几岁，未来呢还会有很多的机遇，包括您现在用生物肽疗法，您才用了十天呢，有疗效有效果，没有问题。记住，因为生物肽我多次讲过，作为现在顶流的医学手段来讲，它所解决的很简单啊，就是你的细胞问题啊。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就拿您这个糖尿病来说，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胰岛细胞的损伤，活力的丧失啊，不能够代谢糖分了。当这个糖分代谢不了之后，大量的糖毒侵害到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器官细胞，那么您一定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而当我们通过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参茸大补膏使用之后，干什么呀？我们就补充了700多种生物肽呀。
6: 哦，
0: 你比如啊，咱们这个胰岛生物肽、肌肽，他们能干什么呀？专门修复您的胰岛细胞，恢复胰岛细胞的功能。那么这样一来，这个糖分就能够啊代谢分解了，自然您的血糖就平稳了。与此同时，我们再去利用这里面的肾小球蛋白肽，激活肾小球的功能，肾脏就能够代谢水分了，自然而然水肿就消失了。那么随着长时间的使用，我们利用多种中药材去调阴阳补气血之后，全身脏腑功能啊全都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的不一样了。哦，
6: 确实是。
0: 嗯，所以说您下一步啊还得继续努力加油，好不好？
6: 哎呀，就是说嘛，这回我相信了，而且哈、啊、现在的价格也挺合适的，它1.5块。这回哈、啊、我跟你说实话，不管有没有活动我都要买，现在这么省钱我得多备点。
0: 是啊，现在多少钱呢？1克1.5块啊、
6: 嗯、
0: 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所以说啊，您呢还是一定要报名申请，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啊，而且您现在还是一个刚刚的开始啊，然后啊、
6: 嗯、
0: 我们要坚持使用，我们能够啊彻底的战胜康复疾病，能够拥有健康，明白吗？
6: 明白明白。
0: 那好，我不多讲了啊，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这个推广工程什么时候结束还不确定啊，尽早报名，抓紧落实，祝您呢早日康复，好吧？
6: 好好好，哎呀，那我赶紧打电话啊，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6: 好的好的，再见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早日康复。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 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0: 没错啊，咱们这个生物态疗法呀，不仅仅是效果好啊，对于过去的治疗方法相比较来讲，它创造了许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解决了过去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啊。那么可以说在国内在国际都是非常领先的医学前沿科学手段，而且它非常的安全可靠啊。您说的没错，这样您讲讲您的情况，得了什么病？嗯，
1: 好的，李老师啊，你看我是冠心病，我手术做了呀，也有2年多了。现在呀，我吃的是玻璃威、阿司匹林，但是啊，我这个病啊，一直也不见好，而且啊，是越来越严重啊。我天天呢、啊、都特别的难受，特别是啊，这早上。特别难受，还特别喘，而且啊，这个胸口闷得难受，还有啊，我这个胸口啊还疼，这走路啊，走的时间长了一点呢，他都不行，这说话呀，你看他都拔气，干活呀、洗衣服都不行啊。你说呀，一个女的呀，在家里啊，哪能不干家务活呀？有时候我洗两件衣服呀，我都喘得不行啊。
0: 哦，是这样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
1: 你说呀，我这个年龄啊也不算大，今年呢才55。
0: 哎呀，那你才55岁就快发展到这个心衰的地步了啊？
1: 是啊，这有时候啊晚上啊，我这个睡觉啊都能憋醒，醒了呀都睡不着了，而且呀、啊、你说呀，这么多的病啊，你看我还有乳腺增生，还有啊这里面呢老是有小疙瘩小淋漓。李老师啊，我以前呢、啊、做过搭桥手术呀，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啊，跟亲戚朋友啊借了不少的钱呢、啊，那好不容易啊，这钱才凑够啊。
0: 那确实啊，这个手术啊花费巨大，一般的老百姓家里啊承受不起，而且这个搭桥之后啊常年跟踪用药啊，这也是一笔啊不小的花销、
1: 嗯、
0: 这个经济负担呢、啊、肯定很重，这个我能了解，我也非常清楚。嗯，
1: 哎呀，是啊，后来呀、啊、这亲戚朋友啊都远离我们家呀，就怕呀拖累他们了。我觉得呀，我在这个家里呀也是个累赘呀，这一点呢都不假呀，这日子过得挺难的。你说儿子啊还没有结婚，这家庭啊谁愿意找一个病病殃殃的婆婆呀，进门啊就受累呀。
0: 您说的没错啊，事儿呢是这么个事儿，但是你没有必要这么想啊。
1: 哎呀，李老师啊，不想不行啊，现实啊是摆在这儿啊。有的时候啊，我给想啊，不如一死了了算了呀。这样的我呀，给老伴们呢也能减轻减轻负担呢。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要是这么说话啊，我就不愿意听啊。那不如一下子死了，一死了之，那你来找我干什么啊？你找我不是来解决问题吗？对吧？我们要解决问题，首先呢就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年轻人岁数不大啊，咱说你才50多岁，你这么讲话，你这么想，我就不愿意听啊。我这个人呢心直口快，你别介意啊。虽然你难过啊，你不好受，但是我不允许您有这样的想法啊。你找我干什么来了啊？想把病治好，不还是抱着希望来的吗？对不对？嗯，
1: 对对对对。
0: 要记住，科技在发展，人类在进步，过去干不了的事情现在就能干啊。现在你就动一动手，洗个衣服，干点什么，你就喘你就憋，反映了一个事实，

0: 什么事实呢？就是你的心脏啊，已经完全的细胞损伤了。打个比方啊，心脏正常工作的话，它必须达到 80% 的细胞活动力。那么就是说，细胞的活性必须要达到 80% 啊，才能够啊很好的工作。你现在这个程度是什么？我告诉你啊，50%都不到啊。所以你再发展下去，当你的心率30、40以下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严重的心衰的病人啊。心衰的病人，什么叫衰？衰不就是死？也就是你大量的心肌细胞活力不够。您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是补充生物肽来促进细胞活力的恢复。生物肽疗法国药参茸大补膏是干什么的啊？我多次谈到，它就是拯救你细胞的。就拿你的病来说，当这个心肌肽、内啡肽、乙酰四肽进入您的体内之后，它会快速唤醒激活您的休眠的心肌细胞。当您的心肌细胞活力得到提升之后，自然您的憋闷、喘、上不来气儿，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与此同时，当700多种生物肽和中药材进入体内之后，我们对全身细胞进行了修复的同时，能够让气血充盈，脏腑功能得到提升，那您的病不就好了吗？啊，您还寻死觅活吗？你还不想活了？
1: 不
0: 啊，您以前是没有遇到科技前沿的手段，所以说把您给难住了，是不是？嗯，
1: 是是是，哎呀，我真的是难住了。我就想啊，把我这个病啊治好，我能多活几年，将来呀、啊，我还能给还能看见儿子结婚生子。我还想啊，给他们带孩子呢。李老师，我这个愿望啊，你能帮我实现吗？
0: 嗯，我呀非常有把握能够帮助您实现这个愿望啊。
1: 嗯，
0: 而且啊，我说实话啊，不是让你多活两年啊。你这个想法呢，我也能理解。实质上你还是挺悲观的。我不是让你多活两年，我是让你啊跟别人一样，能够健健康康、幸福的生活。我再讲一下，您的问题就是心肌细胞没有活力啊。
1: 嗯嗯。
0: 什么叫心衰呀、啊？就是心肌细胞没有活力了。生物肽疗法最直接了当，给您补充心肌细胞所需要的生物肽，来提升心肌供血供氧的能力，恢复您心肌细胞的活力。那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吗？我说句不客气点的话啊，你呀、啊、这就是井底之蛙，知道吗？
1: 是
0: 井底之蛙，这不是骂人的话，就是您呢见识太少了，对当今医学的发展了解的不够啊。你只知道啊到医院啊找大夫啊做搭桥啊，然后呢吃很贵的药，没治好就觉得治不了了，没有希望了啊。我说句实话，咱们呢一定啊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在你们看来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在生物肽疗法的治疗领域都能够解决，而且都不叫什么难题，您就放心吧。
1: 是，
0: 我说实话啊，这位朋友，基本上您的情况大概用40天左右就会有明显的感受。我说的这个明显的感受，就是明显的做到症状消除。您呢，能洗衣服了，能下楼遛弯，出门走一走，转一转，活动活动，能睡个整宿囫囵觉，睡得踏实了。当您用2个40天的时候，心脏功能就达到一般正常的功能啊，正常的使用功能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啊，我们一定要坚持治疗，让我们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的活力不断的提升。只要有细胞损伤的新生，那么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听懂了吗？嗯，
1: 好好。哎呀，我听到现在呀，这不啊 一颗才花1.5块钱呢、啊。说实话，这个确实也便宜，我也能用得起呀、啊，真是个好机会呀、啊。你看我家是山东青岛的，啥时候啊能给我送过来？我就想啊，早用上早好啊，李老师。
0: 好好好，我跟你讲啊，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结束了。所以说现在的重中之重是什么呢？我治你的病啊，这是我的事儿，我有把握、
1: 嗯、
0: 但是你能花多少钱、
1: 嗯、
0: 这就是你的事儿。咱们现在一克啊1.5块钱，说实话真的花不了几个钱就能够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战胜您的疾病、
1: 嗯、
0: 你得赶紧打电话、
1: 嗯、
0: 啊，一定啊，我告诉你啊，要抓紧时间报名啊，一定啊要对未来充满希望、
1: 嗯、
0: 要有信心，知道吗？很多新鲜的事物、
1: 嗯嗯、
0: 只是我们过去没有接触到而已，我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把握让您呢、啊、早日康复，您放心啊。
1: 好的好的，我现在赶紧去报名。我在这里啊衷心的谢谢你李老师。
0: 好，不客气，也祝您呢、啊、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李老师再见，我有好消息啊一定来向你汇报。
0: 好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深溶大补膏，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自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文旅部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加大工作力度。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对损害游客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更加有力的震慑。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在常州的水稻育秧基地，新一季秧苗正待移栽。在扬州的麦田里，金灿灿的麦粒刚刚收获归仓。连接这两幅画面的是一群数十年扎根田野的育种专家。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这些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
10: 在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粮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说，
11: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指导的很细致的，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10: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粮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粮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多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粮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80岁的江其祥是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他回忆说，当时武进引进了国外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这让他明白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产量，于是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
12: 只要天还没亮就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插秧结束的话，就是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土，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10: 随着紫金诺、吴玉金二号、吴玉金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吴玉金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10大常规精稻品种之一和中国精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精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13: 三代人积累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10: 目前粮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高学历占比60%。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说，
14: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10: 一粒粒水稻粮种从武进出发奔赴中国各地，与此同时同在江苏数百里外的扬州麦田也迎来了喜悦丰收。机器轰鸣声中，金灿灿的麦粒倾泻而下，这是首次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洋麦53，高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它的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35年来的坚守。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
15: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洋麦33降的，那么抗老性提高的，这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比对照生产的10%几。
10: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 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

0: 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自那时起，攻克小麦赤霉病成了高德荣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
1: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几种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便提供品种的抗力性。
0: 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洋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易性状优良的洋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江苏李夏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说，
2: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0: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洋麦33的育成，标志着中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1: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培育出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0: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洋麦16、洋麦25、洋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11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余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从太湖之滨的水稻田到江淮平原的麦浪尖，一代代江苏育种人以田野为耻，以良种为墨，用数十年的坚守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俯身田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守岁人。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的话，道出了所有育种人的心声。
1: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粮法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这座由百年海岛石厝活化改造而成的专题展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 IP， 填补了浙南区域藤壶专题文化展示的空白。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就让我们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
5: 温州洞头地处浙南沿海，白岛罗列，四面环海，是典型的海洋渔业之乡。漫长的海岸线错落的潮间带礁石，孕育了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也造就了洞头人靠海吃海、向海而生的生存智慧与人文底色。 藤壶是东海海域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海洋生物之一，更是温州洞头海洋文化中极具烟火气的独特符号。追溯历史，藤壶与洞头渔民的羁绊早已绵延数百年。在物资匮乏的旧石海岛，礁石上丛生的藤壶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食材，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是渔家餐桌上最质朴的山海风味，村民重要的生计补充。打藤壶也成为海岛代代相传的传统劳作方式。不同于普通渔业劳作，打藤壶是一场与风浪潮汐的博弈。渔民需褪去鞋袜，攀爬在湿滑陡峭的礁石之上，追着潮汐节奏作业，潮起则退，潮落而作，风大浪急，礁石嶙峋，每一次采摘都考验着渔民的勇气、耐力和协作能力。经年累月的岩礁劳作淬炼出温州洞头人勇立潮头、坚韧不拔的品格，也孕育出独特的藤壶民俗文化。当地流传已久的藤壶不还价、质朴行规，彰显着渔家诚信经营、淳朴坦荡的处世之道。时光流转，随着现代渔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迭代升级，机械化养殖、规模化渔业取代了传统近海采摘劳作，曾经家家户户参与的打藤壶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对于年轻一代海岛人而言，藤壶慢慢变成了陌生的海洋名词。父辈祖辈逐礁采藤、踏浪谋生的岁月，渐渐成为被尘封的乡村记忆。独特的渔家文脉急需一方专属空间留存、传承与新生，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就此应运而生。温州市文化特派员郑静玉坦言，扎根乡村调研的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藤壶文化的珍贵与濒危。
6: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就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发展。这个藤壶都是我们父辈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当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5: 走进温州洞头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第一眼就感受到古朴与鲜活交融的独特气质。场馆依托村内闲置百年石厝改造升级而成，完整保留了海岛传统石厝建筑的原始肌理。粗粝的青石墙体、错落的实木结构、古朴的院落格局，承载着百年渔村的岁月沧桑。温州洞头百年石厝是海岛人民为适应海洋气候，就地取材青石搭建墙体，防风抗浪，坚固耐久，历经海风侵蚀、风雨冲刷，依旧屹立不倒，见证着渔村的潮起潮落、烟火变迁。在改造过程中，项目团队始终坚守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理念，最大限度保留老建筑的原始风貌，不破坏古厝的历史质感，同时融入简约现代的展陈设计、灯光布局与体验场景。一砖一石皆故事，一步一景尽风情，古朴石质肌理与鲜活的海洋藤壶文化相融共生，传统建筑韵味与现代审美体验碰撞，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既留住了海岛的乡愁记忆，也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渔村文旅景观，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艺术馆还确立从海而来、向春而生的诗意设计理念，构建起集科普展示、艺术展演、文化溯源、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全方位沉浸式藤壶文化体验场景。在这里，参观者可以看到陈列的各类藤壶实体标本，搭配高清图文展板、动态动画科普视频，深度了解藤壶的生长习性、繁衍规律、生态特性，系统梳理藤壶与东海生态、渔家生活、海岛发展的深度关联，沉浸式读懂藏在礁石间的海洋奥秘。 在文化艺术展示层面，展馆打造了多元立体的展示空间，一楼

0: 主打海淘文创陈列，海淘作品以洞头海洋元素藤壶形态为灵感，二楼为本土艺术家创作的藤壶主题版画展。郑庆玉介绍，艺术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支点，辐射带动文创、美食、休闲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完整的藤壶文化 IP 体系。
1: 它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东澳顶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东澳顶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0: 温州洞头区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还配套打造的藤壶主题的咖啡馆，实现文化加美食加休闲的跨界融合。这家咖啡馆团队依托洞头本土藤壶食材，创新研发特色品类，推出藤壶咖啡、藤壶披萨、藤壶基底轻食等等独家美食，打破大众对藤壶的传统认知，让古老渔家食材变身新潮网红风味。同时，店内所用餐具均为本土海淘手工制作，全方位凸显洞头专属的山海特色。店长高安泽说，
2: 我们店里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洞头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0: 百年石厝成文脉，一壳藤壶兴乡村，从闲置老宅到文化展馆，从尘封记忆到网红业态，温州市洞头区东澳顶村以老建筑加新文化加新业态的模式，成功盘活本土小众海洋资源。一直以来，温州洞头海岛渔村文旅发展大多聚焦于海景风光、沙滩民宿、小众民俗文化、本土海洋符号的挖掘与活化相对薄弱。温州洞头区东平街道东澳顶村委会主任陈坤聚表示，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运营也是当地丰富海岛文旅业态、提升了乡村文化品味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3: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厨娘虎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东澳顶村的 IP 形象。
0: 小小的藤壶是温州洞头渔家最朴素的山海记忆，藏着一代代海边人的生活日常与劳作岁月。期待百年石厝的修缮活化，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为更多人留住淡出人们视野的海洋文化，守住渔村的烟火与乡愁。

0: 七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20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8: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9: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嘛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10: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9: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0: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1: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5: 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6: 心跳指数上升中。
17: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8: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6: 健康指数下降中。
17: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

0: 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0: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

0: 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2: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1: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2: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3: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4: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2: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5: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6: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5: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6: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5: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6: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 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

0: 报道。
1: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2: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1: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3: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4: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5: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型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万把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4: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7: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9: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0: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手尽手，颗粒归场。
11: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3: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2: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4: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2: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 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0: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补助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15: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行。

0: 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4: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3: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4: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4: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 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

0: 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2: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3: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4: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4: 给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的问题。近期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高考的节目之后啊，我们会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生态日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新的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比方说，这个生态法典。那对此呢，生态环境法典啊，不少的朋友也在关注，因为这是我国的第二部法典，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详细给大家做介绍。那在这里要告诉您的是，我们也会借着这个时机邀请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您一起来关注法典。那当然也会一起来关注在此期间我们贵州省做的工作。所以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问题想要来参与互动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参与节目。那大家提出的问题呢，我们也会请职能部门在上线的时候啊予以回应。当然在我们节目当中拨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们的问题啊，有的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及时的进行了回应，还没有回应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因为在转班了以后啊，会有一个工作日的时限，那相关的职能部门呢需要对大家反映的问题进行详细的了解之后，才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啊进行回应。好，稍后时间呢，我们会和您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当中给您带来的一些新的政策信息动向，欢迎您的收听。
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6。
2: 好，先来说一下，在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已经收班了以后啊，高考

2026年的普通高校的招生录取工作的环节呢，已经就要到来，所以呢，很多的家长们也非常的关心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的时间安排是怎么安排的，大家如何来及时的关注自己孩子的录取信息，大概会在什么时间收到。接下来时间就和您来分享一下这个时间安排表。先来说说普通类的，普通类的本科提前批 A 段的录取时间是7月11号到7月14号，此间呢还会进行一次征集。另外呢是本科提前批 B 段的这个录取时间是在7月15号到7月17号，同时也会有一次征集的时间。那另外本科提前批 C 段是7月18号到7月21号来录取，征集也会有一次。这是我们说的本科提前批。本科批的录取时间从7月22号到7月28号。啊，这个时间呢就略微是比较长。在这一期间呢，大家也要实时的关注一下孩子在高考报名的时候填报的那个手机号有没有及时的收到这个预录取的信息。那在这一期间需要注意的是，本科批会有两次征集的机会。就如果说在这一期间孩子还没有接到这个相关的录取信息的话，您可以赶紧查一下这个征集信息，可以再一次的帮助孩子进行一次志愿的填报。好，本科批的时间再说一次，7月22号到7月28号。好，来看高职，高职专科的提前批录取时间是8月4号到8月7号，也会有一次征集。高职的专科批啊，就是提前批录完了以后就进入到了专科批的录取时间，8月8号到8月15号会有两次征集。艺术类考生也非常关注自己的这个录取时间段。来看看艺术类考生的本科批 A 段，这个时间是7月5号到7月10号。这个本科批 A 段呢，它是没有征集的啊，那大家可以集中关注一下这个录取的时间段。本科批 B 段的录取时间，7月11号到7月17号会有两次征集。就是如果说没有能够及时的收到录取信息的话，及时关注一下这个征集信息，还可以再次的来不断的修订，让咱们这个志愿填报呢给它动起来啊，保证孩子今年能够录到一个较为理想的学校。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本科批啊，艺术类的。再来看艺术类的高职专科批录取时间是在7月29号到8月3号。7月29号到8月3号，这是艺术类的高职专科批的录取时间。我们再来看看体育类，体育类考生注意一下，你们的本科批录取时间是7月11号到7月17号，有两次征集的这样一个机会。而高职专科批的体育类考生录取时间呢是7月29号到8月3号，7月29号到8月3号也会有两次征集。那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手机有没有收到录取的信息，没有就可以及时关注一下这个征集的信息啊，相关院校征集的信息。这是我们说的高考录取的时间安排。再来看一看中考，那么中考的考试结束了以后，家长们现在最为着急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查得到孩子的考试成绩。我们来给您公布的是贵阳贵安的考生朋友们的查考试成绩的时间，7月10号8点，贵阳贵安中考考生都可以开始通过网络、手机、电视三种方式进行查询。那么这个查大家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2026年的考生朋友们的这个成绩的同时呢，7月10号的11点会
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高中阶段学校志愿填报的最低控制线。那跟高考一样啊，有个上限啊，上线了以后呢，大家可以报考高中。7月10号的8点，大家在查询成绩的时候注意，我们查询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是含非计分科目、综合素质评价等等地在内的一个排位和成绩都能够同时看到。那新闻发布会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查看到我们这个考试成绩的总分各个分数段的人数了。那高中阶段学校各批次的投档控制线也同步就出来了。大家就可以开始考虑咱们中考的志愿如何进行填报。来说一下这个查分的路径，一个路径是贵阳市教育局的网址，一个路径是贵阳市招生考试管理中心的网址，另外一个是贵阳贵安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招生管理服务平台的网址。那这些个呢，大家都是可以搜索得到的啊。如果您是在手机上进行查询的话，那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爽贵阳这三个字，爽就是爽爽的贵阳，凉爽的爽啊，爽贵阳这个小程序，或者是下载爽贵阳的 APP， 来进入到爽贵阳的页面之后，在首页上找中考查分这个入口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说的手机查询的路径。再来给您说一说电视查询，这个电视怎么查询呢？您可以通过贵州广电网络机顶盒进入到中考查分的专区就可以查询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把贵阳市教育主管部门要提醒大家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告诉您。为了严格的执行贵州省教育厅规范教育宣传、杜绝分数炒作的工作部署，今年中考查分系统设置了高分信息的屏蔽机制。贵阳贵安排名前50名的考生，他的总分、位次、单科成绩都会做隐藏处理，查询界面仅仅显示的是恭喜考入贵阳贵安前50名。严禁学校教师发布或者变相发布本校中考的情况，不得以家委会或个人名义通过感谢信等形式发布学校、年级、班级或学生个人的考试情况，坚决杜绝培训机构通过发布学生的个人成绩暗示诱导家长参加学科类的培训。对于违反规定宣传中考成绩的，将会责成相关区市县教育局对涉及的学校、培训机构严肃追责问责。好，这是关于高考的填报志愿录取时间和中考的查询分数，然后要填报志愿的相关信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那关于咱们的这个教育考试方面呢，今天还有一个信息要和大家分享，就是根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统一部署，为了做好贵州省2026年下半年全国英语等级考试报名工作，那有关的比如说咱们的笔试考试时间啊等等这些信息呢已经出台了，今天节目当中告诉给大家，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的笔试时间是2026年9月19号到20号，开考级别有1级、2级、3级和4级。这次考试呢，我省的这个等级考试各级口语啊，各级别的口语仍然采用的是面试考试的形式来进行。考试地点在贵州师范学院，也就是贵阳市乌当区高新路115号的这个地址。那考试报名需注意啊，这个笔试报名时间是在今年7月7号的6点到10号的16点，也就是下午的4点啊，10号下午的4点。因为这个考点考位有限，如果报满名额了以后，这个报名就截止了啊，就是开放的考点和可坐的考生的位次啊，如果说坐满了就关闭这个报名了。报名对象是注意这个报考者不能
也不受这个年龄、职业、学历等等背景的限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和实际能力来选考相应的级别一二三四级。报名方式，考生登录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公布的学生报名网站进行报名，缴费及打印准考证。那么具体的流程是这样的啊，首先考生在7月2号9点开始，您就可以登录报名系统来注册通行证的账号，就是您注册一个您自己的账号。然后呢，在报名期间，登录系统按照操作的程序来填写个人的基本信息、报考信息，上传照片之后提交。考生提交的个人信息要求必须是真实正确的，以免影响您的考试。同时要进行网上缴费，就是确认填写的信息无误之后，点击报名页面上面的支付按钮，报名页面就会跳转到支付平台的页面，按照支付平台的提示信息完成考试费用的支付。这个报名系统它是支持网银和支付宝的支付的哈。我们的考生朋友们需要在提交报名24小时之内完成缴费，否则的话呢，你这个报考就失效了，就是一次无效的报名。如果说发生重复缴费的情况，教育部教育考试院会在每次报名结束之后统计出重复缴费考生的数据，并且提交到支付平台。那支付平台核实之后呢，就会把考生重复支付的考试费用全额的退还到缴费的银行卡。支付成功以后，报名完成了的话，如果说考生不能在这一期间不能够参加考试，那需要提醒您是不能退考试报名费的啊。报名时间结束之前，考生都可以登录报名系统修改个人信息，但是不能够修改报考的级别和科目信息。再来说说准考证的打印，考生在9月7号9点开始这个时间段之后，就可以自行登录系统来打印准考证，登录到您报名的那个系统里面啊，把准考证打印出来。打印准考证之后，要认真的阅读准考证上面的考试须知，并且按照要求提前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准考证是咱们的考生朋友们参加考试的一个重要的凭证，所以大家需要及时打印出来，并且妥善的保管好。那如果说一切顺利，都参加完了考试，考试结束之后50个工作日就可以登录到中国教育考试网查询你的这个英语考试的成绩了。考生对于分数如果存在疑问的话呢，可以在中国教育考试网公布成绩之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考点提出书面申请，由考点汇总之后统一报送到贵州省招生考试院。采用电子版的证书替代原有的纸质版证书，考生可以自行登录到中国教育考试网的证书查询页面下面去打印你的考试成绩的证书。这个电子版的证书是等同于以往发放的纸质证书的。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全国的这个英语等级考试啊，全部级别使用2025版的考试大纲，各级别的笔试、口试的时间都有调整。所以考生朋友们，如果说在听了今天节目给您分享这些信息之后还有不清晰的，可以登录到中国教育考试网了解相关的事宜。那我们贵州省呢，也有一个对外公布的咨询电话，如果想要报名参加今年的英语等级考试的朋友们呢，可以记住这个电话是0851-8627-7197 0851-8627-7197。同时参加今年的这个英语等级考试的朋友们，就是无论是笔试、口试啊，同时又报名要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的话，那可以凭考试的这两个准考证，因为两个考试的时间它是有冲突的啊，所以呢，您可以凭这两个考试证在原来的报考的考点去
提出申请参加其他场次的考试，具体的考试时间由考点来为您协调安排，避免您参加了一个考试就参加不了另一个。

0: 一个考试了啊，也预祝各位考试都能够顺利啊，最后考到一个理想的成绩。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呢，在征集大家对于即将上线相关单位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0851-8598-6946来说一说您对于比如说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啊等等的这些职能部门啊，在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后面也会和大家有所分享啊。那大家也在关心生态文明论坛的相关的情况，如果说有相关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节目当中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新政策新信息呢，首先来说说关注一小。这一小呢，就是婴幼儿的这个托育消费补贴活动要开始了啊，所以大家也都在关心，那今年我们怎么来申请，怎么来及时的领到这个补贴。如果说家里面有三岁及三岁以下婴幼儿的家庭，就可以来申请2026年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那这个活动呢，是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来开展的。对于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开始之后，在全省参与这次活动托育机构购买托育服务的三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可以申请到相关的补贴，按照托育服务订单总价的50%予以补贴，每名婴幼儿最高补贴金额是1000元。补贴的对象三岁以下含生日当天啊，这个婴幼儿需要持有贵州省内签发的出生医学证明。婴幼儿年龄以提交补贴申请当日来核算为准，申请人是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都可以。补贴的适用范围，这笔申请到的补贴资金是适用于在自愿参与补贴活动的托育机构内。具体的项目名单，活动开始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多彩宝 APP 活动页去进行查询。那可以到这样的托育机构接受真实托育服务的三岁以下含生日当天的这个婴幼儿，具体服务以及订单会以托育机构在多彩宝 APP 实际成交的托育服务订单为准，虚高定价、虚构服务、私下交易都不在补贴范围之内。补贴标准按照托育服务订单总价的50%予以补贴，每名婴幼儿，再给大家说一遍，最高可以领到的补贴是1000元，每名婴幼儿也只能够领取使用一张托育消费券啊，这是不能够重复领取的。补贴的期限是2026年7月13号的10点开始，最晚到2026年的12月31号23点59分59秒时结束。补贴的申请、领取、使用、核销都会随着活动的结束而终止和失效。补贴是先到先得，资金用完为止，逾期是不会予以受理的。消费券的这个申领怎么申领啊？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可以在多彩宝 APP 上上传资料，完成实名认证等等相关信息之后，获得消费券领取资格。消费券领取之后，有效期是20个自然日，含领取的当天在内啊，没有在有效期之内使用的话，这个补贴券也会自动作废，是不予补发的，就领了赶紧就可以去使用哈。那具体的领取可能大家还有一些疑问，稍后时间和您继续分享，欢迎稍后继续关注节目。
2: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4: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6: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7: 让开，别挡路。
8: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7: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9: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3: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4: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5: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6: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7: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8: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9: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8: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9: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0: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94年11月，山东援藏干部孔繁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他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繁森路。30多年里，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繁森路一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
1: 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繁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首次开讲。从十几公里外的纪念馆赶过来的讲解员们站上了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繁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
2: 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1: 这句话是孔繁森生前的人生信仰，也是这堂党课的总策划王威的行动指南。5年前，王威接过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的担子，也成为了教学基地第一任主任。他走遍大江南北讲课，随身带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繁森路”。
2: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20多年。
1: 1996年，全国掀起学习孔繁森的热潮。聊城茌平县乐平铺镇政府里，一个名叫王威的年轻干部坐不住了。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时不畏艰难大力发展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2: 97年引进这个婴儿行动师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乐平镇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子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1: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繁森为民造福的开始。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蒜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个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10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2: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1: 如同当年孔繁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头。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冯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90%，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经溜回了办公室。
2: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台马上就有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儿耽误不得。
1: 2013年，王威再次循着孔繁森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首批援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2: 冈察县高寒缺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滨长城建成了4A级景区。
1: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援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3: 王威出现过2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1: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2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冈察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2: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繁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繁森啊，我们知道。我们3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繁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1: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十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冈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三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了繁森路一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2: 我想他的事迹啊，绝不能真冷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单纯靠讲述是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1: 五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孔繁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2: 孔繁森曾经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1: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吸痰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繁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繁森故居等串联成六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繁森的境界感等六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性教育品牌实现了创新性传承。而繁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事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三个字。
4: 我真是无数次为参观者讲述孔繁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繁森他会怎么去做。
5: 笑容冰雪呀，松潭金钗门。
1: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博伟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宫卡等县发生了地震，孔繁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三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相继资助了三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繁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繁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七届全国文明村。
6: 传承咱老书记的这个精神啊，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哈。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繁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1: 魏凤江是繁森新村的第一书记，每一次在繁森故居听完王威的现场授课，都会一起聊聊怎么能为当地百姓多办点实事。此刻他熟练地给身旁的葫芦藤掐尖留腕，藤上刚刚长出的小葫芦正努力向阳而生，等待九月的丰收。他身后这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恰如孔繁森精神在大地上开出的繁花，吸引了更多人来村里做葫芦生意，去繁森故居打卡，到教学基地学习。繁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繁星，王威也更忙了。
2: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衡量着我脚下的路。
1: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博维，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7: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8: 一个共产党员，
1: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繁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0: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全国35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44个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英雄名字的传承者代表，发布了33篇报道。方寸身份证承载着个人来路与故土印记，也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家国安宁。每一个镌刻在证件上的姓名，都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生命个体。每一段扎根乡土、向阳生长的人生故事，都是最质朴、最动人的时代注脚。以小我之名，建大国之盛。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在于宏大叙事，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生活、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里。未来，我们将继续用有温度的记录、有力量的传播，定格平凡美好，书写新时代的家国新篇。

0: 1944年，孔繁森出生于聊城市东昌府区五里墩村。他两次赴藏扎根雪域，在高海拔的岗巴县与群众同甘共苦。拉萨地震时，他抢险救灾，还领养三名藏族孤儿，曾三次化名献血为孩子交学费。1994年11月，去世前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考察途中因公殉职，年仅50岁，身上仅有8元6角钱和一份关于阿里发展的亟待解决问题清单。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王威：
1: 1995年，中宣部批准在聊城建设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为配套纪念场所，传承英模精神，道路正式定名繁森路。繁森二字直接取自孔繁森之名，体现了对孔繁森精神的传承与尊崇。
0: 从此，英模的名字深度扎根，聊城本土融入城市肌理。繁森路北起新华西路，南至聊塘路，如今不仅是交通干道，更是聊城弘扬孔繁森精神的精神之路。岁月流转，繁森路紧邻东昌湖，于是建于北宋熙宁三年的水上古城隔湖呼应，形成古城硬碧波、繁森城红魂的独特格局。道路与沿线的纪念馆等形成宣传矩阵，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空间。孔繁森用一生的坚守铸就了感人至深的公仆情。当年孔繁森用生命守护群众幸福的感人情怀，正如同这生生不息的碧波水脉，在这座英雄之城中绵延流淌。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在为大家分享咱们近期的一些新政策新动向，那同时我们也在征集我们即将上线的一些职能部门的相关问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希望在节目当中由节目组来把问题转办到相关的职能部门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参与节目。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把刚才正在跟大家进行分享的这个内容，就是咱们今年的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开始了以后，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如何为自己家里面3岁以下的

这个小朋友来申请这个托育消费补贴。刚才已经讲了咱们申请的时间在哪里进行申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申请的时间啊。那因为领了这个消费券以后，20个自然日，就是从领的那天开始算啊，20个自然日内是它的有效期，必须在这20个自然日内就开始使用，否则就会自动作废了，而且是不予补发的。所以呢，也希望各位都能够领取成功。那有些注意事项要告诉给您。第一，符合活动要求的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下载并且登录多彩宝的这个 APP， 完成实名认证，就是身份信息加上刷脸来进行一个实名认证啊，就可以进入到活动专区提交申请材料，阅读并且确认用户补贴告知书。父母申请的那就由系统来校验并且显示申请人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的相关信息，申请人确认信息无误之后就获得了领券的资格了。其他的监护人进行申请的话呢，将会由人工在3个工作日内审核通过。

账号，就同一个账号完成一次实名认证之后，可以绑定多名婴幼儿分别申领消费券。第二是其他监护人申请啊，其他监护人申请要上传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监护人与婴幼儿的户口本，就是户主页还有婴幼儿的所在页，派出所、居委会、村委会三者之一，其中一家为您出具的证明，就是能够证明监护人和婴幼儿亲属关系的这个证明就可以了，这就是您在申请的时候需要准备的资料。那领取这个消费券呢，是在资格认证通过之后，我们的申请人在多彩宝 APP 活动专区点击领券，就可以领取一张消费券了。每一张消费券对应一次性的托育消费补贴资格，领取之后有效期，再次强调20个自然日，在支付托育服务费用的时候自动就可以给您抵扣掉了。如果是这个消费券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您是在线上购买，就是在多彩宝 APP 的活动专区，在线上去选择已经签约活动的托育机构，那您选择购买它的托育服务，系统会先显示原价，然后也同步显示补贴的金额和家庭实际需要支付的金额，您在核对确认之后就可以使用云闪付完成支付了，支付成功就视为消费券正式使用，补贴资格及时就消耗掉了，同时申请订单以及核销码。如果是在线下购买托育机构的服务的话呢，在活动专区选择已经签约的托育机构，到托育机构之后再打开多彩宝的 APP， 扫一扫托育机构的店铺码，选择购买托育服务，就可以核销掉您领到的这张补贴券了。这个消费券的核销啊，家长前往机构出示核销码，机构扫码确认订单信息，完成核销之后，就会和家长签订入托确认书以及入托服务协议。这个活动的具体详情呢，大家都可以在多彩宝 APP 的活动页详细的去进行查看啊。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一些注意事项。第一，就是这一次托育消费补贴活动的专项资金的总额是5000万。因为原则是总额控制，就是5000万元，先到先得，用完即止。5000万元发放完了以后，大家就申领不到这个补贴券了。有意向参与活动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一定要合理安排领券以及核销的时间。第二，就是领券以后的有效期，再次强调20个工作日，在支付托育服务费用的时候自动抵扣，如果没有能够在有效期之内使用这张券，会自动作废，不会补发。第三，如果订单退款以后，这笔消费者使用的这个消费券呢，会原路退回到消费者的个人账户。如果说这张消费券仍然在有效期之内，那您可以按照原来有效期的期限继续使用，依然是从申请那天开始算啊。只要还在20个工作日之内，您就可以另外选择一家，这个托育机构去使用这张消费券了。那如果说过期了的话，那这个消费券就作废了，不再具有重新申领的资格，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时间。第四，就是这一次托育消费补贴活动的政策与各个地方自行实施的优惠政策是互不冲突，可以按照属地具体的政策来执行啊。第五，如果说遇到不可抗力的因素、重大政策调整、资金使用完毕、系统安全风险等等特殊情况，确实需要调整活动规则的话呢，将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活动的规则，并及时向社会进行公告。第六，是相关部门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加强对补贴资金的使用、市场经营行为的监管，严厉打击虚假申报、骗取补贴等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啊，它是由贵州省卫

0: 生健康委来组织实施的，所以呢，最终的解释权也在贵州省卫生健康委。那大家可以记一下，如果说对于活动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400-900-8799 400-900-8799。刚才我们关注了一小，就婴幼儿的托育补贴啊，这个活动的情况。现在我们来关注一老，家里面的老人啊，咱们这居住的环境，如果需要进行适老化的改造的话呢，我们贵州省也启动了2026年的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单人累计最高补贴金额是10,000元。来看一下这个活动的具体的详情啊，现在启动的这个今年贵州省的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活动，面向的对象是全省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就是60岁包含在内啊，61一直到上面啊，继续递增的。咱们这个老年人就可以通过满了60岁以后，就可以通过多彩宝 APP 申领改造消费券，按照改造产品的单价的30%享受补贴，单人单笔最高补贴2500元，全年累计补贴上限是10,000元，补贴资金也是先到先得，申领以及使用的周期截止时间是在今年的12月31号。我们换算了一下时间，这次补贴面向的是1966年12月31号及以前，就是在1966年12月31号之前出生的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本人申请或者是委托其他人来代办都是可以的。补贴设置的消费券总量是有上限的，每一个老人最多可以领取4张消费券，单次仅能领取1张，需要等您已经领到的这张券使用完了以后，或者是过期作废了以后，才能够去再申领下一张，总共可以领4张。券面的有效期通常是7个自然日，就是7天，过期还没有使用这张消费券的话呢，就会自动失效。同时，这张消费券在这个领了以后，就会占用个人领券的名额，因为每个人只有4张券的名额啊。所以呢，就是领了，尽快进行一个改造，7天之内把它用了啊。补贴核算方式是单件或者单套改造产品价格的30%，一张订单仅能够核销1张消费券，单笔改造补贴封顶是2500元。个人全部完成改造项目的累计补贴的总额不能突破10,000元。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 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日前，2026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新闻发布会在贵州六盘水举行。现场发布指数排行榜显示，六盘水以124.479的适宜度指数位列第一，贵阳以114.99的适宜度指数位列第七，遵义以112.18的适宜度指数位列第十。贵州省招生考试院消息，贵州省高考录取工作已正式开始，预计8月15号全部结束。考生可通过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贵州招考手机应用程序、短信推送、贵州省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等渠道查询录取结果。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2: 评书联播。
13: 四爷蒋平装扮成了一个算卦的老道，在邓家铺、邓车他们的宅院门外来回的走动，恰恰在这个时候花蝴蝶出来了。这花蝴蝶站在门口一看这算卦的老道，他心里想，哎，这个人好面熟啊，我在哪儿见过他？想不起来了。这花蝴蝶站着不动，蒋平呢，蒋平认识花蝴蝶，因为他见花蝴蝶的时候，花蝴蝶在明处灯光下，他在暗处房上，所以今天他认识花蝴蝶，花蝴蝶有点认不准他。可是花蝴蝶看着看着，突然间他脑子中一闪，哎呦，花蝴蝶心想，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我在那个三塔观里头见过他。那天晚上吴道成出去说小姐小姐，半天没回来，结果从外边回来的就是他。他一进来，我从旁边夺路而走，回身他拿个什么东西给我划了一下子，后边的衣裳给我划开了，把这后脊梁上给我划了一道口子，到现在刚定杆。是不是他？太像了，很难找到这么瘦的老道，我估计是他。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怎么死死的跟踪盯着我呢？这一定是官府中人，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今天他来到这门口，走过来走过去在这算卦，这不是一个好征兆。我呀，我得把他弄进来，弄进来，我然后对他严加拷问，问出他的真名实姓，好免去我自己的祸灾。对了，想到这里，花蝴蝶假装不认识，在门口冲着蒋平一招手，哎，我说这大爷，请过来，请过来。蒋平一看花蝴蝶叫他，蒋平就走过来了，哎呦，这位壮士，您叫我吗？花蝴蝶说，对。大爷，您这卦算得灵吗？蒋平说，灵不灵这怎么说呢？那得您先算一把，算完了之后我这一说是灵还是不灵，您自然就知道了。嗯，大爷，我问您这卦是什么卦呀？是蚂蚁神像啊，还是揣骨像啊，还是六爻啊，还是大流年小流年呢、啊、哎，我听您这一说呀，您对这算卦好像还真明白点。我跟您说，我会不了那么多，我呢算这卦呀就是批八字、看面相，还有测字。您要想图快，咱就测字。花蝴蝶说，好，那您给我算一卦，我写个字您给我测测怎么样？蒋平说，好啊，这不能在这儿测呀， 在大门外边算什么怪啊？请到。

0: 边吧。蒋平心中暗想，今天我们可是商定好的，我先行一步到在这儿，随后我的二哥韩章还有丁二侠，再加上北侠欧阳春，以及这龙涛和李七带的那数百名官兵，可就一齐相继而到了。我先进去探探虚实。蒋平好吧。于是蒋平跟着花蝴蝶就进来了。花冲把他领进这院子，直接够奔大厅。大厅里边现在这人来了老多了，好几个圆桌面都在那摆上了，大家伙先坐在那圆桌面的旁边等着上菜吃这寿宴。今天到这儿来的人可以说是各界的人都有，这里边啊有什么大道边小道眼儿打闷棍套白狼的，有偷鸡摸狗拔蒜苗的，还有官府里边底层的小官员，还有这邓车八竿子打不着论着事的那个亲戚。邓车这个人呢光棍一个，没有妻子老婆孩，所以跟他交接的这些都是一些社会上的不三不四的，个别的也有不错的，为数极少。大家坐在这儿都等着吃这寿宴，邓车呢在正面坐着关照着方方面面的朋友。蒋四爷进来一瞧，一看正面这邓车长得这模样有点与众不同。蒋平一看这邓车呀，这张脸面如熟蟹盖，熟蟹盖就是那螃蟹煮熟了那盖那个色儿，就是红扑扑的，面如熟蟹盖，青眉重眼。什么叫青眉重眼呢？这邓车长的那眉毛啊你看不着，没有眉毛，就是两道肉领子，那上边稀稀拉拉的长了几根，下边这眼睛可突出，眼睛长得非常明显，可以说他叫眉不清眼不正。怎么叫眉不清眼不正呢？眉不清就是轮廓不清，眼睛不正呢，他这两个眼睛啊有一个比较正常，另一个眼睛这个眼球多多少少的有点往鼻梁子这边靠，一看东西的时候往里头歪，他要俩眼都往里头歪呢这就叫豆眼儿，可他呢就一个眼往里边歪，这叫单豆眼儿。所以他这个眼睛你要不仔细留神还看不出毛病来，所以这叫眉不清眼不正。啪啪鼻子厚嘴唇，这俩耳朵他说话的时候这耳朵自个儿还会动弹，你这耳朵要动弹可不是人人都会动啊，有的那个人耳朵他自个儿会动，有的人你想动他都动不了，这邓车耳朵会动弹。旁边立着他一对兵刃，巨翅飞镰双刀，腰里边别着铁弹弓，旁边挎着个东囊，东囊里边是32粒铁弹门。这邓车在正面坐着，旁边就是他些弟兄。跟邓车对过谈话的这位啊岁数不算太大，多说不到30，你瞅长得那模样，那个脸姜黄，黄里有一种病态，你瞧他那个样子就好像得了肺结核吐了3年血吃药吃的刚把血止住一样。这个人是谁您别看他长得像病态，但是这个人实际上他可没病，人送外号他叫病太岁张华。这个张华正跟邓车在这聊呢，花蝴蝶进来了。邓兄，邓兄。这邓车一回头，哟，兄弟，有什么事儿吗？
1: 邓兄，跟您说啊，我找了一个算卦的来，他会测字算卦，怎么样？今儿个是您的寿诞之日，咱们请他给咱算算，行吗？
0: 邓车一听，哎呦，算卦的，好啊，那咱们算一卦。花蝴蝶说，咱别在这屋啊，这屋的人太多，多少人一块在那说话乱糟糟的，咱上旁边一个清净屋子里边去怎么样？好。邓车站起来跟着花蝴蝶蒋平就到旁边测试，这西配房有一间清净的屋子，进来了。

0: 进来之后，这个屋子里边有桌子椅子，旁边还有床。邓车进来之后，让蒋平坐在那椅子上，花蝴蝶就坐在蒋平的对过。花蝴蝶说：“道爷，先给谁算？”蒋平坐那一看，想给谁算都行啊，您二位谁先写字，我就先给谁算。邓车一听，那我先来，这儿没有纸没有笔呀。蒋平说：“不要紧，我这兜囊里边有。”蒋平一伸手，又打他兜囊里边掏出纸来，还有砚台，还有墨，还有笔，弄点水，拿那墨研了研，把这笔告了告，来吧，您写个字吧。把那纸铺在那儿，这邓车拿起笔来，自己思考了一会儿，提笔就写了一个字，写了一个平字。他写了一个平字啊，把蒋四爷吓一跳。蒋平一看，耶，怎么写个平字啊？他认识我。又一转念，他不能认识我，这邓车怎么会认识我呢？他这是信手写出来的。写完这个平字之后，邓车把那笔一撂，他瞅着蒋平，道爷，您说我这个字儿怎么解释？蒋平一看这平字，嘿，您这个字儿写的可太好了，今儿个是您的生日吗？邓车说，对，今天是我35岁大寿。蒋平一听，你奶奶个孙子，35还算大寿啊？啊，35过寿，你这是瞎折腾。但是他嘴里不能说呀。蒋平说，今天是您的大寿。好好好好，您写这个字儿太有讲究了，从这个字儿上就看出您的寿命来了。邓车一听，啊，我这一个字儿能看出我的寿命来，我能活多大？蒋平说，您这个字儿啊，哎，这叫60不够80有余。邓车说，怎么讲？蒋平说，您看呢，您这个平字上边一横下边一横，当间两点中间一竖，要说60，写60两个字上面多一点，就是您这60不够。可是80呢有余，两点加上底下一横一竖，这就是80。可是上面还多一横，这不80有余吗？这个就说明60岁您都挡不住，花甲子您照样健康的活着，您得到80多岁才是您的寿命。去，这几句话说的邓车心里边这痛快，就好像吃了8副顺气丸一样。这邓车今天正好过生日半寿，今天才35岁，这家伙一听自个儿能活到80多岁，能不高兴吗？日子还长着呢，人生道路还远着呢。邓车当时就笑了，有你的，道爷你算得准啊！冲您给我这一卦，我先得给您赏钱。这就往兜里要掏银子，花蝴蝶一伸手，哎，大哥，您不用掏钱，咱还没跟他算完呢，我让他给我再算一卦，咱们全算完了之后一块儿给他钱。邓车说，好好好好，来，你也写个字。花蝴蝶提起笔来，就在这纸上也写了个字，他写个什么呀？花蝴蝶心想，干脆我就写我这姓，写了一个花字。这花写完了，把这笔撂那儿了。邓车心想，冲这时候，这老道刚才给我算的那个60不够80有余，准，肯定准。这邓车心里边偷着高兴，可这几句话花蝴蝶听完了之后心里不高兴了。花蝴蝶一听，你这个测字测得准吗？蒋平说，准不准您自个儿说，我要说对了您就点头，说不对就算我没说。花蝴蝶说，你胡说，我从来没杀过人。蒋平说，那是，您从来没杀过人，这到现在没杀过人，恐怕您将来要杀人。哼， 我问你，你从哪儿来？蒋平说，我从哪儿来？我从我老家来啊，我老家是南京的，金陵。你老家是金陵的，你姓什么？
1: 我姓张。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张弛。
0: 张弛。蒋平说，对啊，一张一弛嘛。有紧有慢，就这意思。你住在什么地方？
1: 蒋平说，我四海为家，从来没有固定的住所，到处给人家打板算卦呀，哪有钱买房子？不光说没钱买房子，连媳妇都耽误娶了，我就空姓一个人啊。
0: 小子，我看你不像一个专业算卦的。
1: 蒋平说，那您看我像干什么呢？
0: 花蝴蝶说，我看你像官府中的人。
1: 哎呦爷，谢谢您，您这句吉言最好我能借上劲，就凭我这两下子，我还能上官府当中去当官去吗？哎呦，您上官府里给我说两句，让我去多好啊，
0: 少跟我装蒜。我问你，三塔观你去过吗？
1: 蒋平一听，什么三塔观？三塔观？三塔观在哪儿啊？这个三塔观，我听这个观，这是老道住的地方啊，我应该上上去啊，我正找不着住处呢，没去过。
0: 小子，你给我装活动！哎呀，给我拿条绳子来。
1: 说着话，这花蝴蝶向他们手下人要了一条绳子。他要过这条绳子了之后，邓车站在旁边，心里想：这是干什么呀？你跟这个老道较什么劲呢？可是花蝴蝶把这个绳子接过来之后，过来就来捆蒋平。此时此刻，蒋四爷心中在想啊，他要捆我，我怎么办？蒋平心想，如果我要不让他捆，我们俩肯定这就动了手了。这一动手，北侠、双侠他们还都没来，我二哥再加上那些官府中的人还都没到，这等于打草惊蛇了。花蝴蝶肯定照我这事不好，还行，他提前逃跑了。这个我就让他捆上，我喝出去了，我看他能把我怎么着。蒋四爷假装什么都不会，就跟那邓车说：哎，我说这个爷，您看这怎么着？这因为什么呀？干嘛把我捆上啊？说着话，花蝴蝶把蒋平就捆上了。
0: 捆上之后，花蝴蝶告诉邓车手下人，给我拿条鞭子来。
1: 有人就递过来一条鞭子。
0: 这条鞭子花蝴蝶提在手中，看着蒋平：哎，小子，我问你，今天你给我说实话，我见过你。
1: 蒋平说：您见过我？是啊，现在您这不见着我了吗？少说废话，不是现在，
0: 当初几天前，在你三塔观里边，深更半夜，你曾经上吴道成那屋里边去了，你跟我见过一面，是不是你？
1: 蒋平说：三塔观这地方我都不知道，您怎么说会是我呢？我上那儿找谁去？
0: 哼，找谁去？
1: 你小子手里边还有一件兵器，
0: 我一不小心被你在后边给我划了一下子，后脊背给我划到口子，
1: 我还不认识你吗？蒋平听他说这话，心里在想，这小子他认识我吗？
0: 他未必认识我。蒋平心想，他真要把我认准了，就不至于把我捆上，又拿鞭子抽我，让我说实话了，这说明他心里还没底。蒋家心想，既然这样的话呀，我就卖把骨头肉给你看看。
1: 蒋平说：您认错人了，您肯定是认错人了，
0: 我绝对没去过三塔观，你可别说我手里边还有什么兵器。我跟您讲，我没有什么兵器，我这个老道，您看我瘦的这样，哎，
1: 嘿，花蝴蝶说，那天晚上那个老道就像你瘦的这样。蒋平说，天底下人长得一样的有的是，有的胖的，有的瘦的，有的黑的，有的白的，有的本来不是一奶同胞，长得就跟亲兄弟一样，这事您怎么说呀？您不能因为这个就要打我呀。
0: 花蝴蝶说，我告诉你，你要不说实话，今儿个我就鞭子炖肉。
1: 别，你要那 样的话，那可太不讲理了。
0: 邓车在旁边就瞧了，我说贤弟，别跟他动真的，你要瞅他像谁的话，细问问，要不是就拉倒吧。花蝴蝶说，大哥，您上正房屋招待那些客人去，你把他交给我，这儿的事儿您别管。邓车说，要是这样的话，那好吧，上房屋那么多朋友呢，我上上房屋去了，一会儿开寿宴的时候我过来叫你。
1: 好好好好，您去您的。
0: 邓车一转身奔了上房屋了，在屋里边可就剩花蝴蝶跟蒋平两个人了。花蝴蝶把这鞭子一举，说不说，蒋平说，我说什么呀。花蝴蝶啪就是一鞭子打上了，说不说，蒋平说，我不知道。花蝴蝶啪又是一鞭子，啪啪啪啪啪啪，这一顿鞭子雨就抽打到蒋平身上了。蒋平心想，不管怎么着，我也不能说。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4: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5: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6: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7: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5: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7: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5: 这
8: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7: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5: 那好，出发。
9: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0: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1: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2: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3: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5: 来，手给我。
16: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8: 加油
15: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李袭求贫第一集。
1: 李袭是三国时期吴国太守李恒之妻。李恒和所有当官的人一样，有着利用职权之便治理产业，遗留子孙，以求绵延家财的想法。而李袭是却反求清俭，在散尽家财后，反而给子孙留下了供其受用一生的最珍贵的遗产。
2: 好，真有钱。
0: 这一天，四海段庄开业大吉，鞭炮声声，引来不少围观者。想到自家的境况，李恒的儿子焕儿心里不是滋味，他闷闷不乐地向家中走去。
3: 娘，我的衣服又破了。
4: 来，娘帮你缝补好。
3: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咱们是当官人家，为什么要穿破衣服？我想让娘买新的。
4: 破处都不大，并不影响穿戴，记住衣贵洁不贵华。
3: 嗯，
4: 对了，娘要做饭了，咱家的盐快吃完了。你快去买点回来。
3: 娘，做饭不是王阿姨的事吗？您为什么还要亲自下厨啊？
4: 你忘了，娘已经将帮工们请走了，咱家生活简单，用不着别人帮忙，娘一个人就可以打理了。
3: 娘，别的当官人家都有成群的仆人，爹是堂堂的太守，您也贵为太守夫人，我也是太守之子，咱们用得着这样小气吗？
4: 不是小气，是节俭。正因为我们是做官人家，才更要注意节俭，俭以养廉啊。快去吧，焕儿。
3: 嗯。
0: 焕儿在街上挡了别人的道，马被主人紧急叫停，焕儿吃惊不小，他后退几步，手中的钱袋掉在地上。
5: 看着点。
3: 全公子。
0: 骑马人身着锦衣绸缎，气派十足。
5: 我认识你吗？
0: 他是四海段庄的全公子。捡起打着补丁的布袋子，焕儿对别人心生羡慕。
3: 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一样呢？
0: 夜晚家中，看着自己打着补丁的衣服，焕儿一把把它扔到一边。
4: 焕儿。
3: 嗯，
4: 孩子，你怎么了？
3: 娘，我想要全公子那样的衣服，想要爹也开四海段庄那样大的生意。
4: 焕儿，我们不能总羡慕别人的富贵奢华，咱家也算是尊贵人家，要手持德行。
3: 嗯，
4: 天下最长久的富贵不是钱财，是令人敬仰的德行。
3: 德行？德行是什么样的？
4: 贵而能贫是好的德行，生活节俭也是好的德行。
3: 贫？我不要过穷日子。
4: 贫不是追求贫穷的日子，而是节俭清廉。尊贵却能手持清廉简约，方是为官为人的正道。人不患不富，患无德。全大人开段庄，无非是为家小子孙留有钱财和家业。可是世人常常被物质迷惑，容易忘记利可以养生，也可以伤生。如此看来，留财不如留德，才能真正成就子孙的人生。
3: 娘，孩

0: 还是想不通。
1: 你还小，缺乏人生经验，慢慢的，娘相信你会明白的。
2: 后来，父亲李恒卒于任上，为了保证习氏母子今后的生活，他留下了一大片茂盛的菊园。
1: 孩子，从今以后这就是咱们的新家了。
0: 没关系，虽然这家很简陋，但是咱们幸好还有第一的菊园。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娘，您别伤心了，有那么大一片菊园，将来儿子长大了一定能孝养您的。
1: 那没有爹的菊园呢？
0: 什么？
1: 娘生你养你不是为了自己，如果没有这片菊园，你还能够独立生活吗？
0: 可是我们有菊园啊，不是很好吗？
4: 李习氏没有作声，心中却另有盘算。这一天一大早，李习氏就吃力地拉着满满一车橘子走向集市。
0: 娘，娘，哎，娘，我们要去卖橘子呀？
1: 不，这橘子不是卖的。
0: 啊？
1: 娘想把橘子都送人。
0: 啊？
1: 然后将橘园转让出去。
0: 为什么呀，娘？
1: 儿子，娘怕这橘园成为你努力上进的阻碍。
0: 什么？娘，您在说什么？孩儿不懂。
1: 孩子，娘记得以前给你讲过很多名人志士刻苦成才的故事。人在小的时候不能太安逸，否则就丧失了奋发向上的动力，将来如何成才？
0: 娘，您太紧张了，我这么聪明，读书也很用功，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1: 娘当然相信你，可你毕竟还小，你的聪明不是智慧，否则为什么会在一天当中最珍贵的清晨贪玩呢？
0: 娘，我以后不会再贪玩了。
1: 孩子，人的懒散都是在不觉中形成的，你自己也许无法时刻警觉到，因为在你的心里，你依赖这片丰产的菊园。娘也知道它能让咱们过得更舒适，可是更重要的，娘还要给你一个好的人生，你更要给自己一个好的未来，就必须舍弃它。
0: 娘，我错了，求你别送掉菊园，它是咱们唯一的财产了，没有了它，我们今后怎么生活呢？
1: 娘有双手可以养活你，供你读书，你长大了同样有一双手可以自立自强啊。
0: 不，爹过世了，我们已经沦为普通人家了，如果再失去菊园，我们就更不能过上好日子了。
1: 这片菊园是你爹种下的，你不知道这其中的辛苦，娘宁愿失去这片菊园，也不能让你养成不劳而获的习惯，否则将来你连面对困难的能力都没有，还谈什么自立自强啊。
0: 娘，我是爹的儿子，爹能当太守，儿子将来一定更有本事，要不您别都送了，留下一部分吧。
1: 不，
0: 留下一点儿。
1: 孩子，只有习劳才能知感恩，才能体会父母的辛苦和不易，你要真的有志气长本事，就不要靠父母的遗赠，靠自己的力量吧。
4: 说着，李习氏坚定地拉着小车上路了。市场上，众乡亲们围着李习氏领免费的橘子，每个人都笑逐颜开。而在街道的另一角，焕儿远远地看着这一幕，心情复杂，对母亲心生埋怨。
0: 娘好狠心呐，给陌生人都不给我。

0: 马车飞奔而来，车上坐着全公子。
1: 走。
0: 一个小小的香囊从车上掉下来，焕儿走过去把它捡了起来。
2: 连只小小的香囊都这么别致，照娘这样，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全公子一样呢？从现在开始，我要自力更生。
1: 谢谢，拿着吧。
0: 一个小乞丐来到李习氏的橘子摊前，孩子伸出双手，得到了三个橘子。
3: 谢谢。
0: 小乞丐转身又递上了一个空篮子，善良的李习氏给他把橘子装得满满的。只见孩子鞠了一躬，李习氏刚想伸出手去抚摸孩子的头，小乞丐却慌张地跑开了。原来这个小乞丐呀，是焕儿乔装改扮的。他在隐蔽处挖了一个坑，从母亲那里得来的橘子都被他埋到了这里。
2: 可千万不能叫别人发现呢。
0: 第二天，他又去讨橘子，又得来了满满的一筐。
4: 可怜的孩子，你家里是不是还有别的亲人也饿着肚子？来，孩子，我帮你一起给你家人送过去吧。
0: 假扮乞丐的焕儿怕被母亲发现真相，赶忙跑开了。
2: 好险呐、我已经有这么多宝贝了。
0: 看着从母亲那里讨来的那么多橘子，焕儿喜不自禁。他幻想着有那么一天，这些黄澄澄的橘子都变成了大大的金元宝，而自己也穿着绫罗绸缎，想想都开心呢。
2: 大功告成，可以庆祝一下了。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天，焕儿脱下乞丐服，身着自己的服装，把那些橘子拿出来，在街上摆起了地摊儿。一阵大风袭来，那件乞丐服被吹走了。风实在太大，李习氏的橘子也被吹落到地上。他蹲下身去捡，脸上却被一块布子蒙住了双眼。李习氏扯下衣服，有所发现。
4: 哦，奇怪，这好像是那个小乞丐的衣服，不会是他出什么事了吧？
0: 就这样，李习氏手拿着衣服去找小乞丐，不想却发现了摆橘子摊的是自己的儿子焕儿。
4: 焕儿？怎么是焕儿？
0: 看着焕儿坐在地上怯生生的样子，再看看那天小乞丐的其他装扮，李习氏全明白了。
4: 这孩子居然骗！
0: 由于是第一次做生意，焕儿紧张得直擦汗。
2: 怎么没人买我的橘子呀？
6: 卖橘子喽！
1: 大叔大婶，看看咱这橘子，又大又甜又便宜。
3: 这橘子多少钱一斤呢？
1: 便宜，5文钱一斤。
2: 我是不是也应该叫卖一下呢？
0: 试了几次，实在开不了口，这可如何是好呢？焕儿的心里很是着急。
4: 对呀，这恰是一个让焕儿习劳锻炼的好机会。
2: 橘子，卖橘子，橘子。橘子，卖橘子了，卖橘子了。
4: 那边也有卖橘子的，去瞧瞧。
1: 哎，大叔大婶，哎，你们别走啊。
2: 卖橘子吧，又大又甜。
4: 哦，这个橘子看上去不错呀，小孩能掰一个尝尝吗？
2: 当然没问题了，大娘。
0: 掰开橘子，浓浓的橘子汁儿流了下来。
4: 多好的橘子呀，真新鲜呀！小孩，这橘子贵不贵呀？
2: 不贵不贵。
3: 到底多少钱一斤呢？
6: 是
2: 这个糟了，忘了定价钱了，应该卖多少钱合适呢？
4: 哟，自己的东西还不知道卖多少钱呢？
2: 娘都是白送的，我怎么知道卖多少钱合适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1: 卖橘子嘞，又大又甜又便宜。
2: 哦，对了，那边卖橘子的卖的是多少钱呢？
4: 他呀，5文钱。
2: 那我卖4文钱。
4: 啊，又好又便宜，咱们赶紧买吧。
2: 是啊是啊，快点买呀、啊！多好的橘子，又大又甜，快点买嘛！
4: 给我来5斤。
1: 快来点。
0: 对面卖橘子的摊主看着焕儿这边生意火爆，心下不悦。晚上，焕儿正在收拾东西，对面橘子摊的摊主走了过来。
1: 小孩，橘子卖得不错呀。可惜这么好的橘子却放不长，明天就会坏掉的。
2: 你胡说！
1: 你个小孩懂什么？我卖橘子那会儿还没你呢。看看你小小年纪不容易。大哥，我告诉你一个保鲜橘子的诀窍。
0: 对于这里发生的一切，焕儿的母亲李习氏一直在暗中观望。焕儿把冰块倒进存放橘子的坑里。
2: 夏天看娘都是用冰冷藏食物，那位大哥说的肯定没错。
4: 橘子怎么能用冰块保存呢？会很快烂掉的。
2: 今天的收获真不错，开业大吉。
4: 这样不行。
2: 哎呀，天都这么晚了。哦，走了，回家喽。
0: 看着焕儿走远了，李习氏从暗中走了出来。他用手扒开地表的一层土，再把覆盖在橘子上的冰块连同所有的橘子一一分拣出来，再在存放橘子的底层和表层铺上绿色的松针，最后用土把坑填平。
4: 在橘子底层表层铺上松针，可以使橘子保鲜半年。

0: 娘，娘，
1: 奇怪，娘怎么不在呀？
2: 焕儿走到床下，找出一只鞋子，把今天卖橘子所得放进鞋里面保存。
0: 焕儿，焕儿，你刚回来吗？
1: 没有啊，我一直在读书呢。
0: 那怎么没有点灯？
1: 刚才不小心把蜡烛碰掉了。娘，您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0: 我装橘子的车坏了，娘去修车了。
1: 哦。
2: 第二天，焕儿来到存放橘子的地方，看到地上有一枚松针，他捡起来，顺手就扔掉了。

0: 母亲李袭氏手拿松针，在街角处暗中观望。
1: 冰块看来都化了，橘子比原来更新鲜了。
2: 橘子，又大又甜的橘子，橘子！
0: 那位卖橘子的摊主走了过来。
3: 你这橘子怎么？
1: 谢谢大哥教我保鲜的方法。您看呐，橘子比昨天还要鲜亮呢。大哥，你怎么了？大哥，我是向您来道谢的。如果没有大哥，我的橘子就烂掉了。我赚钱了，分一半给大哥吧。
3: 嗯，
1: 全部的钱都给大哥，我也愿意啊。
0: 摊主略有迟疑，还是把钱拿走，转身离去了。
1: 大哥，明天我们一起卖橘子吧。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预备，唱。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

0: 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1: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2: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3: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4: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 这
5: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4: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 那好，出发。
6: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7: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8: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9: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0: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1: 来，手给我。
1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9: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3: 加油
11: 加油
2: 加油
11: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4: 登顶了，
15: 好美呀，
16: 好美呀。
1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鲤席求贫第二集。
1: 卖橘子喽！卖橘子喽！
0: 焕儿身着美服，在集市上正走着，突然一辆马车疾驰而过，扬尘拂面。马车渐渐停了下来。从上面走下来一位富家公子，他注意到焕儿腰间的香囊。
2: 这是你的香囊吗？
0: 公子摘下焕儿腰间的香囊。
2: 我的宝马香车恰好也丢了一只同样香气的香囊，果然是我的。
3: 不，这才是你的呢。
0: 焕儿递给他另外一个香囊。
3: 我那天在路上捡到了你的香囊，可是来不及还给你。
2: 这种香囊很别致，看来你的口味和我一样不凡。对了，你怎么称呼？
0: 就这样，焕儿和全家公子交上了朋友。夜晚，全家府宅，全大人正在灯下抄写整理账单。

0: 换兄弟，请进吧。我终于和全公子是一样的人了。爹，你这孩子，爹，快来！我新结识了一个朋友。哎，
1: 你这一天到哪玩去了？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荒废学业，家里的事儿也不关心。你将来长大了如何能继承爹这么大的家业？
2: 您怎么发那么大火啊？
3: 咱们家什么都不缺，
1: 孩儿将来还有什么可愁的呢？爹的金钱权势是留给你的，可是你也得进取呀。爹，你怎么总是说这些扫兴的话？
4: 全公子一把把父亲的手推开，把一个烛台撞倒在地。
0: 就你这个样子，能交到什么朋友？肯定也是一帮游手好闲的公子哥，爹才没兴趣见他们。
5: 全大人，
2: 你就是杰儿的朋友？是全大人，烛。哼。全杰兄，你家的烛台倒了。那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下人的事，难道要我堂堂全公子去摆弄烛台吗？可是，走吧，我带你去看看我家。
3: 地上的烛台一点点燃尽之后，着起了熊熊大火，火势越来越大，却没有人及时发觉，以致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娘。啊！娘，快来呀！
1: 焕儿，这好像是全大人家的方向。
0: 烛台，烛台。
1: 孩子，你怎么了？
0: 娘，他家的烛台倒了。
1: 焕儿，娘去帮全大人家，你待在家里。
2: 此刻又刮起了大风，助长火势。全大人平时为富不仁，无人相救，眼看着家产全都被烧光了，昔日全府的盛况，如今却落得如此凄凉的境况。
0: 啊！
3: 曾经不可一世的全家父子，如今不得不为了生计在街边乞讨。一个老人家走过来，递给他们一个馒头。
0: 给。
4: 谢谢。
3: 焕儿跟着母亲在集市上为大家施舍橘子，全家父亲也过来了。
0: 啊，全，
5: 谢谢夫人。
6: 爹，我不要吃破橘子，我要吃大餐。
5: 什么大餐？你这个不懂事的孩子，要不是你，咱家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吗？
6: 爹，
3: 面对儿子的无理狡辩，全父高扬手臂，最终还是不忍心下手。
5: 败家子儿！
6: 爹，咱们家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我不想当乞丐，我要宝马香车，我不要过这样的生活。
5: 杰儿，
3: 全杰接受不了现状，他哭着跑开了，全父落寞而伤心，他手拿橘子走开了。
0: 全大人，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焕儿吃饭了。
3: 李习氏不见儿子来吃饭，他走进焕儿屋中，只见焕儿正坐在床上哭泣。
1: 焕儿，你怎么了？
0: 娘，全杰兄是不是真的不饶他爹了？
1: 这，娘相信他只是一时的少爷脾气。
0: 他那么有钱，那么骄傲，好像无所不能。我一直想和他一样，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会那样对待他爹。我看到全大人的样子像一个被抛弃的小孩，我觉得他很可怜。
1: 焕儿，全大人也是一个父亲，尽管他很富有，可是他也是为了儿子支撑一个家，和普通的父母一样不容易。
0: 全大人的家那么富丽堂皇，我昨天终于见到了，可是只是着了一场火而已，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吗？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孩子，财富不是一个人独享，而是五家共有的。
0: 五家共有，不是谁挣的就属于谁的吗？
1: 世间无论谁的财富，都是属于天灾人祸、强盗、官府和败家子五家共有。水洪水冲毁，火不慎而招致火灾，就像全大人家现在的情况，或是因战乱而毁尸，官府伐没充公，盗贼为贼偷窃，败家子挥霍一空。
0: 娘，您真有智慧。
1: 不是娘有智慧，是古圣先贤有智慧啊。所以孩子，世事无常，利可以养生，亦可以伤生。财富虽可以让人生活滋润，可是如果智慧不够的话，子孙反而会因此养成好逸恶劳的惰性。
0: 所以全杰兄就懒得扶那个烛台。
1: 天下父母都想要护念子孙，但是古人说过，德者本也，才者末也，有德此有才，有才此有用，人有了德能后才能去运用财富，财多有财多的用法，财少有财少的用法。如果父母没有给孩子这样的智慧，钱多钱少都是祸害。
0: 所以您才坚持不把爹的橘园留给我， 孩儿明白了，您说过留财给子孙不如留德给子孙。
1: 是啊，人有了智慧就不会因财而迷惑颠倒了。
0: 可是娘，全大人和全杰兄真的很可怜，我看着实在不忍心呢。
1: 那咱们来帮助他们。
0: 我也很想，可是怎么帮呢？
1: 全公子看来是被惯坏了，他不知道父母挣再多的钱也是需要辛苦付出的。
0: 娘，我明白了，习劳只感恩。
3: 焕儿决心拿出实际行动帮助全家父子。
0: 全杰兄，全杰兄，
5: 全没了，全成灰了。
0: 全大人。
5: 谁呀？
0: 全大人，我是全杰兄的朋友，我叫李焕，昨天拜访过您家。
5: 别跟我提昨天。我不认识你，赶快走。
0: 全大人，对不起，我也很难过，我只是想来看看您。
5: 看我？一个孩子，我不需要你的同情，你快走吧。
0: 我。全大人，我一定会将全杰兄劝回来的，您保重。
3: 在街头拐角，全杰正拿着长棍儿在地上画路线图。
4: 首先我要走这儿，然后再走这儿，最后走那儿。
0: 全杰兄，全杰兄，全杰兄，我可找到你了。
4: 李焕，李焕，我们一起走吧。
0: 走，去哪儿啊？
4: 我在策划一个伟大的计划，看，我要离开这里。
0: 啊，什么？你要离家出走？
4: 你放开我，我不愿意做这种事情。
0: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不能让你跑了。
4: 我已经没有家了，我要离开这个破地方。
0: 不，你还有爹，难道你不要你爹了吗？好了，先不说这个，你有钱吗？如果你真的想走，卖了这个你就能走了。
3: 全杰无奈，只得跟着李焕在街上继续卖橘子。
8: 卖橘子，卖橘子了。
0: 要大声喊才能有人注意啊。
8: 卖橘子。
9: 这橘子还真不错呀。
10: 那孩子怎么又来卖？
0: 我也很饿，可是今天卖得不好，我们没有办法买东西吃。
4: 我们去找你娘吧。
3: 对面卖橘子的大哥走了过来。
11: 小兄弟，卖得怎么样啊？
0: 大哥，
11: 看上去卖得没原来好啊。哎，大哥，我也一样，这就叫市场行情瞬息万变。
0: 大哥，那该怎么办呢？我还要帮我的朋友凑钱呢。
11: 等几天就好了，先把橘子保存起来吧。上次拿了你的钱，后来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大哥请你们吃饭吧。
3: 李焕准备把没有卖完的橘子保存到原先挖好的坑里，他倒了很多冰块进去。
4: 他知道咱们藏橘子的地方，不会偷橘子吧？
0: 不会的，大哥人可好了，这个保鲜方法还是大哥教我的呢。
11: 嗯，饿了吧，大哥请你们吃饭。
0: 不了，大哥，您也卖得不好，不给您添麻烦了，我们可以回家吃的。
3: 李焕走到家门口，刚想推门进去，他又想起了母亲昔日的教诲。
1: 孩子，只有习劳才能知感恩，才能体会父母的辛苦和不易。你要真的有志气长本事，就不要靠父母的遗赠，靠自己的力量吧。
3: 想到这，李焕转身走了。来到藏橘子的地方，打开表面的一层土，只见上面摆放的橘子大都烂掉了。
0: 怎么全都烂了呀？
4: 我们又要饿肚子了，我永远都离不开这里了。
3: 卖橘子的大哥一直在暗中远远地朝这边偷窥。
0: 哎，还好下面的全都是好的。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养正堂故事集。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集，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稀巴烂。
1: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原来的宝马厢车比你豪华一万倍。
2: 全杰兄，你看我们有吃的了。
1: 什么？太不像话了，我家的狗都不吃这个，这不是人吃的。
2: 其实橘子只是脏了，不是坏掉的，还是很甜的。如果我们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学会克服困难，知道吗？
0: 情非得已，全杰只好接过半个橘子吃了起来。眼前的境况让他想起了昔日爹爹的温情。加被烧掉的那一晚，爹爹起身给自己盖被子，而且一大早就走出了家门。
1: 爹怎么这么早就出去了？
0: 爹爹蹒跚回来的时候却满脸伤痕。
1: 爹，您怎么？
3: 没事，爹不小心摔了一跤。
1: 您骗我，您是不是被人欺负了？
3: 孩子，人生在世哪有一帆风顺的，男子汉大丈夫，这点伤不算什么。
0: 从回忆中来到现实，全杰格外想念父亲。
1: 爹，
2: 全杰兄，别哭了，你虽然没有家了，可你还有爹呀，和爹在一起就是家。我娘说，父母能挣再多的钱也是需要付出辛苦的，咱们应该长志气有出息，让爹娘高兴啊。
0: 这一切都被对面那个卖橘子的大哥看在眼里。
2: 卖橘子了，
1: 卖橘子了，
2: 卖橘子了，
1: 卖橘子了，
2: 卖橘子了，
1: 卖橘子了。我们今天就收摊吧，明天一定能卖好的。
4: 小兄弟，
2: 大哥，今天生意好吗？
4: 小兄弟，大哥今后不来这里卖橘子了。大哥来只想跟你说，我对不起你，都是我害的你。原先我是为了跟你抢生意，才告诉你这个方法的。其实这个方法是错误的。
2: 怎么会呢？我每次都是这样保鲜的，橘子一点都没坏呀。
4: 你每次都是这样做的？
2: 嗯。
4: 我也弄不明白了。总之，这钱大哥不能收，还给你。
2: 大哥，这。
0: 啊！忙活了一整天，直到深夜，焕儿才回家。饭菜都摆在桌上，母亲趴在饭桌上小憩。焕儿的脚踩到了一枚松针，他弯下腰捡起这枚松针。联想到自己第一天藏橘子的地方也有松针，再看看家中存放橘子的大筐子的表面都铺着一层松针，他似乎有所领悟。
2: 娘，难道是娘？
0: 全杰回到家中，父亲在残垣断壁间燃着了篝火，父亲的手里拿着一个宝马厢车的小木雕。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儿子，全父把木雕递给全杰。
3: 杰儿，爹对不起你，爹会东山再起，给你买比原来更漂亮的宝马厢车。
1: 爹，孩儿错了，孩儿懒惰，体会不到爹的辛苦。
3: 杰儿，爹的好孩子，爹恨不得把一切都给你。
1: 不，爹，孩儿学会赚钱了，今后我再也不要宝马厢车了，我就要和爹在一起，好好孝顺爹。
0: 这边李习士一觉醒来，发现桌上的饭菜都不见了。
5: 给焕儿留的饭菜。
0: 这时焕儿端着热好的饭菜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2: 娘，橘子怎么放屋里了？
5: 最近天气有些凉，娘怕橘子冻坏了。
2: 娘，橘子是不能用冰块保存吗？
5: 哦，孩子，你都知道了。
2: 娘，你早就知道我去卖橘子了。娘，孩儿错了。
5: 不，孩子，娘要祝贺你，因为娘看到了你通过习劳获得了能力和意志的锻炼，还从中学到了生活上的知识。

0: 相信你将来一定会有一个成功的人生。
1: 娘，
2: 吕习士带着儿子来到山林中砍柴，家中堆满了收获的长木，全氏父子也来到家中感谢他们。
3: 李夫人，是您让老夫懂得了过多的给予孩子财富就会忽略德行的教导，要让孩子轻俭习劳，您挽救了卓子的一生啊，请受老夫一拜。
0: 劝大人言重了。
3: 哦，还要感谢焕儿，是你帮助我让杰儿又回到了我身边。
4: 天子金金然以积聚一子孙则贫在国，士大夫金金然以积聚一子孙则败在家，庶人金金然以积聚一子孙则后世饥寒而死，而简足已久，死后不累子孙，所宜可谓多矣。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 客官，有何贵干呢？
0: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1: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0: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2: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嗯，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5: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4: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5: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6: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7: 哦，我带你去吧。
6: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7: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6: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7: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6: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7: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6: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7: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6: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7: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6: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8: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9: 请救救我们。
6: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8: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6: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0: 放心吧，还有我们。
6: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1: 我们有救了，
12: 救了，救了！
11: 谢谢，
12: 谢谢大家，谢谢，
11: 谢谢小水滴，
12: 谢谢。
2: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3: 最全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在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良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说，
12: 我19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指导的很细致的，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9: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良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良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多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良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80岁的江其祥是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他回忆说，当时武进引进了国外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这让他明白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产量，于是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
13: 只叫天还没亮就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太阳结束的话，就是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土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9: 随着紫金诺、吴玉金二号、吴玉金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吴玉金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10大常规精稻品种之一和中国精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精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14: 三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9: 目前良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高学历占比60%。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说，
15: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9: 一粒粒水稻良种从武进出发奔赴中国各地，与此同时，同在江苏数百里外的扬州麦田也迎来了喜悦丰收。机器轰鸣声中，金灿灿的麦粒倾泻而下，这是首次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洋麦53，高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它的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35年来的坚守。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
16: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洋麦33降的，那么抗导性提高的，这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比对照增产了10%几。
9: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 自那时起，攻克小麦赤霉病成了高德荣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
16: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机动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便提供品种的抗力性。
9: 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洋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业性状优良的洋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江苏李夏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说，
17: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9: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洋麦33的育成，标志着中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16: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培育出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9: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洋麦16、洋麦25、洋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11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

0: 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余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从太湖之滨的水稻田到江淮平原的麦浪尖，一代代江苏育种人以田野为耻，以良种为末，用数十年的坚守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俯身田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守岁人。江苏吕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的话，道出了所有育种人的心声。
1: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两法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温州洞头地处浙南沿海，百岛罗列，四面环海，是典型的海洋渔业之乡。漫长的海岸线错落的潮间带礁石，孕育了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也造就了洞头人靠海吃海、向海而生的生存智慧与人文底色。藤壶是东海海域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海洋生物之一，更是温州洞头海洋文化中极具烟火气的独特符号。追溯历史，藤壶与洞头渔民的羁绊早已绵延数百年。在物资匮乏的旧时海岛，礁石上丛生的藤壶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食材，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是渔家餐桌上最质朴的山海风味，村民重要的生计补充。打藤壶也成为海岛代代相传的传统劳作方式。不同于普通渔业劳作，打藤壶是一场与风浪潮汐的博弈。渔民需褪去鞋袜，攀爬在湿滑陡峭的礁石之上，追着潮汐节奏作业，潮起则退，潮落而作，风大浪急，礁石嶙峋，每一次采摘都考验着渔民的勇气、耐力和协作能力。经年累月的岩礁劳作淬炼出温州洞头人勇立潮头、坚韧不拔的品格，也孕育出独特的藤壶民俗文化。当地流传已久的藤壶不还价、质朴行规，彰显着渔家诚信经营、淳朴坦荡的处世之道。时光流转，随着现代渔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迭代升级，机械化养殖、规模化渔业取代了传统近海采摘劳作，曾经家家户户参与的打藤壶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对于年轻一代海岛人而言，藤壶慢慢变成了陌生的海洋名词。父辈祖辈逐礁采藤、踏浪谋生的岁月，渐渐成为被尘封的乡村记忆。独特的渔家文脉急需一方专属空间留存、传承与新生，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就此应运而生。温州市文化特派员郑静玉坦言，扎根乡村调研的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藤壶文化的珍贵与濒危。
4: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就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发展。这个藤壶都是我们湖北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当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3: 走进温州洞头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第一眼就感受到古朴与鲜活交融的独特气质。场馆依托村内闲置百年石厝改造升级而成，完整保留了海岛传统石厝建筑的原始肌理。 粗粝的

0: 青石墙体、错落的石木结构、古朴的院落格局，承载着百年渔村的岁月沧桑。温州洞头百年石厝是海岛人民为适应海洋气候，就地取材青石搭建墙体，防风抗浪，坚固耐久，历经海风侵蚀、风雨冲刷，依旧屹立不倒，见证着渔村的潮起潮落、烟火变迁。在改造过程中，项目团队始终坚守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理念，最大限度保留老建筑的原始风貌，不破坏古厝的历史质感，同时融入简约现代的展陈设计、灯光布局与体验场景。一砖一石接故事，一步一景尽风情，古朴石质肌理与鲜活的海洋藤壶文化相融共生，传统建筑韵味与现代审美体验碰撞，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既留住了海岛的乡愁记忆，也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渔村文旅景观，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艺术馆还确立从海而来、向春而生的诗意设计理念，构建起集科普展示、艺术展演、文化溯源、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全方位沉浸式藤壶文化体验场景。在这里，参观者可以看到陈列的各类藤壶实体标本，搭配高清图文展板、动态动画科普视频，深度了解藤壶的生长习性、繁衍规律、生态特性，系统梳理藤壶与东海生态、渔家生活、海岛发展的深度关联，沉浸式读懂藏在礁石间的海洋奥秘。在文化艺术展示层面，展馆打造了多元立体的展示空间，一楼主打海淘文创陈列、海淘作品，以洞头海洋元素、藤壶形态为灵感；二楼为本土艺术家创作的藤壶主题版画展。郑静玉介绍，艺术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支点，辐射带动文创、美食、休闲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完整的藤壶文化 IP 体系。
1: 它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东澳顶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东澳顶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0: 温州洞头区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还配套打造的藤壶主题的咖啡馆，实现文化加美食加休闲的跨界融合。这家咖啡馆团队依托洞头本土藤壶食材，创新研发特色品类，推出藤壶咖啡、藤壶披萨、藤壶基底青石等等独家美食，打破大众对藤壶的传统认知，让古老渔家食材变身新潮网红风味。同时，店内所用餐具均为本土海淘手工制作，全方位凸显洞头专属的山海特色。店长高安泽说，
2: 我们店里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洞头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0: 百年石厝成文脉，一壳藤壶兴乡村，从闲置老宅到文化展馆，从尘封记忆到网红业态，温州市洞头区东澳顶村以老建筑加新文化加新业态的模式，成功盘活本土小众海洋资源。一直以来，温州洞头海岛渔村文旅发展大多聚焦于海景风光、沙滩民宿、小众民俗文化、本土海洋符号的挖掘与活化相对薄弱。温州洞头区东平街道东澳顶村委会主任陈坤聚表示，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运营也是当地丰富海岛文旅业态、提升了乡村文化品味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3: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厨娘虎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东澳顶村的 IP 形象。
0: 小小的藤壶是温州洞头渔家最朴素的山海记忆，藏着一代代海边人的生活日常与劳作岁月，期待百年石厝的修缮活化，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为更多人留住淡出人们视野的海洋文化，守住渔村的烟火与乡愁。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菜市场主要是了解当地风俗的一个最好的地方，他们吃的东西，还有一些他那些传统的一些鲜花，在我们那边是比较少看到的。
6: 这个树番茄就是跟我们普通那种番茄比的话，就是它这个树会更高一些，更大一些。说我们那个牛肉炒出来，或者是鸡肉炒出来，酸酸甜甜的，很下饭。
7: 哎，这个是毛豆腐吗？那这个一般怎么吃啊？
6: 是蒸的。哦。
8: 没见过这种白色和紫色的桑葚，
9: 这一盒15块，好甜。
10: 占星农贸市场始建于1997年，是昆明人代代相传的美食技艺，也是昆明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三大集市之一。从晨光微曦到暮色降临，这里始终人声鼎沸、热气腾腾。它不只是填满百姓菜篮子的日常市集，更是一座活态的云南风物博物馆。
8: 这就是云南常见的野菜，这个市场里面都有。最近大家都超爱吃的奶浆花，这个玉米还在冒着热气，谁能拒绝呀？这家凉菜叫什么？炸巴嘴，好像很多人买，我们也排队买了一些。还有各式各样的炸菌子，还有这些小酱菜、牛肝巴，各种水果。
10: 云南四季风物在篆心完美汇聚，金雀花、草芽、石斛花带着山野灵气，热带水果琳琅满目，野生菌、纤维火腿、普洱茶、特色香料一应俱全，西南大地的丰饶与浪漫藏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没有厚重网红滤镜，却凭一筐鲜菌、一碗米线、一勺蘸水，让天南地北的游客拖着行李箱走进昆明的烟火深处。
6: 这个马豆花怎么弄？
11: 好吃的海马豆花。
6: 怎么弄？
11: 那个花炒了吃，煮了吃，煮在浸子啊鸡汤里面很好吃。但是花也是煮汤吃，煎鸡蛋吃。
10: 1997年，五华区大观街道以20亩土地建起篆心市场。现有700余家摊位入驻，4条主通道、2条横道构成市场雏形，为昆明民生保障打下坚实基础。2024年至今，市场持续升级改造，传统集市在坚守与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篆心的名气早已走出云南，不少外地的餐饮从业者、食材采购商也专程赶来，挑选地道的云南食材。我们来听听一位来自福建的采购游客的真实感受。
7: 我每次到昆明啊，就会到这一个菜市场来为店里采购一些当地的特色食材。
12: 有很多东西都没见过哎。这个菜有个好玩的名字，叫做水性杨花。这边的食材跟我们福建的食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有的看起来好像似曾相识，但是展示出来的状态不一样。石大葱每一个都是弯的，为什么？
13: 它叫弯，很土
10: 哎。篆心不仅是生活市集，现在更变成了高校的田野课堂。在市场的核心位置，云南农业大学与市场连建的吃货工作室格外醒目，大学教授把论文写在菜摊上，把课堂搬进菜市场，用最接地气的方式传递着农业与美食的魅力。云南农业大学杨春和教授说，
14: 喜欢美食，对美食有一种偏好， 自己也喜欢吃也喜欢做。我是在农大任教，所以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农艺高等院校要培养的是新时代的懂农艺爱农村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你的吃货是最恰当的。你如果没有吃货这样的情节，不认可这样的一种情节，没有吃货奇迹的农大人是不合格的。你只有真正你身上有这样的情节，你才会去关注我们的食品安全，关注我们的农业生产，关注我们农村的发展。
10: 从普通消费者到课堂主理人，杨教授带着学生在市场里开展科普，提供服务。转心也凭借齐全的品类，成为外地人认识云南、读懂云南的重要窗口，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可体验、可参与、可传播的具体场景。
14: 以前我是来买菜，作为一个消费者，来买菜。而我现在的话，特别是这两年，我更多是带着我的学生来这里，跟他们做一些科普。我们是做商服务，服务商户，服务市民，还有服务游客。因为转身翘翘就是我们整个云南16个地州、129个县的所有的农特产品，代表性的全部在转心都能找到。来到昆明，你要认识云南，我认为转心就是最好的一个窗口。
7: 在云南呢、就是春之花，夏之菌，秋之果，冬之虫。
10: 29年来，转心在创新中坚守本心，深度融合文旅特色，打造沉浸式体验活动，完善便民服务设施，一步步成为展示云南风物的城市会客厅。而在所有创新与升级背后，民生底色始终是市场不变的初心与根基。昆明转心农贸市场负责人吴老师告诉我们，
15: 无论是做新的产品的尝试也好，包括引入一些就是旅游相关的一些产品也好，但是我觉得民生的底色我们不能变，所以呢，我们还是想把好的位置给做民生产品的商户，保证老百姓来进来能买到相应的一日三餐的这些生活必需品。
10: 29年深耕，转心每天营业超20小时，农残检测日日坚守，安全保障从不松懈，用细节守护市民安心与放心。如今市场日均客流4到5万人次，节假日突破10万人次，拖着行李箱逛市场，被大家戏称为云南第19怪。凭借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果，转心成功获评中国旅游研究院美食旅游融合创新项目标杆案例，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农贸市场。未来转心将继续以烟火为底色，以文旅为活力，守护昆明城的城市温暖，擦亮云南名片，用一蔬一饭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钦州泥心陶，古称月陶，始于隋唐。据钦州陶冶志记载，我今陶器量发明于唐以前，至唐亦精致，胜于清咸丰年间。自此泥心陶被广泛兴用，花色繁盛，尤以茶具、花瓶、笔筒、盆景和石具最负盛名。据荆州出土的唐朝陶杯记载，直到在清朝中叶时期还没有确切的名称，直至清朝咸丰年间，荆州陶器发展鼎盛，泥器得以广泛兴用，方得名泥心。咸丰年间，泥心的祖师爷胡老六当初在制作小烟斗时做了新尝试，弃砂土改用城西红泥，弃钢改窑，高温煅烧，烧成后反复打磨，只是为了让自己所制作的烟斗更细腻更坚硬。他 没想到自己这一改，烧成后的烟斗经打磨后竟细腻又滑，犹如玉质，而且呈现出神秘的古铜色。这是金州陶器第一次出现窑变，更没想到这一改制出的

0: 烟斗，精良远胜江苏宜兴而畅销省内外。从此至清同治年间，清江两岸处处可见龙窑紫烟，俨然有产业的成行城市，至今还在江畔留有遗址。当时从事宜兴工艺的人家大都聚居于市城南余辽横街，设店经营，形成一条宜兴巷及著名的烟斗巷。光绪年间自亲设道署后，官员往来较多，无不购宜兴陶带出外省，一时成为官场礼尚往来的佳品。这也让已存在1000多年的钦州陶器开始有了一个自己的名字，钦州宜兴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李仁平是土生土长的钦州人。上小学时，唯一的宜兴陶厂就在一河之隔的学校对面，他经常游泳过河，观看老师傅制作陶艺，耳濡目染之下，他与宜兴陶结下了不解之缘。1973年，李仁平被招收到钦州县宜兴工艺厂工作，迈出了陶艺人生的第一步。虽然如今李仁平已经不再从事一线生产，但闲下来他总要抽空到车间看看，随手拿出泥巴拍打，放入转盘。望着自己手中的宜兴陶，李仁平说，迷上陶艺，那就做一辈子的陶艺人。
1: 现在的陶艺作品呢，现在包括我刚才讲了三个方面，一种纯艺术的，一种工艺美术类实用经济啊，一种呢就是纯实用。我们宜兴陶三类作品都有。
0: 和其他陶土相比，宜兴陶的窑变艺术在国内陶瓷行业中绝无仅有，有中国一绝之称，被誉为土与火的艺术。当炉盘上升到1200度的临界点时，偶尔会有极少部分胎体发生窜变现象，并自然形成各种斑斓绚丽的色彩和纹理。

0: 然而在过去传统的烧制工艺中，窑变率极低，因而窑变也就被比喻成为了火中求宝，一件难求。窑变了的泥心陶更被视为泥心珍品。为了最大程度发挥泥心陶窑变的特点，李仁平等传承人们一直在艰难地摸索。
1: 到一定程度上，我们添加点东西进去，添加这个东西呢，就是主要是碳的成分，碳的成分放进去里面，泥料啊，它这个三氧化铁还原成一氧化铁，还原以后变成另一个颜色，铁里面的变化的程度不同，它产生的颜色不同，所以从铁金色过渡到墨绿色、紫红色等等颜色都有变化完全。
0: 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环境、品牌经营、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泥心陶产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1998年，最后坚守的金州市泥心工艺厂因资不抵债被迫停产。然而泥心人没有放弃。2001年，金州泥心工艺厂改制为金州泥心陶艺有限公司。也是在那一年，李仁平带领科研技术团队研究出电窑烧制技术，成功将泥心陶的窑变烧成制品率提高到90%以上。随着李仁平对窑变这一技术瓶颈的突破，原来一陶难求的窑变陶飞入寻常百姓家。
1: 还有呢，人工空气，也空气，但是呢，它的温度把握不好，所以烧成率很低。但是电窑的不同，电窑是我们人工做的一样，有在外面可以看到，有温度计可以看到，明白的看到，这个温度呢，一般都掌握很好。
0: 2008年6月。金州泥心陶烧制技艺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金州人而言，泥心陶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不少居民家存有泥心茶壶、茶具、日用器皿等，而公园里、广场中、马路边也有随处可见的泥心陶画卷及雕塑。如今，金州多所院校、技校都专门设立了陶瓷系和相关的专业，每年有300多名大中专学生进入泥心陶产业，整个行业也由此得以大大提升。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王卓作为年轻一辈的泥心陶艺大师，在泥心陶的发展和传承中有更独树一格的看法。他认为，年轻一辈的陶艺人需要更多创新。
2: 因为我们艺术工作者每个作品做出来，都会灌注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对社会的理解，对生活的体悟，对这个生活的追求，这些都是我们一个时代的反应。那么在这些反映到我们作品当中，它就是我们的创新。我们如果总是做旧东西，总是反映的是旧时代的东西，那肯定它只能是一个传承下来而没有创新。
0: 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名扬四海现光华，泥心陶烧制技术这一古老的技艺再次焕发青春与活力，续写千年古陶不老的传奇。

0: 信，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 广告时间。
2: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3: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2: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4: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2: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4: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3: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2: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5: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6: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400-895-9798 400-895-979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生物钛疗法深溶大补膏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传统医学40年不如生物治疗40天。一诺您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每天在这个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走进咱们新医学这个节目当中。
6: 嗯，那李老师，转眼间呢，节目也开播很长时间了，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成了您的粉丝，称赞呢您学历高，中医文化底蕴十足，说话呢很真诚，都很相信您，依赖您，说您呢不仅推广了当今先进的医疗手段，给大家解决了疾病问题，还通过电波来帮助听众朋友们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就在刚刚啊，我们台里还收到了一位叫孟令贤的女士，她送来的感谢信，说李老师您帮了她很大的忙，拜托我的一定要在节目里边感谢您。
4: 其实呢，我刚被百家电台邀请来讲课的时候啊，我是抱着宣传科学、讲解科学的目的。哎，但是呢，这个时间越长啊，我就发现啊，我和听众朋友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很深很深的感情。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科研的事儿，大家伙呢非常的信赖我，也愿意把生活当中的点滴和我分享啊，遇到问题了寻求我的帮助啊，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和信赖。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这个送感谢信的女士啊，她叫孟令贤，她呢是一位30来岁的听众朋友，原来我们呢也不认识，是有一次她遇到了难题来向我求助，我们呢才熟悉起来。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讲一讲啊，她呀有一个6岁的女儿，前不久啊，这个女儿啊过完6岁生日之后，她觉得这个孩子不小了啊，她闺女就不小了，应该有自己的房间和空间了，所以呢就让这个女儿啊分床睡啊，这也很正常啊，孩子大了。刚开始啊，这个女儿啊慢慢的啊也习惯了一个人睡觉，没想到就在前几天，他女儿突然说，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摸他。刚开始啊，这个孩子妈妈心里面是这么想的啊，想这是女儿的借口啊，家里边就这么几个人，怎么会有大半夜去孩子房间的呢？所以呢，孩子说了之后，他也没放在心上。但是从那以后啊，2-3天他女儿啊总说半夜有人摸他。后来啊，这个孩子的母亲呢也起了疑心，说这孩子也没有必要啊，也不能天天去撒谎啊，就问他老公，他老公也说半夜啊没去过女儿的房间，没去过。这个时候呢，孩子的母亲不敢大意，但是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种事儿也不能摆在明面上讲啊，总不能把家里几口人都叫过来当面问，说你们摸没摸孩子啊？那么正好啊，我讲到这儿，我跟你们讲，有一次我在广播里面讲课啊，他呢把电话就打给了我，他说李老师啊，你呀经得多见得广，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听完这个孟令贤呢说完这个事儿啊，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说这个事儿好办，我说你去买个监控器放在这个孩子的房间里，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个孩子的母亲呢就照做了啊，就照做了。当天晚上啊，家里人呢睡了不长时间啊，这个孩子母亲打开这个监控啊，就一直盯着啊，1个小时以后他发现女儿的房间的门呢突然被推开了，接着一个人影轻手轻脚的就走进来了啊，随后呢就爬上了女儿的床，就抱着他这个女儿啊一起睡觉。你说看到这一幕，这孩子的母亲吓得冷汗都冒出来了。 他就把这个镜头啊拉近了一看，才发现谁呀？原来是孩子的奶奶。只看到老人家呀轻轻抚摸着孩子啊，那么就像这个母亲呢哄孩子睡觉一样。大概呢半个小时以后，奶奶呢又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把孙女这个背啊往上拉了拉啊，接着呢慢慢的就走了，走出房间了。那么看到这儿，这孩子的母亲就孟令贤啊，他才明白，哎呦，这是虚惊一场啊，这是奶奶对孙女的疼爱啊。啊，原来这个孩子呢从小就被他奶奶带大，那你想啊，老人家对小孙女啊有极深的感情，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啊，这个奶奶呢这个肺就开始有毛病了啊，老慢支，家里家外的咳痰，说话呢也齁喽气喘的，齁喽齁喽的啊。但是这个孙女儿慢慢的长大了，她觉得她奶奶呀有点埋汰啊，就是有点脏，她就不想和这个埋汰的奶奶玩儿。有时候啊她奶奶想抱她，就连抱都不让抱，所以说呢当奶奶的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在晚上啊等着孙女睡着了之后才能够去拥抱一下。哎，老百姓的话讲就是稀罕稀罕这孩子。这回呢真相大白了，不仅这个当妈的松了口气儿，我这颗悬着的心啊也落地儿了。那、啊、后来啊我知道情况以后啊，就让这个老人家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参茸大补膏。通过独特的生物肽的补充，修复支气管细胞，调和阴阳，补益气血之后，也就二三十天的功夫吧，可以说现在老人家的老慢支有了很大的好转，不咳不喘了，也不吐痰了，小孙女儿也不嫌弃他了，一家人其乐融融，我呢也挺为他们高兴的。其实啊，看到这个孩子的奶奶，我呢就想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肺病患者，这些老肺病老慢支的患者我非常理解，生活的是相当不容易，很多咳嗽气喘老肺病的患者早晚是咔咔的卡痰呢、啊、咳嗽那个肺子好像啊都要啊咳炸了一样。早晨家里的人他不是被闹钟给叫醒的，而是被咳嗽的声音呢、啊、给吵醒的，是不是？有的严重的啊咳得上

0: 不来气儿啊，憋得这个脸红脖子粗，一口一口的吐粘痰，那痰呢吐在地上之后抠都抠不下来啊。家里人呢不愿意和你亲近，晚辈呢也不愿意和您接触，最主要的是自己啊也遭罪。人家吸一口气，咱们呢得吸三口气，要不啊，哎，总觉得气不够用，咳嗽时间长了，那么就开始喘，一动弹就呼哧呼哧喘。那要是拎两斤东西上楼，啊，进屋里边第一件事情就是坐在沙发上倒气儿，严重的，咱们说在屋里干点这个简单的家务活都干不了啊，嗓子齁喽齁喽的，跟人说话气儿都不够用，啊，人家恨不得帮你吸几口气呀，啊，慢慢的开始就会出现心慌、胸闷，甚至于是全身浮肿，这是什么呀？这是典型的肺病三部曲：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慢阻肺。那么这个咳嗽气喘老肺病的病根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啊，病根就是人体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发生病变损伤了，导致肺的气体交换能力下降，痰液排不出来，所以说人活一口气。那你这口气出的就这么艰难，憋气的感觉啊，就像被这个土埋了半截一样啊，要多遭罪就有多遭罪呀。
1: 嗯，那没错啊，李老师，因为我舅舅啊就有老慢支和哮喘，哎，有的时候啊看到他犯病啊，我都害怕。而且我听说肺病啊特别不好治，啊，用我舅舅的话来说呢，就是死不了，活遭罪。
0: 对，这个孟令贤也是这么说呀，说李老师这肺病多难治啊，啊，您用了什么神仙方法给我婆婆治好的？你这也太厉害了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啊，这不是神，谈不到，那这是什么？这是科学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听一下，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肺病在以前呢是个大问题，甭管是哪朝哪代的神医都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什么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治，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清朝的咸丰皇帝、光绪皇帝啊，都是得肺病死的，这还是享受了全国顶级医疗条件的皇帝啊，得个肺病说死就死了。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英国医学家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之后，简单的肺炎、呼吸系统疾病就死不了人了。我想这一点大家都有啊亲身体会过，是吧？小炎症吃点消炎药啊，要是病了的话，严重了的话，那么到医院去打这个点滴啊，输液，十天八天的肺炎就好了，对吧？这是什么？这就是现代医学的进步。那么咱们再说说让咱们老百姓最头痛的这个老慢支哮喘啊。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邻居就有这个哮喘病，常年也是齁喽齁喽的，喘气困难，就跟我刚才说的那样啊，憋的人跟那个土埋半截子一样啊，用什么药都不行，到最后啊，一天晚上睡着睡着一口气没上来，人就死了啊。再看看现在对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上不来气儿的治疗方法啊，能吸氧啊，咱们说就吸氧，吸氧不行就有雾化，对吧？有喷剂，患者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喷一下就能让这口气儿上来，能救人的命，而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不那么痛苦。那么咱们想一想，这些不都是科研人员发明出来的吗？现如今呢，这个科学发展的更好了。

0: 友们，我们这个中医学和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体生物肽疗法深溶大补膏出现了。你雾化也好，吸氧也好，它只能缓解人的症状，而生物肽疗法它通过中医中药调补阴阳补益气血的同时，利用独特的生物肽直接作用于细胞来进行治疗。比如说它当中所包含的莫瑞生物肽，这种生物肽在医学界被称为是痰的克星，你甭管像什么黄痰、黏痰、老陈痰，它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个莫瑞生物肽啊，它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可以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稀化，而且还能够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的素痰，从而呢就能够啊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啊。就像我们很多非常幸运的用上国药深溶大补膏的朋友，大家用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清痰的效果呀非常快，相当快。大家在使用深溶大补膏之后，很多患者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几天，就会发现什么？排出大量的黏痰呢，有的就是那种黑色的，还有的是灰绿色的，还有的痰液伴随着腥臭味。那随着大量的黏痰的排出，你就会发现嗓子眼像有棉花团塞着的感觉没有了，不知不觉当中这个嗓子眼透亮了，呼吸顺畅了，喘气也不那么费劲了，就感觉一下子啊这个空气啊就充满了整个肺脏。很多人呢就觉得终于啊这口气上来了。其实呢这就是生物肽疗法深溶大补膏给我们补足了肺气之后啊，中药材当中的莫瑞生物肽帮助您清除掉了沉痰黏痰。那你想一想，你这个呼吸道不就是畅通了吗？对不对啊？还有与此同时，国药深溶大补膏当中还有人体所必需的治愈系生物肽，那么就像这里面珍贵的胶原蛋白肽，它能够快速的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包括受损的肺泡细胞啊，对于已经受损死亡的细胞，而且还能够快速的再生出新生细胞。胶原蛋白肽啊，被医学界称为是黏膜组织的修复剂，你任何的黏膜细胞受损了，那么胶原蛋白肽都会快速的修复细胞，让这个组织细胞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啊，整个呼吸道黏膜没有了炎性分泌物，那您的痰也就不会再出现了。所以啊，有了深溶大补膏当中这700多种活性肽分工合作，我们很多的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不管你是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还是肺心病，或者是哮喘，还是尘肺，我们都会逐渐的好转。这才是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我们不光要快速的解决患者的痛苦，还要从根源上让大家不再犯病，彻底杜绝二犯的发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什么呀？稀缺中药材独特的调补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脏腑功能的作用。所以啊，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生物肽疗法深溶大补膏带回来的原因。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百家电台做1.5元一克的推广工程的原因。就是要让大家早用早好，早用早明白。所以大家看一看，科学才是希望啊。传统的治疗方法肯定被尖端的生物医学所淘汰，但是呢，说句不好听的，咱们呢还是有很多无知的人，还是认为过去那些传统的方法好，偏听偏信啊，去滋肺阴、调肺阳、补肺润肺，用那些老方老法。要我说，你就是吃亏上当，不长记性。还是那句话， 传统方法能够治好肺病的话，那么为什么古代得个肺炎人就得死啊？啊，不还是没有治疗的效果吗？对不对？您琢磨琢磨。我研究这个中医阴阳理论，研究生物医学，研究这个尖端科技这么多年，在临床上啊，也接触了不少的病人，患者走的弯路太多了。咱们说成功的人不能在同一块石头上跌倒两次，咱们呢不能每次路过石头都跌倒啊，对不对？不能每次都去当吃亏上当的角色，那病治起来啊可就没头了，没完没了了。可能啊我这话说的重了一点，不过呀我是真的替大家伙去着想。现在呢，虽然有了生物肽疗法，国药参茸大补膏的推广工程，大家伙一块五毛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啊，有这好事不假，但是这个推广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国外99美金一克的生物新药，咱们国内现在是一块五毛钱一克。你想啊，这其中啊相关的部门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啊，谁也不能一直这么无期限的给大家开展下去，所以这次推广啊很可能随时结束，可能是三天五天，也可能就是明天。所以呢，只有尽快申请到名额，这才能够真正的做到万无一失啊！我是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用心的对待疾病，能够科学治病，把握这次能够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不然呢，等这个推广结束了，如果生物肽疗法的价格恢复到99美金了，那咱们想用啊也用不起了，对不对？朋友们，看了看时间呢也不早了，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一块五毛钱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1: 一块五毛钱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一块五毛钱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5: 哎呀，李老师啊，跟您通上电话真不容易啊，这是啊。我呢是北京通州的，我有个好消息想跟您说一下。哎呀，这都得排队才能跟你说上话呀，这是啊。
0: 啊，确实找我的朋友很多啊，有好消息要跟我讲一讲啊，那这是报喜啊，我们要听啊。这样的，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嗯。
5: 哎呀，我这是直播说明咱们这个生命肽疗法呀太好了，这是。 我其实啊，今天呢，就是奔着这个一克就花一克五这个推广站来的。
0: 没错，一克只花一块五毛钱啊，应该说这是难得的医疗福利啊、
5: 嗯！
0: 你看你说着说着把实话说出来了啊！你刚才讲是要向我汇报好消息，对不对？嗯，
5: 是。是，我是汇报好消息来了。关键是啊，太省钱，所以这次呀、啊，我一定要多备一点。这回事，
0: 是的，抓住机会，是不是？咱们备好囤足啊。那么，当然，作为李老师我来讲啊，我是非常希望大家都来汇报好消息啊。有的人说你需要证明自己吗？我不需要，但是呢，我需要让大家树立信心。了解接触高科技的医学手段来帮助自己恢复健康。那这样的啊，你把那个事儿咱们先放一放，先说说您的情况、
5: 嗯、
0: 啊。
5: 好，我跟你说说林老师。原来呀、啊、我就有这个支气管扩张的毛病，平时的时候啊痰的特别多，老爱咳嗽、尤其是早晨一起床或者是晚上咳嗽的特别厉害，或者稍微一见风啊，或者是家里炒个菜能油烟味儿啊，哎呀，咳嗽都受不了。我跟你说呀，吐的那个痰的，那痰的都带血丝了，已经是。这不是去年二月份的时候，又到北京三联药医院去看病去了，说我是已经成了肺心病了，已经是。还有这个轻度心衰，今年要不是用上这个，说不定啊，我咳嗽成什么样了都。不过您听我现在跟您说话，最起码不咳嗽了，现在是。所以说啊，我说我感谢您，跟您来汇报好消息了，这是。
0: 嗯，确实啊，不咳嗽了。这个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您用了多长时间了？
5: 用了一个月零五天了，到现在。
0: 那就是35天了啊，没问题。40天气血充盈，营养调和，血液干净，细胞新生，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40天下来，咱们可以说很多的临床症状啊。哎，就消失了啊、
5: 哦！以前呢，我不光是这两种病啊，那个时候啊，血脂也高，胆固醇呢也高，人呢胖的喘不上不来气儿，喘的，再加上人呢虚，整天的晕晕乎乎的，叫这根本呢就是别想好了。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么多年李老师得这个病啊，心脏不好我得吃治疗心脏的药吧，咳嗽不好啊，你吃咳嗽药吧。啊，血脂高、血粘稠，还得吃降脂的药，这等于这些病啊，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到最后啊，这病还没治好。
0: 是，大把吃药啊。我们常讲一句话，叫方法选对啊，成功加倍。您过去的治疗啊，就是没有认识到事物的根本所在。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它在干什么事情？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利用啊700多种生物肽，直接作用于人体最小单位，去修复细胞损伤，激活细胞活力啊。咱们说还有战胜不了的疾病吗？啊，而且咱们是什么？只要吃一种药就可以解决啊很多的问题啊。
5: 对对，要不说我能遇上林老师和这个生物肽疗法呀，这回啊可真是把我给救了。这回是还得说。专门从细胞上治病，您看像我这一身的病都能一起治了，更何况呢您这还是治疗的药物。我这次用的呀不光是放心，见效啊还挺快的。我刚用上一两天啊，这咳嗽啊就比以前明显减轻了，不像以前呢那么咳得那么厉害了，那喘气啊呼吸啊也比以前顺畅了，就觉得身上啊有劲儿了。您看现在我跟你这么说的老师，这不用了一个月零五天吗？我以前的时候吧还有痛风，脚脖子脚趾头啊疼的呀，本身又咳嗽，心脏啊还又不好，喘得上不来气儿，再加上啊脚疼，哎呀那敢出门啊那玩意儿。
0: 哦，还有痛风啊，你看看。哎呀，这么讲啊，这个就是咱们常说的恶性循环啊。当然不排除您呢、啊、常年由呼吸系统疾病啊得了之后乱用药物，最后导致你肝肾的负担加重。啊，你说有痛风，如果不是一个严重的暴饮暴食的人，大鱼大肉的人啊，说你平时吃很多好吃的啊，咱们说这个热量高的，那么你得痛风这个原因呢，肯定是你肝肾出了问题。 哪儿出问题呢？为什么出问题呢？就是吃药啊，负担加重了。

0: 这个肝肾呢忙不过来了，所以啊你这个嘌呤物质的代谢就出现了问题啊。那咱们讲啊，你这个痛风啊是肝肾出问题了。那说到这儿，您现在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呢？我们的呼吸道啊它有黏膜层，知道吗？在咱们利用生物肽疗法补充了胶原蛋白肽和莫瑞生物肽之后，一个能快速的清除体内的老痰，另外一个能快速对咱们呼吸系统啊生成保护膜，用中医理解就是给您呢、啊、提升了正气。那么这个保护膜一生成，那么您的呼吸道的问题就轻而易举的就会得到解决。而且我告诉您，随着这个时间的延续，您继续用它2个40天、3个40天，那么随着生物肽这个细胞的医生进来之后，你的细胞活力啊还会继续的提升。到那个时候、什么肺病、肺心病、骨病、心衰啊，还有其他一系列的疾病啊，都跟您没有关系了。当然呢，随着我们时间的延续，随着多种中药材和生物肽的补充，我们不仅能够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我们更能够实现呢气血旺、阴阳和、脏腑功能强大、益寿延年。咱们说赶上这么好的推广机会，我呀也建议您啊多准备一点，多备一些。那咱们说过了这个机会再来找我的话啊，我就没有这个权利啊让您呢再省这么多的钱了，明白吗？嗯，
1: 哎呀，确实是过了这村了就没这个店了。嗯，您说这个太对了。
0: 是的啊，咱们赶紧去打电话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千载难逢，我在这儿也恭喜您早日的恢复健康，好不好？
1: 哎，好嘞，那就不跟您说了。哎呀，我还是先打电话呀，这事啊最重要了，这是。
0: 报名申请抓紧落实，不多讲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参茸大补膏，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李老师。
0: 久等了，久等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这位朋友？嗯。
1: 哎呀，是这样的，李老师，我特别喜欢听你的讲课啊，你讲的这个实在，而且你这个生物肽疗法确实是不一样。与众不同，
0: 确实不一样，确实啊。我跟你讲啊，是这样啊，这是咱们祖国医学的一份骄傲，它也是高科技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明白吗？
1: 对呀、你看现在哈、让我是心服口服啊。我给你打电话哈、就打扰你一分钟啊，我给你说到做到啊，说这个现在这个我用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时间哈、这也不长，就10天吧。但是哈，我就认识你这个药了，感觉这个效果是太快了。我以前是做生意的，要不糖水糖尿病都6年的时间了。
0: 哦，您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啊？
1: 对对对，哎呀，是这么情况，因为这不每天啊应酬也多，是不是？你像这个抽烟了、喝酒啊，有时候这个生意上的事哈、熬夜。这都断不了、避免不了的事，这后来吧，时间长了，是身体就彻底熬垮了。啊，你像这个吃了这个益壮糖了、格林美尿啥的哈，而且每天这个坚持还锻炼啊，这个血糖哈控制的还行，基本上控制的还可以。
0: 血糖控制的好啊，咱先不说，但是这个并发症拦不住啊，该来还来，对不对？
1: 你说的对呀、就是这个情况哦，这就是最重要的啊。你看这个并发症该来，这不还是来了？你看，就从去年开始吧，啊，我老是感觉这个腰痛，哎，就感觉这个腰，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不得劲儿。早上起来吧，这个脸啊，还有这个眼睛啊，它就有浮肿的这个情况。后来吧，我就去医的这个天津这个医科大学检查。哎呀，说过这个有肾小球，这个肾炎。
0: 哦，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您的肾脏细胞的活力呀、已经出现了问题呀。
1: 哎呀，这个尿蛋白当时检查出是这个三个甲状，这不大夫说哈，当时我的这个情况是确实有点危险，啊、医生说哈，搞不好容易从这个肾衰。
0: 嗯，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一定会出现的，知道吗？现在的细胞活力，比方说啊，达到了60%，你出现了这种情况啊，咱们说，如果细胞活力丧失达到了30%呢，那您呢就接近肾衰了，就是这样。
1: 哎呀，是啊，不瞒你说哈，当时的这个心理压力确实挺大的。你说我才50多岁。我这个年龄正当时啊时候正确实是能干的时候也是啊，你说我要是被病倒了家里怎么办，是不是？那时候啊，不管跟谁跟我说啊哪个药好，我都想试一试。你像包括一个进口药，同为国进口的，我用的不少啊啊，但是他不管事，没见好转。后来吧，我都没有信心了。这时候我以前那个老邻居老李头啊，他说你用这个生物肽疗法特别的好，当时我还不信。为啥不信啊？一看我在国外这个卖好几千块钱的药都用了都不管事，以及这一块五毛钱的，我寻思他你说能用啥特殊，是不是啊？说实话当时啊，我是真的不太相信。我就他跟我说哈，李老师是个中医大家，而且这个药啊啊，这个是中西医结合的，能一次性这个治细胞，啊，他说现在这个国内哈、要推广了开始，不然国外这一克99美金啊，啊，本身啊他也有糖尿病，他也用的挺好，感觉，确实他这个身体啊是比我强，所以啊我就想先试试吧，啊，我也没想到哈。因为这个见效这个太快了，现在、
0: 太快了。我跟您讲，这位朋友，我先打断您一下啊、作为一个岁数不大的人来讲，我觉得你啊这点想法这点意识你必须得有，因为你不能放弃你自己、你经历过那么多的手段进行治疗都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进入国内以后啊，它是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啊，然后呢它是 OTC 非处方药物，安全可靠，而且这个生物肽作为一种小分子高活性的物质来讲，它本身是什么，它就是细胞的医生，所以呢无论从疗效还是从安全性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年轻人啊一定要对未来啊充满希望，何况身边呢还有治好病的人，是不是？
1: 对呀、你看我用第一天啊，他就见效了，哎，就感觉这个人啊有劲儿了，他就不难受了，哎呀，睡觉也比以前好了。第二天的时候，以前老感觉这个嘴巴渴的情况，哎，他开始减轻了，不感觉渴了。你看这不现在我用了10天了吗？这个空腹血糖才5.1，而且现在这个时间这段时间啊，这个脸上的肿的情况也下去一些。
0: 你看多好啊，也就是消肿了。啊，这个时候就反映了一个事实，10天的生物肽疗法给您补充了700多种生物肽之后，你看不只是糖尿病啊，就连你这个糖尿病所引起的肾病都开始恢复了，是不是？
1: 哎呀，是啊，确实是。
0: 实事求是讲，这是看得见的事实啊，假不了，对吧？
1: 对对对，所以啊，你看我身体啊现在见效了，我现在啊。信了啊，1块5毛钱不再是药多贵，药效果好，它这个跟钱是半毛钱关系没有。
0: 说实话啊、你买台飞机花钱多，你能放在家里面去耕地吗？啊，耕不了地，对不对啊？
1: 哎呀，是是，这回我确实就看到希望了。哎呀，我打心里佩服你，真是了不起的人，李老师。能让这么先进的方法让我们老百姓用上，哎呀，确实挺感谢你的。
0: 别客气，这位朋友，真的，我曾经多次讲到，我说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只是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我希望啊，把这个科学的方法 啊，这个有效的手段带给大家啊，让大家早日的康复，收获健康。因为啊，对于这件事来讲，这是我们科研团队啊，所有工作人员努力之后取得的成绩，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啊。但是呢，我能看到咱们中国人用上生物肽疗法之后，而且花不了多少钱，能够收获健康。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份骄傲，也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呀。
1: 是是是，哎呀，这我遇到你啊，我也有救了。
0: 嗯，是，但是下一步还是任重而道远，您知道吗？啊，就像您的人生一样，您才五十几岁，未来呢还会有很多的机遇，包括您现在用生物肽疗法，您才用了十天呢，有疗效，有效果，没有问题。记住，因为生物肽，我多次讲过，作为现在顶流的医学手段来讲，它所解决的很简单啊，就是你的细胞问题啊，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就拿您这个糖尿病来说，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胰岛细胞的损伤，活力的丧失啊，不能够代谢糖分了。当这个糖分代谢不了之后，大量的糖毒侵害到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器官细胞，那么您一定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而当我们通过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参溶大补膏使用之后，干什么呀，我们就补充了700多种生物肽呀。你比如啊，咱们这个胰岛生物肽、肌肽，他们能干什么呀？专门修复您的胰岛细胞，恢复胰岛细胞的功能。那么这样一来，这个糖分就能够啊代谢分解了，自然您的血糖就平稳了。与此同时，我们再去利用这里面的肾小球蛋白肽，激活肾小球的功能，肾脏就能够代谢水分了，自然而然水肿就消失了。那么随着长时间的使用，我们利用多种中药材去调阴阳补气血之后，全身脏腑功能啊全都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的不一样了。
1: 确实是。
0: 所以说您下一步啊还得继续努力加油，好不好？
1: 哎呀，就是说嘛，这回我相信了，而且哈，现在的价格也挺合适的，它1.5块。这回哈，我跟你说实话，不管有没有活动，我都要买。现在这么省钱，我得多备点。
0: 是啊，现在多少钱呢？1克1.5啊、
1: 嗯，
0: 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所以说啊，您呢还是一定要报名申请，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啊。而且您现在还是一个刚刚的开始啊，然后啊，我们要坚持使用，我们能够啊彻底的战胜康复疾病，能够拥有健康，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那好，我不多讲了啊，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这个推广工程什么时候结束还不确定啊，尽早报名，抓紧落实，祝您呢早日康复，好吧？
1: 好好好，哎呀，那我赶紧打电话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的好的，再见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早日康复。生物肽疗法参溶大补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我就是，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3: 李老师啊，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啊，说这个生物肽疗法，说是全是啊中药材入药的，效果可好了。我今天呢，也就是跟李老师啊打听打听啊，我这个病啊适不适合用啊？
0: 没错啊，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呀，不仅仅是效果好啊，对于过去的治疗方法相比较来讲，它创造了许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解决了过去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 啊，那么可以说在国内在国际都是非常领先的医学前沿科学手段，而且它非常的安全可靠啊。您说的没错，这样您讲讲您的情况，得了什么病？嗯，
3: 好的，李老师啊，你看我是冠心病，我手术做了呀也有2年多了，现在呀我吃的是玻璃威阿司匹林，但是啊我这个病啊一直也不见好，而且啊是越来越严重啊，我天天呢、啊、都特别的难受，特别是啊这早上特别难受还特别喘，而且啊这个胸口闷得难受，还有啊我这个胸口啊还疼，这走路啊走的时间长了一点呢它都不行，这说话呀你看他都拔气，干活呀衣服都不行啊，你说呀一个女的呀在家里啊哪能不干家务活呀，有时候我几两件衣服呀我都穿的不行啊。
0: 哦，是这样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
3: 你说呀我这个年龄啊也不算大，今年呢、啊、才55。
0: 哎呀，那你才55岁就快发展到这个心衰的地步了啊。
3: 是啊，这有时候啊晚上啊我这个睡觉啊都能憋醒，醒了呀都睡不着了，而且呀、啊、你说呀这么多的病啊，你看我还有乳腺增生，还有啊这里面呢老是有小疙瘩小淋漓。李老师啊，我以前呢做过搭桥手术呀，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啊跟亲戚朋友啊借了不少的钱呢、啊、那好不容易啊这钱才凑够啊。
0: 那确实啊这个手术啊花费巨大，一般的老百姓家里啊承受不起，而且这个搭桥之后啊常年跟踪用药啊，这也是一笔啊不小的花销、
3: 嗯、
0: 这个经济负担呢肯定很重，这个我能了解，我也非常清楚。嗯，
3: 哎呀是啊，后来呀、啊、那亲戚朋友啊都远离我们家呀，就怕呀拖累他们了，我觉得呀我在这个家里呀、啊、也是个累赘呀，这一点呢都不假呀，这日子过得挺难的，你说儿子啊还没有结婚，这家庭啊谁愿意找一个病病殃殃的婆婆呀，进门啊就受累呀。
0: 您说的没错啊，事儿呢是这么个事儿，但是你没有必要这么想啊。
3: 哎呀李老师啊，不想不行啊，现实啊是摆在这儿啊，有的时候啊我给想啊不如一死了了算了呀，这样的我呀给老伴们呢也能减轻减轻负担呢。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要是这么说话啊我就不愿意听啊，那不如一下子死了一死了之，那你来找我干什么啊？你找我不
3: 是
0: 来解决问题吗？对吧，我们要解决问题首先呢就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年轻人岁数不大啊，咱说你才50多岁，你这么讲话你这么想我就不愿意听啊，我这个人呢心直口快，你别介意啊，虽然你难过啊你不好受，但是我不允许您有这样的想法啊，你找我干什么来了啊，想把病治好不还是抱着希望来的吗？对不对？嗯，
3: 对对对对，
0: 要记住科技在发展，人类在进步，过去干不了的事情现在就能干啊，现在你就动一动手，洗个衣服，干点什么你就喘你就憋，反映了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你的心脏啊已经完全的细胞损伤了。打个比方啊，心脏正常工作的话它必须达到80%的细胞活动力，那么就是说细胞的活性必须要达到80%， 啊，才能够啊很好的工作。你现在这个程度。

0: 包是干什么的啊？我多次谈到，它就是拯救你细胞的。就拿你的病来说，当这个心肌肽、内啡肽、乙酰四肽进入您的体内之后，它会快速唤醒激活您的休眠的心肌细胞。当您的心肌细胞活力得到提升之后，自然您的憋闷、喘、上不来气儿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与此同时，当700多种生物肽和中药材进入体内之后，我们对全身细胞进行了修复的同时，能够让气血充盈，脏腑功能得到提升，那您的病不就好了吗？啊，您还寻死觅活吗？你还不想活了？啊，您以前是没有遇到科技前沿的手段，所以说把您给难住了，是不是？嗯。
1: 是是是，哎呀，我真的是难住了，我就想啊，把我这个病啊治好，我能多活几年，将来呀、啊，我还能给，还能看见儿子结婚生子，我还想啊。

0: 话啊，不是让你多活两年啊，你这个想法呢我也能理解，实质上你还是挺悲观的。我不是让你多活两年，我是让你啊跟别人一样能够健健康康幸福的生活。我再讲一下，您的问题就是心肌细胞没有活力啊。
1: 嗯嗯，
0: 什么叫心衰呀？就是心肌细胞没有活力了。生物肽疗法最直截了当，给您补充心肌细胞所需要的生物肽，来提升心肌供血供氧的能力，恢复您心肌细胞的活力。那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吗？我说句不客气点的话啊，你呀，这就是井底之蛙，知道吗？
1: 是
0: 井底之蛙，这不是骂人的话，就是您呐见识太少了，对当今医学的发展了解的不够啊，你只知道啊到医院啊找大夫啊做搭桥啊，然后呢吃很贵的药，没治好就觉得治不了了，没有希望了啊。我说句实话，咱们呢一定啊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在你们看来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在生物肽疗法的治疗领域都能够解决，而且都不叫什么难题，您就放心吧。
1: 是，
0: 我说实话啊，这位朋友，基本上您的情况大概用40天左右就会有明显的感受。我说的这个明显的感受，就是明显的做到症状消除。您呢，能洗衣服了，能下楼遛弯，出门走一走，转一转，活动活动。能睡个整宿囫囵觉，睡得踏实了。当您用2个40天的时候，心脏功能就达到一般正常的功能啊，正常的使用功能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啊，我们一定要坚持治疗，让我们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的活力不断的提升。只要有细胞损伤的新生，那么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听懂了吗？嗯，
1: 好好。哎呀，我听到现在呀，这不啊，一颗才花1.5块钱呢、啊。说实话，这个确实也便宜，我也能用得起呀、啊，真是个好机会呀、啊。你看，我家是山东青岛的，啥时候啊能给我送过来？我就想啊，早用上早好啊，李老师。
0: 好好好，我跟你讲啊，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结束了。所以说现在的重中之重是什么呢？我治你的病啊，这是我的事儿，我有把握、
1: 嗯、
0: 但是你能花多少钱、
1: 嗯、
0: 这就是你的事儿。咱们现在一克啊1.5块钱，说实话真的花不了几个钱就能够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战胜您的疾病、
1: 嗯、
0: 你得赶紧打电话、
1: 嗯、
0: 啊，一定啊，我告诉你啊，要抓紧时间报名啊，一定啊要对未来充满希望、
1: 嗯、
0: 要有信心，知道吗？很多新鲜的事物、
1: 嗯、
0: 只是我们过去没有接触到而已。我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把握让您呢、啊、早日康复，您放心啊。
1: 好的好的，我现在赶紧去报名。我在这里啊衷心的谢谢你李老师。
0: 好，不客气，也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李老师再见，我有好消息啊一定来向你汇报。
0: 好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参茸大补膏，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

0: 都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7: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7: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7: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3: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4: 主持人你好。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助力活动还省钱。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个特大的喜讯，说有什么好消息啊？ 咱老听众都知道啊，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那下一批药呢正在发酵加陈化的阶段，所以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厂家拿出了大量的补贴的资金，给咱们大家呢准备了一批呢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牛黄熊曲原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呢，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两倍。咱们厂家这种啊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我给大家讲，平时你买不到，因为平时呢它只出口，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你看咱们全国听众呢得知这个消息呢都想用上这款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纷纷打来电话呀，大家要求什么呀，要求厂家呢给大家更多的补贴，也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的要求吧。这不昨天吗，又有全国大量的热情的听众拨打电话助力，能不能把价格再低，因为好多工薪阶层呢还要买其他的药吃，说呢哎，金熊胆给我们低一点，我们也想用。结果大家相信吗，从压上减去 90% 的药费，最终同意呢以每支19.9元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药。咱们但凡学中医的朋友们都知道，要学好中医要记住中药的性味归经，要研读古籍，要背诵经典，那不可或缺的那必须得背诵什么呀，汤头歌诀，就是古代中医呢把经典的方药把它编成顺口溜，让大家呢朗朗上口，更快的记住药材的药理药性，很实用啊这个方法。所以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熊胆这位名贵中药的汤头歌诀，大家也记下来。在中国医学史大词典还有中药歌诀之中，仅仅用了28个字就概括了熊胆的很多功效。哪28个字呢，大家记住了。你记住这28个字，你就知道熊胆粉这位药材它能治疗哪些疾病了。记起来28个字并不难。大家听好了啊。熊胆苦寒心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木赤痔疮而惊风，热力胆石阳黄胆。那咱们给大家一解释你就能记住它了。咱们先说第一句，什么叫熊胆苦寒，其实这4个字呢就是讲了熊胆的性味，唐本草本草纲目他们都记载了熊胆是一味苦寒的一个药，味苦性寒无毒。换句话说，如果你上火了，你的身体呢被病毒细菌感染了，在中医里这叫热邪，哎，就是呢伤口发热，身上发燥，有细菌感染啊，咱们体温升高，你就直接吃熊胆，不但能帮着你对抗体内的细菌病毒，杀菌消炎抗病毒，而且熊胆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一定呢比你用抗生素要好。为什么？抗生素有耐药性，大自然的中药材没有耐药性啊。再来看心肝胆这3个字指的是中药的归经啊，熊胆这味药材呢它归到心经肝经和胆经，也就是呢你只要有跟心经肝经胆经联系的疾病啊，你就能用熊胆。心经它就包括了心和脑啊，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病我们能用熊胆，什么心梗的脑梗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的，

这些都能用熊胆。肝经指的就是肝胆系统，肝胆系统呢，它就联系着我们的消化，把咱们的肝胆呢分泌胆汁，分泌胰液，包括消化腺，哎，跟肝胆相通的，它就管。那么包括呢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胆囊结石、胆囊炎等一些问题，这些都属于呢用熊胆粉治疗的范畴。所以这就是第一句，熊胆苦寒，心肝胆，告诉你呢它的性味归经。我们再看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本草纲目》中记载啊，熊胆寒胜热，解百毒，止痉挛，入手少阴厥阴，足阳明经。指的就是呢熊胆粉能够清热泻火，并具有啊镇痛、解痉、镇静作用，而且呢它能凉肝血、泻肝火、泻心火，它的能力很强。那说到这儿，有的朋友问了，老师啊，什么样的人痉挛呢？啊，我告诉大家，有人啪就摔到那儿了，口吐白沫，把这个嘴呀、啊、咬的啊都发红，舌头都咬住了，而且呢都抽了什么呀羊角风了。这个时候古代呢就给他灌熊胆粉。你看这么严重的痉挛，你要说痉挛呢，没有比这种呢抽羊角风再厉害了，搁到今天讲叫癫痫啊。还有一种痉挛，肌肉的痉挛，比如说我们运动完了，运动呢它损伤了肌肉了，感觉这个肌肉啊直跳，停不下来，而且呢还木还麻还疼啊，这都是什么呀，神经系统受损。你的运动神经、你的韧带神经、你的肌肉神经，包括你大脑神经啊，所以说从这儿就能看出来，熊胆能修复神经，对大脑神经、对全身神经都有很好的治疗。那么这就是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我们看第三句，目赤痔疮而惊风。哎，指的是熊胆呢能治眼病。什么叫目赤啊？眼睛又红又肿又疼又干啊。古代呢大名鼎鼎的眼科专用药就是熊胆，不但古人呢吃熊胆治眼病，把熊胆化到水里往眼里点，这是最早的熊胆眼药水。所以你看现在啊，我们在药房里还能见到各种各样的熊胆眼药水，这是从古代传下来的配方。但是有一点，他们用的不是大自然的熊胆，是合成的熊曲阳胆酸，跟我们今天讲的大自然的熊胆的效果要大打折扣了啊。《本草纲目》中说呀，熊胆清心平肝明目去翳，这个翳呢指的是眼翳疾病，就是遮挡眼睛的病都叫翳症，包括白内障，包括眼睛里呢长一些翳状弩肉，长一些东西，甚至说呢眼睛看不清模糊都叫翳症。所以说它能治疗六大类眼病。医学入门这本书中记载，熊胆可点眼去翳开盲。开盲这个词儿啊，就是说你都快看不见了，都快瞎了，它都能给你打开盲人的视力，让你恢复视力，拨云见雾。包括呢爆发火眼的，什么角膜炎的、结膜炎的、黄斑区变性的啊，眼睛各种的流脓的、感染的眼翳疾病，内服加外用都是可以的。而且现代医学研究啊，熊胆是极少数能穿过血眼屏障渗透到达眼角膜里的中药，这样的中药材是少之又少。另外呢，现代药房中还有什么呢，熊胆制灵栓、熊胆制灵膏，它能治什么呀，能治痔疮。痔疮是什么呀，痔疮是肛门周围的静脉曲张加一些炎症加一些细菌感染，所以这个

0: 胸胆外用，能做成制灵栓、制灵膏，口服也可以呢，去治痔疮，说明它能清热解毒，能治疗呢血脉淤堵还有炎症。这就是呢木翅加痔疮，还有个儿惊风，小儿惊风。小儿惊风呢指的是小儿的癫痫。这味药材呢在古代是儿童用药，儿童用药有个特点，没有毒性，对不对呀？让孩子吃的东西一定是安全的，所以在古代呢它是儿科用药，很安全。说到这儿啊，德国有一家药厂叫霍克药厂，从我们中医古籍中看到了熊胆的作用，他们用化学方法合成了熊去氧胆酸，做成了胶囊，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呀，叫优思佛，销往全世界挣钱。大家知道优思佛干什么的吗？如果你到肝胆科，你得了胆囊结石了，那么一般西医大夫就给你开这个优思佛，它是治疗胆囊结石的。但是呢，我告诉你，它就是学习了熊胆。古代人呢用熊胆治疗胆囊结石，但是德国呀为了节省成本，因为他们不养熊啊，熊胆太贵了，他们就合成了熊去氧胆酸，只合成了一样成分，人家就把全世界的钱都挣完了。那真的是啊，他们把成本倒是降下来了，利润大增。可见什么呀？可见熊胆里的成分呢，单着一味就了不得。为什么它合成不出来啊真正的熊胆呢？因为熊胆里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你只能合成一味你就能治胆囊结石，你要是把所有的都合成出来，那还了得呀，那就成了真熊胆了。所以目前合成不了真正的熊胆，我们要想治疗一体多病，我们还得用咱们厂家的黄盒金标的高含量的真正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最后一句话，热力胆石洋黄胆。热力胆石洋黄胆是什么意思？病毒性的痢疾叫热力，这个病毒性痢疾可不好治啊。在古代啊，得了病毒性痢疾基本上判了死刑了啊，因为它传染，而且呢它是病毒引起的，死亡率很高。这个呢用熊胆粉治疗。在唐本草、在景岳全书、在本草纲目、在太平盛会方、幼幼新书、圣济总录的古书中都记载啊，这种急性症用熊胆治疗能保命。还有胆石，就是胆囊结石、胆囊炎、胆固醇性的胆囊炎。洋黄胆指的是熊胆呢能治疗黄胆性的肝病。什么叫洋黄？就是看起来呢黄色非常鲜亮，如果用水果去比喻，像鲜亮的橘子和橙子，很明亮，这种黄。有的人脸色呢一出现这种鲜亮的黄，坏了，黄胆性肝炎。相对应的就是阴黄，脸色比较暗，发绿偏黑，有点脏，这个情况呢它就是胰腺和胆共同出问题了。那么熊胆呢连这个阳黄都能治，阴黄治起来就更容易了，因为阳黄是比阴黄更厉害的病。所以你看熊胆呢它还是肝病治疗的好药，效果非常明显啊。你像呢现在咱们有什么呀，熊胆疏肝利胆胶囊，就是呢学习了熊胆能治肝胆疾病发明的一些药。复方熊胆乙肝胶囊这个药房里都有，他们呢也采用了合成的熊去氧胆酸。但是我告诉大家，合成的只能合成一种成分，熊去氧胆酸，而我们的熊胆中其他的成分那些普通药合成不了，所以一用就知道了，真正的好熊胆治病快，缺点就是贵啊，价格高啊，但是效果好。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呢，把熊胆的功效用短短28个字就概括出来了，所以我们只要记住 这28个字，就知道我们的疾病能不能用金熊胆了。大家记好了，我再重复一遍：熊胆苦寒，心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目赤痔疮，而惊风，热利胆石，阳黄胆。最关键的，熊胆功效有5个关键词，记住这5个词儿也就足够用了。它能平肝、清热、明目、利胆、溶食。你把它们记下来，基本上对金熊胆粉的功效就了解的差不多了。那既然大家都知道了咱们熊胆能治哪些疾病了，那么这一次呢，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大型活动，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赶快报名申请。本次活动呢，新老用户参加助力呢人数很多。哎，为什么人这么多呀？它有2大原因。一个是用过的人呢知道它的效果好，另一个呢买过其他的熊胆粉的人知道咱们的价格低，品质还高。你看不少人呢以前订过咱们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苦于过去没有活动，都是原价。有许多人呢刚开始指定了1盒或者2盒的药量，开始呢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结果一吃上，哎呀，发现关节呢僵麻肿痛的情况很快减轻了，发现血压血脂血糖很快平稳了，发现眼睛不再模糊了，非常明亮，视力提高了，没有那层呢朦胧的窗户纸糊着了，没有小蚊子飞小飞虫遮挡眼睛了，吃东西有的这个过去胃口不好，现在吃一段熊胆粉胃口特别好，消化功能很强，慢慢呢不再厌油了，不再挑食了，肝和胆都正常了。还有的中风的行动坐卧慢慢自如了，有的晚上睡觉不踏实的慢慢不失眠了，最后呢眼睛与内脏同时让金熊胆治疗的都很满意。而且有人想长期喝，但是呢打来电话，这个价格有点高，我想长期喝，他们对我的胃肠不但没有伤害还有好的作用，能不能给我们把价格打下来。所以平时呢好多人盯着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就看着它什么时候有活动，等了那么久终于等来一次了，你想想大家会放过吗？都纷纷打来电话，一个是助力想让价格更低，第二个都想多拿药，想一次性把金熊胆囤够了全家人一块来吃。所以这几天呢大家打电话的热情太高涨了，好多人呢都是想买的多啊，给咱们场外老师说我想订30盒，那个说了我要50盒，还有的说我家好几个人用，哎，我要100盒200盒，先给我登记上，价格最好再低一点，我就能多买点了啊。你看看这就是活动火爆的原因，最初10000多人报名，后来30000多人，再到现在全国已经有69421位听友打电话助力了。所以说呢一点一点这个价格再往下降啊，从69打到了29.9，又从29.9打到了今天的19.9，这个价格不知道大家这回满意不满意。毕竟呢我们今天没到货，明后天才能到货，还有1天的时间。我相信呢咱们好多人呢已经是满意了，说老师这个价格可以了啊，赶紧给我定吧。但是呢也没准儿还有呢想更便宜的，对不对啊？这个如果有你自己打电话啊，我就帮不了你了。那么申请活动的事情呢咱们先说到这儿。哎，我现在突然想到啊，你看今天呢打电话报名助力的一位患者，他是什么情况呀？我赶紧给大家讲一讲。这位患者的病情呢很典型。这位患者是湖南长沙的患者， 他姓马，叫马志明。老哥哥今年63岁了，打来电话说什么呢？上来第一句就是啊，哎呀，高老师啊，你们这黄河金标5年质保的正宗金熊胆太好用了呀！我喝了2年普通的熊胆，可是我这高血压、高血糖的问题没有很好的改善，结果才喝你们正宗金熊胆，我这血压血糖就下来了。原来高压180-190，低压110-120，现在高压140，低压90。我过去呢还找过老中医，开过好多中药。老中医说呢，我是肝阳上亢，建议我吃熊胆去清热解毒。而且老中医说，熊胆是动物药材，属于血肉有情之品，比植物药治疗我的心脑糖尿病要好得多。这不后来呢，我到高档药店花了10000块钱买了熊胆粉，我买不到金熊胆，只买了普通的墨胆、菜花胆，他们也是呢上1000元一盒，买几盒就10000呀。结果呢，吃完之后啊，没有你们这个金熊胆好，你们这个呢3盒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我用完了，我这气色就特别好，脸色就红润了，我这血压血糖的数值就非常稳定的降下来了，我头脑也不发晕了，也不迷糊了，还是你们的金熊胆正宗，了不起呀。你看当时我就听到老哥哥特别满意，一直在夸赞咱们厂家的熊胆粉好。哎，起初我还真是很骄傲，后来我就问这老哥哥，我说那个市面上的熊胆是分等级的，这个您知道吗？老哥哥说，我还知道，但是我买不着金熊胆呀，他们说金熊胆呢数量少，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也产熊胆，由于那黑熊冬眠，在冬天呢黑熊不排便，产生的毒素垃圾靠熊胆去分解，所以熊胆的颜色是黑色的，像墨块一样黑叫墨胆，有的像铁块一样黑叫铁胆，黑中带点绿叫菜花胆。虽然它们的产量高，但是杂质多，里面呢牛黄去氧胆酸的含量只有23%，这种熊胆占市面的绝大部分的货源，而呢云南产的熊胆只有少部分货源，产量太低，需求量又大，所以市面上一般药房找不见，不是我不想买，是我找不见呢。你看老哥哥也懂啊，他说呀，买那个普通的熊胆打开之后啊是黑乎乎的啊，甚至说有一段时间图便宜，他买的是保健品，那价格也不低，说保健品呢价格几百块钱一盒，结果吃了更不管用。普通的熊胆药品在1000元以上，跟咱们这个好熊胆也差不了多少，说算来算去呢还不如花点钱买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好用啊，因为毕竟是治病，早一天把病治好比啥都强。你看看啊，老哥哥呢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啊。而且当时我问，我说老哥哥，你能确定你买那个熊胆是真正的熊胆吗？你能确定你买那个保健品啊，它就是真正里面含熊胆吗？老哥哥说啥呀，他拍着胸脯说，我敢确定，我姑娘嫁到东北了，我亲家以前呢在东北开过熊场，他对熊胆懂行，虽然呢现在不开熊场了，但是我委托他给我买的熊胆粉不会差，他是内行人，但是呢还是说呢分品质，喝完呢这些东北产的墨胆、菜花胆跟你们云南产的金熊胆没法比，我喝你们这个熊胆只喝了3盒，哎呀，我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熊胆粉中有哪些成分吗？5大类，186种药用成分，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 熊胆金蛋白，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有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治病的成分。它们进入人体后各有各的作用，咱们金熊胆比普通熊胆要多出很多的有益成分，这是普通熊胆所没有的，所以咱们的治疗范围、治病的速度都是有天地之差的。那好的熊胆治病十分快，普通熊胆治病慢得多，而且治病范围金熊胆更广泛，适用呢十大类老慢病的人群。有的说了，哎呀老师啊，哪十大类人群你赶紧跟我说说吧，我想对号入座啊。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呢男性的尿频、尿急、尿等待、尿分叉、尿纤细、前列腺增生肥大，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都能用金熊胆来治疗。所以当时呢，我给这位湖南长沙马志明马老哥讲完之后啊，他笑着说啥呀，哎呀我可算是啊找对厂家买对熊胆粉了，而且说你们这个活动赶紧开始吧，我一定要吃啊，老师啊能给我们这些工薪阶层多优惠点儿，你就帮忙优惠点吧，我们能多买一些呀。这不后来吗，老哥哥还给我讲他还有两个病，一个是得过侵袭性的脑梗，全身动脉血管硬化，再一个呢还有风湿骨病，他找老中医给他把过脉，气血亏虚，血管硬化有斑块，所以老中医就建议他呢，让他喝名贵的金熊胆。我就给老哥哥说呀，咱们不怕你一体多病啊，你胃肠道的病，你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病，你的眼病啊，你的腔隙性脑梗，包括你的风湿骨病，不怕多，因为熊胆呢，咱们是5年质保期黄盒金标的好熊胆，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快，它能打通排毒的通道，清毒、解毒、排毒，相当于呢把咱们体内的毒素啊通道打通了，让排不出去的毒全排出去了，然后呢它还能修复细胞，让我们的细胞呢一个个就正常了。所以说呢这种方法非常好，如果您手里呢还有皇宫汉方膏，把金熊胆粉和汉方膏配合起来，那更是好上加好。皇宫汉方膏啊，它有茯苓甘草、白芍、川芎、陈皮、半夏等等好药材，这些药材呢也能清热解毒，也能帮着呢打通排毒通道，而且还有红参、黄芪、当归等药材生成气血精，它与熊胆一配合，一个清一个补，二者结合药效迅速，直达病灶，相互配合，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好了，我也不多讲了，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打厂牌电话提前报名，如果呢你想订购我们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抓紧时间，因为货源不多，下面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您是高老师是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这位家人。
2: 哎，你好，你好。哎呀，听到您的声音我非常高兴啊。
0: 哦。
2: 哎呀，高老师啊，我可是今年71的人了。
0: 哦。
2: 我现在身体好了，心情也特别好。今天回家了，老伴说现在咱们啊有这个金熊胆粉，每只便宜到19.9了。
0: 对。
2: 哎呀，我特别高兴啊，这是又一次高老师给我们广大患者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啊，向您鞠躬了，鞠躬鞠躬啊。
0: 那听到这儿呢，一听呢您是咱们的老用户了。 一直在关注着咱们的栏目， 是不是啊？
2: 对，
0: 包括你老伴儿啊，他可能也听咱们的广播，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您了。您今年71岁了，古稀之年了。刚才你说呢，身体变好了。您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吗？
2: 我皇宫汉方膏啊，我已经用了41天了。
0: 哦，
2: 对，我是什么？我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脑梗后遗症的一个人。
0: 嗯，
2: 哎。我爱人呢，他是心脏病、冠心病，还犯心绞痛。
0: 嗯，
2: 当时啊，跟您说，两个人是你看我，我看你，觉得生活一点都没希望了。
0: 嗯，
2: 啊，直到吧，我们非常幸运的用到了咱们这个哎皇宫汉方膏以后啊，生活完全变样了啊。
0: 哦，也就是说，你们老俩都在用着皇宫汉方膏是吗？
2: 对对对对。
0: 哦，怎么个大变样啊？
2: 嗯，我现在啊，你看啊。手啊能自己走了，脚也能走，手也能动啊，原来半个身子凉凉的，现在热了，生活能自理了，血压也不高了，130/85啊，血脂也降下来了，最让我高兴的血糖也跟着降下来了。
0: 好，嗯，
2: 对，而且老伴儿用了之后吧，现在胸不闷气不短了，每次家里住个3楼啊，骑着20斤的菜就能上来。哎呀，您说原来走一步歇3回呀、啊！
0: 嗯，好，非常好。
2: 哎，身体越来越好，两个人都好了，这不就好上加好嘛？是不是啊？心情特别高兴，所以听到您的讲课，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了。
0: 嗯，
2: 如果19.9美支啊，能够给咱们优惠一下，再好了，我就想问问您还有没有这个希望啊？
0: 这个为什么这次呢？咱们厂家拿出这么好的熊胆粉，打这么低的价？给咱们的新老用户，因为咱们厂家呢确实欠大家一个说法，因为咱们的皇宫汉方膏面临着长期断货啊，包括你们是老用户，如果你们手里没有药了，那目前呢确实是买不着，我就希望你们呢当时能够多囤点药啊，如果能多囤点药，这次熊胆粉又提供给大家，你就能两个药一块用，如果呢咱们没有皇宫汉方膏了，单用熊胆粉也是可以的，它能单方治大病，而且能治疗范围广，用它去治病也是一样的，所以这次呢厂家总部才给这么大的优惠。你要知道原价这一支啊，黄河青标的熊胆粉是199，今天打到了19.9一支啊，真的是给了很大的补贴、明白吧老哥哥？
2: 对，高老师啊，我在这很好的，很要向您谢谢啊。
0: 嗯。
2: 但我们老两口啊，身体条件都不是太好啊。
0: 哦。
2: 如果每只能降到9.9，那我们就真的要跟你要烧高香了。谢谢高老师、啊。
0: 哎呀，老哥哥，你给我出个难题啊！这么低的价格了，19.9还要降，那么还想降到9.9，等于只花个零头啊。原价可是199啊！哎呀，老哥哥，
2: 实在条件太差了，没办法啊！对对对，
0: 那这种想法啊，咱们也是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想法啊，因为确实呢，每天接电话，咱们要求啊，把这个药的价格再降一降，要不然呢，不能长期吃的声音很多。还有的说呢，你们药好。但是呢，如果能低点价，我还能让我的亲朋好友都用等等吧。
2: 对，
0: 您呢这个想法啊，咱们只能给你记录下来，向厂家总部去汇报。这个呢，我现在肯定是答复不了，明白吧？
2: 是是是，
0: 还有一点呢，因为咱们一个人说呀，让厂家总部把19.9再降到9.9，啊，这个恐怕呢不会有什么波澜。如果您的家人，或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都有这种想法，大家一块儿打场外电话助力，我觉得倒有可能有松动，明白吧？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有希望就行，只要看到希望，那就有结果。谢谢您，高老师，我们都会打电话的。
0: 好好好，那既然你对咱们这个药啊都满意，我也不多说了。你如果把熊胆粉用上，包括咱们的脑梗后遗症呢，包括你老伴的心脑血管病啊，失眠多梦啊，他都能治疗，他的治疗范围非常广，用完之后大家就知道他好了。那您就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吧，好吧？
2: 好的，那就在这先谢谢您了啊，高老师，祝您身体健康。
0: 不客气的，
2: 谢谢谢谢，哎，
0: 那也祝愿你们老俩早日用上好药， 早日康复，再见啊。
2: 哎，好了，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1: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喂。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我正在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我也想用这个金熊胆。
0: 嗯。
3: 这正宗熊胆粉现在多少钱？有货吗？
0: 熊胆粉明后天就到货，咱们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正宗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要知道平时呢它不在国内销售，专门出口，合当呢1999元一大盒，199一只，现在厂家给优惠90%药费，我们只花19.9，明白吧？
3: 啊，就是19.9，价格也不高，但是要是天天用也不少，能不能再降一下啊？
0: 19.9啊，原先是199啊，还要再降啊，老姐姐。
3: 高老师，主要是家条件也不好，你看我是河南郑州的，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吧，马上用够3个疗程。高老师，我可以说，你真是我的救命人人啊，
0: 是吧？
3: 你给我救回来了。
0: 哎呀，这一听咱们的老用户啊，真的是啊，觉得很亲切。另外，厂家为什么给大家这么大的补贴呢？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期断货，确实有好多人呢。夸奖咱们汉方膏好，但是一打电话没药了，没药了呢，这是咱们厂家呢欠大家的一次呢，因为就是货源不够啊，怎么办？才给大家补上了熊胆粉，明白吧？
3: 哦，我今天一是想感谢高老师，再一个想麻烦你再帮我申请价格更优惠的金熊熊胆粉，因为我这个也已经64了，高血压都有10来年了。你后来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吗？都快4年，哎呀，我这4年可以说，哎呀，身体心理真的感觉都是生不如死，主要是走路也走不了，车拉车突然伺候，关键是得病这几年，我家那个死老头子都把我快气死了。
0: 这个脑梗也好，心梗也好，心脑血管堵塞的病，不但皇宫汉方膏能治，金熊胆粉也能治。你这样先跟我说说用皇宫汉方膏都有什么变化啊？
3: 你看我现在吧，不是，我刚才上次跟你说了，老头气得要命，姑娘就把我接着他家去了，他家条件也好一些啊，房子也大，给我请了个保姆。哎，现在感觉就现在就是说，血压也正常啦，走路啊也稳当啦，不像过去呀、跌跌撞撞的啊，就是可不稳当。哎，现在走到。保姆拿东西多了，我还能帮他拿一下子呢。就是说，头也不晕了，血压正常，从来都没有超过140的90。哎，人啊，脑子也清楚，感觉哎呀，真是从来没有这样的好的感觉。
0: 因为皇宫汉方膏啊，它用的都是补气血经的药材，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甘草、当归、川芎、枸杞等等，而且经过发酵加陈化。产生了大量的靶向酶，你看红参呢，经过发酵，它有大量的 R3 的靶向酶，直接给心脏细胞、大脑细胞来功能，让心脏、大脑直接细胞修复得快。黄芪经过发酵，黄芪甲肝的含量非常高，这种黄芪甲肝酶呢，能够撑开血管，就像给干涸的河道清淤，让血迅速的往大脑四肢来流。当归。经过发酵陈化，阿魏酸酶的含量很高，它们像小钻头打通淤堵，把油脂斑块就能化掉。川芎发酵后，藁本内酯酶能够溶解血栓，而且给血管呢镀上一层呢保护膜，让血管呢不再坍塌，有弹性。当然说还有好多药材，什么枸杞子啊、何首乌，发酵之后产生的多糖类成分，修复神经髓鞘，对大脑神经有保护，等等等等吧。所以你看。用这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咱们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是现在断货了。您是想再巩固一个阶段是吗？
3: 对对对对对。
0: 那咱们就换成金熊胆吧，因为这个皇宫汉方膏断货，咱们厂家才给大家推出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好吧？
3: 行行行，你看现在我各方面，你看走路啊， 说话你看都听不出来了吧，感觉说话也清楚了，家里人都说你看你眼睛也亮堂了，讲的确实是感觉眼睛也不干涉啦，头脑也清楚了，看啥看的都觉得人啊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所以我想好上加好嘛，我想更好一点。
0: 可以的，这次呢您定上金胸胆不用定多了，哎，定上一个疗程咱们巩固一下可以直接停药了，因为整体来讲我们呢已经各个方面都健康了，胸胆呢用一段时间再一巩固，那好上加好，好吧？
3: 好好好，那我就听你再告老师。
0: 那您打场外电话也去报名助力吧。
3: 行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高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3: 啊，再见。
1: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汁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多少钱呀？
0: 多少钱？咱们平时的话，这一大盒是1999元人民币，它是出口的。这次出口转内销，就是弥补皇宫汉方膏断货的原因，货源并不多。咱们现在把价格打下来了。厂家直接补贴了90%药费，19.9拿走平时199一支，明白了吧？
4: 哎呀，能不能再便宜一点？我们家庭也困难。那个，
0: 哎呀，大家呢打来电话都是要求再便宜一点。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先说说呀？
4: 我和老伴都想用，哎呀，都没用过。我俩都75了。
0: 嗯。
4: 哎呀，老伴儿是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
0: 嗯，
4: 他是老烟民了，从20来岁就开始抽烟。哎呀，这个年轻时候那会儿，我记得气管就不好。
0: 嗯，
4: 老是咳痰，老买那橘红丸吃。
0: 嗯，
4: 哎呀，这个到了老了吧，那退休以后这个，肺不好了，检查有肺心病、肺气肿。
0: 嗯，
4: 哎，老慢支，天天啊咳嗽喘啊，就那刚进楼道就能听他呼哈喘，哎呀，一到变天时候就跟气更上不来了。
0: 嗯，
4: 医院也输液吸氧，哎，什么办法也想了，但是那个
0: 明白，
4: 一样也没给治。
0: 这种长年累月啊，治疗咳喘的人呢、啊嗯，他对这个化学药早已经耐药了。尤其有一些舒张啊气道的药，包括呢一些气雾剂、喷雾剂啊，一些含有激素的药，它早就已经呢对他们抵抗了。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不能用那些传统的抗生素了，我们得用呢没有任何耐药性的天然的熊胆，因为熊胆呢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止咳平喘、镇痰的作用，而且它能解除平滑肌的痉挛，最关键呢它跟化学药比，它没有耐药性，它里面的成分比较多，除了那熊胆抑菌消炎因子之外，它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熊胆基因蛋白干什么呢？能够从基因层面呢激活呼吸道黏膜组织系统的再生，能让呼吸的这些肺泡组织啊、肺气的气管黏膜啊，包括这些肺道的菌群平衡，而且能让组织再生，受损的一些细胞新的代替旧的，就能把这个病呢给他治过来，明白了吧？
4: 嗯，我老伴儿这是这个病，我呢有那个糖尿病。
0: 哦，
4: 哎呀，也有将近10年了。
0: 嗯，
4: 并发症吧也是眼睛、心脏，眼睛吧一开始就是干涩、磨得慌。
0: 嗯
4: 嗯，这个有飞蚊症，哎，这后来吧又模模糊糊看不清。心脏吧，心肌缺血，这个吃饭啊，吃饭前吧，身上还感觉有点劲儿，吃饭以后身上软的跟面条似的。
0: 嗯，
4: 去看去吧，大夫说是，你这心肌缺血， 吃完饭这个血都供给胃了，心脏就缺血。
0: 嗯，
4: 哎呀，反正是经常这有这个现象，时好时坏的。哎呀，这药也没少吃，你说这血糖也高，打胰岛素，哎，打28个单位胰岛素。

0: 还吃的二甲双胍，
1: 嗯，
0: 血糖也控制不好，这个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了，我也挺犯愁的。
1: 嗯，
0: 我想问问高老师，像我用这个金胸胆粉行不行啊？
1: 嗯，
0: 我俩
1: 像您都这么多年的这个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高血压呀，普通的化学西药也都用遍了，对不对呀、
0: 嗯？
1: 那么化学西药呢，它只是降血压本身，它并没有给咱们修复血管内皮，也没有给咱们呢保护血管内皮，恢复心脏、大脑的这个细胞的正常的活性。但是金胸胆不一样啊，金胸胆里面有五大类，186种活性因子。那么它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氨基酸、酵素、19种生物素，综合调控啊我们人体的心肝脾肺肾，心脑血管是组织范围。而且最重要呢，它能治疗什么神经系统。你比如说心脏大脑时间损伤呢比较长了，心脏的神经功能它就损伤，早搏呀、房颤呢、心律不齐呀、心脏突突突跳啊，而且听点非常大的声音，心脏就感觉心悸受不了，这都是心脏神经受损的。还有脑中风之后大脑神经受损，咱手脚不能动啊。熊胆的优势是什么呀？还能修复这些神经，还能穿透血脑屏障。你普通药物过不了血脑屏障，熊胆是动物药啊，动物药和人的基因有80%一致，所以很轻松穿过血脑屏障。所以对于咱们的常年老慢病、常年心脑血管病，换一条赛道就是选金熊胆，明白了吧？
0: 嗯，对，
1: 可以来用啊。
0: 哦，那我俩都是赶紧用上。
1: 你们俩要用的话，有一点呢，是我担心的，就是你们两个病啊都比较久，年龄比较大，恐怕这个熊胆要长期用一段时间，长期用就面临着什么呀？可能费用要高，明白了吧？
0: 就是我要不说便宜点，嗯。
1: 您认为现在19.9一支还贵呀、啊，老姐姐？
0: 哎，
1: 那您觉得多少钱你能接受啊？
0: 再便宜点，按那个零头吧，9.9呗。
1: 9.9，嗯，这样吧，老姐姐，这个事情我定不下来啊。既然您说呢，想让厂家给你优惠到9.9，把咱们这个话呀记录下来，你打厂外电话，让咱们厂外老师呢给你登记，一同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吧，好吧？
0: 好，好，好，好，好。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啊。
0: 嗯，再见。
2: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欢迎你。
3: 哎，高老师，我听前面的那些患者都说按9.9这个价格申请，按照那个零头申请，那你就按照那个9.9价格给我们申请呗，这样我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
1: 哎呀，又是一个呢，想让咱们厂家继续给大家优惠的患者啊，咱们呢原价199一支的正宗。

0: 这个我也不方便说人家的职务了哈，这反正人家就是这个地位非常高，非常有势力，
1: 这
0: 你
1: 个
0: 对
1: 我
0: 他
1: 非
0: 这
1: 常理
0: 个
1: 解，
0: 这
1: 因为
0: 方
1: 咱们
0: 面。
1: 厂家呢，这种黄河金标的5年质保期云南的金熊胆，它是熊去氧胆酸含量是非常高的，平时都是出口啊，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的一些私人诊所，平时不在国内销售，一般人拿不到的啊。
0: 是啊，他说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山碗，说是1999块钱一大盒呢，完了还是托关系给买的呢，说好多外国人有钱人都在用，这不是吗？这个我表哥给我带过来的，完我父亲就用上了，
1: 那你
0: 这
1: 老父
0: 效
1: 亲用
0: 果
1: 上之
0: 呀，那
1: 后
0: 可真
1: 有
0: 是
1: 什么
0: 没得
1: 变化
0: 说
1: 呀？
0: 呀，哎，这。他这不原先我爸是原先是这个脑萎缩嘛，高血压、帕金森，完了还有骨质增生。他原先就到啥程度了呢？就说这虽然说是那个没达到是那种那个不认识人那种程度哈，但是跟来人吧，刚唠句几句嗑还行，但要是唠时间长了那就不行了，就下道了。哎，就老重复一句话。完了，就是，你要再问那个，中午吃啥呀，或晚上吃啥啥的，那他就有点糊涂了。而且吧，有时候眼睛瞅人，就走往远处瞅，直勾勾的，哎，手有点嘚瑟，拿不住碗，就那种，哎，平时轻易不让他自己出门的啊、哦。而且吧，他这个。腿呀、啊、有骨质增生，有时走走道就别到那儿，还说腿疼，这检查了说是俩膝盖都有骨质增生。之前吧，这不是也医院也没少去，这药也没少吃，不见啥效果。这不是我表哥把这个哪嘛，把这个黄瓜汉方膏和这个金银丹粉带来了。这不是现在，这眼睛瞅人儿，你都有光了，哎，又有神了，人精神了，
1: 多
0: 而
1: 好啊！
0: 且你说这个血压呀，你说现在正常了，现在是不到140，不到90，而且这个腿疼也差一多了，现在呀手抖的情况也好多了，这个现在呀就是现在这个记性明显比以前好多了。
1: 其实总体来讲，你父亲的病呢，他就属于疑难杂症，啊，大脑都萎缩了，而且来讲呢，基本上呢，生活不能自理了。那么用上呢，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加上黄河金标的5年质保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康复的整体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呢，我们现在呢，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厂家才拿出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大家这么大的力度来做补偿。你可以打厂卖电话，继续申请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如果你家里呢这个皇宫汉方膏货源多，两个一块用，那老人呢，康复起来真的是指日可待，明白吧？
0: 是啊，这不是这个秦阳老师啊，再申请一下价格。我这回自己买，不能光指着表哥给呀，是不是？那个不啊，厂家每盒这给减免众多，这回吧，就再整个零头9块9一支，那不就更好了吗？你
1: 你
0: 说
1: 看
0: 是不是，
1: 看
0: 郭老
1: 啊，
0: 师？
1: 一个人说让厂家降到9块9。两个人说，三个人说，大家都开始随声附和了。那这种情况呢，那只能是大家打场外电话，说说自己的看法。人多力量大，你不能光给我在这说呀。哎，如果咱们全国各地众多的患者都给厂家反映这样的声音，那我估计呢，可能会有松动，明白吧？
0: 哦，那行，那你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也给加把劲。
1: 好吧，这个大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也去给大家申请，只花9块9就能拿走原价199元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金熊胆粉，好吧？
0: 行，哎呀，那太谢谢您了，高老师，谢谢。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保重，再见了啊。
0: 哎，好的，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

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

0: 9939。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3: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能省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

高老师，你看有一句话叫做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呀迫不及待的要正式给大家通报一个特大的喜讯了。说什么喜讯呢？就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明天正式到货，并且呢给了咱们患者家人们前所未有的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哎，有人就问了，哎呀老师多少钱呢？大家想都想不到啊，高老师我太激动了，所以我先卖个关子，我先把本次活动整个的申请过程给大家讲述一遍。咱们老听众老用户知道啊，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啊一出厂就被大家一抢而空，而下一批药正在发酵加陈化阶段，短时间内呢它无法出厂，因为是发酵中药必须有9981天发酵加100天陈化加4天醒药，虽然一批压一批，中间间隔呢没有那么长，但是也得有一段时间。所以说呢，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药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咱们厂家呢也没办法，只能拿出补偿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来让大家来服用。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呢，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全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要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生产的这种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市面上你买不到，它是出口药品，一般出口到像迪拜、沙特这些皇室、欧美高端私人诊所，它的价格昂贵，一大盒里面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由于呢这是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极其缺乏，本年度也只提供这么一批货源。加上这段时间呢咱们全国新老朋友啊都想用上这款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众多患者强烈要求，在昨天厂家总部啊答应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补贴到19.9一支的前提下，那昨天呢又有全国大量热情的听众打来电话报名助力，纷纷要求价格能再低。哎，认为呢虽然19.9与原价199去比已经便宜了90%了，但对于重病大病患者，如果每天2到3支服用，那一天下来呢也得大几十的元，一个月下来也要上千元。大家认为啊19.9的价格还不是所有经济情况家人们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对于低保户困难户的患者，这19.9一支的金熊胆依然不能按照周期疗程长期体验。有的听友就说了啊，说高老师啊，你们厂家不是说这次由于断货要补偿我们吗？而且你们不是说想让全国所有享用金熊胆粉的家人都有一次体验服用的机会吗？那么这个机会啊你也得给我们这些低收入的人群呢，你不能呢只让高收入不差钱的人来体验呢。所以呢19.9这个门槛啊我们认为还是有点高，能不能再给我们降低，只要个零头9.9就能拿走一只金熊胆，这算地板价，这就没有门槛了。我们一天吃一只，一个月连300块钱都花不了，我们这些低收入家庭，我们这些工薪阶层，我们就能吃得起，就能用得起了，而且呢敢用金熊胆粉长期治病救命了。总之吧，这几天真的是你一句我一句，
来自全国各地的声音呢，都是希望厂家能给大家呢把这批金熊胆的价格打下来。还有的说呀，不就仅是这一批货源吗？你们呢就这一批，你就多优惠点呗，就当送给我们呗。你们那么大的药厂还差这一批药吗？你让我们呢低价体验一回呗。以后啊，哪怕你们再恢复原价，我们用完之后认为有效果能治病，那自然原价我们也愿意去购买，相当于呢先尝后买，这多好啊。你看咱们厂家的张厂长啊，是有爱心的厂长，带着董事会的成员这几天呢一直在研究，在了解广大听友的心声。这不经过连续的几天的董事会，最终厂家总部就公布了大型优惠活动的结果。大家伙知道什么结果吗？哎呀，真的啊，我要是说出来呀，恐怕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这个结果可以说振奋人心呢。结果大家相信吗？厂家总部为了不让大家失望，竟然真的啊又给大家再次加大了补贴的力度啊，同意给大家直接从原价上减去 95% 的药费，最终同意以每支9.9元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走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呢。大家别忘了啊，咱们这批熊胆粉它不是普通熊胆粉，它是黄盒金标正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的降低胆固醇、降低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方面效果非常卓越。它是天然熊胆粉，它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降低血压，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治疗眼病、骨病、心肝脾肺肾众多慢性病的功效，都是现代医学所证实过的。你看现在呢，我们只需要每支9.9元，你提前就能预定，明天到货就直接给大家发药了，多好啊。大家看到了吗？这真的是一次意外之喜啊，给到大家的补贴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几天呢，咱们全国的听友家人们，大家一同拨打场外电话助力的工作都没有白费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真的是不容易啊。你看这段时间以来啊，还有用过其他品牌金熊胆的老用户想着换成呢咱们这种高含量牛黄熊去氧胆酸的黄盒金标金熊胆的患者不在少数。大家都说呀，平时用普通的熊胆粉就能够把三高指标控制住，就能够让眼睛明亮，让睡眠变好，从头到脚都感觉轻松。那这次呢，换成你们厂家这种高品质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肯定效果更错不了啊。最重要的是啊，能够申请下来一次呢超低价的体验活动，相当于买了一支普通熊胆粉的价格，竟然拿走了十来支这种优质的名贵的金熊胆粉，真的跟白捡都差不多呀。有的朋友说太值了，这样的机会啊真的可以说千载难逢，可遇不可求。所以趁着现在呢还能吃得上，正好又有大型优惠活动，你还能吃得起，赶紧抓住金熊胆的末班车，好好利用天然熊胆把我们身体的重病大病赶快治好。把熊胆用好了，把我们的一体多病治好了，少复发少反弹，这就是本次活动带给大家的福利呀，大家伙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呀。那么说到了熊胆，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前提呢我们要买到真熊胆，好熊胆。熊胆根据其品

之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墨胆又叫铁胆。那为什么墨胆叫铁胆呢？它的颜色跟铁块、跟墨块一样黑，里面有杂质。菜花胆还不如墨胆，黑中带点绿，跟菜花颜色有点像，没有那么绿啊，有点土绿土绿的颜色。那么墨胆、菜花胆，它就不是云南的熊胆。云南的熊胆叫金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大自然中至高无上的金色光泽。投入清水中迅速旋转溶解，最妙的是金胆呈黄色现样，下沉面不扩散。因为产量少，太过珍贵了，所以金熊胆的价格远远超过墨胆、菜花胆。咱们传统中医四大动物保药，还有一点，为什么熊胆能保存？因为熊胆的功效涵盖了麝香、活血、牛黄解毒、虎骨壮骨的功效，所以只用一味熊胆，就相当于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功效全部用齐全了，所以说只保留了天然熊胆。那么接下来啊，老师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件大事件，而且这个大事件还是发生在108年前的一件大事儿。我们知道啊，我国呢是利用熊胆治病呢最早的国家，天然熊胆可以说是咱们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来的中药史啊，四大动物保药熊胆一直排在首位。好多听众听我讲过，说你看同样是动物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熊胆就得排老大？说你看麝香不名贵吗？我买那个安宫牛黄丸，那一丸都上千，牛黄不珍贵吗？还有这个老虎的骨头都找不着了，老虎不珍贵吗？那为什么熊胆排老大呀？那么接下来呢，老师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个大事件，而且这个大事件它是发生在110年前一件真实的大事。我们知道啊，我国是利用熊胆治病最早的国家，这天然熊胆呢可以说是咱们国家的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的中药历史，四大动物珍宝药材，熊胆一直排在第一位。也有的听众啊，他就问过我，哎，说高老师啊，同样是动物药材，麝香不也挺珍贵的吗？这个虎骨都找不着了，那老虎的骨头不珍贵吗？还有这个牛黄，安宫牛黄丸一丸都上千了，它不珍贵吗？那为啥把熊胆排在老大呀？啊，除了熊胆呢，它的功效齐全，它兼容了麝香的活血、牛黄的解毒、虎骨的壮骨功效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大事件来决定的。所以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讲述发生在110年前一个大事件。什么事件？时光追溯到1915年的夏天，大会评奖主办方有一位美国佬，高鼻梁啊，蓝眼睛，黄头发，个头挺高，正好拉肚子，也不知道吃什么脏东西了，捂这个肚子呀，趴在评委席上站不起来了。但是有一点，这对安徽的徽墨它的材质不一样，它用什么做的呢？它加入了大量的金熊胆，被称之为八宝药墨。这个墨是磨出来写字的，它加入了金熊胆，主要是为了写出金灿灿的大字。哎，咱们过年的时候买那个对联，不是有金灿灿的大字吗？古代就这么写。而且为什么要用金熊胆做墨呀？我一讲就明白。过去呢，学子们进京赶考，尤其是南方要到北京城考试啊，挑这个担子走一个多月，你走一个多月，你就没准有拉肚子的时候啊。古代人他也

0: 犯拉肚子的病啊，你吃坏肚子了，着了凉了，胃肠炎症了，跑肚拉稀了，怎么办呢？是我随身带一箱的药，又走那么老远，那得带多少药啊？干脆古人就发明什么呀，我带一堆墨，我把熊胆呢融到这个墨里，又能写字又能治病。因为熊胆呀，它能杀菌消炎，如果我病倒了，我把这个墨一研，我喝了它，我还能治病呢。结果呢，胡凯文就拿出来了，拿出来一块端砚，直接就把这两根墨棒磨成了一碗浓浓的墨汁儿，金灿灿的墨汁儿，直接端着这碗墨汁儿就走到了主席台拉肚子的美国评委面前，就想让他喝下去啊。这位评委啊，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啊，一看呢，有个人端着黑乎乎的一碗东西来了，黑中泛黄，黄中泛黑啊，他也见过我们中国人呢用这个东西研成墨写字用，他可是没见过有人喝呀。于是呢，这个外国佬捂着肚子 No No No 就坚决不喝，胡凯文呢就直接给他送，喝，你喝啊 No 啊 No 喝，俩人就在这儿呢比划起来了。胡凯文我告诉大家呀，那是个军官，他是个武将，性子也急，人高马大，他不比外国佬要矮，他也挺高大的，1.8米的大个头，特别的壮，一着急啊，把这个老外的脖领子就薅过来了，薅过来之后啊，老外没有想到，脑袋往前一探，就发出了一个很惊讶的啊，哎，从来没有人呢薅他脖领子，就这一个啊。顺势啊，胡凯文把这一碗墨啊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就倒下去了，老外都没反应过来，咯楼咯楼咯楼喝下去了，喝下去呢直翻白眼儿啊，咕咚咕咚咕咚喝完之后，本来是趴在桌子上的，这一灌可好，跳起来人家就喊保安，保安保安，快点把他给我抓下去。你想想啊，是个人呢给你灌东西你也得叫保安，对不对呀？要搁到北京人，咱灌满豆汁儿，跳起脚来得说有胶圈吗？这是北京人，搁外地人那得骂街，对吧？灌这个墨也一个道理啊，高鼻梁蓝眼睛美国人灌完之后跳起脚骂街，直叫保安。结果呢，翻译人员赶紧过来了，哎呀，你为什么要灌我们主席啊这个东西呀？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也来保安了。胡凯文呢不慌不忙，就对着翻译小姐说，说你去问一问呀，这位外国评委的肚子他还疼不疼。结果当翻译小姐走过来这么一问，这个外国佬回过头来了，哎呀，对呀，我刚才呀，我肚子疼得我站都站不起来，我是趴着的，哎，结果他灌完我这一碗墨汁，我跳起脚我能骂街了，我还走了这么多远，哎，我这个肚子也不咕咕叫了，一点都不疼了呀，也没有想排便的这种便意了，也不跑肚拉稀了呀，这给我灌的到底是什么呢？结果这个时候啊，不问不知道，一问就告诉他了，说这个呢不是普通的灰墨，因为它里面呢加入了我们国内天然的金熊胆呢，过去上京赶考，古人为了防止路上拉肚子闹肠胃炎闹胆囊结石肝胆疾病，包括犯痔疮，包括犯眼病，包括犯心脑血管病等等，在当地读书人中就发明了这么一款既能写字又能当药物来用的特殊的灰墨，古代人叫做八宝药墨，里面加的主要成分是金熊胆粉，所以古人呢这个墨汁是真的能喝的。再到后来，我们有一些有文化的人 上过学的人，尤其是咱们六七十年代的人，大家都听说过有一句话叫什么呀？说你看某某某，人家不是普通人，人家是喝过墨汁儿的人。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呀？什么叫喝过墨汁儿的人呢？既说你有文化，这个墨汁儿能喝吗？古代是真的可以喝的。啊，后来人们呢，就不认为这个墨汁儿能喝了，他就改良了呀。确实在古代，这个八宝药墨是能治病，是能喝的。正因为这件事儿，熊胆八宝药墨一举夺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而且也让我们中国的金熊胆享誉海内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呀，四大动物珍宝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其中熊胆是当之无愧的药材之首的原因了。而且药王孙思邈呢，把它称之为动物药材中的黄金，包括《本草纲目》的作者明代的李时珍非常擅长用熊胆治疗各种重大疾病。熊胆是单方治大病，作用很全面，它不像你的牛黄、你的麝香、你的虎骨，牛黄、麝香、虎骨不能单独用，必须配伍其他中草药，而熊胆单方成药，直接吃就行了，还能外用，还能内服，还能治疗各种重大疾病，而且都是我们老年朋友常见的各种慢性疾病啊，你比如说胃肠道疾病、肝胆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男性前列腺增生肥大、女性妇科炎症等，一个单方不需要其他任何配伍，就直接发挥了全面治疗的功效。可以这么讲，一方胜五方，一药胜多药。正因如此，熊胆一定是当之无愧的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再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有的心口疼的，有的心慌胸闷的，有的半夜睡觉憋醒的，有的满头大汗身体发软，胳膊不愿意抬的，也抬不起来的，往往呢，这是心肌缺血。一旦用上金熊胆，源源不断给心脏补血，马上我们心脏就能不缺血，心肌梗死就能急救。还有肝不好的，通过熊胆就能把肝脏调好，让我们肝脏正常，能吃能喝。还有糖尿病的，熊胆呢，不但能养肝治肝，还能对胰腺有很好的治疗，让胰腺的贝塔细胞能够分泌，让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降低血糖，降低尿糖，还能治疗啊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还有眼病，什么眼睛干涩的，眼前有雾的，眼睛里有烧东西冒烟的，飞蚊子的，有黑影飘动的，看东西变形的，变色的，眼底出血的，眼前一片红的，你要用上天然的金熊胆，康复效果非常快。熊胆治眼病早在中医古籍中早就有，像《本草纲目》等书籍上早就记载，熊胆苦寒无毒，主治眼疾，包括黄疸心痛，包括耳鼻疮，包括杀虫清心、平肝明目、治癫痫、安神退役等等等等，它都能够治。那么熊胆呀，真的是啊，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那我就不多讲了，咱们厂家熊广堂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明天正式到货，正式开展活动，原价199元一支，活动价仅需9.9元。今天大家可以提前登记，活动明天是限量的，具体怎么限量总部明天通知，我们先登记先受益。高老师我就不多说了，稍后大家拿出纸和笔，赶快记住官方报名电话，赶紧登记，不要错过。好，时间关系， 我先讲到这儿，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总算跟你通话了。我就是听说咱们这个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呀，这价格只需要9.9元了呀，是不是？
0: 对，咱们平时呢，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的云南质保5年正宗金熊胆，现在活动价每支只花9.9元，明天到货，正式开始活动。
3: 哦哦，
0: 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那我这还赶上了呀！这价格就原来才1.0元啊，这真是太划算了啊！哎呀，那我想我要是能用上你们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金熊胆粉的话，那我肯定呢，我用的会更快更好啊！我要是现在我订40盒，你能给我送多少啊？
0: 你先别着急，这个具体呢，这个明天呢活动的细节就推出来了，因为这批货源是有限的，具体能订多少咱明天再订。你别说你上来订40盒，不知道了他让不让一个人订40盒，明天才能订。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3: 行行行行，我跟你说呀，高老师啊，我呢用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啊，这才用了才1个月时间，但是啊就最近这段时间呢，你看我身上啊，就是过去呀，哎呀，到处哪哪都不痛快的，这身体现在感觉哪哪都舒服。
0: 嗯，
3: 就像我呀，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有10多年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手指头啊，哎呀，也不再像过去肿的那么大了。它呀，那个肿消下去一些，虽然这些关节什么的多少有点变形，不太好看。起码我活动的时候啊，像这个吃饭呐、夹菜呀、再就是像做家务活呀、洗衣服这些，慢慢的我都能弄了，哎呀，能做了，也不再说疼了。你看这洗碗呢、洗衣服，有时候碰点这个凉水啊，也现在也可以了，就感觉吧，真是就一天一个变化似的。而且我这个还有颈椎病呢，脖子呀，过去总是咔吧咔吧的响，现在我这脖子呀，你要在我后面跟我说话，我也能够就自然的就把脑袋扭过去就行了，不用像过去那种，哎呀，这直接要脑袋连着身体一起转过去才行。现在这个脖子左右晃一晃啊，转一转呀，也轻松多了。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血压呀，过去血压我不是有低血压吗？总也升不上来，人呢一天到晚头昏脑胀的，就晕乎乎的。你看我这现在呀，血压也上来了，过去高压呢才70多、80多，现在高压能有110多、120了将近。
0: 嗯，
3: 还有这个血压也从过去的就是低压从50多、60多，也升到现在有个80多了，这多好啊！
0: 嗯，皇宫汉方膏啊，它不但有15味的植物药材，它是经过呢发酵加陈化，里面产生大量的活力酶。咱远的不说啊，咱单说这个药材，就当归、红参、黄芪，它就能组成了补气血的铁三角。红参补气，推动血行；黄芪补气，固摄血液；当归补血，乳润周身。三者合用，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相生，百病难侵。不管你是高血压的，不管你是低血压的， 他们都能双向调节，所以你的气血足了，你这个过去低血压它就上来了，而且心脏就舒服了，睡眠质量就提高了，是不是吧？
3: 哦，确实呀、我现在呀真是，反正晚上呢这一晚上可以能睡上五六个小时了，而且、这睡好了之后啊，第二天人呢也感觉精神头都比之前要足了、哎呀，干什么吧都不觉得那么乏呀，那么累了。你像我每天呢一早上出去啊，就是去买菜去，那过去我路上啊都要歇个两三趟的，感觉走着走着吧关节就疼，人就难受。但我现在呀，那直接到那菜市场给我家一条街，一个来回下来呀还走上我家三楼呢，一点事儿都没有。我现在
0: 过去还有关节炎，就是关节还疼痛，现在关节也不疼了，是吗？
3: 哎，对对对。
0: 还有其他的病吗？
3: 哎，再就是眼睛了。哎呀，眼睛这也是前些年就一直吧，就有这个白内障。哎呀，眼睛跟前就雾蒙蒙的，现在呀这雾气总算散开一些了，起码看人这个眼睛、鼻子什么的，多少能看清楚些了。
0: 明白了。
3: 哎呀，我就觉得真是啊，你看这用了咱们这，哎呀，这药啊，真是就一点一点，一天一个变化的。我现在呀，就是心情也都特别好，家里头呀，每天都有这像模样了。老伴都说呀，我都变年轻了似的都。
0: 首先恭喜你呢，用咱们的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把您的心脑血管，把您的眼病，把您的骨关节炎治疗的还是不错的，你也满意。
3: 对。
0: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呢。咱们黄宫汉方膏正在发酵陈化阶段，就是短期内买不着货源。如果大家呢手里没货了，这个疗效会打折扣。你看这次为什么咱们推出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过去呢它可是出口创汇的好熊胆，从来不在国内销售，就是因为咱们面临断货，像您这样的老用户无药可用了，咱们只能拿熊胆来顶一顶了。这个熊胆呢，你别忘了它是单方治大病，熊胆对眼病治疗也非常好，它能穿透血眼屏障，治疗六大类的眼病，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变性啊、眼底出血呢、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啊，熊胆治疗的眼病更加的全，它对骨关节、止疼、抗菌、消炎、壮骨，它的作用更好，它对心脑血管、溶栓通脉、救活心脑、修复神经、安神定志，让咱们睡眠好也非常好，所以接下来呢您只能换熊胆继续治疗了，明白了吧？
3: 行，只要是能有药能让我呀，反正就是一天一天慢慢变好，我呀都愿意用您给的这些好药啊，我觉得呀每一种都非常适合我，我用的呀都可好可好了，现在都
0: 那现在就是一个问题了啊，咱们明天呢到货之后正式活动，趁着咱们现在呢只花9.9就能把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拿走，您打厂办电话可以提前登记，好吧？
3: 哎，那行，我这就打电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高老师，
0: 好，
3: 谢谢您、
0: 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嘞，好，再见啊，好。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想问问这个黄标金熊胆粉现在多少钱呢？
0: 咱们这是出口创汇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现在是9.9一支。
4: 9.9一支是吧？
0: 对呀，原价这一大盒1999，一支就是199，现在是9.9。
4: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都想问问现在有这个货没有啊？这，
0: 明天就到货了，明天正式发售。今天呢，咱们可以提前登记。
4: 啊，你看，我想订这个30盒呢，因为啥呢？我现在正在用着这个熊胆粉呢。 它不过是啥吧，不是你们这个熊胆粉，
0: 嗯，
4: 是这个花

0: 菜单，东北的这个熊胆。
1: 哦，
0: 这个质量、
1: 就是买的其他厂家的普通熊胆，不是云南的金熊胆。
0: 对对对对，
1: 那用
0: 这个
1: 普通熊胆，你觉得有效果吗？
0: 这个效果还算是可以吧。
1: 哦，
0: 我都想着吧，趁着这一次机会嘞，你看这个力度这么大，我都想换成你们的这个黄河金标这个金熊胆粉嘞。
1: 嗯，这个熊胆是分着等级的，金熊胆是等级最高的，然后是墨胆，就跟墨块一样黑。墨胆又叫铁胆，因为铁块也是黑的。再一种叫菜花胆，就像你手里拿那个，是带点绿色，黑不拉几，带点绿色，是不是吧？这叫菜花胆，这是最低的。你别看最低菜花胆，这一只下来也不便宜吧，也比9.9高吧。
0: 嗯，那是高得多，
1: 高得多。
0: 不过是，哎，不过是啥吧？你看我用了这个普通性的，都抓住都感觉到效果好。趁着这一次有这个金熊胆粉，那我都想着把我这个病啊，咱彻底的治好，治快一点了。这
1: 明白？也就是说呢，你那个病啊，挺适合用熊胆的。你现在用的普通熊胆也有效果，你先给我说说怎么个效果好吗？
0: 我原来主要啥吧？这个有三高症，这后来呢，你看这血压的控制不住，后来你看还打了一次这个脑梗，结果留下了这个后遗症了。
1: 嗯，
0: 主要是啥吧？我说话这方面倒是可以，都是啥吧？我这个左边呢，这个身子啊，一个是凉，再一个这个手啊，它皱巴巴的，挪不成拳头。
1: 嗯，
0: 抬了也抬不起来。你比如说洗个脸呢。哎呀，都得弯着腰，才能勉勉强强的才能够洗个脸。
1: 这说明什么呢？咱们手指有变形，这叫类风湿关节炎。咱们的胳膊呢，就是这个胳膊这个肘袖这儿啊，也有什么呀？肩周炎。肩周炎是大风湿因子造成的。那个小手指呢，就是类风湿造成的。也就是说，您是双风湿患者，既有大风湿，又有类风湿，明白了吧？
0: 哎，再一个是啥吧？你看有这个脑梗后遗症，这个腿嘞，你看一不听使唤，咋的吧？走路的时候，他妈都好像是没有踩到地下那一种情况的啊。
1: 对，大脑神经线呢受损，血脉循环差，不但那个脚像踩棉花，有没有发现那个腿凉、腿麻，脚啊也没有这种温度，是不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你穿的再厚，摸着它总是凉的啊。
1: 嗯。
0: 再一个是啥吧？你说上岁数了，这行动呢也不便，都造成了这个便秘了。
1: 嗯，
0: 便秘，你看接一回大手啊，还不敢狠使劲儿，一使劲儿还怕得个那个脑出血，那都更麻烦了。
1: 嗯，
0: 这个是还有骨质增生。
1: 嗯，
0: 哎呀，这用了这个效果的，反正是见点效果。这最怕的是啥吧？这个麻的轻了。
1: 嗯，
0: 走路的时候这个腿呢好像是有那种踩到地上的那种感觉了。这个是啥吧？这个大便呢，这个比以前少强点了。以前呢，那接出来都跟着硬石子似的，一疙瘩一疙瘩的。
1: 嗯，
0: 这现在你看，虽然是它硬吧，能够啊接下来不分的拿了劲儿了，这啊。
1: 你过去呢还有点结肠炎，现在呢？
0: 哎，
1: 没有那个大粪像，就大便像羊粪粒的感觉，这也就是说这个结肠炎也在好转。
0: 所以说呢，你看我的都是趁着这一次机会啊，想买这个黄河金标的正宗的这个云南，质保期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
1: 明白？
0: 哎，我都想，你看这个用上这个好远，那效果会更好。
1: 嗯，
0: 你像这种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那平时我听说都是啥吧，都是出口的。
1: 对，
0: 像是出口到这个迪拜呀、沙特呀、澳美了等，那都是高端私人会所的，就是这个价格呢，肯定呀，那贵的多的多了，是啊，咱一般老百姓用不起啊，这是吧？
1: 首先说呢，你选的金熊胆呢，是对的，因为你用的普通的熊胆，对这个脑梗后遗症、对结肠炎、对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它就本身有治疗，对吧？那个换成金熊胆，它这个浓度啊要比普通的熊胆浓度高得多。说这个熊胆怎么判定是熊胆啊，咱们相关部门是有规定的。首先说呢，这个胆囊作为中药材，熊胆可以入药，牛胆可以入药，羊胆可以入药，猪胆也可以入药。 那么判定胆囊的药材是要看啊，就是去氧胆酸的含量。去氧胆酸的含量达到 99.6%， 它是胆囊药材。但是呢，去氧胆酸在熊胆里有，在羊胆里有，在牛胆里有，在猪胆里有。那怎么能分辨是熊胆而不是其他的胆呢？关键就得看一种成分，叫牛黄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在其他胆囊中没有，只有熊胆有。那么普通的熊胆，你比如说啊，你买的这个菜花胆，它只能达到 23%， 最高超不过 30%。 云南的金熊胆牛黄熊去氧胆酸要达到 36%， 而在金熊胆中，黄河金标出口的金熊胆能达到 46.7%。 那么这一个指标就达到这么高，其他指标包括熊胆里还有其他成分样样都高，只不过呢，为了快速测定就不再参考其他指标了。我再给你举例子，熊胆里的成分太多了，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也是熊胆治疗的啊这个成分，那么它就能够把这个脂肪化掉。那么金熊胆它这个生物苦素的含量它也高，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那咱们这种金熊胆也高，它是修复细胞的，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去氧胆酸它都高，但是在测定的时候只测定牛黄熊去氧胆酸的指标，就足够说明它是优质熊胆。我给你举个再简单的例子，我们去买水果，分为特级果、一级果、二级果、三级果。这个特级果不光是个头大，我们说特级果得在120毫米的直径以上，对吧？一级果是80毫米以上，二三级果都是小于80毫米。特级果可不光是大的问题，但是怎么能测定它是特级果？首先一看个大，这就是特级果。那么特级果个大，你有没有发现比这个小苹果要好吃啊？它受到光线照射后，里面甜度高，又甜又脆，口感还好，对不对？
2: 嗯，
1: 所以说呢，熊胆也是这个道理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里面所有熊胆的含量它都高，所以治疗的效果好，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0: 啊，你讲的明白呀，以前都不知道，光知道熊胆粉，但是熊胆粉这也分到等级了，所以说这一次呀，你看我都想呀，这赶紧呢，趁着这一次机会想订上它30盒了，他啊。
1: 能不能给你30盒？我不敢保证，因为咱们这批药啊，数量有限，明天会制定细节，你先打厂卖电话去登记，好吧？
0: 那好好好，那再次谢谢您了，高老师。
1: 好，
0: 那我
1: 再见，
0: 赶紧打电话登记。
1: 啊、
0: 好，谢谢。再见。
3: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这个现在这个黄河的金标金熊熊胆，我想订100盒，问问现在是不是按9.9元的价格啊？现在？
1: 现在是9.9元，拿走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云南正宗金熊胆。但是您订100盒，您订的有点多吧？这么多你能用得了吗？
4: 哎呀，你不知道高老师，我父亲和我老母亲都该用了，因为吧，我爸今年74吧，他这个身体一直就不好，这不都好几年了，有那个脑萎缩、帕金森， 完了，现在就是脑袋越来越不好使，现在喝口水这手抖的呀，这口水没等喝到嘴边呢就拉了没了都。
1: 嗯，
4: 吃饭也费劲，还有便秘，眼睛嘛是白内障。
1: 嗯，
4: 出门都费劲了，这在屋里都待两三年了。
1: 嗯，
4: 哎呀，你说这老人身体不好啊，这做儿女的真是担心，真是又心疼。我妈也是身体也不好，有这个也是高血三高，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什么血脂也高，血压也高，血糖也高。
1: 嗯，
4: 天天吃，瞅他们吃药都吃的可多了。
1: 嗯，
4: 可是吧，这干吃药也不见好，有的时候你一测呢，血压又167去。
1: 嗯，
4: 血糖呢也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瞅着啊，真是好多营养的东西不敢吃，而且吧，身体越来越差。
1: 嗯，
4: 你就是可糊涂了呢，而且动不动就缺钙了，抽筋了，这膝盖呀，这关节也不好啊，这老年病啊，真是，哎呀。都让他们得全了。
1: 嗯，
4: 我现在吧，高老师，这不觉得这赶上这机会了。嗯，因为我用了两个月吧，还真的效果挺好。我用了这个，都两个月了，正好两个月。这熊胆粉，我吧今年才50岁，可是我这个吧也是，我这是高血压、血脂高，完了吧。糖尿病稍微有点，不是那么严重。
1: 嗯，
4: 但是我有点轻微脑梗，现在也便秘，骨质疏松，这是腿吧，动不动就抽筋儿。完了，那大便好几天都不上一次厕所，可费劲了，一点便意都没有。
1: 嗯，
4: 所以说脸色也不好，身体也差，心情也不好。原来都没到退休年龄，早早就退休了，就因为这身体不好。
1: 这个熊胆呢？它既能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啊，它又能治疗呢胃肠肝胆疾病，因为它是熊的消化系统，胆嘛，是吧？熊的胆跟人的胆不一样，因为这个熊呢，它有冬眠，对吧？它呢体内的各种垃圾代谢比较多，都是靠胆来清热解毒，来排出这些毒素垃圾的。所以熊的胆里面呢，它的成分比较复杂，啊，它对这个。人体呢效果特别好，还没有毒性，治疗心脑血管病啊，治疗便秘啊，腹泻啊，胃肠菌群不平衡呢，还有各种结肠炎呢，啊，肠炎呢，胃炎呢等等，还有胆囊结石啊，还有肝脏的病，还有血压、血脂、血糖的病，中风偏瘫，包括它能修复呢大脑神经，啊，一药治多病，它治的比较全。那么你呢，用过这个熊胆，我想问问你用的是普通的熊胆呢？还是什么熊胆呢？
4: 我用的就是那个金标金熊熊胆。
1: 那能买到咱们呢正宗云南金标黄河的这个熊胆粉，那不容易，过去都是出口的，您是怎么买到的呀？
4: 我这还是我那个一个好朋友，他那个最那什么的那个挺有能力的给买的呢，托了好几个人给买的。
1: 是吧？那非常恭喜你，平时都是出口的。那么这一次呢，咱们价格打下来了，肯定比你平时买的要便宜啊！搁到平时合到人民币199一支，现在呢9.9，你可以让你老母亲、老父亲也用上，就这一次机会，你过了这次机会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厂家才拿出补贴款补贴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要没有这档子事儿，咱们这个熊胆呢，你还拿不到，明白了吧？
4: 明白明白，所以说这不因为这差，正是因为差的多，所以说这次想买的多，买100盒让我爸我妈都用是吗？我用也
1: 不一定给你那么多，明天呢厂家总部会公布具体限购多少，每个人是限购的、
4: 啊、
1: 你先去打厂外电话先登记吧，好吧？
4: 行行，那我就打厂外电话。行，
1: 好，
4: 谢谢，
1: 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啊。
4: 嗯，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

0: 我觉得这个，哎呀，价格上头，这我也受不了，我这用不起呀。
1: 嗯，
0: 现在不是听说这9.9一只啊？
1: 对。
0: 哎，我就想多订点儿。
1: 嗯
0: 啊，为啥呢？因为我现在见到了挺好的效果了。
1: 嗯
0: 啊，你看，已经是用了半个月了吧？
1: 嗯
0: 啊，我这是肺气肿，哎，你说肺性病老慢支。
1: 嗯，
0: 哎，而且呢，还有前列腺增生啊。哎，这睡不着觉。
1: 嗯，
0: 我今年66了，你看这，哎呀，这都，哎呀，几年了，6-7年了吧？
1: 嗯、
0: 你说我这一到了这秋冬季节，就哈啰气喘的咳嗽咳痰啊，就气儿就上不来。
1: 嗯，
0: 哎，后来吧，就慢慢就发展成这肺气肿、肺性病了。
1: 嗯，
0: 在胸口上吧，老觉得以后啊。你稍微激动一点呀、啊、或者是你走的路快一点呀、啊、哎，心情不舒畅点呀、啊、哎呀，一下子就觉得这个胸口发懵的，憋的就是气儿也上不来。
1: 嗯
0: 啊，好像这气道就让堵了似的。
1: 嗯，
0: 哎，你看我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了、啊、哎，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睡觉问题。
1: 嗯，
0: 原来啊最多也就睡个2-3个小时啊，这就不错了。
1: 嗯，
0: 哎，哎，现在呢，你看我能睡到5多小时，不到6个小时，就这么个啊。
1: 嗯，
0: 哎，第二天啊，也感觉这个人啊有精神了。
1: 嗯，
0: 哎，尤其是哈啰气喘这个情况啊，现在好多了。
1: 嗯，
0: 哎，原来我给你打这个电话了。哎呀，我要是不喷那个气雾剂啊啥的啊，
1: 嗯，
0: 哎呀，我这就气儿不够用。
1: 理解，咱们老喷那个哮喘气雾剂，像布地奈德这些喷雾剂呢，它会造成咱们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啊，因为它们都是激素嘛。还有的呢，啊，造成什么股骨头坏死啊，贝塞米松啊，布地奈德呀，啊，什么普米克呀。啊，福替卡松啊、
0: 嗯，
1: 他们都是激素类，明白了吧？
0: 对，这不是我见到了，你说这么好的效果，现在你看这天凉了，我这气儿也现在比原来通畅多了。
1: 嗯，
0: 好像这气道里头那块海绵啊，哎，抽出来似的。
1: 这就是熊胆呐、
0: 啊，
1: 为什么叫做 啊天然广谱抗生素？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抗病毒、止咳、平喘。解除平滑肌痉挛作用、
0: 嗯、
1: 啊，这个熊胆自古以来治疗咳咳咳嗽、老慢支、哮喘、气管炎非常好，搁到今天药房里还有一个药叫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今天的成药已经不用真正的熊胆了、
0: 哦、
1: 真正熊胆只有咱们云南的啊，像咱们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是单方入药才有真熊胆、
0: 哦、
1: 用的那些呢含有熊胆的药材都是合成熊胆了，所以你能用咱们今天的金熊胆那是幸运啊。
0: 嗯，所以我就说啊，您给我看看我这订50盒，你看我这病能不能给他治好呢？
1: 首先呢，明天呢才能公布一个人让订多少啊，因为这批的熊胆呢咱们这么低的价格基本上快白送了，也是为了补偿大家吧啊，咱们呢、
0: 嗯、
1: 新老用户都能参加，但是它是限量的，不是你想订多少订多少，你先打场外电话呢去报名登记，好吧？
0: 哎，好好好，那我就听您的，赶快打场外电话，先把这个名报上再说。好，
1: 对，先报上名啊，这样的话按先后顺序先排上队，以免排不上。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了，谢谢您了，高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 400-823

0: 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3: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9: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1: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2: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4: 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能省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 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有一句话叫做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呀迫不及待的要正式给大家通报一个特大的喜讯了。说什么喜讯呢？就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明天正式到货，并且呢给了咱们患者家人们前所未有的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哎，有人就问了，哎呀老师多少钱呢？大家想都想不到啊，高老师我太激动了，所以我先卖个关子，我先把本次活动整个的申请过程给大家讲述一遍。咱们老听众老用户知道啊，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啊一出厂就被大家一抢而空，而下一批药正在发酵加陈化阶段，短时间内呢它无法出厂，因为是发酵中药必须有9981天发酵加100天陈化加4天醒药，虽然一批压一批，中间间隔呢没有那么长，但是也得有一段时间。所以说呢，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药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咱们厂家呢也没办法，只能拿出补偿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来让大家来服用。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呢，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全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要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生产的这种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市面上你买不到，它是出口药品，一般出口到像迪拜、沙特这些皇室、欧美高端私人诊所，它的价格昂贵，一大盒里面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由于呢这是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极其缺乏，本年度也只提供这么一批货源。加上这段时间呢咱们全国新老朋友啊都想用上这款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众多患者强烈要求，在昨天厂家总部啊答应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补贴到19.9一支的前提下，那昨天呢又有全国大量热情的听众打来电话报名助力，纷纷要求价格能再低。哎，认为呢虽然19.9与原价199去比已经便宜了90%了，但对于重病大病患者，如果每天2到3支服用，那一天下来呢也得大几十的元，一个月下来也要上千元。大家认为啊19.9的价格还不是所有经济情况家人们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对于低保户困难户的患者，这19.9一支的金熊胆依然不能按照周期疗程长期体验。有的听友就说了啊，说高老师啊，你们厂家不是说这次由于断货要补偿我们吗？而且你们不是说想让全国所有享用金熊胆粉的家人都有一次体验服用的机会吗？那么这个机会啊你也得给我们这些低收入的人群呢，你不能呢只让高收入不差钱的人来体验呢。所以呢19.9这个门槛啊我们认为还是有点高，能不能再给我们降低，只要个零头9.9就能拿走一只金熊胆，这算地板价，这就没有门槛了，我们一天吃一只，一个月连300块钱都花不了，我们这些低收入家庭，我们这些工薪阶层，我们就能吃得起就能用得起了，而且呢敢用金熊胆粉长期治病救命了。总之吧，这几天真的是你一句

来自全国各地的声音呢，都是希望厂家能给大家呢把这批金熊胆的价格打下来。还有的说呀，不就仅是这一批货源吗？你们呢就这一批，你就多优惠点呗，就当送给我们呗。你们那么大的药厂还差这一批药吗？你让我们呢低价体验一回呗。以后啊，哪怕你们再恢复原价，我们用完之后认为有效果能治病，那自然原价我们也愿意去购买，相当于呢先尝后买，这多好啊。你看咱们厂家的张厂长啊，是有爱心的厂长，带着董事会的成员这几天呢一直在研究，在了解广大听友的心声。这不经过连续的几天的董事会，最终厂家总部就公布了大型优惠活动的结果。大家伙知道什么结果吗？哎呀，真的啊，我要是说出来呀，恐怕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这个结果可以说振奋人心呢。结果大家相信吗？厂家总部为了不让大家失望，竟然真的啊又给大家再次加大了补贴的力度啊，同意给大家直接从原价上减去 95% 的药费，最终同意

别忘了啊，咱们这批熊胆粉它不是普通熊胆粉，它是南正宗的金熊胆，它在降低胆固醇、降低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方面效果非常卓越，它是天然熊胆粉，它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降低血压，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治疗眼病、骨病、心、肝、脾、肺、肾众多慢性病的功效，都是现代医学所证实过的。你看现在呢，我们只需要每支9.9元，你提前就能预定，明天到货就直接给大家发药了，多好啊！大家看到了吗？这真的是一次意外之喜啊，给到大家的补贴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几天呢，咱们全国的听友家人们，大家一同拨打场外电话助力的工作都没有白费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真的是不容易啊。你看这段时间以来啊，还有用过其他品牌金熊胆的老用户想着换成呢咱们这种高含量牛黄熊去氧胆酸的黄盒金标金熊胆的患者不在少数。大家都说呀，平时用普通的熊胆粉就能够把三高指标控制住，就能够让眼睛明亮，让睡眠变好，从头到脚都感觉轻松。那这次呢，换成你们厂家这种高品质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肯定效果更错不了啊。最重要的是啊，能够申请下来一次呢超低价的体验活动，相当于买了一支普通熊胆粉的价格，竟然拿走了十来支这种优质的名贵的金熊胆粉，真的跟白捡都差不多呀。有的朋友说太值了，这样的机会啊真的可以说千载难逢，可遇不可求。所以趁着现在呢还能吃得上，正好又有大型优惠活动，你还能吃得起，赶紧抓住金熊胆的末班车，好好利用天然熊胆把我们身体的重病大病赶快治好。把熊胆用好了，把我们的一体多病治好了，少复发少反弹，这就是本次活动带给大家的福利呀、啊、大家伙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呀。那么说到了熊胆，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前提呢我们要买到真熊胆，好熊胆。熊胆根据其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墨胆又叫铁胆。那为什么墨胆叫铁胆呢？它的颜色跟铁块跟墨块一样黑，里面有杂质。菜花胆还不如墨胆，黑中带点绿，跟菜花颜色有点像，没有那么绿啊，有点土绿土绿的颜色。那么墨胆、菜花胆它就不是云南的熊胆，云南的熊胆叫金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大自然中至高无上的金色光泽，投入清水中迅速旋转溶解，最妙的是金胆呈黄色现样，下沉面不扩散，因为产量少太过珍贵了，所以金熊胆的价格远远超过墨胆、菜花胆。咱们传统中医四大动物保药，还有一点，为什么熊胆能保存？因为熊胆的功效涵盖了麝香、活血、牛黄解毒、虎骨壮骨的功效，所以只用一味熊胆就相当于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功效全部用齐全了，所以说只保留了天然熊胆。那么接下来啊，老师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件大事件，而且这个大事件还是发生在108年前的一件大事儿。我们知道啊，我国呢

是利用熊胆治病呢最早的国家。天然熊胆可以说是咱们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来的中药史啊，四大动物宝药熊胆一直排在首位。好多听众听我讲过，说你看同样是动物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熊胆就得排老大？说你看麝香不名贵吗？我买那个安宫牛黄丸，那一丸都上千，牛黄不珍贵吗？还有这个老虎的骨头都找不着了，老虎不珍贵吗？那为什么熊胆排老大呀？那么接下来呢，老师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个大事件，而且这个大事件它是发生在110年前一件真实的大事。我们知道啊，我国是利用熊胆治病最早的国家，这天然熊胆呢可以说是咱们国家的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的中药历史，四大动物珍宝药材，熊胆一直排在第一位。也有的听众啊，他就问过我，哎，说高老师啊，同样是动物药材，麝香不也挺珍贵的吗？这个虎骨都找不着了，那老虎的骨头不珍贵吗？还有这个牛黄，安宫牛黄丸一丸都上千了，它不珍贵吗？那为啥把熊胆排在老大呀？啊，除了熊胆呢，它的功效齐全，它兼容了麝香的活血、牛黄的解毒、虎骨的壮骨功效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大事件来决定的。所以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讲述发生在110年前一个大事件。什么事件？时光追溯到1915年的夏天，大会评奖主办方有一位美国佬，高鼻梁啊，蓝眼睛黄头发，个头挺高，正好拉肚子，也不知道吃什么脏东西了，捂这个肚子呀，趴在评委席上站不起来了。但是有一点，这对安徽的徽墨它的材质不一样，它用什么做的呢？它加入了大量的金熊胆，被称之为八宝药墨。这个墨是磨出来写字的，它加入了金熊胆，主要是为了写出金灿灿的大字。哎，咱们过年的时候买那个对联，不是有金灿灿的大字吗？古代就这么写。而且为什么要用金熊胆做墨呀？我一讲就明白。过去呢，学子们进京赶考，尤其是南方要到北京城考试啊，挑这个担子走一个多月。你走一个多月，你就没准有拉肚子的时候啊。古代人他也犯拉肚子的病啊，你吃坏肚子了，着了凉了，胃肠炎症了，跑肚拉稀了，怎么办呢？说我随身带一箱的药，又走那么老远，那得带多少药啊？干脆古人就发明什么呀，我带一堆墨，我把熊胆呢融到这个墨里，又能写字又能治病。因为熊胆呀，它能杀菌消炎，如果我病倒了，我把这个墨一研，我喝了它，我还能治病呢。结果呢，胡凯文就拿出来了，拿出来一块端砚，直接就把这两根墨把磨成了一碗浓浓的墨汁，金灿灿的墨汁，直接端着这碗墨汁就走到了主席台拉肚子的美国评委面前，就想让他喝下去啊。这位评委啊，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啊，一看呢，有个人端着黑乎乎的一碗东西来了，黑中泛黄，黄中泛黑啊，他也见过我们中国人呢用这个东西研成墨写字用，他可是没见过有人喝呀。于是呢，这个外国佬捂着肚子 no no no 就坚决不喝。胡凯文呢就直接给他送，喝，你喝啊 no 啊 no 喝，俩人就在这儿呢比划起来了。胡凯文我告诉大家呀，那是个军官，他是个武将，性子也急，人高马大，
他不比外国佬要矮，他也挺高大的，1.8米的大个头，特别的壮。一着急啊，把这个老外的脖领子就薅过来了。薅过来之后啊，老外没有想到，脑袋往前一探，就发出了一个很惊讶的啊。哎，从来没有人呢薅他脖领子，就这一个啊，顺势啊，胡凯伦把这一碗墨啊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就倒下去了。老外都没反应过来，咯楼咯楼咯楼喝下去了。喝下去呢直翻白眼儿。啊，咕咚咕咚咕咚，喝完之后本来是趴在桌子上的，这一灌可好，跳起来人家就喊保安，保安保安，快点把他给我抓下去。你想想啊，是个人呢给你灌东西你也得叫保安，对不对啊？要搁到北京人，咱灌满豆汁儿，跳起脚来得说有胶圈吗，这是北京人，搁外地人呢得骂街，对吧？灌这个墨也一个道理啊，高鼻梁蓝眼睛美国人灌完之后跳起脚骂街，直叫保安。结果呢，翻译人员赶紧过来了，哎呀，你为什么要灌我们主席啊这个东西呀、啊、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也来保安了。胡凯文呢不慌不忙，就对着翻译小姐说，说你去问一问呀，这位外国平稳的肚子他还疼不疼。结果当翻译小姐走过来这么一问，这个外国佬回过头来了，哎呀，对呀，我刚才呀，我肚子疼得我站都站不起来，我是趴着的，哎，结果他灌完我这一碗墨汁，我跳起脚我能骂街了，我还走了这么多远，哎，我这个肚子也不咕咕叫了，一点都不疼了呀，也没有想排便的这种便意了，也不跑肚拉稀了呀，这给我灌的到底是什么呢？结果这个时候啊，不问不知道，一问就告诉他了，说这个呢不是普通的灰墨，因为它里面呢加入了我们国内天然的金熊胆呢，过去上京赶考，古人为了防止路上拉肚子闹肠胃炎闹胆囊结石肝胆疾病，包括犯痔疮，包括犯眼病，包括犯心脑血管病等等，在当地读书人中就发明了这么一款既能写字又能当药物来用的特殊的灰墨，古代人叫做八宝药墨，里面加的主要成分是金熊胆粉，所以古人呢这个墨汁是真的能喝的。再到后来，我们有一些有文化的人，上过学的人，尤其是咱们六七十年代的人，大家都听说过有一句话叫什么呀，说你看某某某人家不是普通人，人家是喝过墨汁的人，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呀？什么叫喝过墨汁的人呢？既说你有文化，这个墨汁能喝吗？古代是真的可以喝的啊，后来人们呢就不认为这个墨汁能喝了，他就改良了呀。确实在古代这个八宝药墨是能治病是能喝的，正因为这件事儿，熊胆八宝药墨一举夺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而且也让我们中国的金熊胆享誉海内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呀，四大动物珍宝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其中熊胆是当之无愧的药材之首的原因了。而且药王孙思邈呢把它称之为动物药材中的黄金，包括《本草纲目》的作者明代的李时珍非常擅长用熊胆治疗各种重大疾病，熊胆是单方治大病，作用很全面，它不像你的牛黄、你的麝香、你的虎骨，牛黄、麝香、虎骨不能单独用，必须配伍其他中草药，而熊胆单方成药，直接吃就行了，还能外用，还能内服，还能治疗各种重大疾病，而且都是我们老年朋友常见的
各种慢

0: 性疾病啊，你比如说胃肠道疾病、肝胆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男性前列腺增生肥大、女性妇科炎症等，一个单方不需要其他任何配伍就直接发挥了全面治疗的功效。可以这么讲，一方胜五方，一药胜多药。正因如此，熊胆一定是当之无愧的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再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有的心口疼的，有的心慌胸闷的，有的半夜睡觉憋醒的，有的满头大汗身体发软，胳膊不愿意抬的，也抬不起来的，往往呢，这是心肌缺血。一旦用上金熊胆，源源不断给心脏补血，马上我们心脏就能不缺血，心肌梗死就能急救。还有肝不好的，通过熊胆就能把肝脏调好，让我们肝脏正常，能吃能喝。还有糖尿病的，熊胆呢不但能养肝治肝，还能对胰腺有很好的治疗，让胰腺的贝塔细胞能够分泌，让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降低血糖，降低尿糖，还能治疗啊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还有眼病，什么眼睛干涩的，眼前有雾的，眼睛里有烧东西冒烟的，飞蚊子的，有黑影飘动的，看东西变形的，变色的，眼底出血的，眼前一片红的，你要用上天然的金熊胆，康复效果非常快。熊胆治眼病早在中医古籍中早就有，像《本草纲目》等书籍上早就记载，熊胆苦寒无毒，主治眼疾，包括黄疸心痛，包括耳鼻疮，包括杀虫清心、平肝明目、治癫痫、安神退役等等等等，它都能够治。那么熊胆呀，真的是啊，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那我就不多讲了，咱们厂家熊广堂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明天正式到货，正式开展活动，原价199元一支，活动价仅需9.9元。今天大家可以提前登记，活动明天是限量的，具体怎么限量，总部明天通知。我们先登记，先受益。高老师我就不多说了，稍后大家拿出纸和笔，赶快记住官方报名电话，赶紧登记，不要错过。好，时间关系，我先讲到这儿，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总算跟你通话了。我就是听说咱们这个质保五年的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呀，这价格只需要9.9元了呀，是不是？
0: 对，咱们平时呢，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云南质保。

0: 年正宗金熊胆，现在活动价每只只花9.9元，明天到货，正式开始活动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那我这还赶上了呀！这价格就原来才一个零头啊，这真是太划算了啊！哎呀，那我想我要是能用上你们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这金熊胆粉的话，
0: 嗯，
1: 那我肯定呢，我用的会更快更好啊！我要是现在我订40盒，你能给我送多少啊？
0: 你先别着急，这个具体呢。这个明天呢，活动的细节就推出来了，因为这批货源是有限的，具体能订多少咱明天才订。你别说你上来订40盒，不知道了他让不让一个人订40盒，明天才能订。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1: 行行行行，我跟你说呀，高老师啊，我呢用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啊，这才用了才一个月时间，但是啊就最近这段时间呢，你看我身上啊，就是过去呀，哎呀，到处哪哪都不痛快的，这身体现在感觉哪哪都舒服。
0: 嗯，
1: 就像我呀，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有10多年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手指头啊，哎呀，也不再像过去肿的那么大了。它呀，那个肿消下去一些，虽然这些关节什么的多少有点变形，不太好看。起码我活动的时候啊，像这个吃饭呐、夹菜呀、再就是像做家务活呀、洗衣服这些。慢慢的我都能弄了，哎呀，能做了，也不再说疼了。你看这洗碗呢、洗衣服、啊、有时候碰点这个凉水啊，也现在也可以了，就感觉吧，真是就一天一个变化似的。而且我这个还有颈椎病呢，脖子呀过去总是咔吧咔吧的响，现在我这脖子呀，你要在我后面跟我说话，我也能够就自然的就把脑袋扭过去就行了，不用像过去那种，哎呀，这直接要脑袋连着身体一起转过去才行。
0: 嗯，
1: 现在这个脖子左右晃一晃啊，转一转呀、啊，也轻松多了。
0: 嗯，
1: 还有就是我血压呀，过去血压我不是有低血压吗？总也升不上来，人呢一天到晚头昏脑胀的，就晕乎乎的。你看我这现在呀、啊，血压也上来了，过去高压呢才70多、80多，现在高压能有110多、120了将近。
0: 嗯，
1: 还有这个血压也从过去的就是低压从50多、60多，也升到现在有个80多了，这多好啊！
0: 嗯，皇宫汉方膏啊，它不但有15味的植物药材，它是经过呢发酵加陈化，里面产生大量的活力酶。咱远的不说啊，咱单说这个药材，就当归、红参、黄芪，它就能组成了补气血的铁三角，红参补气。推动血行，黄芪补气固摄血液，当归补血乳润周身，三者合用，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相生，百病难侵。不管你是高血压的，不管你是低血压的，他们都能双向调节，所以你的气血足了，你这个过去低血压它就上来了，而且心脏就舒服了，睡眠质量就提高了，是不是吧？
1: 哦，确实呀、啊，我现在呀、啊，真是，反正晚上呢，这一晚上可以能睡上5-6个小时了。
0: 嗯，
1: 而且、啊、这睡好了之后啊，第二天人呐、啊、也感觉精神头都比之前要足了。
0: 嗯、
1: 哎呀，干什么吧都不觉得那么乏呀，那么累了。
0: 嗯，
1: 你像我每天呢一早上出去啊，就是去买菜去，那过去我路上啊都要歇个2-3趟的，感觉走着走着吧关节就疼，人就难受。但我现在呀、啊。
0: 嗯，
1: 那直接到那菜市场，给我家一条街，一个来回下来呀，还走上我家3楼呢，一点事儿都没有。我现在
0: 过去还有关节炎，就是关节还疼痛，现在关节也不疼了，是吗？
1: 哎，对对对。
0: 还有其他的病吗？
1: 哎，再就是眼睛了。哎呀，眼睛这也是前些年就一直吧，就有这个白内障。哎呀，眼睛跟前就雾蒙蒙的。现在呀，这雾气总算散开一些了，起码看人这个眼睛、鼻子什么的，多少能看清楚些了。
0: 明白了。
1: 哎呀，我就觉得真是，你看这用了咱们这，哎呀，这药啊，真是就一点一点，一天一个变化的。
0: 嗯、
1: 我现在呀，就是心情也都特别好，家里头呀，每天都有这像模样了。
0: 嗯、
1: 老伴都说呀，我都变年轻了似的都。
0: 首先恭喜你呢，用咱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
1: 哎
0: 啊，把您的心脑血管，把您的眼病，把您的骨关节炎治疗的还是不错的，你也满意。
1: 对。
0: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呢，咱们皇宫汉方膏 正在发酵陈化阶段，就是短期内买不着货源。如果大家呢手里没货了，这个疗效会打折扣。你看这次为什么咱们推出了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过去呢它可是出口创汇的好熊胆，从来不在国内销售，就是因为咱们面临断货，像您这样的老用户无药可用了，咱们只能拿熊胆来顶一顶了。这个熊胆呢你别忘了它是单方治大病，熊胆对眼病治疗也非常好，它能穿透血眼屏障，治疗六大类的眼病，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变性啊、啊眼底出血呢、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啊，熊胆治疗的眼病更加的全。它对骨关节、止疼、抗菌、消炎、壮骨，它的作用更好。它对心脑血管、溶栓通脉、救活心脑、修复神经、安神定志，让咱们睡眠好也非常好。所以接下来呢您只能换熊胆继续治疗了，明白了吧？
1: 行，只要是能有药能让我呀反正就是一天一天慢慢变好，我呀都愿意用。您给的这些好药啊，我觉得呀每一种都非常适合我，我用的呀都可好可好了，现在都。
0: 那现在就是一个问题了啊，咱们明天呢到货之后正式活动，趁着咱们现在呢只花9.9元就能把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拿走，您打厂办电话可以提前登记，好吧？
1: 哎，那行，我这就打电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高老师，
0: 好，
1: 谢谢您、啊。
0: 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嘞，好，再见啊，好。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呀、啊、你看我现在呀想问问这个黄标金熊胆粉现在多少钱呢？
0: 咱们这是出口创汇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现在是9.9元一支。
3: 9.9元一支是吧？
0: 对呀、啊、原价这一大盒1999一支就是199，现在是9.9元。
3: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都想问问现在有这个货没有啊？这
0: 明天就到货了，明天正式发售，今天呢咱们可以提前登记
3: 啊、你看我想订这个30盒呢，因为啥呢，我现在正在用着这个熊胆粉呢，它不过是啥吧，不是你们这个熊胆粉，
0: 嗯，
3: 是这个华彩丹东北的这个熊胆。
0: 哦，
3: 这个质量、啊、
0: 就是买的其他厂家的普通熊胆，不是云南的金熊胆。
3: 对对对对，
0: 那用这个普通熊胆、
3: 这个、
0: 你觉得有效果吗？
3: 这个效果还算是可以吧。
0: 哦，
3: 我都想着吧，趁着这一次机会嘞，你看这个力度这么大，我都想换成你们的这个黄河金标这个金熊胆粉呢。
0: 嗯，这个熊胆是分着等级的，金熊胆是等级最高的，然后是墨胆，就跟墨块一样黑，墨胆又叫铁胆，因为铁块也是黑的。再一种叫菜花胆、嗯、就像你手里拿那个是带点绿色，黑不拉几带点绿色，是不是吧？这叫菜花胆，这是最低的。你别看最低菜花胆，这一支下来也不便宜吧，也比9.9元高吧。
3: 嗯，那是高得多啊，
0: 高得多。
3: 不过是不过是啥吧，你看我用了这个普通性的都抓住都感觉到效果好，趁着这一次有这个金熊胆粉，那我都想着把我这个病啊咱彻底的治好治快一点了。这
0: 明白，也就是说呢你那个病啊挺适合用熊胆的，你现在用的普通熊胆也有效果，你先给我说说怎么个效果好吗？
3: 我原来抓啥吧，这个有三高症，这后来呢你看这血压的控制不住，后来你看还打了一次这个脑梗，结果留下了这个后遗症了。
0: 嗯，
3: 主要是啥吧，我说话这方面倒是可以，都是啥吧，我这个左边的这个身子啊，一个是亮，再一个这个手啊它皱巴巴的， 挪不成拳头。
0: 嗯，
3: 抬了也抬不起来。你比如说洗个脸呢，哎呀，都到弯着腰，才能勉勉强强的才能够洗个脸。
0: 这说明什么呢？咱们手指有变形，这叫类风湿关节炎。咱们的胳膊呢，就是这个胳膊这个肘袖这儿啊，也有什么呀？肩周炎。肩周炎是大风湿因子造成的，那个小手指呢，就是类风湿造成的。也就是说，您是双风湿患者，既有大风湿，又有类风湿，明白了吧？
3: 哎，再一个是啥吧？你看有这个脑梗后遗症，这个腿嘞，你看一不听使唤，咋的吧？走路的时候，他妈都好像是没有踩到地下那一种情况了啊。
0: 对，大脑神经线呢受损，血脉循环差，不但那个脚像踩棉花。有没有发现那个腿凉、腿麻、脚啊，也没有这种温度，是不是吧？
3: 对，你穿的再厚，摸着它总是凉的啊。
0: 嗯。
3: 再一个是啥吧？你说上岁数了，这行动呢也不便，都造成了这个便秘了。
0: 嗯。
3: 便秘，你看接一回大手啊，还不敢很使劲儿，一使劲儿还怕得个那个脑出血，那都更麻烦了。
0: 嗯。
3: 这个是还有骨质增生。
0: 嗯。
3: 哎呀，这用了这个效果的，反正是见点效果。这最怕的是啥吧？这个麻的轻了。
0: 嗯。
3: 走路的时候，这个腿嘞，好像是有那种踩到地上的那种感觉了。这个是啥吧？这个大便呢，这个比以前少强点了。以前呢，那接着的都跟着硬石头似的，一疙瘩一疙瘩的。
0: 嗯。
3: 这现在你看，虽然是它硬吧。能够啊，接下来不分的拿着劲儿了，这啊。
0: 你过去呢还有点结肠炎，现在呢、没有那个大粪像，就大便像羊粪粒的感觉，这也就是说这个结肠炎也在好转。
3: 所以说呢，你看我呢都是趁着这一次机会啊，想买这个黄河金标的正宗的这个云南，质保期5年的这个金熊南粉。
0: 明白。
3: 我都想，你看这个用上这个好远，那效果会更好。
0: 嗯，
3: 你像这种金那黄河金标的金熊南粉，那平时我听说都是啥吧，都是出口的。
0: 对，
3: 像是出口到这个迪拜呀、沙特呀、澳美了等，那都是高端私人会所的。那这个价格呢，肯定呀，那贵的多的多了，是啊，咱一般老百姓用不起啊，这是吧？
0: 首先说呢，你选择金熊胆呢，是对的，因为你用的普通的熊胆。对这个脑梗后遗症，对结肠炎，对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它就本身有治疗，对吧？那么换成金熊胆，它这个浓度啊要比普通的熊胆浓度高得多。说这个熊胆怎么判定是熊胆啊，咱们相关部门是有规定的。首先说呢，这个胆囊作为中药材，熊胆可以入药，牛胆可以入药，羊胆可以入药，猪胆也可以入药。那么判定胆囊的药材是要看啊，就是去氧胆酸的含量。去氧胆酸的含量达到 99.6%， 它是胆囊药材。但是呢，去氧胆酸在熊胆里有，在羊胆里有，在牛胆里有，在猪胆里有。那怎么能分辨是熊胆而不是其他的胆呢？关键就得看一种成分，叫牛黄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在其他胆囊中没有，只有熊胆有。那么普通的熊胆，你比如说啊，你买的这个菜花胆，它只能达到 23%， 最高超不过 30%。 云南的金熊胆牛黄熊去氧胆酸要达到 36%， 而在金熊胆中，黄河金标出口的金熊胆能达到 46.7%。 那么这一个指标就达到这么高，其他指标包括熊胆里还有其他成分样样都高，只不过呢为了快速测定就不再参考其他指标了。我再给你举例子，熊胆里的成分太多了，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也是熊胆治疗的啊这个成分，那么它就能够把这个脂肪化掉。那么金熊胆它这个生物苦素的含量它也高，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那咱们这种金熊胆也高，它是修复细胞的，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去氧胆酸它都高， 但是在测定的时候只测定牛黄雄缺氧胆酸的指标就足够说明它是优质熊胆。我给你举个再简单的例子，我们去买水果分为特级果、一级果、二级果、三级果，这个特级果不光是个头大，我们说特级果得在120毫米的直径以上，对吧？一级果是80毫米以上，二三级果都是小于80毫米，特级果可不光是大的问题。但是怎么能测定它是特级果？首先一看个大，这就是特级果。那么特级果个大，你有没有发现比这个小苹果要好吃啊？它受到光线照射后，里面甜度高，又甜又脆，口感还好，对不对？
3: 嗯，
0: 所以说呢，熊胆也是这个道理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里面所有熊胆的含量它都高，所以治疗的效果好，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3: 啊，你讲的明白呀，以前都不知道，光知道熊胆粉，这是熊胆粉这也分到等级了，所以说这一次呀，你看我都想呀，这赶紧呢趁着这一次机会想订上它30盒了啊。
0: 能不能给你30盒我不敢保证，因为咱们这批药啊数量有限，明天会制定细节，你先打厂卖电话去登记好吧。
3: 那好好好，那再次谢谢您了高老师。
0: 好，
3: 那我都赶紧打电话登记。
0: 啊，
3: 好，谢谢，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这个现在这个黄河的金标金熊熊胆我想订100盒，问问现在是不是按9.9元的价格啊？现在
0: 现在是9.9元，拿走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云南正宗金熊胆。但是您订100盒，您订的有点多吧，这么多你能用得了吗？
4: 哎呀，你不知道高老师，我父亲和我老母亲都该用了，因为吧我爸今年74吧，他这个身体一直就不好，这不都好几年了，有那个脑萎缩帕金森，完了现在就是脑袋越来越不好使，现在喝口水这手抖的呀，这口水没得喝到嘴边呢就拉了没了都。
0: 嗯，
4: 吃饭也费劲，还有便秘，眼睛嘛是白内障，出门都费劲了，这在屋里都一待都待2-3年了。
0: 嗯，
4: 哎呀，你说这老人身体不好啊，这做儿女的真是担心，真是又心疼。我妈也是身体也不好，有这个也是高血三高，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什么血脂也高，血压也高，血糖也高。
0: 嗯，
4: 天天吃，瞅他们吃药都吃的可多了。
0: 嗯，
4: 可是吧这干吃药也不见好，有的时候你一测呢血压又167去，
0: 嗯，
4: 血糖呢也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瞅着啊真是好多营养的东西不敢吃，而且吧身体越来越差。
0: 嗯，
4: 你就是可糊涂了呢，而且动不动就缺钙了，抽筋了，这膝盖呀这关节也不好啊，这老年病啊真是，哎呀都让他得全了。
0: 嗯，
4: 我现在吧高老师这不觉得这赶上这机会了，嗯，因为我用这2个月吧还真的效果挺好，我用了这个都2个月了，正好2个月这熊胆粉。 我吧今年才50岁，可是我这个吧也是，我这是高血压血脂高，完了吧糖尿病稍微有点儿，不是那么严重。
0: 嗯，
4: 但是我有点轻微脑梗，现在也便秘，骨质疏松，这是腿吧动不动就抽筋儿，完了那大便 好几天都不上一次厕所，可费劲了，一点便意都没有。
0: 嗯，
4: 所以说脸色也不好，身体也差，心情也不好。原来都没到退休年龄，早早就退休了，就因为这身体不好。
0: 这个熊胆呢，它既能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啊，它又能治疗呢胃肠肝胆疾病，因为它是熊的消化系统，胆嘛，是吧？熊的胆跟人的胆不一样，因为这个熊呢，它有冬眠，对吧？它呢，体内的各种垃圾代谢比较多，都是靠胆来清热解毒，来排出这些毒素垃圾的。所以熊的胆里面呢，它的成分比较复杂啊，它对这个人体呢效果特别好，还没有毒性，治疗心脑血管病啊，治疗便秘啊，腹泻啊，胃肠菌群不平衡呢，还有各种结肠炎呢，啊，肠炎呢，胃炎呢等等，还有胆囊结石啊，还有肝脏的病，还有血压、血脂、血糖的病，中风偏瘫，包括它能修复呢大脑神经。啊，一药治多病，他治的比较全。那么你呢，用过这个熊胆，我想问问你用的是普通的熊胆呢，还是什么熊胆呢？
4: 我用的就是那个金标金熊熊胆。
0: 那能买到咱们呢正宗云南金标黄河的这个熊胆粉，那不容易，过去都是出口的，您是怎么买到的呀？
4: 我这还是我那个一个好朋友，他那个最那什么的那个挺有能耐的，他给买的呢，托了好几个人给买的，
0: 是吧？那非常恭喜你，平时都是出口的。那么这一次呢，咱们价格打下来了，肯定比你平时买的要便宜啊。搁到平时合到人民币199一支，现在呢9.9，你可以让你老母亲老父亲也用上，就这一次机会。你过了这次机会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厂家才拿出补贴款补贴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要没有这档子事儿，咱们这个熊胆呢你还拿不到，明白了吧？
4: 明白明白。所以说这不因为这差，正是因为差的多，所以说这次想买的多，买100盒让我爸我妈都用是吗？我用也
0: 不一定给你那么多。明天呢厂家总部会公布具体限购多少，每个人是限购的，你先去打场外电话先登记吧，好吧？
4: 行行，那我就打场外电话。行，
0: 好，
4: 谢谢，
0: 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啊。
4: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你好啊，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高老师啊，
0: 你好。
5: 哎，我这想定咱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啊，我想定50盒。
0: 嗯，
5: 啊，
0: 想定50盒，也定的不少啊。您是什么情况呀？
5: 我这是，以前也用过啊，但是以前那个价格啊是太高了。
0: 嗯，
5: 我觉得这个，价格上头，这我也受不了，我这用不起呀。
0: 嗯。
5: 现在不是听说这9.9一

0: 你说我这一到了这秋冬季节，就哈啰气喘的咳嗽咳痰啊，就气儿就上不来。
1: 嗯，
0: 哎，后来吧，就慢慢就发展成这肺气肿、肺心病了。
1: 嗯，
0: 在胸口上吧，老觉得以后啊，你稍微激动一点呀、啊，或者是你走的路快一点呀、啊，哎，心情不舒畅点呀、啊。哎呀，一下子就觉得这个胸口发懵的，憋的就是气儿也上不来。
1: 嗯
0: 啊，好像这气道就让堵了似的。
1: 嗯，
0: 哎，你看我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了，哎，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睡觉问题。
1: 嗯，
0: 原来啊，最多也就睡个两个三个小时啊，这就不错了。
1: 嗯，
0: 哎，哎，现在啊，你看我能睡到五个多小时，不到六个小时，就这么个啊。
1: 嗯，
0: 哎，第二天啊，也感觉这个人啊有精神了。
1: 嗯，
0: 哎，尤其是哈啰气喘这个情况啊，现在好多了。
1: 嗯，
0: 哎，原来我给你打这个电话了，哎呀，我要是不喷那个那气雾剂啊啥的啊，
1: 嗯，
0: 哎，哎呀，我这就气儿不够用。
1: 理解。咱们老喷那个哮喘气雾剂，像布地奈德这些喷雾剂呢、
0: 哦、
1: 它会造成咱们老年性的骨质疏松、
0: 嗯、
1: 啊，因为他们都是激素嘛。
0: 对对对，
1: 还有的呢、
0: 嗯、
1: 啊，造成什么股骨头坏死啊，贝塞米松啊、
0: 哦、
1: 布地奈德呀啊，什么普米克呀、
0: 嗯、
1: 啊，福替卡松啊，他们都是激素类，明白了吧？
0: 对，这不是我见到了你说这么好的效果，现在你看这天凉了，我这气儿也现在比原来通畅多了。
1: 嗯，
0: 好像这气道里头那块海绵啊，哎，抽出来似的。
1: 这就是熊胆呢、
0: 啊、
1: 为什么叫做 啊天然广谱抗生素，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抗病毒、止咳平喘、解除平滑肌痉挛作用、
0: 嗯、
1: 啊，这个熊胆自古以来治疗咳咳咳嗽、老慢支、哮喘、气管炎非常好，搁到今天药房里还有一个药叫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今天的成药已经不用真正的熊胆了、
0: 哦、
1: 真正熊胆只有咱们云南的啊，像咱们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是单方入药才有真熊胆、
0: 哦、
1: 用的那些呢含有熊胆的药材都是合成熊胆了，所以你能用咱们今天的金熊胆那是幸运啊。
0: 嗯啊、所以我就说啊，您给我看看我这订50盒，你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给他治好呢？
1: 首先呢，明天呢才能公布一个人让定多少啊，因为这批的熊胆呢咱们这么低的价格基本上快白送了，也是为了补偿大家吧啊，咱们呢、
0: 嗯、
1: 新老用户都能参加，但是它是限量的，不是你想定多少定多少，你先打场外电话呢去报名登记，好吧？
0: 哎，好好好，那我就听您的，赶快打场外电话先把这个名报上再说。
1: 对，先报上名啊，这样的话按先后顺序先排上队，以免排不上。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了，谢谢您了，高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你阅读吗？
3: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5: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2: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5: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6: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7: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0: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欢迎您来到村 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1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5: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2: 可是啊，
13: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2: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3: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2: 这，
14: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3: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2: 那好，出发。
1: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5: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6: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4: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2: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7: 来，手给我。
18: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7: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8: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9: 加油
17: 加油。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李袭求贫第一集。
1: 李袭是三国时期吴国太守李恒之妻。李恒和所有当官的人一样，有着利用职权之便治理产业、遗留子孙以求绵延家财的想法，而李袭是却反求清俭，在散尽家财后反而给子孙留下了供其受用一生的最珍贵的遗产。
0: 这一天，四海段庄开业大吉，鞭炮声声，引来不少围观者。想到自家的境况，李恒的儿子焕儿心里不是滋味，他闷闷不乐地向家中走去。
2: 娘，我的衣服又破了。
3: 来，娘帮你缝补好。
2: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咱们是当官人家，为什么要穿破衣服？我想让娘买新的。
3: 破处都不大，并不影响穿戴，记住衣贵洁不贵华。
2: 嗯，
3: 对了，娘要做饭了，咱家的盐快吃完了。你快去买点回来。
2: 娘，做饭不是王阿姨的事吗？您为什么还要亲自下厨啊？
3: 你忘了，娘已经将帮工们请走了，咱家生活简单，用不着别人帮忙，娘一个人就可以打理了。
2: 娘，别的当官人家都有成群的仆人，爹是堂堂的太守，您也贵为太守夫人，我也是太守之子，咱们用得着这样小气吗？
3: 不是小气，是节俭。正因为我们是做官人家，才更要注意节俭，俭以养廉啊。快去吧，焕儿。
2: 嗯。
0: 焕儿在街上挡了别人的道，马被主人紧急叫停，焕儿吃惊不小，他后退几步，手中的钱袋掉在地上。
4: 看着点。
2: 全公子。
0: 骑马人身着锦衣绸缎，气派十足。
5: 我认识你吗？
0: 他是四海段庄的全公子。捡起打着补丁的布袋子，焕儿对别人心生羡慕。
2: 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一样呢？
0: 夜晚家中，看着自己打着补丁的衣服，焕儿一把把它扔到一边。
3: 焕儿。
2: 嗯，
3: 孩子，你怎么了？
2: 娘，我想要全公子那样的衣服，想要爹也开四海段庄那样大的生意。
3: 焕儿，我们不能总羡慕别人的富贵奢华，咱家也算是尊贵人家，要手持德行。
2: 嗯，
3: 天下最长久的富贵不是钱财，是令人敬仰的德行。
2: 德行？德行是什么样的？
3: 贵而能贫是好的德行，生活节俭也是好的德

0: 行。
1: 贫，我不要过穷日子。
0: 贫不是追求贫穷的日子，而是节俭清廉。尊贵却能手持清廉简约，方是为官为人的正道。人不患不富，患无德。全大人开段庄，无非是为家小子孙留有钱财和家业。可是世人常常被物质迷惑，容易忘记利可以养生，也可以伤生。如此看来，留财不如留德，才能真正成就子孙的人生。
1: 娘，孩儿还是想不通。
0: 你还小，缺乏人生经验，慢慢的，娘相信你会明白的。
2: 后来，父亲李恒卒于任上，为了保证习氏母子今后的生活，他留下了一大片茂盛的菊园。
0: 孩子，从今以后，这就是咱们的新家了。
1: 没关系，虽然这家很简陋，但是咱们幸好还有第一的菊园。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娘，您别伤心了，有那么大一片菊园，将来儿子长大了一定能孝养您的。
0: 那没有爹的菊园呢？
1: 什么？
0: 娘生你养你不是为了自己，如果没有这片菊园，你还能够独立生活吗？
1: 可是我们有菊园啊，不是很好吗？
4: 李习氏没有作声，心中却另有盘算。这一天一大早，李习氏就吃力地拉着满满一车橘子走向集市。
1: 娘，娘，
5: 哎，
1: 娘，我们要去卖橘子呀？
0: 不，这橘子不是卖的。
1: 啊？
0: 娘想把橘子都送人。
1: 啊？
0: 然后将橘园转让出去。
1: 为什么呀，娘？
0: 儿子，娘怕这菊园成为你努力上进的阻碍。
1: 什么？娘，您在说什么？孩儿不懂。
0: 孩子，娘记得以前给你讲过很多名人志士刻苦成才的故事。人在小的时候不能太安逸，否则就丧失了奋发向上的动力，将来如何成才？
1: 娘，您太紧张了，我这么聪明，读书也很用功，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0: 娘当然相信你，可你毕竟还小，你的聪明不是智慧，否则为什么会在一天当中最珍贵的清晨贪玩呢？
1: 娘，我以后不会再贪玩了。
0: 孩子，人的懒散都是在不觉中形成的，你自己也许无法时刻警觉到，因为在你的心里，你依赖这片丰产的菊园。娘也知道它能让咱们过得更舒适，可是更重要的，娘还要给你一个好的人生。你更要给自己一个好的未来，就必须舍弃它。
1: 娘，我错了，求你别送掉菊园，它是咱们唯一的财产了。没有了它，我们今后怎么生活呢？
0: 娘有双手，可以养活你，供你读书。你长大了，同样有一双手，可以自立自强啊。
1: 不，爹过世了，我们已经沦为普通人家了。如果再失去菊园，我们就更不能过上好日子了。
0: 这片菊园是你爹种下的，你不知道这其中的辛苦。娘宁愿失去这片菊园，也不能让你养成不劳而获的习惯。否则将来你连面对困难的能力都没有，还谈什么自立自强啊？
1: 娘，我是爹的儿子，爹能当太守，儿子将来一定更有本事。要不您别都送了，留下一部分吧。
0: 不，
1: 留下一点儿。
0: 孩子，只有习劳才能知感恩，才能体会父母的辛苦和不易。你要真的有志气长本事，就不要靠父母的遗赠。

0: 靠自己的力量吧。
1: 说着，李希士坚定地拉着小车上路了。市场上众乡亲们围着李习士领免费的橘子，每个人都笑逐颜开。而在街道的另一角，焕儿远远地看着这一幕，心情复杂，对母亲心生埋怨。
2: 娘好狠心呢，给陌生人都不给我。
1: 一骑马车飞奔而来，车上坐着全公子。
3: 走，
1: 一个小小的香囊从车上掉下来，焕儿走过去把它捡了起来。
2: 连只小小的香囊都这么别致，照娘这样，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全公子一样呢？从现在开始我要自力更生。
4: 拿着吧。
1: 一个小乞丐来到李习士的橘子摊前，孩子伸出双手，得到了三个橘子。
2: 谢谢。
1: 小乞丐转身又递上了一个空篮子，善良的李习士给他把橘子装得满满的。只见孩子鞠了一躬，李习士刚想伸出手去抚摸孩子的头，小乞丐却慌张地跑开了。原来这个小乞丐呀，是焕儿乔装改扮的。他在隐蔽处挖了一个坑，从母亲那里得来的橘子都被他埋到了这里。
2: 可千万不能叫别人发现呢。
1: 第二天他又去讨橘子，又得来了满满的一筐。
0: 可怜的孩子，你家里是不是还有别的亲人也饿着肚子？来孩子，我帮你一起给你家人送过去吧。
1: 假扮乞丐的焕儿怕被母亲发现真相，赶忙跑开了。
2: 好险呐、我已经有这么多宝贝了。
1: 看着从母亲那里讨来的那么多橘子，焕儿喜不自禁。他幻想着有那么一天，这些黄澄澄的橘子都变成了大大的金元宝，而自己也穿着绫罗绸缎，想想都开心呢。
2: 大功告成，可以庆祝一下了。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天，焕儿脱下乞丐服，身着自己的服装，把那些橘子拿出来，在街上摆起了地摊儿。一阵大风袭来，那件乞丐服被吹走了。风实在太大，李习士的橘子也被吹落到地上。他蹲下身去捡，脸上却被一块布子蒙住了双眼。李习士扯下衣服，有所发现。
0: 哦，奇怪，这好像是那个小乞丐的衣服，不会是他出什么事了吧？
1: 就这样，李习士手拿着衣服去找小乞丐，不想却发现了摆橘子摊的是自己的儿子焕儿。
0: 焕儿？怎么是焕儿？
1: 看着焕儿坐在地上怯生生的样子，再看看那天小乞丐的其他装扮，李习士全明白了。
0: 这孩子居然骗！
1: 由于是第一次做生意，焕儿紧张的直擦汗。
0: 怎么没人买我的橘子呀？
3: 卖橘子喽！大叔大婶，看看咱这橘子，又大又甜又便宜。
4: 这橘子多少钱一斤呢？
3: 便宜，5文钱一斤。
2: 我是不是也应该叫卖一下呢？
1: 试了几次，实在开不了口，这可如何是好呢？焕儿的心里很是着急。
0: 对呀，这恰是一个让焕儿习劳锻炼的好机会。
2: 橘子，卖橘子，橘子。橘子，卖橘子了，卖橘子了。
0: 那边也有卖橘子的，去瞧瞧。
3: 哎，大叔大婶，哎，你们别走啊。
2: 卖橘子吧，又大又甜。
6: 哦，这个橘子看上去不错呀，小孩能掰一个尝尝吗？
2: 当然没问题了，大娘。
1: 掰开橘子，浓浓的橘子汁儿流了下来。
6: 多好的橘子呀，真新鲜呀！小孩，这橘子贵不贵呀？
2: 不贵不贵。
4: 到底多少钱一斤呢？
7: 是，
2: 这又糟了，我忘了定价钱了，应该卖多少钱合适呢？
6: 哟，自己的东西还不知道卖多少钱呢？
2: 娘都是白送的，我怎么知道卖多少钱合适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3: 卖橘子嘞，又大又甜又便宜。
2: 哦，对了，那边卖橘子的卖的是多少钱呢？
0: 他呀，5文钱。
2: 那我卖4文钱。啊，
6: 又好又便宜，咱们赶紧买吧。
2: 是啊是啊，快点买呀、啊！多好的橘子，又大又甜，快点买嘛！
6: 给我来5斤。
3: 来来点。
1: 对面卖橘子的摊主看着焕儿这边生意火爆，心下不悦。晚上，焕儿正在收拾东西，对面橘子摊的摊主走了过来。
3: 小孩，橘子卖得不错呀。可惜这么好的橘子却放不长，明天就会坏掉的。
2: 你胡说！
3: 你个小孩懂什么？我卖橘子那会儿还没你呢。看看你小小年纪不容易，大哥，我告诉你一个保鲜橘子的诀窍。
1: 对于这里发生的一切，焕儿的母亲李习士一直在暗中观望。焕儿把冰块倒进存放橘子的坑里。
2: 夏天看娘都是用冰冷藏食物，那位大哥说的肯定没错。
0: 橘子怎么能用冰块保存呢？会很快烂掉的。
2: 今天的收获真不错，开业大吉。
0: 这样不行。
2: 哎呀，天都这么晚了。哦，走了，回家喽。
1: 看着焕儿走远了，李习士从暗中走了出来。他用手扒开地表的一层土，再把覆盖在橘子上的冰块连同所有的橘子一一分拣出来，再在存放橘子的底层和表层铺上绿色的松针，最后用土把坑填平。
0: 在橘子底层表层铺上松针，可以使橘子保鲜半年。

0: 娘，娘，
1: 奇怪，娘怎么不在呀？
2: 焕儿走到床下，找出一只鞋子，把今天卖橘子所得放进鞋里面保存。
0: 焕儿，焕儿，你刚回来吗？
1: 没有啊，我一直在读书呢。
0: 那怎么没有点灯？
1: 刚才不小心把蜡烛碰掉了。娘，您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0: 我装橘子的车坏了，娘去修车了。
1: 哦。
2: 第二天，焕儿来到存放橘子的地方，看到地上有一枚松针，他捡起来，顺手就扔掉了。母亲李习氏手拿松针，在街角处暗中观望。
1: 冰块看来都化了，橘子比原来更新鲜了。
3: 橘子，又大又甜的橘子，橘子！
2: 那位卖橘子的摊主走了过来。
4: 你这橘子怎么？
1: 谢谢大哥教我保鲜的方法，您看呢？橘子比昨天还要鲜亮呢。大哥，你怎么了？大哥，我是向您来道谢的，如果没有大哥，我的橘子就烂掉了。我赚钱了，分一半给大哥吧。全部的钱都给大哥，我也愿意啊。
2: 摊主略有迟疑，还是把钱拿走，转身离去了。
1: 大哥，明天我们一起卖橘子吧。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预备，唱。

0: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头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3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5: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6: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7: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5: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7: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5: 这
8: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7: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5: 那好，出发。
9: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0: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1: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2: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3: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5: 来，手给我。
16: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7: 加油
15: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1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7: 登顶了，
18: 好美呀，
19: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

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嘉兴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李袭求贫第二集。
1: 卖橘子喽！卖橘子喽！
0: 焕儿身着美服，在集市上正走着，突然一辆马车疾驰而过，扬尘拂面。马车渐渐停了下来，从上面走下来一位富家公子，他注意到焕儿腰间的香囊。
2: 这是你的香囊吗？
0: 公子摘下焕儿腰间的香囊。
2: 我的宝马香车恰好也丢了一只同样香气的香囊，果然是我的。
3: 不，这才是你的呢。
0: 焕儿递给他另外一个香囊。
3: 我那天在路上捡到了你的香囊，可是来不及还给你。
2: 这种香囊很别致，看来你的口味和我一样不凡。对了，你怎么称呼？
0: 就这样，焕儿和全家公子交上了朋友。夜晚，全家府宅，全大人正在灯下抄写整理账单。
2: 李焕兄弟，请进吧。
3: 我终于和全公子是一样的人了。
2: 爹，
4: 你这孩子。
2: 爹，快来，我新结识了一个朋友。
4: 你这一天到哪儿玩去了？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荒废学业，家里的事儿也不关心。你将来长大了，如何能继承爹这么大的家业？
2: 您怎么发那么大火啊？咱们家什么都不缺，孩儿将来还有什么可愁的呢？
4: 爹的金钱权势是留给你的，可是你也得进取呀。
2: 爹，你怎么总是说这些扫兴的话？
0: 全公子一把把父亲的手推开，把一个烛台撞倒在地。
4: 就你这个样子能交到什么朋友？肯定也是一帮游手好闲的公子哥，爹才没兴趣见他们。
3: 全大人。
4: 你就是杰儿的朋友？
3: 是，全大人。全杰兄，你家的烛台倒了。
2: 那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下人的事，难道要我堂堂全公子去摆弄烛台吗？
3: 可是，
2: 走吧，我带你去看看我家。
0: 地上的烛台一点点燃尽之后，着起了熊熊大火，火势越来越大，却没有人及时发觉，以致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着火了！
1: 娘，啊，娘，快来呀！
2: 焕儿，这好像是全大人家的方向。
1: 烛台，烛台，
2: 孩子，你怎么了？
1: 娘，他家的烛台倒了。
2: 焕儿，娘去帮全大人家，你待在家里。
3: 此刻又刮起了大风，助长火势。全大人平时为富不仁，无人相救，眼看着家产全都被烧光了。昔日全府的盛况，如今却落得如此凄凉的境况。啊！
4: 曾经不可一世的全家父子，如今不得不为了生计在街边乞讨。一个老人家走过来，递给他们一个馒头。给，
5: 谢谢。
4: 焕儿跟着母亲在集市上为大家施舍橘子，全家父亲也过来了。
1: 啊，全，
6: 谢谢夫人。
7: 爹，我不要吃破橘子，我要吃大餐。
6: 什么大餐？你这个不懂事的孩子，要不是你，咱家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吗？
7: 爹，
4: 面对儿子的无理狡辩，全父高扬手臂，最终还是不忍心下手。
6: 败家子儿！
7: 爹，咱们家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我不想当乞丐，我要宝马香车，我不要过这样的生活。
6: 杰儿，
4: 全杰接受不了现状，他哭着跑开了，全父落寞而伤心，他手拿橘子走开了。
1: 全大人，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焕儿吃饭了。
4: 李习氏不见儿子来吃饭，他走进焕儿屋中，只见焕儿正坐在床上哭泣。
2: 焕儿，你怎么了？
1: 娘，全杰兄是不是真的不饶他爹了？
2: 这，娘相信他只是一时的少爷脾气。
1: 他那么有钱，那么骄傲，好像无所不能。我一直想和他一样，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会那样对待他爹。我看到全大人的样子，像一个被抛弃的小孩，我觉得他很可怜。
2: 焕儿，全大人也是一个父亲，尽管他很富有，可是他也是为了儿子支撑一个家，和普通的父母一样不容易。
1: 全大人的家那么富丽堂皇，我昨天终于见到了，可是只是着了一场火而已，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吗？为什么会这样呢？
2: 孩子，财富不是一个人独享，而是五家共有的。
1: 五家共有，不是谁挣的就属于谁的吗？
2: 世间无论谁的财富，都是属于天灾人祸、强盗、官府和败家子五家共有。水洪水冲毁，火不慎而招致火灾，就像全大人家现在的情况，或是因战乱而毁尸，官府伐没充公，盗贼为贼偷窃，败家子挥霍一空。
1: 娘，您真有智慧。
2: 不是娘有智慧，是古圣先贤有智慧啊。所以孩子，世事无常，利可以养生，亦可以伤生。财富虽可以让人生活滋润，可是如果智慧不够的话，子孙反而会因此养成好逸恶劳的惰性。
1: 所以全杰兄就懒得扶那个烛台。
2: 天下父母都想要护念子孙，但是古人说过，德者本也，才者末也，有德此有才，有才此有用。人有了德能后，才能去运用财富，财多有财多的用法，财少有财少的用法。 如果父母没有给孩子这样的智慧，钱多钱少都是祸害。
1: 所以您才坚持不把爹爹菊园留给我。孩儿明白了，您说过留财给子孙不如留德给子孙。
2: 是啊，人有了智慧就不会因财而迷惑颠倒了。
1: 可是娘，全大人和全杰兄真的很可怜，我看着实在不忍心呢。
2: 那咱们来帮助他们。
1: 我也很想，可是怎么帮呢？
2: 全公子看来是被惯坏了，他不知道父母挣再多的钱也是需要辛苦付出的。
1: 娘，我明白了，习劳只感恩。
4: 焕儿决心拿出实际行动帮助全家父子。
1: 全杰兄，全杰兄，
6: 全没了，全成灰了。
1: 全大人。
6: 谁呀？
1: 全大人，我是全杰兄的朋友，我叫李焕，昨天拜访过您家。
6: 别跟我提昨天。我不认识你，赶快走。
1: 全大人，对不起，我也很难过，我只是想来看看您。
6: 看我？一个孩子，我不需要你的同情，你快走吧。
1: 我。全大人，我一定会将全杰兄劝回来的，您保重。
4: 在街头拐角，全杰正拿着长棍儿在地上画路线图。
0: 首先我要走这儿，然后再走这儿，最后走那儿。
1: 全杰兄，全杰兄，全杰兄，我可找到你了。
0: 李焕，李焕，我们一起走吧。
1: 走，去哪儿啊？
0: 我在策划一个伟大的计划，看，我要离开这里。
1: 啊，什么？你要离家出走？
0: 你放开我，我不愿意做这种事情。
1: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不能让你跑了。
0: 我已经没有家了，我要离开这个破地方。
1: 不，你还有爹，难道你不要你爹了吗？好了，先不说这个，你有钱吗？如果你真的想走，卖了这个你就能走了。
4: 全杰无奈，只得跟着李焕在街上继续卖橘子。
5: 卖橘子，卖橘子了。
1: 要大声喊才能有人注意啊。
5: 卖橘子。
9: 这橘子还真不错呀。
10: 那孩子怎么又来卖？
1: 我也很饿，可是今天卖得不好，我们没有办法买东西吃。
0: 我们去找你娘吧。
4: 对面卖橘子的大哥走了过来。
11: 小兄弟，卖得怎么样啊？
1: 大哥，
11: 看上去卖得没原来好啊。哎，大哥，我也一样，这就叫市场行情瞬息万变。
1: 大哥，那该怎么办呢？我还要帮我的朋友凑钱呢。
11: 等几天就好了，先把橘子保存起来吧。上次拿了你的钱，后来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大哥请你们吃饭吧。
4: 李焕准备把没有卖完的橘子保存到原先挖好的坑里，他倒了很多冰块进去。
0: 他知道咱们藏橘子的地方，不会偷橘子吧？
1: 不会的，大哥人可好了，这个保鲜方法还是大哥教我的呢。
11: 嗯，饿了吧，大哥请你们吃饭。
1: 不了，大哥，您也卖得不好，不给您添麻烦了，我们可以回家吃的。
4: 李焕走到家门口，刚想推门进去，他又想起了母亲昔日的教诲。
2: 孩子，只有习劳才能知感恩，才能体会父母的辛苦和不易。你要真的有志气长本事，就不要靠父母的遗赠，靠自己的力量吧。
4: 想到这，李焕转身走了。来到藏橘子的地方，打开表面的一层土，只见上面摆放的橘子大都烂掉了。
1: 怎么全都烂了呀？
7: 我们又要饿肚子了，我永远都离不开这里了。
4: 卖橘子的大哥一直在暗中远远地朝这边偷窥。
1: 哎，还好下面的全都是好的。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马车飞奔而来，把焕儿他们的橘子踩得稀巴烂。
7: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原来的宝马厢车比你豪华10000倍。
1: 全杰兄，你看我们有吃的了。
7: 什么？太不像话了！我家的狗都不吃这个，这不是人吃的。
1: 其实橘子只是脏了，不是坏掉的，还是很甜的。如果我们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学会克服困难，知道吗？
4: 情非得已，全杰只好接过半个橘子吃了起来。眼前的境况让他想起了昔日爹爹的温情。家被烧掉的那一晚，爹爹起身给自己盖被子，而且一大早就走出了家门。
7: 爹怎么这么早就出去了？
4: 爹爹蹒跚回来的时候却满脸伤痕。
7: 爹，您怎么？
6: 没事，爹不小心摔了一跤。
7: 您骗我，您是不是被人欺负了？
6: 孩子，人生在世哪有一帆风顺的，男子汉大丈夫，这点伤不算什么。
4: 从回忆中来到现实，全杰格外想念父亲。
7: 爹，
1: 全杰兄，别哭了。你虽然没有家了，可你还有爹呀。和爹在一起就是家。我娘说，父母能挣再多的钱，也是需要付出辛苦的。咱们应该长志气，有出息，让爹娘高兴啊。
4: 这一切都被对面那个卖橘子的大哥看在眼里。
1: 卖橘子喽！
7: 卖橘子了！
1: 卖橘子！
7: 卖橘子了！
1: 卖橘子了！
7: 我们今天就收摊吧，明天一定能卖好的。
11: 小兄弟，
1: 大哥，今天生意好吗？
11: 小兄弟，大哥今后不来这里卖橘子了。
1: 啊！
11: 大哥来只想跟你说，我对不起你，都是我害的你。原先我是为了跟你抢生意，才告诉你这个方法的。其实这个方法是错误的。
1: 怎么会呢？我每次都是这样保鲜的，橘子一点都没坏呀。
11: 你每次都是这样做的？
1: 嗯。
11: 我也弄不明白了。总之，这钱大哥不能收，还给你。
1: 大哥，这……
4: 啊！忙活了一整天，直到深夜，焕儿才回家。饭菜都摆在桌上，母亲趴在饭桌上小憩。焕儿的脚踩到了一枚松针，他弯下腰捡起这枚松针，联想到自己第一天藏橘子的地方也有松针。再看看家中存放橘子的大筐子的表面都铺着一层松针，他似乎有所领悟。
1: 娘，难道是娘？
4: 全杰回到家中，父亲在残垣断壁间燃着了篝火，父亲的手里拿着一个宝马厢车的小木雕。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儿子，全父把木雕递给全杰。
7: 啊，
6: 杰儿，爹对不起你。爹会东山再起，给你买比原来更漂亮的宝马厢车。
7: 爹，孩儿错了，孩儿懒惰，体会不到爹的辛苦。
6: 杰儿，爹的好孩子，爹恨不得把一切都给你。
7: 不，爹， 孩儿学会赚钱了，今后我再也不要宝马香车了，我就要和爹在一起，好好孝顺爹。
4: 这边李习氏一觉醒来，发现桌上的饭菜都不见了。
2: 给焕儿留的饭菜。
4: 这时焕儿端着热好的饭菜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1: 娘，橘子怎么放屋里了？
2: 最近天气有些凉，娘怕橘子冻坏了。
1: 娘，橘子是不能用冰块保存吗？
2: 哦，孩子，你都知道了。
1: 娘，你早就知道我去卖橘子了。娘，孩儿错了。
2: 不，孩子，娘要祝贺你，因为娘看到了你通过习劳获得了能力和意志的锻炼，还从中学到了生活上的知识。娘相信你将来一定会有一个成功的人生。
1: 娘，
4: 李习氏带着儿子来到山林中砍柴，家中堆满了收获的长木，全氏父子也来到家中感

0: 聚一子孙，则后世饥寒而死，而简族已久，死后不累子孙，所遗可谓多矣。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 客官，有何贵干呢？
0: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1: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0: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2: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5: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7: 好嘞。
8: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3: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

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能省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有一句话叫做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呀迫不及待的要正式给大家通报一个特大的喜讯了。说什么喜讯呢？就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明天正式到货，并且呢给了咱们患者家人们前所未有的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哎，有人就问了，哎呀老师多少钱呢？大家想都想不到啊，高老师我太激动了，所以我先卖个关子，我先把本次活动整个的申请过程给大家讲述一遍。咱们老听众老用户知道啊，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啊一出厂就被大家一抢而空，而下一批药正在发酵加陈化阶段，短时间内呢它无法出厂，因为是发酵中药必须有9981天发酵加100天陈化加4天醒药，虽然一批压一批，中间间隔呢没有那么长，但是也得有一段时间。所以说呢，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药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咱们厂家呢也没办法，只能拿出补偿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来让大家来服用。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呢，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要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生产的这种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市面上你买不到，它是出口药品，一般出口到像迪拜、沙特这些皇室、欧美高端私人诊所，它的价格昂贵，一大盒里面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由于呢这是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极其缺乏，本年度也只提供这么一批货源。加上这段时间呢，咱们全国新老朋友啊都想用上这款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众多患者强烈要求，在昨天厂家总部啊答应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补贴到 19.9一支的前提下，那昨天呢，又有全国大量热情的听众打来电话报名助力，纷纷要求价格能再低。认为呢，虽然19.9与原价199去比已经便宜了90%了，但对于重病大病患者，如果每天2到3支服用，那一天下来呢，也得大几十元，一个月下来也要上千元。大家认为啊，19.9的价格还不是所有经济情况家人们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对于低保户、困难户的患者，这19.9一支的金熊胆依然不能按照周期疗程长期体验。有的听友就说了啊，说高老师啊，你们厂家不是说这次由于断货要补偿我们吗？而且你们不是说想让全国所有享用金熊胆粉的家人都有一次体验服用的机会吗？那么这个机会啊，你也得给我们这些低收入的人群呢，你不能呢只让高收入不差钱的人来体验呢。所以呢，19.9这个门槛啊，我们认为还是有点高，能不能再给我们降低？只要个零头9.9就能拿走一只金熊胆，这算地板价，这就没有门槛了。我们一天吃一只，一个月连300块钱都花不了。我们这些低收入家庭，我们这些工薪阶层，我们就能吃得起，就能用得起了。而且呢，敢用金熊胆粉，长期治病救命了。总之吧，这几天真的是你一句我一句，来自全国各地的声音呢，都是希望厂家能给大家呢把这批金熊胆的价格打下来。还有的说呀，不就仅是这一批货源吗？你们呢就这一批，你就多优惠点呗，就当送给我们呗。你们那么大的药厂还差这一批药吗？你让我们呢低价体验一回呗。以后啊，哪怕你们再恢复原价，我们用完之后认为有效果能治病，那自然原价我们也愿意去购买，相当于呢先尝后买，这多好啊。你看咱们厂家的张厂长啊，是有爱心的厂长，带着董事会的成员这几天呢一直在研究，在了解广大听友的心声。这不经过连续的几天的董事会，最终厂家总部就公布了大型优惠活动的结果。大家伙知道什么结果吗？哎呀，真的啊，我要是说出来呀，恐怕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这个结果可以说振奋人心呢。结果大家相信吗？厂家总部为了不让大家失望，竟然真的啊，又给大家再次加大了补贴的力度啊，同意给大家直接从原价上减去95%的药费，最终同意以每支9.9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走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呢。大家别忘了啊，咱们这批熊胆粉它不是普通熊胆粉，它是黄盒金标正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的降低胆固醇、降低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方面效果非常卓越。它是天然熊胆粉，它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降低血压，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治疗眼病、骨病、心肝脾肺肾众多慢性病的功效，都是现代医学所证实过的。你看现在呢，我们只需要每支9.9，你提前就能预定，明天到货就直接给大家发药了，多好啊。大家看到了吗？这真的是一次意外之喜啊，给到大家的补贴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几天呢，咱们全国的听友家人们，大家一同拨打场外电话助力的工作都没有白费啊。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真的是不容易啊。你看这段时间以来啊，还有用过其他品牌金胸胆的老用户想着换成呢咱们这种高含量牛黄熊去氧胆酸的黄盒金标金胸胆的患者不在少数。大家都说呀，平时用普通的熊胆粉就能够把三高指标控制住，就能够让眼睛明亮，让睡眠变好，从头到脚都感觉轻松。那这次呢，换成你们厂家这种高品质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肯定效果更错不了啊。最重要的是啊，能够申请下来一次呢超低价的体验活动，相当于买了一支普通熊胆粉的价格，竟然拿走了十来支这种优质的名贵的金熊胆粉，真的跟白捡都差不多呀。有的朋友说太值了，这样的机会啊真的可以说千载难逢，可遇不可求。所以趁着现在呢还能吃得上，正好又有大型优惠活动，你还能吃得起，赶紧抓住金熊胆的末班车，好好利用天然熊胆把我们身体的重病大病赶快治好。把熊胆用好了，把我们的一体多病治好了，少复发少反弹，这就是本次活动带给大家的福利呀、啊！大家伙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呀。那么说到了熊胆，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前提呢我们要买到真熊胆，好熊胆。熊胆根据其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墨胆又叫铁胆。那为什么墨胆叫铁胆呢？它的颜色跟铁块跟墨块一样黑，里面有杂质。菜花胆还不如墨胆，黑中带点绿，跟菜花颜色有点像，没有那么绿啊，有点土绿土绿的颜色。那么墨胆菜花胆它就不是云南的熊胆，云南的熊胆叫金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大自然中至高无上的金色光泽，投入清水中迅速旋转溶解。最妙的是金胆呈黄色现样，下沉面不扩散，因为产量少太过珍贵了，所以金熊胆的价格远远超过墨胆菜花胆。咱们传统中医四大动物保药，还有一点，为什么熊胆能保存？因为熊胆的功效涵盖了麝香、活血、牛

0: 黄解毒、虎骨壮骨的功效，所以只用一味熊胆，就相当于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功效全部用齐全了，所以说只保留了天然熊胆。那么接下来啊，老师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件大事件，而且这个大事件还是发生在108年前的一件大事儿。我们知道啊，我国呢是利用熊胆治病呢最早的国家，天然熊胆可以说是咱们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来的中药史啊，四大动物宝药熊胆一直排在首位。好多听众听我讲过，说你看同样是动物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熊胆就得排老大？说你看麝香不名贵吗？我买那个安宫牛黄丸，那一丸都上千，牛黄不珍贵吗？还有这个老虎的骨头都找不着了，老虎不珍贵吗？那为什么熊胆排老大呀？那么接下来呢，老师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个大事件，而且这个大事件它是发生在110年前一件真实的大事。我们知道啊，我国是利用熊胆治病最早的国家，这天然熊胆呢可以说是咱们国家的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的中药历史，四大动物珍宝药材，熊胆一直排在第一位。也有的听众啊，他就问过我，哎，说高老师啊，同样是动物药材，麝香不也挺珍贵的吗？这个虎骨都找不着了，那老虎的骨头不珍贵吗？还有这个牛黄，安宫牛黄丸一丸都上千了，它不珍贵吗？那为啥把熊胆排在老大呀？啊，除了熊胆呢，它的功效齐全，它兼容了麝香的活血、牛黄的解毒、虎骨的壮骨功效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大事件来决定的。所以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讲述发生在110年前一个大事件。什么事件？时光追溯到1915年的夏天，大会评奖主办方有一位美国佬，高鼻梁啊，蓝眼睛，黄头发，个头挺高，正好拉肚子，也不知道吃什么脏东西了，捂着个肚子呀，趴在评委席上站不起来了。但是有一点，这对安徽的徽墨它的材质不一样，它用什么做的呢？它加入了大量的金熊胆，被称之为八宝药墨。这个墨是磨出来写字的，它加入了金熊胆，主要是为了写出金灿灿的大字。哎，咱们过年的时候买那个对联，不是有金灿灿的大字吗？古代就这么写。而且为什么要用金熊胆做墨呀？我一讲就明白。过去呢，学子们进京赶考，尤其是南方要到北京城考试啊，挑着个担子走一个多月，你走一个多月，你就没准有拉肚子的时候啊。古代人他也犯拉肚子的病啊，你吃坏肚子了，着了凉了，胃肠炎症了，跑肚拉稀了，怎么办呢？说我随身带一箱的药，又走那么老远，那得带多少药啊？干脆古人就发明什么呀，我带一堆墨，我把熊胆呢融到这个墨里，又能写字又能治病。因为熊胆呀，它能杀菌消炎，如果我病倒了，我把这个墨一研，我喝了它，我还能治病呢。结果呢，胡凯文就拿出来了，拿出来一块端砚，直接就把这两根墨棒磨成了一碗浓浓的墨汁，金灿灿的墨汁，直接端着这碗墨汁就走到了主席台拉肚子的美国评委面前，就想让他喝下去啊。这位评委啊，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啊，一看呢，有个人端着黑乎乎的一碗东西来了， 黑中泛黄，黄中泛黑啊。他也见过我们中国人呢，用这个东西研成墨写字用，他可是没见过有人喝呀。于是呢，这个外国佬捂着肚子 ，no no no， 就坚决不喝。胡凯文呢，就直接给他送，喝，你喝，no no， 喝。俩人就在这儿呢比划起来了。胡凯文，我告诉大家呀，那是个军官，他是个武将，性子也急，人高马大，他不比外国佬要矮，他也挺高大的，1.8米的大个头，特别的壮。一着急啊，把这个老外的脖领子就薅过来了。薅过来之后啊，老外没有想到，脑袋往前一探，就发出了一个很惊讶的啊。哎，从来没有人呢薅他脖领子，就这一个啊，顺势啊，胡凯文把这一碗墨啊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就倒下去了。老外都没反应过来，咯楼咯楼咯楼喝下去了。喝下去呢直翻白眼儿啊，咕咚咕咚咕咚喝完之后，本来是趴在桌子上的，这一灌可好，跳起来人家就喊保安，保安保安，快点把他给我抓下去。你想想啊，是个人呢给你灌东西你也得叫保安，对不对啊？要搁到北京人，咱灌满豆汁儿，跳起脚来得说有胶圈吗，这是北京人，搁外地人呢得骂街，对吧？灌这个墨也一个道理啊，高鼻梁蓝眼睛美国人灌完之后跳起脚骂街，直叫保安。结果呢，翻译人员赶紧过来了，哎呀，你为什么要灌我们主席啊这个东西呀、啊、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也来保安了。胡凯文呢不慌不忙，就对着翻译小姐说，说你去问一问呀，这位外国平稳的肚子他还疼不疼。结果当翻译小姐走过来这么一问，这个外国佬回过头来了，哎呀，对呀，我刚才呀，我肚子疼得我站都站不起来，我是趴着的。哎，结果他灌完我这一碗墨汁，我跳起脚我能骂街了，我还走了这么多远。哎，我这个肚子也不咕咕叫了，一点都不疼了呀，也没有想排便的这种便意了，也不跑肚拉稀了。呀，这给我灌的到底是什么呢？结果这个时候啊，不问不知道，一问就告诉他了，说这个呢不是普通的灰墨，因为它里面呢加入了我们国内天然的金熊胆呢，过去上京赶考，古人为了防止路上拉肚子闹肠胃炎闹胆囊结石肝胆疾病，包括犯痔疮，包括犯眼病，包括犯心脑血管病等等，在当地读书人中就发明了这么一款既能写字又能当药物来用的特殊的灰墨，古代人叫做八宝药墨，里面加的主要成分是金熊胆粉，所以古人呢这个墨汁是真的能喝的。再到后来，我们有一些有文化的人，上过学的人，尤其是咱们60、70年代的人，大家都听说过有一句话叫什么呀，说你看某某某人家不是普通人，人家是喝过墨汁的人。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呀？什么叫喝过墨汁的人呢？既说你有文化，这个墨汁能喝吗？古代是真的可以喝的啊，后来人们呢就不认为这个墨汁能喝了，他就改良了呀。确实在古代这个八宝药墨是能治病是能喝的。正因为这件事儿，熊胆八宝药墨一举夺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而且也让我们中国的金熊胆享誉海内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呀，四大动物珍宝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其中熊胆是当之无愧的药材之首的原因了。而且药王孙思邈呢把它称之为动物药材中的黄金，包括《本草纲目》的作者 明代的李时珍非常擅长用熊胆治疗各种重大疾病。熊胆是单方治大病，作用很全面，它不像你的牛黄、你的麝香、你的虎骨。牛黄、麝香、虎骨不能单独用，必须配伍其他中草药，而熊胆单方成药，直接吃就行了，还能外用，还能内服，还能治疗各种重大疾病，而且都是我们老年朋友常见的各种慢性疾病啊，你比如说胃肠道疾病、肝胆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男性前列腺增生肥大、女性妇科炎症等，一个单方不需要其他任何配伍，就直接发挥了全面治疗的功效。可以这么讲，一方胜五方，一药胜多药。正因如此，熊胆一定是当之无愧的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再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有的心口疼的，有的心慌胸闷的，有的半夜睡觉憋醒的，有的满头大汗身体发软，胳膊不愿意抬的，也抬不起来的，往往呢，这是心肌缺血。一旦用上金熊胆，源源不断给心脏补血，马上我们心脏就能不缺血，心肌梗死就能急救。还有肝不好的，通过熊胆就能把肝脏调好，让我们肝脏正常，能吃能喝。还有糖尿病的，熊胆呢不但能养肝治肝，还能对胰腺有很好的治疗，让胰腺的贝塔细胞能够分泌，让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降低血糖，降低尿糖，还能治疗啊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还有眼病，什么眼睛干涩的，眼前有雾的，眼睛里有烧东西冒烟的，飞蚊子的，有黑影飘动的，看东西变形的，变色的，眼底出血的，眼前一片红的，你要用上天然的金熊胆，康复效果非常快。熊胆治眼病早在中医古籍中早就有，像《本草纲目》等书籍上早就记载，熊胆苦寒无毒，主治眼疾，包括黄疸心痛，包括耳鼻疮，包括杀虫清心、平肝明目、治癫痫、安神退役等等等等，它都能够治。那么熊胆呀，真的是啊，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那我就不多讲了，咱们厂家熊广堂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明天正式到货，正式开展活动，原价199元一支，活动价仅需9.9元。今天大家可以提前登记，活动明天是限量的，具体怎么限量总部明天通知，我们先登记先受益。高老师我就不多说了，稍后大家拿出纸和笔，赶快记住官方报名电话，赶紧登记，不要错过。好，时间关系我先讲到这儿，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 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

0: 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高老师啊。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1: 哎呀高老师，我总算跟你通话了。我就是听说咱们这个质保五年的这个金熊暖粉现在呀这价格只需要9.9了呀，是不是？
2: 对，咱们平时呢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云南质保五年正宗金熊胆，现在活动价每支只花9.9，明天到货，正式开始活动。
1: 哦哦
2: 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那我这还赶上了呀！这价格就原来才1.0，这真是太划算了啊！哎呀，那我想我要是能用上你们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这金熊胆粉的话，那我肯定呢，我用的会更快更好啊！我要是现在我订40盒，你能给我送多少啊？
2: 你先别着急，这个具体呢，这个明天呢活动的细节就推出来了，因为这批货源是有限的，具体能订多少咱明天才订。你别说你上来订40盒，不知道了他让不让一个人订40盒，明天才能订。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1: 行行行行，我跟你说呀高老师啊，我呢用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啊，这才用了才1个月时间，但是啊就最近这段时间呢，你看我身上啊就是过去呀、啊哎呀到处哪哪都不痛快的，这身体现在感觉哪哪都舒服。
2: 嗯，
1: 就像我呀、啊、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有10多年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手指头啊，哎呀也不再像过去肿的那么大了，它呀那个肿消下去一些，虽然这些关节什么的多少有点变形不太好看，起码我活动的时候啊，像这个吃饭呢、啊、夹菜呀、啊，再就是像做家务活呀、啊、洗衣服这些，慢慢的我都能弄了，哎呀能做了，也不再说疼了。你看这洗碗呢、洗衣服、啊、有时候碰点这个凉水呀、啊、也现在也可以了，就感觉吧真是就一天一个变化似的。而且我这个还有颈椎病呢，脖子呀过去总是咔吧咔吧的响，现在我这脖子呀，你要在我后面跟我说话，我也能够就自然的就把脑袋扭过去就行了，不用像过去那种，哎呀，这直接要脑袋连着身体一起转过去才行。
2: 嗯、
1: 现在这个脖子左右晃一晃啊，转一转呀、啊，也轻松多了。
2: 嗯，
1: 还有就是我血压呀，过去血压我不是有低血压吗？总也升不上来，人呢一天到晚头昏脑胀的，就晕乎乎的。你看我这现在呀、啊、血压也上来了，过去高压呢才70多80多，现在高压能有110多120了将近。
2: 嗯，
1: 还有这个血压也从过去的就是低压从50多60多也升到现在有个80多了，这多好啊。
2: 嗯，皇宫汉方膏啊，它不但有15味的植物药材，它是经过呢发酵加陈化，里面产生大量的活力酶、嗯、咱远的不说啊，咱单说这个药材，就当归、红参、黄芪，它就能组成了补气血的铁三角。红参补气，推动血行；黄芪补气，固摄血液；当归补血，乳润周身。三者合用，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相生，百病难侵。不管你是高血压的，不管你是低血压的，他们都能双向调节。所以你的气血足了，你这个过去低血压它就上来了，而且心脏就舒服了、嗯、睡眠质量就提高了，是不是吧？
1: 哦，确实啊，我现在呀、啊、真是反正晚上呢这一晚上可以能睡上5-6个小时了。
2: 嗯，
1: 而且、啊、这睡好了之后啊，第二天人呢、啊、也感觉精神头都比之前要足了、
2: 嗯、
1: 哎呀干什么吧都不觉得那么乏呀那么累了。
2: 嗯，
1: 你像我每天呢一早上出去啊就是去买菜去，那过去我路上啊都要歇个2-3趟的，感觉走着走着吧关节就疼人就难受。但我现在呀、
2: 嗯、
1: 那直接到那菜市场给我家一条街，一个来回下来呀还走上我家3楼呢，一点事儿都没有。我现在
2: 过去还有关节炎，就是关节还疼痛，现在关节也不疼了，是吗？
1: 哎，对对对。
2: 还有其他的病吗？
1: 哎，再就是眼睛了。哎呀，眼睛这也是前些年就一直吧就有这个白内障，哎呀眼睛跟前就雾蒙蒙的，现在呀这雾气总算散开一些了，起码看人这个眼睛鼻子什么的多少能看清楚些了。
2: 明白了。

0: 呀，我就觉得真是，你看这用了咱们这，哎呀，这药啊，真是就一点一点，一天一个变化的。我现在呀，就是心情也都特别好，家里头呀，每天都有这相模样了。老伴都说呀，我都变年轻了似的都。
1: 首先恭喜你呢，用咱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啊，把您的心脑血管，把您的眼病，把您的骨关节炎治疗的还是不错的，你也满意。
0: 对。
1: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呢，咱们皇宫汉方膏正在发酵陈化阶段，就是短期内买不着货源。如果大家呢手里没货了，这个疗效会打折扣。你看这次为什么咱们推出了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过去呢它可是出口创汇的好熊胆，从来不在国内销售，就是因为咱们面临断货，像您这样的老用户无药可用了。咱们只能拿熊胆来顶一顶了。这个熊胆呢，你别忘了，它是单方治大病，熊胆对眼病治疗也非常好，它能穿透血眼屏障，治疗六大类的眼病，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变性啊，啊，眼底出血呢，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啊，熊胆治疗的眼病更加的全，它对骨关节、止疼、抗菌、消炎、壮骨，它的作用更好。它对心脑血管溶栓通脉，救活心脑，修复神经，安神定志，让咱们睡眠好也非常好。所以接下来呢，您只能换熊胆继续治疗了，明白了吧？
0: 哎，行，只要是能有药能让我呀，反正就是一天一天慢慢变好，我呀都愿意用。您给的这些好药啊，我觉得呀每一种都非常适合我，我用的呀都可好可好了，现在都。
1: 那现在就是一个问题了，啊，咱们明天呢，到货之后正式活动，趁着咱们现在呢，只花9.9元就能把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拿走，您打厂办电话可以提前登记，好吧？
0: 哎，那行，我这就打电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高老师，
1: 好，
0: 谢谢您、啊。
1: 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嘞，好，再见啊，好。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1: 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呀、啊，你看我现在呀，想问问这个黄标金熊胆粉现在多少钱呢？
1: 咱们这是出口创汇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现在是9.9元一支。
3: 9.9元一支是吧？
1: 对呀、啊，原价这一大盒1999，一支就是199，现在是9.9元。
3: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都想问问，现在有这个货没有啊？这，
1: 明天就到货了，明天正式发售。今天呢，咱们可以提前登记。
3: 哦，你看，我想订这个30盒呢，因为啥呢？我现在正在用着这个熊胆粉呢。它不过是啥吧？不是你们这个熊胆粉，
1: 嗯，
3: 是这个花菜胆。东北的这个熊胆
1: 哦，
3: 这个质量、啊、
1: 就是买的其他厂家的普通熊胆，不是云南的金熊胆。那用
3: 这个
1: 普通熊胆，你觉得有效果吗？
3: 这个效果还算是可以吧。
1: 哦，
3: 我都想着吧，趁着这一次机会嘞，你看这个力度这么大，我都想换成你们的这个黄河金标这个金熊胆粉嘞。
1: 嗯，这个熊胆是分着等级的，金熊胆是等级最高的，然后是墨胆。就跟墨块一样黑，墨胆又叫铁胆，因为铁块也是黑的。再一种叫菜花胆，就像你手里拿那个是带点绿色，黑不拉几带点绿色，是不是吧？这叫菜花胆，这是最低的。你别看最低菜花胆，这一支下来也不便宜吧，也比9.9元高吧。
3: 嗯，那是高得多，
1: 高得多。
3: 不过是，哎，不过是啥吧？你看我用了这个普通型的，走着都感觉到效果好。趁着这一次有这个金熊胆粉，那我都想着把我这个病啊，咱彻底的治好，治快一点了。这、啊、
1: 明白？也就是说呢，您那个病啊，挺适合用熊胆的， 你现在用的普通熊胆也有效果，你先给我说说怎么个效果好吧。
3: 我原来抓啥吧，这个有三高症，这后来呢，你看这血压的控制不住，后来你看还打了一次这个脑梗，结果留下了这个后遗症了。主要是啥吧，我说话这方面倒是可以，都是啥吧，我这个左边的这个身子啊，一个是亮，再一个这个手啊，它皱巴巴的，挪不成拳头，抬了也抬不起来。你比如说洗个脸呢，哎呀，都得弯着腰，才能勉勉强强的才能够洗个脸。
1: 这说明什么呢？咱们手指有变形，这叫类风湿关节炎。咱们的胳膊呢，就是这个胳膊这个肘袖这儿啊，也有什么呀，肩周炎。肩周炎是大风湿因此造成的，那个小手指呢就是类风湿造成的。也就是说您是双风湿患者，既有大风湿又有类风湿，明白了吧。
3: 哎，再一个是啥吧，你看有这个脑梗后遗症，这个腿嘞，你看一不听使唤咋的吧，走路的时候他妈都好像是没有踩到地下那一种情况的啊。
1: 对，大脑神经线呢受损，血脉循环差，不但那个脚像踩棉花，有没有发现那个腿凉腿麻，脚啊也没有这种温度，是不是吧。
3: 对，你穿的再厚磨着它总是凉的啊。再一个是啥吧，你说上岁数了，这行动呢也不便，都造成了这个便秘了。便秘你看接一回大手啊还不敢很使劲儿，一使劲儿还怕得个那个脑出血，那都更麻烦了。这个是还有骨质增生。哎呀，这用了这个效果的反正是见点效果。这最怕的是啥吧，这个麻的轻了。走路的时候这个腿呢好像是有那种踩到地上的那种感觉了。这个是啥吧，这个大便呢这个比以前少强点了，以前呢那接着的都跟着硬石子似的，一疙瘩一疙瘩的。这现在你看虽然是它硬吧，能够啊接下来不分的拿着劲儿了这啊。
1: 你过去呢还有点结肠炎，现在呢没有那个大粪像就大便像羊粪粒的感觉，这也就是说这个结肠炎也在好转。
3: 所以说呢，你看我的都是趁着这一次机会啊，想买这个黄河金标的正宗的这个云南质保期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
1: 明白。
3: 我都想你看这个用上这个好远的效果会更好。你像这种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那平时我听说都是啥吧，都是出口的。
1: 对，
3: 像是出口到这个迪拜呀、沙特呀、澳美了等，这都是高端私人会所的。这个价格呢肯定呀那贵的多的多了啊，真的一般老百姓用不起啊，这是吧。
1: 首先说呢，你选的金熊胆呢是对的，因为你用的普通的熊胆对这个脑梗后遗症、对结肠炎、对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它就本身有治疗，对吧。那个换成金熊胆，它这个浓度啊要比普通的熊胆浓度高得多。说这个熊胆怎么判定是熊胆啊，咱们相关部门是有规定的。首先说呢，这个胆囊作为中药材，熊胆可以入药，牛胆可以入药，羊胆可以入药，猪胆也可以入药。那么判定胆囊的药材是要看啊，就是去氧胆酸的含量。去氧胆酸的含量达到 99.6%， 它是胆囊药材。但是呢，去氧胆酸在熊胆里有，在羊胆里有，在牛胆里有，在猪胆里有。那怎么能分辨是熊胆而不是其他的胆呢？关键就得看一种成分，叫牛黄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在其他胆囊中没有，只有熊胆有。那么普通的熊胆，你比如说啊，你买的这个菜花胆，它只能达到 23%， 最高超不过 30%。 云南的金熊胆牛黄熊去氧胆酸要达到 36%， 而在金熊胆中，黄河金标出口的金熊胆能达到 46.7%。 那么这一个指标就达到这么高，其他指标包括熊胆里还有其他成分样样都高，只不过呢为了快速测定 就不再参考其他指标了。我再给你举例子，

0: 熊胆里的成分太多了，味道奇苦的生物苦素也是熊胆治疗的啊这个成分，那么它就能够把这个脂肪化掉。那么金熊胆它这个生物苦素的含量它也高，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那咱们这种金熊胆也高，它是修复细胞的，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去氧胆酸它都高，但是在测定的时候只测定牛黄熊去氧胆酸的指标就足够说明它是优质熊胆。我给你举个再简单的例子，我们去买水果分为特级果、一级果、二级果、三级果，这个特级果不光是个头大，我们说特级果得在120毫米的直径以上，对吧？一级果是80毫米以上，二三级果都是小于80毫米，特级果可不光是大的问题。但是怎么能测定它是特级果？首先一看个大，这就是特级果。那么特级果个大，你有没有发现比这个小苹果要好吃啊？它受到光线照射后，里面甜度高，又甜又脆，口感还好，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熊胆也是这个道理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里面所有熊胆的含量它都高，所以治疗的效果好，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1: 啊，你讲的明白呀，以前都不知道，光知道熊胆粉，但是熊胆粉这也分到等级了，所以说这一次呀，你看我都想呀，这赶紧呢趁着这一次机会想订上它30盒了啊。
0: 能不能给你30盒我不敢保证，因为咱们这批药啊数量有限，明天会制定细节，你先打厂卖电话去登记好吧。
1: 那好好好，那再次谢谢您了高老师。
0: 好，
1: 那我都赶紧打电话登记、
0: 啊、
1: 好，谢谢，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这个现在这个黄河的金标金熊熊胆我想订100盒，问问现在是不是按9.9元的价格啊？现在
0: 现在是9.9元，拿走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云南正宗金熊胆。但是您订100盒，您订的有点多吧，这么多你能用得了吗？
3: 哎呀，你不知道高老师，我父亲和我老母亲都该用了，因为吧我爸今年74吧，他这个身体一直就不好，这不都好几年了、有那个脑萎缩帕金森，完了现在就是脑袋越来越不好使，现在喝口水这手抖的呀，这口水没得喝到嘴边呢就拉了没了都。
0: 嗯，
3: 吃饭也费劲，还有便秘，眼睛嘛是白内障，出门都费劲了，这在屋里都一待都待2-3年了。
0: 嗯，
3: 哎呀你说这老人身体不好啊，这做儿女的真是担心，真是又心疼。我妈也是身体也不好，有这个也是高血三高，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什么血脂也高，血压也高，血糖也高。
0: 嗯，
3: 天天吃，瞅他们吃药都吃的可多了。
0: 嗯，
3: 可是吧这干吃药也不见好，有的时候你一测呢血压又167去，
0: 嗯，
3: 血糖呢也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瞅着啊真是好多营养的东西不敢吃，而且吧身体越来越差。
0: 嗯，
3: 你就是可糊涂了呢，而且动不动就缺钙了，抽筋了，这膝盖呀这关节也不好啊，这老年病啊真是哎呀都让他得全了。
0: 嗯，
3: 我现在吧高老师这不觉得这赶上这机会了，嗯，因为我用了2个月吧还真的效果挺好，我用了这个

0: 两个月了，正好两个月这青斑粉。 我吧今年才50岁，可是我这个吧也是，我这是高血压，血脂高，完了吧糖尿病稍微有点，不是那么严重。但是我有点轻微脑梗，现在也便秘，骨质疏松，这是腿吧动不动就抽筋儿，完了那大便好几天都不上一次厕所，可费劲了，一点便意都没有。所以说脸色也不好，身体也差，心情也不好，原来都没到退休年龄，早早就退休了，就因为这身体不好。
1: 这个熊胆呢，它既能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啊，它又能治疗呢胃肠肝胆疾病，因为它是熊的消化系统，胆嘛，是吧，熊的胆跟人的胆不一样，因为这个熊呢它有冬眠，对吧，它呢体内的各种垃圾代谢比较多，都是靠胆来清热解毒，来排出这些毒素垃圾的，所以熊的胆里面呢它的成分比较复杂啊，它对这个人体呢效果特别好，还没有毒性，治疗心脑血管病啊，治疗便秘啊，腹泻啊，胃肠菌群不平衡呢，还有各种结肠炎呢，啊，肠炎呢，胃炎呢等等，还有胆囊结石啊，还有肝脏的病，还有血压、血脂、血糖的病，中风偏瘫，包括它能修复呢大脑神经啊，一药治多病，它治的比较全。那么你呢，用过这个熊胆，我想问问你用的是普通的熊胆呢，还是什么熊胆呢？
0: 我用的就是那个金标金熊熊胆。
1: 那能买到咱们呢正宗云南金标黄河的这个熊胆粉，那不容易，过去都是出口的，您是怎么买到的呀？
0: 我这还是我那个一个好朋友，他那个最那什么的那个挺有能耐的，他给买的呢，托了好几个人给买的，
1: 是吧？那非常恭喜你，平时的都是出口的。那么这一次呢咱们价格打下来了，肯定比你平时买的要便宜啊，搁到平时合到人民币199一支，现在呢9.9，你可以让你老母亲老父亲也用上，就这一次机会，你过了这次机会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厂家才拿出补贴款补贴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要没有这档子事儿，咱们这个熊胆呢你还拿不到，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所以说这不因为这差，正是因为差的多，所以说这次想买的多，买100盒让我爸我妈都用是吗？我用也
1: 不一定给你那么多，明天呢厂家总部会公布具体限购多少，每个人是限购的、你先去打厂外电话先登记吧，好吧？
0: 行行，那我就打厂外电话。行，
1: 好，
0: 谢谢，
1: 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啊。
0: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啊，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
1: 你好，
3: 哎，我这想订咱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啊，我想订50盒，
1: 想订50盒，也订的不少啊。您是什么情况呀？
3: 我这是，以前也用过啊，但是以前那个价格啊是太高了。我觉得这个，价格上头，这我也受不了，我这用不起呀、啊。现在不是听说这9.9一支啊？
1: 对。
3: 我就想多订点儿。为啥呢？因为我现在见到了挺好的效果了。你看已经是用了半个月了吧。我这是肺气肿，你说肺性病老慢支。而且呢还有前列腺增生啊，这睡不着觉。我今年66了，你看这，这都几年了，6-7年了吧。你说我这一到了这秋冬季节就哈啰气喘的咳嗽咳痰啊，就气儿就上不来。后来吧就慢慢就发展成这肺气肿肺性病了。在胸口吧老觉得以后啊你稍微激动一点呀、或者是你走的路快一点呀、心情不舒畅点呀，一下子就觉得这个胸口发懵的憋的，就是气儿也上不来。好像这气道。

0: 原来我给你打这个电话了。哎呀，我要是不碰那个那气雾剂啊啥的啊，
1: 嗯，
0: 哎呀，我这就气儿不够用。
1: 理解，咱们老婆那个哮喘气雾剂，像布地奈德这些喷雾剂呢，
0: 啊、
1: 它会造成咱们老年性的骨质疏松、
0: 嗯、
1: 啊，因为他们都是激素嘛。
0: 对对对，
1: 还有的呢、
0: 嗯，
1: 啊，造成什么股骨头坏死啊，贝塞米松啊，布地奈德呀，啊，什么普米克呀。
0: 嗯
1: 啊，福替卡松啊、
0: 嗯，
1: 他们都是激素类，明白了吧？
0: 对，这不是我见到了，你说这么好的效果，现在你看这天凉了，我这气儿也现在比原来通畅多了。
1: 嗯，
0: 好像这气道里头那块海绵啊，哎，抽出来似的。
1: 这就是熊胆呐、
0: 啊，
1: 为什么叫做 啊天然广谱抗生素？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抗病毒、止咳、平喘。解除平滑肌痉挛作用、
0: 嗯、
1: 啊，这个熊胆自古以来治疗咳咔咳嗽、老慢支、哮喘、气管炎非常好。搁到今天，药房里还有一个药叫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今天的成药已经不用真正的熊胆了、
0: 哦、
1: 真正熊胆只有咱们云南的啊，像咱们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是单方入药才有真熊胆、
0: 哦、
1: 用的那些呢含有熊胆的药材都是合成熊胆了，所以你能用咱们今天的金熊胆那是幸运啊。
0: 嗯所以我就说啊，您给我看看我这定50盒，你看我这病能不能给他治好呢？
1: 首先呢，明天呢才能公布一个人让定多少啊，因为这批的熊胆呢咱们这么低的价格基本上快白送了，也是为了补偿大家吧啊。咱们呢、
0: 嗯、
1: 新老用户都能参加，但是它是限量的，不是你想定多少定多少，你先打场外电话呢去报名登记，好吧？
0: 哎，好好好，那我就听您的，赶快打场外电话，先把这个名报上再说。好，
1: 对，先报上名啊，这样的话按先后顺序先排上队，以免排不上。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了，谢谢您了，高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

0: 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能省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有一句话叫做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呀迫不及待的要正式给大家通报一个特大的喜讯了。说什么喜讯呢？就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明天正式到货，并且呢给了咱们患者家人们前所未有的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哎，有人就问了，哎呀老师多少钱呢？大家想都想不到啊，高老师我太激动了，所以我先卖个关子，我先把本次活动整个的申请过程给大家讲述一遍。咱们老听众老用户知道啊，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啊一出厂就被大家一抢而空，而下一批药正在发酵加陈化阶段，短时间内呢它无法出厂，因为是发酵中药必须有9981天发酵加100天陈化加4天醒药，虽然一批压一批，中间间隔呢没有那么长，但是也得有一段时间。所以说呢，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药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咱们厂家呢也没办法，只能拿出补偿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来让大家来服用。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呢，它是国药准字号 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要高出两倍还要多。咱们厂家生产的这种国药准字号的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市面上你买不到，它是出口药品，一般出口到像迪拜、沙特这些皇室、欧美高端私人诊所，它的价格昂贵，一大盒里面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由于呢，这是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极其缺乏，本年度也只提供这么一批货源。加上这段时间呢，咱们全国新老朋友啊都想用上这款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众多患者强烈要求，在昨天厂家总部啊答应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补贴到19.9一支的前提下，那昨天呢又有全国大量热情的听众打来电话报名助力，纷纷要求价格能再低，认为呢虽然19.9与原价199去比已经便宜了90%了，但对于重病大病患者，如果每天2到3支服用，那一天下来呢也得大几十元，一个月下来也要上千元。大家认为啊19.9的价格还不是所有经济情况家人们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对于低保户困难户的患者，这19.9一支的金熊胆依然不能按照周期疗程长期体验。有的听友就说了啊，说高老师啊，你们厂家不是说这次由于断货要补偿我们吗？而且你们不是说想让全国所有想用金熊胆粉的家人都有一次体验服用的机会吗？那么这个机会啊，你也得给我们这些低收入的人群呢，你不能呢只让高收入不差钱的人来体验呢。所以呢19.9这个门槛啊，我们认为还是有点高，能不能再给我们降低，只要个零头19.9就能拿走一只金熊胆，这算地板价，这就没有门槛了。我们一天吃一只，一个月连300块钱都花不了，我们这些低收入家庭，我们这些工薪阶层，我们就能吃得起，就能用得起了，而且呢敢用金熊胆粉长期治病救命了。总之吧，这几天真的是你一句我一句，来自全国各地的声音呢都是希望厂家能给大家呢把这批金熊胆的价格打下来。还有的说呀，不就仅是这一批货源吗？你们呢就这一批，你就多优惠点呗，就当送给我们呗，你们那么大的药厂还差这一批药吗？你让我们呢低价体验一回呗，以后啊哪怕你们再恢复原价，我们用完之后认为有效果能治病，那自然原价我们也愿意去购买，相当于呢先尝后买，这多好啊。你看咱们厂家的张厂长啊是有爱心的厂长，带着董事会的成员这几天呢一直在研究在了解广大听友的心声，这不经过连续的几天的董事会，最终厂家总部就公布了大型优惠活动的结果。大家伙知道什么结果吗？哎呀真的啊，我要是说出来呀，恐怕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这个结果可以说振奋人心呢。结果大家相信吗？厂家总部为了不让大家失望，竟然真的啊又给大家再次加大了补贴的力度啊，同意给大家直接从原价上减去 95% 的药费，最终同意以每支9.9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走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呢。大家别忘了啊， 咱们这批熊胆粉它不是普通熊胆粉，它是黄河金标正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的降低胆固醇、降低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方面效果非常卓越，它是天然熊胆粉，它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降低血压，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治疗眼病、骨病、心、肝、脾、肺、肾众多慢性病的功效，都是现代医学所证实过的。你看现在呢，我们只需要每支9.9元，你提前就能预定，明天到货就直接给大家发药了，多好啊！大家看到了吗？这真的是一次意外之喜啊，给到大家的补贴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几天呢，咱们全国的听友家人们，大家一同拨打场外电话助力的工作都没有白费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真的是不容易啊。你看这段时间以来啊，还有用过其他品牌金熊胆的老用户想着换成呢咱们这种高含量牛黄熊去氧胆酸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的患者不在少数。大家都说呀，平时用普通的熊胆粉就能够把三高指标控制住，就能够让眼睛明亮，让睡眠变好，从头到脚都感觉轻松。那这次呢，换成你们厂家这种高品质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肯定效果更错不了啊。最重要的是啊，能够申请下来一次呢超低价的体验活动，相当于买了一支普通熊胆粉的价格，竟然拿走了十来支这种优质的名贵的金熊胆粉，真的跟白捡都差不多呀。有的朋友说太值了，这样的机会啊真的可以说千载难逢，可遇不可求。所以趁着现在呢还能吃得上，正好又有大型优惠活动，你还能吃得起，赶紧抓住金熊胆的末班车，好好利用天然熊胆把我们身体的重病大病赶快治好，把熊胆用好了，把我们的一体多病治好了，少复发少反弹，这就是本次活动带给大家的福利呀、啊，大家伙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呀。那么说到了熊胆，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前提呢我们要买到真熊胆，好熊胆。熊胆根据其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墨胆又叫铁胆。那为什么墨胆叫铁胆呢？它的颜色跟铁块跟墨块一样黑，里面有杂质。菜花胆还不如墨胆，黑中带点绿，跟菜花颜色有点像，没有那么绿啊，有点土绿土绿的颜色。那么墨胆菜花胆它就不是云南的熊胆，云南的熊胆叫金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大自然中至高无上的金色光泽，投入清水中迅速旋转溶解，最妙的是金胆呈黄色现样，下沉面不扩散，因为产量少太过珍贵了，所以金熊胆的价格远远超过墨胆菜花胆。咱们传统中医四大动物保药，还有一点，为什么熊胆能保存？因为熊胆的功效涵盖了麝香、活血、牛黄解毒、虎骨壮骨的功效，所以只用一味熊胆就相当于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功效全部用齐全了，所以说只保留了天然熊胆。那么接下来啊，老师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件大事件，而且这个大事件还是发生在108年前的一件大事儿。我们知道啊，我国呢 是利用熊胆治病呢最早的国家。

天然熊胆可以说是咱们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来的中药史啊，四大动物宝药熊胆一直排在首位。好多听众听我讲过，说你看同样是动物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熊胆就得排老大？说你看麝香不名贵吗？我买那个安宫牛黄丸，那一丸都上千，牛黄不珍贵吗？还有这个老虎的骨头都找不着了，老虎不珍贵吗？那为什么熊胆排老大呀？那么接下来呢，老师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个大事件，而且这个大事件它是发生在110年前一件真实的大事。我们知道啊，我国是利用熊胆治病最早的国家，这天然熊胆呢可以说是咱们国家的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的中药历史，四大动物珍宝药材，熊胆一直排在第一位。也有的听众啊，他就问过我，哎，说高老师啊，同样是动物药材，麝香不也挺珍贵的吗？这个虎骨都找不着了，那老虎的骨头不珍贵吗？还有这个牛黄，安宫牛黄丸一丸都上千了，它不珍贵吗？那为啥把熊胆排在老大呀？啊，除了熊胆呢，它的功效齐全，它兼容了麝香的活血、牛黄的解毒、虎骨的壮骨功效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大事件来决定的。所以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讲述发生在110年前一个大事件。什么事件？时光追溯到1915年的夏天，大会评奖主办方有一位美国佬，高鼻梁啊，蓝眼睛黄头发，个头挺高，正好拉肚子，也不知道吃什么脏东西了，捂这个肚子呀，趴在评委席上站不起来了。但是有一点，这对安徽的徽墨它的材质不一样，它用什么做的呢？它加入了大量的金熊胆，被称之为八宝药墨。这个墨是磨出来写字的，它加入了金熊胆，主要是为了写出金灿灿的大字。哎，咱们过年的时候买那个对联，不是有金灿灿的大字吗？古代就这么写。而且为什么要用金熊胆做墨呀？我一讲就明白。过去呢，学子们进京赶考，尤其是南方要到北京城考试啊，挑这个担子走一个多月。你走一个多月，你就没准有拉肚子的时候啊。古代人他也犯拉肚子的病啊，你吃坏肚子了，着了凉了，胃肠炎症了，跑肚拉稀了，怎么办呢？说我随身带一箱的药，又走那么老远，那得带多少药啊？干脆古人就发明什么呀，我带一堆墨，我把熊胆呢融到这个墨里，又能写字又能治病。因为熊胆呀，它能杀菌消炎，如果我病倒了，我把这个墨一研，我喝了它，我还能治病呢。结果呢，胡凯文就拿出来了，拿出来一块端砚，直接就把这两根墨棒磨成了一碗浓浓的墨汁，金灿灿的墨汁，直接端着这碗墨汁就走到了主席台拉肚子的美国评委面前，就想让他喝下去啊。这位评委啊，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啊，一看呢，有个人端着黑乎乎的一碗东西来了，黑中泛黄，黄中泛黑啊，他也见过我们中国人呢用这个东西研成墨写字用，他可是没见过有人喝呀。于是呢，这个外国佬捂着肚子 No No No 就坚决不喝。胡凯文呢就直接给他送，喝，你喝啊 ，no 啊 no， 喝，俩人就在这儿呢比划起来了。胡凯文，我告诉大家呀，那是个军官，他是个武将，性子也急，人高马大，他不比外国佬要矮，他也挺高大的。
1.8米的大个头，特别的壮，一着急啊，把这个老外的脖领子就薅过来了。薅过来之后啊，老外没有想到，脑袋往前一探，就发出了一个很惊讶的啊，哎，从来没有人呢薅他脖领子，就这一个啊，顺势啊，胡凯伦把这一碗墨啊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就倒下去了。老外都没反应过来，咯楼咯楼咯楼喝下去了，喝下去呢直翻白眼儿，啊，咕咚咕咚咕咚喝完之后，本来是趴在桌子上的，这一灌可好，跳起来人家就喊保安，保安保安，快点把他给我抓下去。你想想啊，是个人呢给你灌东西你也得叫保安，对不对啊？要搁到北京人，咱灌满豆汁儿，跳起脚来得说有胶圈吗？这是北京人，搁外地人那得骂街，对吧？灌这个墨也一个道理啊，高鼻梁蓝眼睛美国人灌完之后跳起脚骂街，直叫保安。结果呢，翻译人员赶紧过来了，哎呀，你为什么要灌我们主席啊这个东西呀？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也来保安了。胡凯文呢，不慌不忙，就对着翻译小姐说，说你去问一问呀，这位外国平稳的肚子他还疼不疼。结果当翻译小姐走过来这么一问，这个外国佬回过头来了，哎呀，对呀，我刚才呀，我肚子疼得我站都站不起来，我是趴着的，哎，结果他灌完我这一碗墨汁，我跳起脚我能骂街了，我还走了这么多远，哎，我这个肚子也不咕咕叫了，一点都不疼了呀，也没有想排便的这种便意了，也不跑肚拉稀了呀，这给我灌的到底是什么呢？结果这个时候啊，不问不知道，一问就告诉他了，说这个呢不是普通的灰墨，因为它里面呢加入了我们国内天然的金熊胆呢，过去上京赶考，古人为了防止路上拉肚子、闹肠胃炎、闹胆囊结石、肝胆疾病，包括犯痔疮、包括犯眼病、包括犯心脑血管病等等，在当地读书人中就发明了这么一款既能写字又能当药物来用的特殊的灰墨，古代人叫做八宝药墨，里面加的主要成分是金熊胆粉，所以古人呢，这个墨汁儿是真的能喝的。再到后来，我们有一些有文化的人，上过学的人，尤其是咱们六七十年代的人，大家都听说过有一句话叫什么呀？说你看某某某，人家不是普通人，人家是喝过墨汁儿的人。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呀？什么叫喝过墨汁儿的人呢？既说你有文化，这个墨汁儿能喝吗？古代是真的可以喝的啊。后来人们呢就不认为这个墨汁儿能喝了，它就改良了呀。确实在古代，这个八宝药墨是能治病，是能喝的。正因为这件事儿，熊胆八宝药墨一举夺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而且也让我们中国的金熊胆享誉海内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呀，四大动物珍宝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其中熊胆是当之无愧的药材之首的原因了。而且药王孙思邈呢把它称之为动物药材中的黄金，包括《本草纲目》的作者明代的李时珍非常擅长用熊胆治疗各种重大疾病，熊胆是单方治大病，作用很全面，它不像你的牛黄、你的麝香、你的虎骨，牛黄、麝香、虎骨不能单独用，必须配伍其他中草药，而熊胆单方成药，直接吃就行了，还能外用，还能内服，还能治疗各种重大疾病，而且都是我们老年朋友常见的各种慢性疾病啊，你比如说胃肠道。

0: 尿疾病、肝胆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男性前列腺增生肥大、女性妇科炎症等，一个单方不需要其他任何配伍就直接发挥了全面治疗的功效。可以这么讲，一方胜五方，一药胜多药。正因如此，熊胆一定是当之无愧的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再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有的心口疼的，有的心慌胸闷的，有的半夜睡觉憋醒的，有的满头大汗身体发软，胳膊不愿意抬的，也抬不起来的，往往呢，这是心肌缺血。一旦用上金熊胆，源源不断给心脏补血，马上我们心脏就能不缺血，心肌梗死就能急救。还有肝不好的，通过熊胆就能把肝脏调好，让我们肝脏正常，能吃能喝。还有糖尿病的，熊胆呢不但能养肝治肝，还能对胰腺有很好的治疗，让胰腺的贝塔细胞能够分泌，让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降低血糖，降低尿糖，还能治疗啊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还有眼病，什么眼睛干涩的，眼前有雾的，眼睛里有烧东西冒烟的，飞蚊子的，有黑影飘动的，看东西变形的，变色的，眼底出血的，眼前一片红的，你要用上天然的金熊胆，康复效果非常快。熊胆治眼病早在中医古籍中早就有，像《本草纲目》等书籍上早就记载，熊胆苦寒无毒，主治眼疾，包括黄疸心痛，包括耳鼻疮，包括杀虫清心、平肝明目、治癫痫、安神退役等等等等，它都能够治。那么熊胆呀，真的是啊，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那我就不多讲了，咱们厂家熊广堂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明天正式到货，正式开展活动，原价199元一支，活动价仅需9.9元。今天大家可以提前登记，活动明天是限量的，具体怎么限量，总部明天通知。我们先登记，先受益。高老师我就不多说了，稍后大家拿出纸和笔，赶快记住官方报名电话，赶紧登记，不要错过。好，时间关系，我先讲到这儿，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总算跟你通话了。我就是听说咱们这个质保五年的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呀，这价格只需要9.9元了呀，是不是？
0: 对，咱们平时呢，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云南质保五年正宗金熊胆，现在活动价

0: 你这是只花9.9元，明天到货，正式开始活动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那我这还赶上了呀！这价格就原来才一个零头啊，这真是太划算了啊！哎呀，那我想我要是能用上你们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金熊胆粉的话，那我肯定呢，我用的会更快更好啊！我要是现在我订40盒，你能给我送多少啊？
0: 你先别着急，这个具体呢？这个明天呢，活动的细节就推出来了，因为这批货源是有限的，具体能订多少咱明天才订。你别说你上来订40盒，不知道了他让不让一个人订40盒，明天才能订。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1: 行行行行，我跟你说呀，高老师啊，我呢用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啊，这才用了才1个月时间，但是啊就最近这段时间呢，你看我身上啊，就是过去呀、哎呀，到处哪哪都不痛快的，这身体现在感觉哪哪都舒服。就像我呀、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有10多年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手指头啊，哎呀，也不再像过去肿的那么大了。它呀，那个肿消下去一些，虽然这些关节什么的多少有点变形，不太好看。起码我活动的时候啊，像这个吃饭呐、夹菜呀、再就是像、做家务活呀、洗衣服这些。慢慢的我都能弄了，哎呀，能做了，也不再说疼了。你看这洗碗呢、洗衣服、有时候碰点这个凉水啊，也现在也可以了，就感觉吧，真是就一天一个变化似的。而且我这个还有颈椎病呢，脖子呀过去总是咔吧咔吧的响，现在我这脖子呀，你要在我后面跟我说话，我也能够就自然的就把脑袋扭过去就行了，不用像过去那种，哎呀，这直接要脑袋连着身体一起转过去才行。现在这个脖子左右晃一晃啊，转一转呀、也轻松多了。还有就是我血压呀，过去血压我不是有低血压吗，总也升不上来，人呢一天到晚头昏脑胀的，就晕乎乎的。你看我这现在呀，血压也上来了，过去高压呢才70多80多，现在高压能有110多120了将近。还有这个血压也从过去的就是低压从50多60多也升到现在有个80多了，这多好啊。
0: 皇宫汉方膏啊，它不但有15味的植物药材，它是经过呢发酵加陈化，里面产生大量的活力酶。咱远的不说啊，咱单说这个药材，就当归、红参、黄芪，它就能组成了补气血的铁三角。红参补气推动血行，黄芪补气固摄血液，当归补血乳润周身，三者合用，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相生，百病难侵。不管你是高血压的，不管你是低血压的，他们都能双向调节，所以你的气血足了，你这个过去低血压它就上来了，而且心脏就舒服了，睡眠质量就提高了，是不是吧？
1: 确实呀、我现在呀真是，反正晚上呢这一晚上可以能睡上5-6个小时了。而且、这睡好了之后啊，第二天人呢也感觉精神头都比之前要足了。哎呀，干什么吧都不觉得那么乏呀，那么累了。你像我、每天呢一早上出去啊，就是去买菜去，那过去我路上啊都要歇个2-3趟的，感觉走着走着吧关节就疼，人就难受。但我现在呀，那直接到那菜市场，给我家一条街，一个来回下来呀，还走上我家3楼呢，一点事儿都没有。我现在
0: 过去还有关节炎，就是关节还疼痛，现在关节也不疼了，是吗？
1: 哎，对对对。
0: 还有其他的病吗？
1: 哎，再就是眼睛了。哎呀，眼睛这也是前些年就一直吧，就有这个白内障。哎呀，眼睛跟前就雾蒙蒙的。现在呀，这雾气总算散开一些了，起码看人这个眼睛、鼻子什么的，多少能看清楚些了。
0: 明白了。
1: 哎呀，我就觉得真是啊，你看这用了咱们这，哎呀，这药啊，真是就一点一点，一天一个变化的。我现在呀，就是心情也都特别好，家里头呀，每天都有这像模样了。老伴都说呀，我都变年轻了似的都。
0: 首先恭喜你呢，用咱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把您的心脑血管，把您的眼病，把您的骨关节炎治疗的还是不错的，你也满意。
1: 对。
0: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呢，咱们皇宫汉方膏正在发酵陈化阶段，就是短期内买不着货源。如果大家呢手里没货了。

0: 个疗效会打折扣。你看这是为什么咱们推出了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过去呢它可是出口创汇的好熊胆，从来不在国内销售，就是因为咱们面临断货，像您这样的老用户无药可用了，咱们只能拿熊胆来顶一顶了。这个熊胆呢你别忘了它是单方治大病，熊胆对眼病治疗也非常好，它能穿透血眼屏障，治疗六大类的眼病，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变性啊、啊眼底出血呢、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啊，熊胆治疗的眼病更加的全。它对骨关节、止疼、抗菌、消炎、壮骨，它的作用更好。它对心脑血管、溶栓通脉、救活心脑、修复神经、安神定志，让咱们睡眠好也非常好。所以接下来呢，您只能换熊胆继续治疗了，明白了吧？
1: 哎，行，只要是能有药，能让我呀，反正就是一天一天慢慢变好，我呀都愿意用。您给的这些好药啊，我觉得呀，每一种都非常适合我，我用的呀、都可好可好了，现在都。
0: 那现在就是一个问题了，啊，咱们明天呢，到货之后正式活动，趁着咱们现在呢，只花9.9元就能把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拿走，您打场外电话、可以提前登记，好吧？
1: 哎，那行，我这就打电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高老师，谢谢您、
0: 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嘞，好，再见啊，好。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想问问这个黄标金熊胆粉现在多少钱呢？
0: 咱们这是出口创汇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现在是9.9元一支。
3: 9.9元一支是吧？
0: 对呀、原价这一大盒1999，一支就是199，现在是9.9元。
3: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都想问问现在有这个货没有啊？这，
0: 明天就到货了，明天正式发售。今天呢，咱们可以提前登记
3: 啊、你看，我想订这个30盒呢，因为啥呢？我现在正在用着这个熊胆粉呢。它不过是啥吧？不是你们这个熊胆粉，是这个花菜胆。东北的这个熊胆
0: 哦，
3: 这个质量、
0: 就是买的其他厂家的普通熊胆，不是云南的金熊胆。那用
3: 这个
0: 普通熊胆、你觉得有效果吗？
3: 这个效果还算是可以吧。
0: 哦，
3: 我都想着吧，趁着这一次机会嘞，你看这个力度这么大，我都想换成你们的这个黄河金标这个金熊胆粉嘞。
0: 这个熊胆是分着等级的，金熊胆是等级最高的，然后是墨胆。就跟墨块一样黑，墨胆又叫铁胆，因为铁块也是黑的。再一种叫菜花胆，就像你手里拿那个是带点绿色，黑不拉几带点绿色，是不是吧？这叫菜花胆，这是最低的。你别看最低菜花胆，这一支下来也不便宜吧，也比9.9元高吧。
3: 那是高得多啊，
0: 高得多。
3: 不过是不过是啥吧，你看我用了这个普通性呢，走着都感觉到效果好，趁着这一次有这个金熊胆粉，那我都想着把我这个病啊咱彻底的治好，治快一点了。这
0: 明白，也就是说呢，你那个病啊挺适合用熊胆的，你现在用的普通熊胆也有效果，你先给我说说怎么个效果好吗？
3: 我原来主要啥吧，这个有三高症，这后来呢，你看这血压的控制不住，后来你看还打了一次这个脑梗，结果留下了这个后遗症了。主要是啥吧，我说话这方面倒是可以，都是啥吧，我这个左边的这个身子啊，一个是凉，再一个这个手啊它皱巴巴的，挪不成拳头，抬了也抬不起来。你比如说洗个脸呢，哎呀，都到晚。

0: 这咬才能勉勉强强的才能够洗个脸。
1: 这说明什么呢？咱们手指有变形，这叫类风湿关节炎。咱们的胳膊呢，就是这个胳膊这个肘袖这儿啊，也有什么呀，肩周炎。肩周炎是大风湿因子造成的，那个小手指呢就是类风湿造成的。也就是说您是双风湿患者，既有大风湿又有类风湿，明白了吧？
0: 哎，再一个是啥吧，你看有这个脑梗后遗症，这个腿呢，你看一不听使唤咋的吧，走路的时候他妈都好像是没有踩到地下那一种情况的啊。
1: 对，大脑神经线呢受损，血脉循环差，不但那个脚像踩棉花，有没有发现那个腿凉腿麻，脚啊也没有这种温度，是不是吧？
0: 对对对对，你穿的再厚磨着它总是凉的啊。
1: 嗯，
0: 再一个是啥吧，你说上岁数了，这行动呢也不便，都造成了这个便秘了。
1: 嗯，
0: 便秘你看接一回大手啊还不敢很使劲，一使劲还怕得个那个脑出血，那都更麻烦了。
1: 嗯，
0: 这个是还有骨质增生。
1: 嗯，
0: 哎呀，这用了这个效果的反正是减点效果。这最起码的是啥吧，这个麻的轻了。
1: 嗯，
0: 走路的时候这个腿呢好像是有那种踩到地上的那种感觉了。这个是啥吧，这个大便呢这个比以前稍强点了。以前呢那接触的都跟着硬石头似的，一疙瘩一疙瘩的。
1: 嗯，
0: 这现在你看虽然是它硬吧，能够啊接下来不分的拿着劲儿了这啊。
1: 你过去呢还有点结肠炎，现在呢、
0: 哎
1: 没有那个大粪像，就大便像羊粪粒的感觉，这也就是说这个结肠炎也在好转。
0: 所以说呢，你看我呢都是趁着这一次机会啊，想买这个黄河金标的正宗的这个云南，质保期五年的这个金熊南粉。
1: 明白？
0: 哎，
1: 嗯，
0: 我都想，你看这个用上这个好远，那效果会更好。
1: 嗯，
0: 你像这种金那黄河金标的金熊南粉，那平时我听说都是啥吧，都是出口的。
1: 对，
0: 像是出口到这个迪拜呀、沙特呀、澳美了等，这都是高端私人会所的。就是这个价格呢，肯定呀，那贵的多的多了，是吧？咱一般老百姓用不起啊，这是吧？
1: 首先说呢，你选择金熊胆呢，是对的，因为你用的普通的熊胆，对这个脑梗后遗症、对结肠炎、对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它就本身有治疗，对吧？那么换成金熊胆，它这个浓度啊要比普通的熊胆浓度高得多。说这个熊胆怎么判定是熊胆啊，咱们相关部门是有规定的。首先说呢，这个胆囊作为中药材，熊胆可以入药，牛胆可以入药，羊胆可以入药，猪胆也可以入药。那么判定胆囊的药材是要看啊，就是去氧胆酸的含量。去氧胆酸的含量达到 99.6%， 它是胆囊药材。但是呢，去氧胆酸在熊胆里有，在羊胆里有，在牛胆里有，在猪胆里有。那怎么能分辨是熊胆而不是其他的胆呢？关键就得看一种成分，叫牛黄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在其他胆囊中没有，只有熊胆有。那么普通的熊胆，你比如说啊，你买的这个菜花胆，它只能达到 23%， 最高超不过 30%。 云南的金熊胆牛黄熊去氧胆酸要达到 36%， 而在金熊胆中，黄河金标出口的金熊胆能达到 46.7%。 那么这一个指标就达到这么高，其他指标包括熊胆里还有其他成分样样都高，只不过呢为了快速测定就不再参考其他指标了。我再给你举例子，熊胆里的成分太多了，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也是熊胆治疗的啊这个成分，那么它就能够把这个脂肪化掉。那么金熊胆它这个生物苦素的含量它也高，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那咱们这种金熊胆也高，它是修复细胞的，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去氧胆酸它都高，但是在测定的时候只测定牛黄熊去氧胆酸的指标，就足够说明 它是优质熊胆。我给你举个再简单的例子，我们去买水果分为特级果、一级果、二级果、三级果。这个特级果不光是个头大，我们说特级果得在120毫米的直径以上，对吧？一级果是80毫米以上，二三级果都是小于80毫米。特级果可不光是大的问题，但是怎么能测定它是特级果？首先一看个大，这就是特级果。那么特级果个大，你有没有发现比这个小苹果要好吃啊？它受到光线照射后，里面甜度高，又甜又脆，口感还好，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呢，熊胆也是这个道理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里面所有熊胆的含量它都高，所以治疗的效果好，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0: 啊，你讲的明白呀，以前都不知道，光知道熊胆粉，但是熊胆粉这也分到等级了，所以说这一次呀，你看我都想呀，这赶紧呢，趁着这一次机会想订上它30盒了，他
1: 能不能给你30盒？我不敢保证，因为咱们这批药啊，数量有限，明天会制定细节，你先打厂卖电话去登记，好吧？
0: 那好好好，那再次谢谢您了，高老师。
1: 好，
0: 那我再赶紧打电话登记。
1: 啊、
0: 好，谢谢。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这个现在这个黄河的金标金熊熊胆我想订100盒，问问现在是不是按9.9元的价格啊？现在
1: 现在是9.9元，拿走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云南正宗金熊胆。但是您订100盒，您订的有点多吧？这么多你能用得了吗？
3: 哎呀，你不知道高老师，我父亲和我老母亲都该用了，因为吧，我爸今年74吧，他这个身体一直就不好，这不都好几年了，有那个脑萎缩帕金森，完了现在就是脑袋越来越不好使，现在喝口水这手抖的呀，这口水没得喝到嘴边呢就拉了没了都。
1: 嗯，
3: 吃饭也费劲，还有便秘，眼睛嘛是白内障，出门都费劲了，这在屋里都一待都待2-3年了。
1: 嗯，
3: 哎呀，你说这老人身体不好啊，这做儿女的真是担心，真是又心疼。我妈也是身体也不好，有这个也是高血三高，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什么血脂也高，血压也高，血糖也高。
1: 嗯，
3: 天天吃，瞅他们吃药都吃的可多了。
1: 嗯，
3: 可是吧，这干吃药也不见好。有的时候你一测呢，血压又167去，
1: 嗯，
3: 血糖呢也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瞅着啊真是好多营养的东西不敢吃，而且吧身体越来越差。
1: 嗯，
3: 你就是可糊涂了呢，而且动不动就缺钙了，抽筋了，这膝盖呀这关节也不好啊，这老年病啊真是，哎呀，都让他们得全了。
1: 嗯，
3: 我现在吧高老师，这不觉得这赶上这机会了，嗯，因为我用这2个月吧，还真的效果挺好。我用了这个，都2个月了，正好2个月这熊胆粉。嗯，我吧今年才50岁，可是我这个吧也是，我这是高血压、血脂高，完了吧糖尿病稍微有点，不是那么严重。
1: 嗯。
3: 但是我有点轻微脑梗，现在也便秘，骨质疏松，这是腿吧动不动就抽筋儿，完了那大便好几天都不上一次厕所，可费劲了，一点便意都没有。
1: 嗯，
3: 所以说脸色也不好，身体也差，心情也不好。

0: 不好，原来都没到退休年龄，早早就退休了，就因为这身体不好。
1: 这个熊胆呢，它既能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啊，它又能治疗呢胃肠肝胆疾病，因为它是熊的消化系统，胆嘛，是吧？熊的胆跟人的胆不一样，因为这个熊呢，它有冬眠，对吧？它呢，体内的各种垃圾代谢比较多，都是靠胆来清热解毒，来排出这些毒素垃圾的。所以熊的胆里面呢，它的成分比较复杂啊，它对这个人体呢效果特别好，还没有毒性，治疗心脑血管病啊，治疗便秘啊，腹泻啊，胃肠菌群不平衡呢，还有各种结肠炎呢，啊，肠炎呢，胃炎呢等等，还有胆囊结石啊，还有肝脏的病，还有血压、血脂、血糖的病，中风偏瘫，包括它能修复呢大脑神经。啊，一药治多病，他治的比较全。那么你呢，用过这个熊胆，我想问问你用的是普通的熊胆呢，还是什么熊胆呢？
0: 我用的就是那个金标金熊熊胆。
1: 那能买到咱们呢正宗云南金标黄河的这个熊胆粉，那不容易，过去都是出口的，您是怎么买到的呀？
0: 呀，我这还是我那个一个好朋友，他那个最那什么的那个挺有能耐的，他给买的呢，托了好几个人给买的，
1: 是吧？那非常恭喜你，平时的都是出口的。那么这一次呢，咱们价格打下来了，肯定比你平时买的要便宜啊。搁到平时合到人民币199一支，现在呢9.9，你可以让你老母亲老父亲也用上，就这一次机会。你过了这次机会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厂家才拿出补贴款补贴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要没有这档子事儿，咱们这个熊胆呢你还拿不到，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所以说这不因为这差，正是因为差的多，所以说这次想买的多，买100盒让我爸我妈都用是吗？我用也
1: 不一定给你那么多，明天呢厂家总部会公布具体限购多少，每个人是限购的，你先去打场外电话先登记吧，好吧？
0: 行行，那我就打场外电话。行，
1: 好，
0: 谢谢，
1: 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啊。
0: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啊，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
1: 你好。
3: 哎，我这想订咱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啊。
1: 嗯。
3: 我想订50盒。
1: 嗯。
3: 啊，
1: 想订50盒，也订的不少啊。
3: 嗯、
1: 您是什么情况呀？
3: 我这是，哎，以前也用过啊，但是以前那个价格啊是太高了。
1: 嗯。
3: 哎，我觉得这个，哎呀，价格上头，这我也受不了，我这用不起呀、啊。
1: 嗯。
3: 现在不是听说这9.9一支啊？
1: 对，
3: 哎，我就想多订点儿。
1: 嗯
3: 啊，为啥呢？因为我现在见到了挺好的效果了。
1: 嗯
3: 啊，你看已经是用了半个月了吧？
1: 嗯
3: 啊，我这是肺气肿，哎，你说肺性病老慢支。
1: 嗯，
3: 哎，而且呢还有前列腺增生啊，哎，这睡不着觉。
1: 嗯，
3: 我今年66了，您看这。哎呀，这都，哎呀，几年了，6-7年了吧？
1: 嗯、
3: 你说我这一到了这秋冬季节，就哈啰气喘的咳嗽咳痰啊，就气儿就上不来。
1: 嗯，
3: 哎，后来吧，就慢慢就发展成这肺气肿、肺性病了。
1: 嗯，
3: 在胸口吧，老觉得以后啊，你稍微激动一点呀、啊，或者是你走的路快一点呀、啊。哎，心情不舒畅点呀，哎呀，一下子就觉得这个胸口发闷的，憋的就是气儿也上不来。
1: 嗯，
3: 啊，好像这气道就让堵了似的。
1: 嗯，
3: 哎，你看我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了，哎，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睡觉问题。
1: 嗯，
3: 原来啊，最多也就睡个2-3个小时啊，这就不错了。
1: 嗯，
3: 哎。哎，现在呢？你看我能睡到5个多小时，不到6个小时，就这么个啊。
1: 嗯。
3: 哎，第二天啊，也感觉这个人啊有精神了。
1: 嗯。
3: 哎，尤其是哈啰气喘这个情况啊，现在好多了。
1: 嗯。

0: 知道吧？
1: 对，这不是我见到了，你说这么好的效果，现在你看这天凉了，我这气儿也现在比原来通畅多了。
0: 嗯，
1: 好像这气道里头那块海绵啊，哎，抽出来似的。
0: 这就是熊胆呐、
1: 啊，
0: 为什么叫做 啊天然广谱抗生素？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抗病毒、止咳、平喘、解除平滑肌痉挛作用。
1: 嗯
0: 啊，这个熊胆自古以来治疗咳咳咳嗽、老慢支、哮喘、气管炎非常好。搁到今天，药房里还有一个药叫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今天的成药已经不用真正的熊胆了。
1: 哦、
0: 真正熊胆只有咱们云南的啊，像咱们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是单方入药才有真熊胆。
1: 哦、
0: 用的那些呢含有熊胆的药材都是合成熊胆了，所以你能用咱们今天的金熊胆。那是幸运啊，
1: 嗯啊、所以我就说啊，您给我看看，我这订50盒，你看我这病能不能给他治好呢？
0: 首先呢，明天呢才能公布一个人让订多少，啊，因为这批的熊胆呢，咱们这么低的价格，基本上快白送了，也是为了补偿大家吧，啊，咱们呢，
1: 嗯，
0: 新老用户都能参加。但是它是限量的，不是你想订多少订多少，你先打场外电话呢去报名登记，好吧？
1: 哎，好好好，那我就听您的，赶快打场外电话，先把这个名报上再说。好，
0: 对，先报上名啊，这样的话按先后顺序先排上队，以免排不上。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了，谢谢您了，高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8: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

0: 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 是谁
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4: 这一刻是解饮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5: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4: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6: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4: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7: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8: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9: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1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1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智慧人生栏目，
13: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2: 这个栏目呢，我邀请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跟我共同主持。李老师您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2: 李老师，现在的社会啊，好像是老年人越来越多了，在全球呢都有这个趋势。那我们中国老龄化的进度好像要更大一些，因为我们人口的基数很大，是吧？
14: 是。
12: 那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年轻人呢又好像显得很忙碌，那么老年人的公共的社会救助的机构呢，好像还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日益加速的老龄化的进度。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子女的，该怎么样来很好的用心照顾我们的老年人呢？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年轻人应该仔细去思考，并且去认真做的一件事。
14: 是，这个尤其我们现在讲，我们是独生子女时代，是吧？
12: 对。
14: 那有的时候你看一个独生子女，然后呢两个独生子女结婚，实际上我们这时候就面临着双方的这个父母，那至少有四位长辈呢需要我们来在我们的生命的安排和计划中来思考了。
12: 对。
14: 那这个对待老人的这个态度啊，我觉得是我们 中华美文化里面的一个美德，就是敬老。
12: 敬老，对，
14: 当然敬老和爱幼了哈，敬老。那有一次呢，这个孔老夫子和他的学生呢进行对话。
12: 哦，
14: 当时对话也很有意思了。我记得好像有子路，大概有子路，有颜回。然后呢，还有呢这个孔老夫子。
12: 嗯，
14: 当时大家后来就问说：“孔老夫子啊，你有什么志向啊？”当他们都讨论完了以后哈，就孔老夫子就讲了，他说：“我呢，他说他老人家他讲他的志向是老者安之。”
12: 哦，
14: 啊，然后是少者怀之，朋友信之，
12: 也就是说老有所养，让老人呢，
14: 对，
12: 都有一个很稳妥的安置，
14: 对，让老人呢在晚年能够安度晚年，
12: 哦，
14: 老人呢说他心能够很安，
12: 嗯，
14: 他的身体呢也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安度晚年，
12: 哦，
14: 像夕阳红是吧？
12: 对对对，
14: 哎，他的这个人生呢，这个宝贵的这一段时光呢，能够过得很幸福很美满，
12: 嗯，
14: 这是孔老夫子的人生的理想。
12: 哦，
14: 哎，那我看到这一点之后呢，原来呢这个还不能够十分的理解，后来慢慢的我觉得，哎呀，这个夫子的胸怀是确实太伟大了，而且能够为天下的长辈和老人来着想，因为呢，这个老年人呢，他到了这个离退休以后呢，实际上呢，他们的这个这个，尤其随着年纪增长啊，这个体力啊，然后这个精力啊，他都不够了，你慢慢成为社会中的需要保护、需要关怀的人。
12: 嗯，
14: 所以如何和老年人相处，如何关怀这些老年人，
12: 嗯，
14: 那么我们做子女的如何去孝敬这些老年人，孝敬我们的父母长辈，那我觉得是作为我们的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是应该要仔细考虑和经常来面对的一件事情。
12: 嗯，但是我听到我身边有一些朋友说，老人嘛，老年人整天也不接触社会，也不工作了，然后呢，这些做子女的偶尔一周啊或两周回家看老人一次，总觉得老人反应也不如以前那么敏锐了，跟他谈什么社会上的问题或工作上面的事情呢，好像老年人也参与不了什么意见，也说不上话，就觉得越来越没话题，慢慢慢慢就不想跟父母聊天了，那么父母就变得越来越寡言。
14: 对，我们年轻人有我们年轻人的一些喜好，
12: 对，
14: 我们经常讲有我们的这个时代的一些文化的特色呀，音乐呀，各种各样的这个饮食啊，
12: 对，
14: 包括穿着打扮呐，等等，我们的交往的这个群体啊，谈论的话题呀，欣赏的这些音乐片，动漫片、故事片，还有这些电视上的节目呢，可能都有我们的这个时代的特色，
12: 对。
14: 那么老年人呢，实际上他们也有他们的欣赏的这样一个眼光和他们的喜爱，
12: 对。
14: 所以我曾经呢有一位这个朋友呢，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他说呢，你看我们以去带领老年人呢去看那些很时代的，比如说那个蹦啊跳啊，是吧？摇滚曲啊、摇滚乐啊等等，还没入什么呢？送给老年人三四十年前流行的这些老歌，
12: 对。
14: 哎，我们把这个光盘一放进去，老年人就很喜欢。
12: 嗯，他们的记忆就回到了他们年轻的时代，
14: 对，回到年轻的时光。
12: 对，
14: 还有呢，你看我们在中国这个二十四孝里头，其中有一则故事叫《老来班衣》。
12: 对，
14: 哎，那是讲的呢，叫老来子。这个老来子呢，这是也是历史上一个很著名的一个
12: 孝子。对，
14: 那呢他呢七十多岁了，那他的父母呢九十多岁了。
12: 嗯，
14: 一个七十多岁的儿子走到了九十多岁的父母面前，怎么办呢？他穿这个老来子啊，穿上花衣服。
12: 嗯，
14: 花衣服，小孩的花衣服套在身上，在地上打滚，
12: 让父母高兴。
14: 父母高兴啊！你看父母一看他，你看，哎呦，这个我的儿子哦，还这么小哈，他不是七十多岁，是七岁呀。
12: 老人的心也会年轻。
14: 对呀，他看着一个七岁的孩子，他的心呢，他回到了二十多岁。
12: 对。
14: 所以呢，一个快乐的老人，那他当然他就健康长寿了。
12: 对。
14: 所以忧能使人老。
12: 是，
14: 那假设说一个七十多岁的儿子跑到父母身边，然后弯着背驼着腰，是吧？一边咳嗽一边哼哼唧唧地说：“爸妈，我老了。”
12: 那父母不觉得自己更没有生机了？
14: 对呀，更没有生机了。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很有智慧，这个老来子很有智慧。虽然他自己年纪很大了，我相信他也一定是儿孙满堂。
12: 对对对。
14: 但是他在自己的父母面前呢，是让父母安心。
13: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4: 所以我现在也像老来子学习。哦，也在家里用心的去体察父母的需要，让他们开心。对，我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放下自己的这个形象啊，我不要就是板成一个1%副脸啊，一个大律师啊，或者是一个什么这个中年的人似的，我还变成一个小孩，陪伴着父母成长，逗逗父母高兴啊，是这样的一种心境。当然反过来说，你像老来子70多岁了， 他跟他孙子在一起的时候，他不能穿着花衣服在地上打滚了。
12: 对对对，
14: 那这个时候叫，那如果还这么做呢，那叫做为老不尊了。所以呢，他是这个有智慧的人呢，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那我们在父母长辈面前呢，我们是一个孩子，是一个永远没有长大的孩子，永远需要父母来关怀，需要父母来指导，需要父母来呵护。那么老年人有了这样一种胸怀心境的时候，他会非常的高兴，而且又觉得自己的生命啊，哎呀， 还有很多有意义的时光，还可以继续来度过。
12: 还有就是我发现当我们年轻人向长辈去请教一些问题的时候，老年人特别高兴，
14: 特别高兴。对，我也特别高兴。那么这个部分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讲啊，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哎，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是吧，我们年轻人带孩子，有些都是小家庭，三人小家庭。
12: 对，
14: 那一结婚了，双方呢这个都是有父母呢，我们都离开，
12: 甚至有的时候呢主动的说就要离开，自己在成家立业。对，那父母看见呢孩子们呢这样呢要自己独立成长呢，他也不会反对。但是我们在面对着生活，比如说养孩子啊，这些具体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没有经验。对，有的时候你看，就因为我自己也养过孩子，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怎么养孩子啊，就从新华书店买了很多养孩子的书，
14: 一边翻书一边养孩子。其实那些书上的经验也没有老人自己带孩子走过来的这个经验来的可靠。当时你看有个印象，你看这个当时就是孩子哭了，我们都养过孩子的父母都知道孩子哭了，我们搞不清楚孩子为啥哭，为什么呢，孩子一哭我们手忙脚乱的，可是老人他知道，他说现在哭了是啥呢，是饿了。哎，你再给母亲啊给他喂喂奶啊，他就好了，他又哭了。
12: 老人说你这时候再喂就不行了，消化不良了。他这时候是困了。有的时候他又哭，这时老人说他是不是要撒尿了？对，
14: 他是不是要解手了，
12: 都可以观察出来。
14: 老年人通过他的表情，通过他的声音，因为他们自己带过孩子，
12: 对，
14: 所以他经验很丰富。所以往往讲呢，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那么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说人到中年以后啊，再回想一下观察一下，其实我们最后呢会 很多情况下会发现，我们的父母长辈在年轻时候讲给我们的话，其实都是人生的真理。
12: 对，
14: 因为也是他们几十年人生的经验的总结。所以呢，能够和父母来在一起，那经常聆听父母的教诲，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2: 对，李老师，你咱们刚才也讲到了，老年人可能他的心理有的时候慢慢慢慢就变得小了。那么我们再跟老人相处的时候，怎么样处理好，比如说既要娱乐他，把他当成小孩子一样，不是说老小孩，老小孩吗？那另外一方面呢，是不是可以就是像对待老人，就像对待我们自己孩子那样，就好像没有了这个尊卑的这个区分呢，好像这个也要把握好这个分寸。
14: 对，那么经常讲的是讲叫老小孩。
12: 对，
14: 所以呢这个尤其老年人他有的时候年纪大了以后啊，他这个思维呢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对吧？ 但是呢他们都是很有尊严的，而且他们都是我们的长辈。
12: 对，
14: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处理的方法应该是用照顾孩子的这种细腻和这种耐心来照顾长辈的生活，但是呢对于他们应该依然十分的尊敬和恭敬，不能用这种语言去，比如说这个随便的语言去说呀，这都不合适的，那也会让他们很伤心的。所以要尊敬的这些，尊重尊敬这些老人，因为这些长辈们呢都是非常有尊严的， 就想想，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年纪大了以后，

0: 我们的孩子在照料我们的同时，如果用一些语言在侮辱我们或者伤害我们，我们心里会很难过。
1: 对，
0: 虽然不说呢，但是心里会很难过。像我们的学生、我们的部下、我们的孩子现在如果在批评我们，我们心里会很难过的。
1: 就是说我们对待我们的老人要像照顾我们自己孩子那样的细心去照顾他们的身体。
0: 对，
1: 同时还要认真的去体会他们内心的渴望得到尊重，这种尊严感注意维护。
0: 对，那还有一点呢，我是觉得呢，在跟长辈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要跟每一个长辈啊谈论他喜欢的话题。
1: 对，不要总想着我们有什么想说的。
0: 对，我们喜欢的话题呢，那是我们的时代，但是他喜欢的话题，你比如说有的老人他很关心国家大事哦。
1: 对，
0: 那我们可以跟他谈国家大事。
1: 对，
0: 虽然我们现在呢可能生意啊工作很忙，对于这些事情呢关心不够，但是老人喜欢，我们喜欢。有的老人呢可能喜欢文学，那我们就可以跟老人的交流文学。
1: 对，
0: 那有的老人呢可能喜欢干一些这个一些爱好劳动，那我们可以陪伴着老人去种种地啊，做一些老人非常喜欢的事情，陪伴着老人。
1: 哦，
0: 老人当初用爱心陪伴我们成长，我们现在依然用回报的心来陪伴老人度过他幸福的晚年。
1: 让我们学习乌鸦反哺的精神，在我们的父母体力不支的时候，耐心的去照顾他们身心的需要。
0: 对，其实老人还是特别渴望的和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的。
1: 嗯，
0: 把他送到养老院呢，其实还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父母的那颗心。
1: 嗯，好，这是李老师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感受，也希望听众朋友认真的思考。我们祝愿天下的父母健康长寿，开心快乐，
0: 安度晚年。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智慧人生就先到这里。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智慧人生栏目中，我们跟大家谈到的话题是如何尊敬老人、谦让老人、关照老人的话题。我们每个人呀，都将迎来生命的暮年。那在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希望整个社会和他人怎么样对待我们，请在今天，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用同样的方法善待身边与我们擦肩而过的每一位老人。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中华德育故事栏目，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提蝇上书救父的故事。
3: 学习先哲风范，感悟圣贤心境，中华德育故事为您讲述古圣先贤的感人故事。
2: 公元前167年，临淄这个地方有个小姑娘，名叫淳于提蝇。她的父亲淳于意本来是个读书人，因为喜欢医学，经常给人治病而出了名。后来淳于意做了太仓令，但是呢，他不愿意跟做官的来往，也不喜欢阿谀奉迎权贵，没有多久辞了职，当起医生来了。有一次，有个大商人的妻子生了病，请淳于意医治。那个病人吃了药，病没有见好转，过了几天就死了。大商人仗势向官府告了淳于意一状，说他是错治了病。当地的官吏判淳于意肉刑，当时的肉刑有脸上刺字、割去鼻子、砍去左脚或右脚等等，要把淳于意押解到长安去受刑。淳于意有五个女儿，可是没有儿子。他被押解到长安去离开家的时候，望着女儿们直叹气，他说：唉，可惜我没有男孩，遇到急难一个有用的也没有。 几个女儿都低着头伤心的直哭，只有最小的女儿提莹又是悲伤又是气愤。她想，为什么女儿偏偏没有用呢？她提出要陪父亲一起上长安，家里人再三劝阻她也没有用。提莹到了长安，托人写了一封奏章到宫门口递给守门的人。汉文帝接到奏章，知道上书的是个小姑娘，倒很重视。那奏章上写着，我叫提莹，是太仓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我父亲做官的时候，齐地的人都说她是个清官，这回她犯了罪，被判处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砍去脚就成了残废，割去了鼻子不能再安上，以后就是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情愿给官府没收为奴婢，替父亲赎罪，好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看了信，十分同情这个小姑娘，又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就召集大臣们，对大臣说，犯了罪该受罚，这是没有话说的，可是受了罚也该让他重新做人才是啊。现在惩办一个犯人，在他脸上刺字或毁坏他的肢体，这样的刑罚怎么能劝人为善呢？你们商量一个代替肉刑的办法吧。大臣们一商议，拟定一个办法，把肉刑改用打板子。原来判砍去脚的改为打500板子，原来判割鼻子的改为打300板子。汉文帝就正式下令废除肉刑，这样提莹就救了他的父亲。提莹作为一名普通女子，是什么力量促使她舍生取义，走出家门，千里迢迢跑到皇宫为父申冤呢？其一是孝。提莹可称得上历史上著名的大孝女，后来她位列24孝之一。其二是义，提莹深感残酷的肉刑给无数家庭带来不幸，为使更多人幸福安康，她把免除肉刑作为一种责任。没有提莹的冒死求见，肉刑不会被那么快废止，还将有许多家庭遭受迫害。从这点上说，提莹又可以称为千古义女。正如东汉大史学家班固所赞，三王得弥伯，为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地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极独穷穷，小女痛复言，死者不可生，尚书意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阵风扬鸡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难何愧愧，不如一提莹。
3: 了解文化常识，提高人文素养，中华文化常识，寻找真正中国精神。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呢，我要带您进入中华文化小常识栏目，给您介绍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历史学家班昭。班昭字惠班，又名姬，家学渊源，尤善文采。他的父亲班彪是当代的大文豪，班昭本人呢也经常被召入皇宫，教授皇后以及诸贵人诵读经史，宫中尊之为师。班昭14岁的时候嫁给同郡曹世书为妻，所以呢人们又把班昭叫做曹大家。以个性而论，曹世书活泼外向，而班昭呢则温柔细腻，夫妻两人很能相互迁就，生活得十分美满。班昭极富文采，他的文采首先表现在帮他的哥哥班固修《汉书》。这部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正史中写得比较好的一部，人们称赞他言该事备，与《史记》齐名。全书分为纪、传、表、志几类。《汉书》出版之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学者争相传颂。此外，班昭的文采还表现在他写的女诫七篇上，七诫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复行、专心、屈从和淑媚七章，本来是用来教导班家女儿的私家教科书，不料京城世家却争相传抄，不久之后便风行全国各地。班昭是一位博学多才、品德俱优的中国古代女性，她是位史学家，也是位文学家，还是位政治家。她在曹家有一个儿子，几个女儿。他儿子叫曹成，字子谷。邓太后临朝称制后，班昭开始参与政事，出的力也不少。因为这个原因，曹成被封为关内侯，官至齐相。班昭逝世之后，皇太后亲自为多年的老师素服举哀，由使者监护丧事，死后也给予他应得的荣誉。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回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膏方代表的
1: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人类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上最独特最智慧的一种生物呢？人类有文化，有文明，有自己的语言，世界上的人类的语言也分很多种。我听一位这方面的老教授跟我说过，现在世界上确认的语言有5651种，另外还有1400多种还没有被人们承认的。在这么多种语言当中，最科学的一门语言是哪一种呢？人家专家告诉我，是咱们中国人说的汉语。为什么敢这么讲？可不是因为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坐一块儿在这自吹自擂没啥意义。周老先生跟我举一个例子，我听完之后我就竖大拇哥，服了，骄傲了，我感受到咱们中国汉语的博大精深了。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自己念四个字一定要念出声，哪四个字呢？喉、舌、齿、唇。你感受感受它的发音位置。喉，你念喉时摸摸你的喉咙，喉咙震没震，是不是用喉咙发的音？还有舌头的舌，念舌字是不是用舌头发的音？齿，牙齿的齿，念这个字的时候一定是齿音，牙齿发的音。再念唇，嘴唇，你看看你的发音部位在哪儿，自己感受一下，您就知道了咱们汉语有多牛。周老先生告诉我，世界上已经被承认的5651种语言，只有汉语是这样的，能做到字面意思和发音位置一样，别的语言做不到。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不知道大家啥感觉，反正我特别骄傲。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我们的语言太奇特了，我们的文化有力量，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多自豪的一件事儿。我今年已经90岁了，处在了人生的生命周期的

最后阶段，如果有来生，如果能选择的话，我还想做中国人，做一个中医人。我刚退休的时候60岁，外国的我不说哪个国家了，有人找过我，上赶着说给我绿卡，让我办移民，拖家带口，连同我带的博士生和研究生也可以跟过去，本科生人家不要，说胡老师你来吧，你来了以后给你最好的待遇，来就行，不要求我做具体的工作。我说那我也不干，给我啥好处我都不干，不是因为我多爱国，也不是因为中国离不开我，而是我离不开中国，这片土地是生我养我让我扎根的地方，我离开了我的根就没了。人用两条腿走路，这两条腿就像两头根，一头是父母，一头是故土。父母和故土是人这一生无论如何割舍不掉的。人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带着树根的。我离开北京，离开中国，我就变成木头了，根儿没了，断了。那么我靠啥来活着呢？活不了。所以不管是谁怎么诱惑我，我都不会走的。我这一辈子是中国人，下辈子还当中国人。中医中药离不开中国。老话讲，人不能忘本。本是啥东西？是活着的价值，也是活着的基础。就像我讲胡家老高时，经常会提到两个字，本源。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就叫本源疗法。他治病靠啥东西？就靠本源。本源是身体中所有的一切正能量，这个能量能化生气血，能安养五脏，能填精益髓，把身体亏空的地方补充上来，回归到没生病之前好的时候的状态。所以胡家老高治病的方法就是回归，回归的东西就是本源。本是我刚才提到的人体这棵大树的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因为根没烂，阳光足了，水分够，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治病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多简单的。有些老人得心脏病、脑中风、风湿骨病、气管炎、哮喘等老慢病，治来治去治不好，就给自己找理由。什么理由呢？说自己岁数太大了。岁数大理所应当生病，岁数大理所应当吃药不好使。其实这种看似理所应当的解释挺不讲理的。至少用胡家老高治病的老人不是按这个规律走，相反用胡家老高治病往往是岁数越大的人见效越快。为啥岁数越大见效越快呢？两点原因。第一，岁数大的人身体亏气亏血亏空很大，所以药劲儿进来以后回归本源，
他的身体反应很明显，以前手脚冰凉的，用上老高马上就热乎了，心脏哐哐乱跳的，吃上老高很快就觉得舒服。舒服不代表病彻底好，但是反应快恰恰说明身体太需要这种东西了。第二种解释，岁数越大的人，他的思维越慢，想事少，医生咋嘱咐的老人家就咋吃，吃着吃着没几天就见效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给那些得脑出血脑血栓的病人治病的时候，也发现类似的情况。用胡家老高治疗脑中风，往往是那些病得最重的，意识模糊的，这种人吃上药以后反而好得快。而那些知道自己脑中风，整天跟家里人吵吵的，接受不了现实的，整天胡思乱想的人，这种脑中风患者好得特别慢。所以也提醒大伙儿，平时脑袋瓜子里别总想那些没用的烂事，想得越多越有负担，不仅是思想负担，还是身体负担。说到这儿，我跟大家讲一个正面的例子。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生活习惯，我天天都去早市，4点钟起来逛早市，逛完早市回来做早饭，我坚持30多年了。我们家附近有仨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平时我最爱去西南楼，西南楼早市最大，菜新鲜还便宜。逛过早市的都知道，总去总去，自然就知道哪家的菜好。我去西南楼时，以前总去菜市场东边那排的最末端的摊位，摊主是个身体发福的老姐姐，比我岁数还大。我70岁刚出头的时候，她就已经80了。老姐姐姓沈，短头发，有点自来卷。自我认识他那天开始，他脑袋上一根黑头发没有，全白了。老年斑也很重，整个脸上星星点点的全都是。一年四季他大多时间都穿着喜庆的红色衣服。老太太喜欢红色，白头发，红衣裳，又在菜市场的最末梢，因此我总跟老姐姐开玩笑，我说您这个岁数，再加上您这穿衣打扮，又处这个位置，纯纯是为西南楼压阵脚的。老姐姐听我说完了，总哈哈一乐，他说也是，我不压阵谁压阵。我时常在他这儿买菜，跟老姐姐太熟了，我跟他说的话比买的菜还多。老姐姐卖菜品种数量不占优势，胜在质量。她的菜摊常摆的菜有这么几样：一小堆带叶的红白萝卜，叶子精神的黄眼，还有香菜。他家的香菜通常都是摊开卖，不像别人家都打成捆儿。摊开卖有摊开卖的好处，找零钱的时候就不用找了，随便让顾客拿，顾客挑2根香菜就当是找零钱了。
与香菜形成对比，沈大姐家的大白菜总是包得结结实实的，大叶片儿绿的，让你不好意思叫它白菜，瞧着就带劲。还有细长的线辣子，个个都扭着身子，辣椒扭出的姿势都不一样，不同的形状也充分证明了老姐姐卖的辣椒没打过农药。据老人说，他在郊区的家里有个后院，后院一直没盖房，庄稼人看地里荒着就心疼，于是他就种了一后院的菜，主要给孩子吃，孩子们又吃不了多少，就开始卖了，一卖就是多年。沈大姐卖菜很有意思，老百姓挑菜买菜习惯货比三家，比比质量，比比价格，每次遇到这种情况，老人家总是笑呵呵的，他会跟顾客说，不要比啦，直接买他的吧，我是没事闲打，来凑个热闹。旁边的摊主也挺风趣，他总能接着话茬，他说还是买老人家的，那么大岁数了还卖菜多不容易呀、啊！大家听完一乐，多数人还是会买沈大姐的菜，人都有好奇心，大家都纳闷，这位80多岁的老大姐还出摊卖菜，图意啥？是不是子女不善待她？包括我也问过类似的问题，老姐姐是这么回答的，她说，我卖菜就图个眼宽，看着南来北往的人心里舒坦。同时老人用手指着离菜市场不远的居民区，她说，我闺女家就在那个楼上，到了饭点闺女就把饭送过来了，人老没办法，还是不能坐吃等死，所以出来卖菜能挣多少是多少吧。沈大姐有点小孩子脾气，跟一个人感觉对路了，话就越说越多。有一回我上他那儿买菜，他看我来了，我们唠了几句嗑，他突然身子前倾，很神秘的悄声问我，你知道我妈和我大活了多大岁数吗？不等我猜，他就满脸得意的揭秘了，都活了90多了。而后他传经一样的向我传授着经验，他说，人呐，得不停地动啊，你动着身上零件就不生锈，就像农村的老房子烂房子，只要住人，门窗天天开着通风透气的话，还能撑好多年。而那些再好的新房买完了不住人，门和窗户都关得死死的，几年就烂塌了。我喜欢听老姐姐说话，她的话像光，亮亮的，暖暖的，老人家很有智慧啊，说得很在理。但是附近的摊贩有认识我的，有的人还找我看过病，他们就跟沈大姐说，说您呐，您这老太太还给胡大夫传授经验呐，人家胡大夫是中医教授，还是大医院里的专家，用您教吗？沈大爷不敢置信的瞪着眼珠子看着我，问我说，真的呀，您真是专家，
我说啥专家，狗屁专家，我就是个大夫。老姐姐听我这么一说就乐了，她说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你帮帮忙。我说行啊，啥问题您说吧。她说我有一个小外孙女狐臭，大夏天一出汗，哎呦，臭起来能熏人一个跟头。您说这小女孩咋能得这么个毛病呢？将来嫁人都不好嫁。您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帮她治治这个狐臭？我说可以啊，我给你出个方子，用上保准就好。沈大姐着急了，大夫您快说。我说你上药房买一丁点拔豆就行，几粒儿，然后再找到一只田螺，最好是野生的，没有野生田螺到市场上买一只活的也行，把拔豆塞到田螺的壳里，一回塞一粒，这时候田螺就开始往外淌那种黏黏糊糊的水儿，那水儿往胳肢窝里一抹，那腋窝呀保准就没有臭味了。要是冬天严重买不到田螺怎么办呢？用陈醋拌一点石灰抹在腋窝底下也十分管用。我给他的方法不用花太多的钱，而且用上就好使。沈大姐听完我这个方法挺开心的，我当天的菜钱他说什么都不收了，但是他不收我也必须给。我说举手之劳，您老人家犯不上给我这么大实惠。我在他摊上多掐了一绺香菜，我说你多舍我两根香菜吧，就当是我给你方子的酬劳了。这事儿过去不到一周，我再去买菜的时候他见了我还特意感谢我的，说他外孙女用了我的方法之后真的就闻不着臭味了。但是他跟我道谢之后没两天，我再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连着有好几天我都没见着沈大姐的人影。大夏天的正是园子里下菜的旺季，可是这位老大姐好长时间了都没来菜市场，我心里挺纳闷的。这时候从隔壁的菜摊走出来一个女同志，隔壁菜摊的老板认识我，他冲着女同志讲说这位就是胡大夫，你母亲说的人就是他。那个女同志挺兴奋的，她三步并成两步的跑到我跟前说，胡大夫，我母亲病了，您能帮助瞧瞧吗？我问她，我说沈大姐在哪儿呢？她说在我家里。她指着远处那楼，她说我妈就在楼上，现在下不来楼了，她的哮喘病又犯了，现在上不来气儿，动弹一点都不行。我跟丫头上了楼，也初步的了解了沈大姐的病情。她这个哮喘啊，年轻的时候就得过，挺严重的，差点没病死。但是后来遇到个老中医，吃了一年的汤药，给治好了。这都好几十年没犯了，最近不知道啥原因，可能是闻啥东西过敏了，病又出来了。但是当年的老中医早就断了联系，而且这事儿过去能有五六十年了，当初那位老大夫估计早都去世了。
所以这个病现在就将

0: 瘀滞了，气道不通，然后他的肝脏也有点问题，他肚子胀气，总往下排气，有的哮喘病患者就是这样，他上边上不来气，但是下边的屁特别多，频繁的放屁，晚上睡不着觉，半夜一点钟到三点钟经常醒，眼睛干涩，头发出油，这都是肝不好导致的。我跟沈大姐说，我说我给你开一个成药，您坚持用，连着用半年，能不能坚持住？她说话费劲，但是只点头。她姑娘挺孝顺，她姑娘说，胡大夫，莫说半年，一年我们都坚持。我说能坚持就好，我给她开的药就是胡家老膏。这位沈大姐，我为啥要夸她？她这个老人家心很豁达，她非常配合我，我让她咋用她就咋用，连着用一个来月的时间，喘气就顺溜了，眼睛干，肚子胀气，这些问题也都解决了。之前给她老人家准备了半年用量的胡家老膏，他用没三分之二的时候，自己又出摊了，老人家闲不住，身体好了，喘气匀乎了，就惦记着干点啥，给我打电话问我说，想回西单楼继续卖菜行不行？我说行，有啥不行的，只要哮喘病没症状了，该活动活动。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9: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出门活动比在家闷着强，但是我说了，他这个病是慢性病，已经坐下了病根了，所以虽然只有3-4个月症状就控制住了，但是千万别停药，把剩下的药吃没，再继续巩固一阵子。胡家老膏的作用就是回归本源，没病的老人都可以吃，增强体质。有老慢病的患者们，把病情控制住以后，继续巩固半年，甚至一年都不犯毛病。人体本源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能量，这种能量能够自由地转换成人活着的生命基础。哪里生病了，缺啥东西，他就会帮你补充上来的。就跟咱们上学念书，学知识是一样的。学问越高越好，没有上限。学问越高，文化的底蕴就越深。那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把身体的底蕴攒得越多，就越健康。那么身体的底蕴是啥？就是人的本源，回归本源，回归了，病就能好，不光好病，还能长寿。这位姓沈的老姐姐，前一阵子我俩还通电话了，岁数不小了， 眼瞧着奔

0: 100岁了，他耳朵还挺灵，反应也挺快。现在他老人家岁数太大，不能下楼卖菜了，但是他自己在家的时候还能自己做菜做饭，自理没啥问题。我们俩通电话，他跟我唠嗑，他说他再活3年就100岁了，高低要活到100岁。我说没问题，你这体格能走能撂，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活到120岁没啥问题。老姐姐咳咳一乐，胡大夫谢谢啦，借你吉言吧，我也是借了胡家老高的光。我说胡家老高只是其次，主要还是因为你自己有福报，一个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人，想不长寿都难。好了，祝愿这个世上多一些像沈大姐这样的健康的长寿老人，这个时代多好啊，多积累自己的健康，多看看，多走走，多见证见证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胡老姐好呀。
0: 您好，欢迎您啊。
2: 和你通上电话，我很高兴。我最近这是非常喜欢听你的节目。
0: 嗯。
2: 也是因为就是你帮我治好了我这个颈肩综合症和胃病。现在呢，我对生活又重新看到了希望，所以能遇到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真是太荣幸了，我要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
2: 嗯，您说的对。那个胡老，你看，就因为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我到现在干这一行也干了能有20多年了。
0: 哦，够劳累的是吧？嗯，
2: 对，是挺劳累的，就这样的时间长了吧。我这就落下病根了，不但我这个胃不好，而且我这个脖子，这个一活动吧，它就咔咔的响呢。
0: 嗯。
2: 嗯，再一个头总是感觉到昏昏沉沉的，那个不清醒似的。再一个这个左边肩膀啊，它稍微一活动吧，胳膊沉都不说，关键手指头它还发麻。
0: 嗯嗯。
2: 但是那个时候还不太严重，所以我就没太当回事儿。没事的时候呢，我就是活动活动脖子，然后再甩甩胳膊，搓搓手啥的，它就能缓解缓解。
0: 对对对，但是这个颈肩综合症是非常多见的，也是非常厉害的，它可以引起的脑血管功能受到障碍、压迫所引起的一系列的问题。
2: 嗯，你说的对呀，胡老。但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病它发展到这么快。后来没过多长的时间呢，我这个左边肩膀它这个就加重了，不但是疼，而且它这还有点发僵，胳膊沉得抬不起来，尤其是一到了晚上吧，它这就更疼了。
0: 嗯嗯嗯嗯。
2: 反正那也不敢抬胳膊，每天我这个像洗脸呀、刷牙呀、梳头这些什么的都成了大问题了。
0: 对。
2: 后来我就自己不行了，都得爱人帮我呢。
0: 啊。
2: 但是这个疼啊，可真是太痛苦了，哎呀，后来我简直都忍受不了了。可是我也不敢耽误这个工作，因为要养家糊口，要赚钱。每次开车的时候，我都是咬着牙坚持着。
0: 没错。
2: 嗯，后来我就是趁着这个休息的时间，我就到那个莱州和平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查。
0: 啊。
2: 检查大夫说是我这个有颈肩综合症，然后就给我开了有那个布洛芬，还有那个双氯芬酸钠。
0: 嗯，
2: 大夫告诉说让我回家了，要多休息，要避免这个颈肩就是过度的劳累。
0: 嗯，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而且这些药不是直接解决这个病源的问题，只是让它暂时缓解，不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办法。您说对吧？嗯
2: 嗯，对，是的，胡老。但是我当时呢，我就对自己这个身体还是挺自信的。 我休息两天感觉好一点了，我又坚持出去出车又去干活去了。
0: 嗯嗯嗯
2: 嗯嗯嗯，我当时你像那个针灸我也扎过，贴过膏药，都是当时就把效果缓解缓解，可能过完后他又不行了。
0: 嗯，
2: 我总感觉我这个胳膊他又严重了，反正一疼起来吧，就像是有一堆针在那扎似的，疼得简直都受不了。
0: 嗯，
2: 后来我照镜子，我发现我这个左右的胳膊好像它抽筋都不一样了，一个抽一个气。
0: 嗯，两边的受力的状态不一样，所以它最后引起来这两边的作用也就不同了。而且这个我刚才也提到了，脑血管供血还有咱们上肢的供血，就是胳膊的供血，是通过它来解决，它是中间的器官，如果你不通的话那非常危险呐，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脑缺血、脑梗塞，这些都会出现了啊。
2: 嗯，
0: 非常可怕呀。
2: 嗯，你说的对。那个大夫说是我这个都已经造成那个就是肩袖损伤了。
0: 嗯，
2: 他说这个可不好治啊。他说是如果这个保守治疗的话，大夫见好那就得做手术了。
0: 就是有的人就必须得经过这么一个方法来解决，而且这个方法来解决，做了手术以后颈肩综合征虽然是暂时缓解，或者做完以后仍然是那么一个结局。为什么呢？他没从根本上来解决，您说对不对啊？
2: 你不管这个手术大小，它毕竟是手术啊。
0: 嗯，
2: 后来我就是也打听过很多的人，不少说是做完了这个手术之后他还是复发了。
0: 嗯
2: 嗯，所以我就说我不想做这个手术，我还是想保守治疗。后来我就是到处打听，我什么药我都用了，他这个效果呢都不太好。后来我这幸亏是打听到你这个胡家老高了，打听到别人给我介绍你这个节目，说是这个胡家老高挺好，效果不错。我当时我就决定，我说我要试一试，自己试了才知道好不好。
0: 没错啊，您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好不好咱用了以后才知道。而且咱们胡家老高解决这一些问题，包括骨关节的问题、脑供血的问题、血压的问题等等，它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它已经是120多年来采用了，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啊。
2: 是是，你看我这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了，哎，效果也还不错，也就是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吧，我就感觉到我这个头呢，就是一天比一天要清亮了。
0: 嗯，
2: 我以前这个头啊，它就是一天到晚老是觉得昏昏沉沉的。
0: 嗯，
2: 而且我还出现过好几次这个头晕头疼的情况，还出现了看不清楚东西。反正是，就是为了我自己和那个乘客的安全吧，我有时候我都不敢拉人了。有的时候我就把车那个靠在那个车道的旁边，我在那停一会儿，等到那缓过来那个劲儿了，我再就是重新去。
0: 是这样，我知道您非常苦恼啊。
2: 对，但是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呢，我这个头呢，它就越来越清亮了、清醒了，不晕乎了，再也没有出现过说是这个头晕这现象了。
0: 嗯嗯嗯，太好了。所以咱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能够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不是您一个人的感觉，而是若干万的朋友啊，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神经的系统的问题、脑血管的问题等等，他胡家老高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2: 对，确实的，你看我用上这个肩膀呢，它没有之前那么疼了，胳膊活动起来也是越来越自如了。
0: 啊啊啊，
2: 嗯嗯，而且呢，就是我这个手指尖慢慢的它也不麻了，就是抓东西也能稳稳的握住了。那个开车开车这个也能稳稳的握住这个方向盘了。
0: 没错，嗯。
2: 比方说是我这个胳膊和手啊，原来就好比是那个上了锈了，转不动了，这回可又重新的润滑了，又灵活了。
0: 嗯，您看多好，是吧？嗯。
2: 哎，对对。我还一个就是。问题之前一翻身吧就觉得疼，睡觉的姿势不对了，他这个胳膊也疼，经常的疼醒。现在可好了，现在这个胳膊好了，不疼了，睡觉也睡得踏实了，没有再疼醒这个情况了。
0: 太好了，嗯，这说明咱们 对了症了，方法

0: 对了，是不是啊？嗯，
1: 对，是啊，胡老。
0: 嗯，
1: 胡老，我现在这已经是用了半年多了。
0: 啊。
1: 我跟你说一句实话吧。我现在就是跟我爱人一起上超市去买东西，就是那个50斤一袋的那个大米啊，我扛回来是没问题了。
0: 你看看啊，变化多大呀！啊，说明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啊，那不简单了啊。
1: 对，确实。
0: 所以说咱们用的方法对，这是关键。为什么咱们用了以后效果这么好呢？胡家老高，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来起到怎么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1: 我会坚持。胡老，我还要跟你说个事儿、嗯、就是我这个、
0: 啊、
1: 开出租车的，你看这个吃饭呢，他这个有没有规律，有的时候、就是凉一口的热一口、
0: 啊、
1: 所以就导致我这个胃呢不太好了，有胃病了、
0: 嗯、
1: 有时候稍微吃的不对劲儿啊、嗯、胃就疼，有的时候这个胃还胀气、
0: 啊、
1: 还反酸打嗝，特别难受、
0: 啊，
1: 我这也没有上医院去做过什么检查，我就在车里准备了一点奥美拉多，有的时候呢就是胃难受了的时候我就吃点，但是没想到现在这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我这个胃现在也得到了改善，但是一天比一天好了，胃不胀不疼了，也不反酸也不打嗝了，
0: 你看多好，已经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啊。
1: 是，
0: 咱们坚持使用，您会获得全面的这个调整，好吧？哎，
1: 嗯，
0: 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嗯嗯，是，我会坚持。
0: 按原来的方法来用，每天用两次，好吧？哎，
1: 那我跟你先不多说了，我在这里也祝胡老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我也谢谢您。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嗯，
1: 谢谢，先聊到这里，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
0: 师。哎，好的，好，再会。
1: 好，再见了。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啊，欢迎你啊。您是哪的老朋友？
3: 我是秦皇岛市抚宁区榆关北总庄的。
0: 哦、嗯，
3: 我叫李继东。
0: 哦，李继东啊。
3: 对对对。
0: 哎，好，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74。
0: 好，您请把您的病情说一下，好吧？
3: 好嘞。
0: 嗯，
3: 我是这个，我替我老爸向您反馈。我老伴儿吧，就是啥呀，这个病情得有这个6-7年了。
0: 哦、
3: 什么颈椎病啊，还有这个胸椎、腰椎、
0: 嗯、
3: 还有冠心病。
0: 嗯嗯、
3: 这医生都是毛病啊。
0: 嗯嗯。
3: 但是这个每年吧都得去医院几次。到至今吧都是说没有好转。
0: 哦。
3: 偶然的啊，听到您这个胡老讲话，这个讲课，
0: 啊啊啊！
3: 哎，我听您讲的挺有道理。再说了，这个，
0: 嗯，
3: 医术还挺高，我就是啊，想试试这个胡家老高，
0: 就
3: 这么个心情，我买的这个胡家老高。
0: 哦，
3: 赶到20天见效了。
0: 嗯嗯，
3: 你像这个。大便呢就成型了、
0: 哦、
3: 1天1次。
0: 嗯，
3: 还有这个睡眠吧也特别好了。
0: 嗯嗯嗯，
3: 1天就是说一晚间能睡6-7个小时了。
0: 啊，你看看
3: 多
0: 好，
3: 多
0: 是吧。
3: 哎，精神头吧也特别好。
0: 嗯嗯，
3: 比原先好多了。
0: 嗯，
3: 现在吧走路原先你走30米他就不行、
0: 嗯、
3: 走不了。
0: 嗯、
3: 现在能走这个500米没问题、
0: 啊、体力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3: 啊，对对对对对对，是多亏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嗯嗯嗯。
3: 再有一个吧，他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总爱这个拉了尿。
0: 嗯。
3: 现在已经好了。
0: 嗯。
3: 吃这个胡家老高已经快3个月了吧？
0: 啊。
3: 现在效果特别好。
0: 是吧？我听到您这个信息，我都非常高兴啊，是吧？
3: 嗯嗯嗯，

0: 是，
1: 人也高兴嘛，
0: 也高兴，高兴。
1: 嗯嗯嗯。
0: 现在吧，就是啥呢？我就是说，他还有一个抑郁症，我每天吧还得给他吃这个抑郁症这个镇静药。
1: 嗯嗯嗯。
0: 这方面吧，他也好多了，就是调节的抑郁。
1: 啊，我告诉您，胡家老高他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这不是咱们随便说的，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膏都有非常好的效果，那每个人见效都是很快的，您放心，咱们用胡家老膏以后咱的效果就越来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是有把握的。
0: 嗯嗯
1: 啊
0: 嗯嗯嗯，用您的话我都放心了。
1: 嗯嗯嗯，
0: 胡老您也注意身体
1: 啊，谢谢您。
0: 哎呀，但是啊，您特别表扬秦皇岛这个有个小刘老师
1: 啊，
0: 您给表扬表扬，是也是给我这个来呀，这个信息反馈呀，在组、
1: 啊、
0: 组织我的、啊、指导我这个怎么吃药啊。
1: 他做的相当好，
0: 表扬
1: 是吧？好、
0: 啊，
1: 这也是咱们的一些工作人员忠于他的工作，同时呢，我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大家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这是难得的效果呀，您说是不是啊？也是您的福分，您本人和全家都高兴，我也高兴。
0: 对对，
1: 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是是是
1: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哎呀，好，再见。
2: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教授，你好，能跟您说上话呀？哎呦，我还有点紧张、
1: 啊，
3: 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
1: 啊、
3: 胡教授。
1: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啊。
3: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啊嗯，就是说身体呀、啊、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
1: 哎、
3: 嗯，您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回归本源呐、啊，我真的是、
1: 啊，
3: 哎呀，特别幸福您呐、
1: 啊，
3: 胡教授、
1: 啊，
3: 我就相信您、
1: 啊，
3: 就要跟着您走。
1: 好的，啊，
3: 您看我今年呐、啊、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
1: 啊，
3: 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
1: 啊、
3: 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你看老了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啊、
1: 嗯。没错。
3: 嗯，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
1: 啊、
3: 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
1: 啊，
3: 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
1: 嗯、
3: 头痛，脑袋迷糊。
1: 啊、
3: 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
1: 嗯、
3: 哎呦、
1: 啊，
3: 那个人呐、
1: 啊，
3: 就有时候感觉呀、
1: 啊，
3: 那个心慌的呀，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
1: 啊。
3: 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
1: 嗯嗯，
3: 哎，那日子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
1: 啊，
3: 嗯、这不三高，血糖也高，
1: 啊，
3: 那降糖药啊也吃，嗯、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
1: 嗯、
3: 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呀、啊，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呐、啊。
1: 就是。
3: 哎。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老了、
1: 啊、
3: 想想清福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
1: 啊、
3: 真的是生不如死。
1: 哎，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
3: 嗯、
1: 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

0: 不是老朋友啊、
1: 是啊，胡教授啊，你这个胡家老高吧、
0: 啊、
1: 哦，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哎，没想到呀这一试啊，哎，试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
0: 啊。
1: 嗯，现在啊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
0: 啊、
1: 清醒了，不头晕、
0: 嗯、
1: 不头痛了，我那么难受了，
0: 变化多大，太好、
1: 嗯、是啊，而且呀、啊、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
0: 啊、
1: 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
0: 嗯、
1: 低压呀、
0: 啊、
1: 就没超过90，
0: 嗯，
1: 这不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的降下来了，
0: 你看、啊、
1: 最主要 啊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
0: 嗯嗯嗯
1: 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儿了、
0: 啊、
1: 迈得动了，
0: 嗯嗯嗯，太好了，
1: 这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呐、啊、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哎，舒服了，不那么憋闷、
0: 嗯、
1: 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
0: 啊、
1: 能睡个好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呀真的是一身轻啊，舒服多了，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了，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
0: 啊
1: 啊、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
0: 嗯、
1: 是吧，
0: 就是
1: 现在呀吃饭呢、啊、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晚上睡觉睡得香了，这精神头也足了，
0: 你看
1: 这气也够了，所以呀、
0: 啊、
1: 现在呀、啊、是想出门呐、啊、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呀、啊、这一回呀、啊又活过来了一样的，我特别开心呐、
0: 啊、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太好了，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1: 我现在呀我就要跟着胡教授您走，我就认准了胡家老膏、
0: 哎、
1: 我想啊、
0: 哎、
1: 长期就是服用。
0: 好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
1: 嗯、
0: 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
1: 嗯，是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头了。
0: 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
1: 嗯，
0: 祝福您吧。
1: 啊、
0: 谈到这儿了，这老朋友啊。
1: 嗯，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0: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 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7: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给我的手。
7: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

0: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 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8: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 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5: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7: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下游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 1.4 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7: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0: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1: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9: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0: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11: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12: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11: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之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13: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 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11: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4: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5: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1: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5: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1: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16: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17: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18: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9: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8: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20: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21: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22: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23: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24: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也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2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26: 来，
27: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28: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27: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29: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27: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丽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30: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27: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28: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0: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1: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率队在我省开展执法检查。
4: 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严苛的品质标准守护前茶干净品质。
3: 专栏搬迁社区传喜讯，走进黔南州独山县搬迁社区，去看看高考考生潘光阳的志愿。
4: 电影《四渡》持续热映，影旅联动优惠满满。在黄果树景区，凭四渡票根兑换免门票优惠人次单日最高达3000人。
3: 贵州盘南低热直煤发电项目实现双期投产，预计年发电量达66亿千瓦时。
4: 贵州省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600例。
3: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4: 我是静怡，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阵雨，20到30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7月6号至1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率执法检查组就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先后到贵阳市、毕节市、遵义市等地实地检查，并听取我省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情况汇报。张庆伟代表执法检查组充分肯定了我省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取得的重大成效。他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旅游工作，引领我国从旅游大国加速迈向旅游强国，成功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之路。希望贵州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贯彻实施旅游法，深化旅游加多业态融合发展，着力构建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高质量建设多彩贵州旅游强省。要坚持依法兴旅，加大执法力度，严格落实旅游法综合监管制度，依法保护旅游者权益，以法治力量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要强化人大监督，压实法律责任，完善法律制度，不断提升旅游业发展法治化水平。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田国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欧阳昌琼，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赵海英，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刘苏社，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杰，副省长蔡朝林，省政协副主席、贵阳市委书记胡忠雄，省有关部门和贵阳市、毕节市、遵义市等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1: 贵州新闻联播。
0: 一份抹茶在出厂前必须通过500多项农残及污染物检测，严苛的品质标准如何贯穿从茶山到车间的全链条？在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答案就藏在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的生动实践里。公司党支部也于今年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来听报道。
2: 从原料入库、精致处理到超微研磨，在贵茶集团生产车间里，全流程关键岗位均设立党员监督岗，严格把关工序规范，全闭环溯源的管理体系，实现每一批次产品源头可查、过程可控、去向可追。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蓝方强。
3: 从茶园到茶杯，整个环节都是由我们的党支部的党员来发挥关键性的带动作用，确保整个干净茶的品质，让市场、让客户能够满意。
2: 品质管控的关口在车间，根基则在茶园。党支部组织党员主动扛起产业管护职责，将全域合作茶园划分责任片区，实行专人包干。党员技术专员积极下沉田间地头，手把手向茶农传授标准化绿色管护技术。蓝方强。
3: 党员来牵头来进行技术攻关，同时的话，我们的整个技术复制到茶农的手里面去，来把干净茶的管护标准落实到生产一线、种植一线。
2: 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党支部书记阙从汉。
4: 党员技术员随叫随到，减脂施肥把我们都教得明明白白，而且只要我们按照他们的标准种，企业就保底收购销路定，茶农们的心里也干得比较踏实。
2: 同时支部还组建党员技术攻关队，聚焦抹茶风味留存、无菌自动化加工等技术瓶颈，展开专攻攻坚，以创新推动产品提质、附加值提升。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功能食品研发部经理田应刚。
5: 支部为我们技术人员搭建了完善的科研攻坚平台，攻克的技术难题直接提升了产品的品质，也帮农户种的茶叶提升了附加值。
2: 依托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农户模式，贵茶集团稳步推进标准化基地建设，辐射带动200,000亩欧标茶园规范发展，汇集近21万茶农，有力助力铜仁抹茶产业2025年实现产销2500吨、出口1300吨、出口量全国第一、全球第二的发展成效。蓝方强。
3: 围绕2030年要实现抹茶10000吨产销量的目标，我们将继续推动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的这个双向培育机制，充分激发党员队伍干事创业的活力，彰显我们党员攻坚堡垒的战斗作用。
0: 脱贫攻坚期间，贵州共有192万群众搬出大山，开启新生活。自2019年以来，全省搬迁群众子女高考录取人数从8000余人增长至去年的10000人以上。又是一年高考录取季，黔南州独山县搬迁社区的学子潘光阳考出了662分的成绩，喜悦尚未褪去，他便计划奔赴浙江度过一段充实的假期。专栏《搬迁社区传喜讯》。来听报道。
6: 你填了多少个志愿来？
7: 20多个。
2: 独山中学老师希望学生潘光阳把志愿再完善一下。662分可以选择的学校很多，但潘光阳的目标很坚定。
7: 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工程与核技术，也是在国家层帮助下，我才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科学的发展手上留下自己的一份脚印。
2: 在独山县新街口小区，这几天潘光阳家的客人络绎不绝。都是来恭喜他考上高分的。他患有听力障碍的父亲略显局促地接待着亲友。潘光阳爸爸潘大伟，
8: 他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他都是全县的前5名，高考的那一天去收拾他的宿舍书将近400斤，4个麻袋。我想怎么能在3年当中看完这么多书。
2: 潘光阳从小父母离异，原本他与父亲爷爷生活在距离县城80公里的山沟里。2017年，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他们家搬到了县里的异地搬迁安置区。小学3年级的他在城里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学习。黔南州独山县生态移民局工作人员石林勇，
9: 你看我手机上头还有他的切出点的照片，木房破旧漏雨，属于深山区、湿山区，这里的田一个人5到5分。现在的居住环境比切出点的改善很多，就学离他居住的就在3公里范围内。
2: 对于潘光阳来说，老家的生活很多他都不记得了，但搬迁到城里后得到的帮助他一直铭记于心。黔南州独山中学校长韦光伟，
10: 每一年都有800多个孩子享受免学费的政策，免住宿费，免教科书费，他还享受到国家的助学金1150块，每年都会有，还有一些享受到社会资助，每个月有300块钱，每天都会有免费的早餐，鸡蛋加牛奶，孩子不会因为贫困而失学。
2: 潘光阳，
7: 感谢国家有这些政策，让我能够跟我自己的愿望更进一步。随着我获得知识越来越多，我心中那大山能够跨出它，让我能往着更好更高的方向前进，不愧自己这一生。
2: 马上潘光阳将前往浙江，因为他想趁着假期在浙江找一份工作，提前为大学准备生活费。潘光阳爸爸潘大伟，
8: 成年了以后的路靠他自己走。
2: 潘光阳，
7: 人生还很漫长，但是感觉只要我踏上了往前走的道路，总会达到我想要的地步。
0: 一张电影票根解锁多重实惠福利。随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持续热映，贵州重磅推出影旅联动惠民活动，面向省外游客送出免门票、文旅消费券、演出立减等多重福利。福利好不好用，优惠到底有多实在？跟着记者走进安顺黄果树景区。
11: 跟着四渡游贵州，我现在在安顺黄果树景区。听说看电影《四渡》，凭借票根就能免费游贵州的 A 级景区，我们今天就来实地测评。
12: 那我们打开一码游贵州的这个小程序，在首页就能找到跟着四渡游贵州的这个专区，然后我们点进去，上面就有前往兑换的这个专区。现在我们就点击上传票根拍照确认参与，它是自动审核的，哦，非常快啊，2秒钟就审核完毕了。再点击前往兑换，好，我们的票根就已经兑换成功了，现在就可以查到我们整个的权益了。在这里面呢，就可以去找到想要去的景区。
13: 去看四渡电影，告诉我有免费的门票，所以我们就过来了。这个门票是一个人160，那么两个人减了300多，挺划算的。
14: 感受到了贵州文旅的这个诚意满满。
12: 那刚刚从兑换到入场这整个过程其实只有3分钟，还是非常的丝滑的。我们也了解到呢，从6月26号电影《四渡》上映以来，整个黄果树景区通过跳根兑换进入景区的游客已经达到了2.7万名，最高的一天有3000位游客。
15: 一码游贵州小程序界面上面就有这个活动，电影很震撼，是比较深度的把贵州这边游完了。跟着四渡游贵州很实惠。
2: 进入旅游旺季，花江峡谷大桥水幕光影秀热度不减，凭借高空独特演绎景观持续吸引各方游客。今年6月，该项目凭借606.501米的高度获得最高的大桥水幕光影秀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依托独特文旅景观资源，景区客流持续攀升，桥旅融合发展成效凸显。来听报道。
0: 进入旅游旺季，花江峡谷大桥每天2场的水幕光影秀吸引了不少游客。依托多台激光灯和上万套全彩灯具，峡谷上方铺开了一场300米宽的声光盛宴。六盘水游客安小琼，
16: 现场体验的话也超出了我的一个预期，水雾搭配灯光的话也特别的有氛围感，山水大桥光影融为一体，特别的壮观。
0: 成都游客张红霞，
17: 专门到这儿来看水幕灯光秀，这让我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五彩的贵州，发在我的小红书或者抖音上，让更多朋友了解。
0: 这场光影盛宴的背后是设计团队2年多的极限攻坚，606米高空峡谷水幕光影秀全球无先例可循。花江峡谷大桥水幕光影项目设计团队成员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工陈军，
18: 利用隧道中流出的稳定的天然岩溶水，配套建设了5000立方的蓄水池，在满足水幕表演用水的同时，兼顾当地的生态保护与果树灌溉。
0: 水幕光影秀分为4大主题篇章，演绎10000年前地球裂缝的形成、远古生命孕育、三叠纪地质演化和超级大桥凌空而起的时空之旅。从故事脚本到画面呈现，团队精心打磨每一个细节。花江峡谷大桥水幕光影项目设计团队成员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计总监尤申友，
19: 以核心观景台为中心，将主秀画面划分为近、中、远3个视觉层次。我们还在近景山体布置了激光系统，与中远景的水幕光影呢形成互补兜底，即使恶劣天气导致水幕成像效果受到影响，近景的山体激光呢依然可以完整承接剧情。
0: 今年以来，花江峡谷大桥桥旅融合服务区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30万人次，进出车辆超过30万辆。这座世界第一高桥仅用半年多时间便跻身顶流网红打卡地。从最高的桥到最高的大桥水幕光影秀，世界第一高桥正持续释放桥旅融合新活力。记者从日前召开的2026年黔南州罗甸县夏季文旅系列活动及招商推介会上获悉，7月15号至9月1号，罗甸面向省内外游客发布夏季文旅优惠礼包。具体包括洪水河景区每日投放200张免费门票，多家民宿酒店推出折扣入住福利，玉湖度假区、洪水河景区、大桥井景区上线游船、桨板等项目折扣福利，本地线上高人气商户同步推出消费优惠。针对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当地推出摆渡车、水上项目、民宿、美食等专属特惠。
1: 贵州新闻联播。
2: 日前，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发电项目——贵州盘南2×660兆瓦低热值煤资源综合利用发电项目2号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实现双机投产。来听报道。
0: 项目2台机组均采用高效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洁净煤燃烧技术，以煤泥、煤干石等低热值煤为主要燃料，每年消耗煤泥、煤干石超过360万吨，掺烧比例达70%，实现对煤炭副产品变废为宝，大幅降本降耗。中电建盘州低热值煤发电有限公司主持孙岩。
20: 厂区通过破碎、烘干等工艺进行预处理，再送入炉膛进行充分循环燃烧，既大幅减少固废堆存占地，消除废料带来的污染，每年还可实现综合降碳93.94万吨。
0: 中电键盘州低热直煤发电有限公司全能巡检李岩。
4: 机组具备

0: 是额定负荷深度调峰能力，电网负荷低谷时段可深度降低负荷运行，优先保障新能源电力销纳，缺电时可快速爬坡补能，为区域新型电力系统提供了可靠调节支撑。
1: 试运行期间，二号机组运行状态平稳，负荷响应精准高效，各项核心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此前一号机组已于今年4月投运，双机投运后，项目预计年发电量达66亿千瓦时，将成为贵州省乃至南方电网的重要支撑性和调节性电源。
2: 记者日前从省投资促进局获悉，贺章县人民政府与贵州鼎盛新先者新材料有限公司成功签订先者新材料绿色制造项目投资协议，该项目总投资55亿元，填补了贵州省在先者新材料智能制造领域的产业空白。此次项目按照勘探、开采、选矿、冶炼、深加工全链条一体化思路布局，将推动当地矿业从初级开采向绿色智能精深加工转型。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全流程副产物闭环资源化利用，形成规模化绿色冶炼与新材料产能。达产后，可年产新定22万吨，铅定8万吨。同步回收锗锭、银锭、晶镉等高附加值稀贵金属，配套建设年产58万吨硫酸生产线，全面投产后将带动区域铅锌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1: 记者从贵阳铁路物流中心获悉，今年上半年贵州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01.66万吨，同比增长6.17%，货运整体规模稳步扩容，运输增量成效显著。其中累计发送煤炭、焦炭、粮食、化肥等关键民生物资705.2万吨，同比增长16.24%，增幅远高于整体货运平均增速。能源保供、粮食储运、春耕夏耕农资运输保障能力持续增强。此外，贵阳铁路物流中心深挖本地工矿、农业、商贸货源潜力，持续推进公转铁运输结构调整，依托95306货运线上服务平台，简化业务办理流程，推出定制化物流方案，一口价普惠运输政策，稳住既有大宗货源，同步挖掘新增稳定货源，实现整体货运量稳步上涨。同时持续优化货场作业配套设施，强化货物仓储、防潮、装卸全流程管控，保障粮食、化肥等易损耗物资运输，降低企业物流综合成本，获得本地工矿、涉农企业一致认可。
2: 盛夏时节，各地蔬菜瓜果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依托低纬高原气候优势，推行错季种植、多茬轮作等模式，全省蔬菜供给充足，品质优良。借助订单种植电商渠道畅销省内外，一筐筐鲜嫩蔬菜既充实市民菜篮子，也鼓起农民钱袋子。来听报道。
1: 在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骆家桥村的现代化蔬菜保供基地，螺丝椒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在进行采摘分拣，发往市场。该基地由贵阳农投集团打造，今年可为市场供应优质蔬菜5000余吨。依托企业加村集体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群众1600多人稳定增收。贵阳菜篮子公司清镇园区经理马东波：
3: 螺丝椒为主，还包含一些彩椒、番茄等其他品种。3月中旬左右开始定植，目前正值采收旺季。
1: 为推动辣椒产业发展，贵阳农投集团依托现代化辣椒深加工生产线，成功研发油辣椒、烧椒酱等11款特色产品。打造本土品牌钱阿婆，贵阳市菜篮子公司党委副书记赵德勇：
4: 加强与农业科研院所的合作，着力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让产品更高效、更广泛地触达终端消费者，达到产品全链价值的最大化。
1: 在毕节威宁自治县小海镇，夏收夏种正无缝衔接，一年两茬的白萝卜此时正是边收边种的繁忙时节。处于采收期的头茬白萝卜第一时间被运送至配套加工厂房，经过清洗分拣、恒温保鲜等工序后，24小时内即可送达各地销售市场。与此同时，多台农机在不远处往来穿梭，立即整地齐拢，下一轮种植的覆膜点播工作立即跟上。贵州春雨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杰：
5: 边采收第一茬，边种第二茬，每亩地能产5到7吨白萝卜，每天出货量80余吨，市场价400元一吨，主要销往云贵、川三省、 下一步办好手续，将发往泰国登记。
1: 走进遵义市播州区盼水镇的蔬菜种植基地，多种应季蔬菜进入成熟采收期，得益于多茬轮作、建套复种等种植模式，当地实现蔬菜四季稳产增收。遵义市播州区盼水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廖正梅：
6: 有黄瓜、无尽豆、曲折等一系列的蔬菜，蒙均收在1500到2000之间。
1: 针对农户地块分散、销售难等问题，遵义市仁怀市毛坡村推行套种、分片种植模式，村干部对接商户上门收购，统一外销，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农户收益。毛坡村村民杨志润：
7: 今年专心种四季豆，收成很好，村里面连续上门收获，省心又增收。
1: 在铜仁市德江县，2.6万多亩鲜食玉米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旺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规模化、标准化采收作业。当地选择的优良品种叠加科学管护模式，让亩产达到2000斤。德江县小龙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袁龙：
8: 今年我们基地鲜食玉米接种安排早上6点左右采摘，气温凉爽，玉米水分充足，口感鲜嫩，保鲜效果更好。采摘后的玉米当天就能转运外地市场，上市新鲜度拉满，销路十分稳定。
1: 在当地加工厂，当日采摘的玉米经过剥皮清洗、高温蒸煮、真空锁鲜等工序，保留鲜食风味，有效延长保鲜存放时长，实现从田间鲜果到商超成品的快速转化。在万山区蔬菜大棚里的优质辣椒也迎来采收旺季，当地家庭农场推行一年多季循环种植模式，有效保障稳定供货，同时通过订单种植模式从源头锁定销路，产品持续销往沿海中高端市场。铜仁市万山区丰裕家庭农场负责人张颖：
9: 每天的产出在5000到8000斤左右，这一季持续到8月底，累计能够采摘75万斤左右。
2: 日前，在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内，来自绥阳县的志愿者周先生顺利完成捐献，为一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送去生命种子。这例捐献标志着贵州省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正式突破600例。周先生2024年参加无偿献血时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5月配型成功后，毫不犹豫答应捐献。
10: 我觉得捐这个造血干细胞能够去挽救一个人的生命，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捐献这个之前呢，自己也做了相关的知识了解，捐献这个造血干细胞对身体它是没有任何害处的。
2: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血液内科副主任医师彭志源：
11: 干细胞捐献的话，就是给我们的白血病的患者或者是在心脏癌性贫血的患者带去一个种子，给他们达到一个康复的一个希望。
2: 自2005年贵州省红十字会启动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以来，贵州分库已入库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88719人份，全省9个市州均能独立开展全流程捐献工作，并备案5家非血源造血干细胞采集移植合作医院。贵州省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管理中心主任杨梅：
12: 600例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600次生命的重启。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完善捐献服务体系的建设，为护佑生命贡献更多的红十字人道力量。
1: 由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贵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制作，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供学术支持的贵州非遗纪录片《大山的节日》于昨晚在 CCTV9 纪录频道首播。该片以贵州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为主题，聚焦水族端节、洞年等8个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节日。节目以 Z 时代外籍青年沉浸式体验为主线，通过国际化叙事展现贵州多彩民族文化、村寨风貌和风土人情，让观众在真实体验中感受贵州非遗魅力，进一步增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与喜爱。
2: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截至2025年底，全省托位总数达17.7万个，每千人口托位数达4.59个。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发放育儿补贴86.79亿元，惠及婴幼儿超275万人次，有效减轻家庭养育压力。
1: 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软式棒垒球锦标赛暨夏令营活动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开幕，来自全国的47支队伍900多名运动员将展开角逐。
2: 黔东南州台江县开展苗族独木龙舟节系列活动，上百条独木龙舟汇聚清水江畔，吸引当地民众及游客共同观看。苗族独木龙舟节一般选择在端午后20天举行，当地人称之为大端午，已有上千年历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遵义市张石开展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截至目前，全市46+2级以上公立医院累计互认超255万项次。
2: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阵雨，20到30度；遵义多云，23到33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9到28度；都匀多云，21到32度；凯里晴，23到34度；铜仁多云，26到37度；七星关多云，19到27度；水城阵雨，18到25度；兴义多云，21到29度。
1: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静怡，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4: 真的，快去看看。
1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7: 下一个千年。
1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9: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2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2: 唉，今天又得迟到。
2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2: 别理他。
2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4: 慢点儿，别着急。
25: 上车。
24: 下次早点啊。
25: 刚上车的乘客。
2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6: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27: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26: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27: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28: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26: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
0: 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3: 还有两个小时才起飞呢。
4: 是啊，应该再逛逛。
5: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6: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7: 布里什格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5: 干嘛？麻烦您换座吧。
4: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7: 南京前往香港。
6: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4: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8: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6: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8: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5: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6: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20: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7: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9: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7: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的问题。近期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高考的节目之后啊，我们会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生态日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新的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比方说，这个生态法典。那对此呢，生态环境法典啊，不少的朋友也在关注，因为这是我国的第二部法典，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详细给大家做介绍。那在这里要告诉您的是，我们也会借着这个时机邀请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您一起来关注法典。那当然也会 一起来关注在此期间我们贵州省做的工作。

0: 作，所以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问题想要来参与互动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那大家提出的问题呢，我们也会请职能部门在上线的时候啊予以回应。当然在我们节目当中拨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们的问题啊，有的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及时的进行了回应，还没有回应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因为在转办了以后啊会有一个工作日的时限，那相关的职能部门呢需要对大家反映的问题进行详细的了解之后，才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啊进行回应。好，稍后时间呢我们会和您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当中给您带来的一些新的政策信息动向，欢迎您的收听。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先来说一下，在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已经收班了以后啊，高考2026年的普通高校的招生录取工作的环节呢，已经就要到来，所以呢，很多的家长们也非常的关心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的时间安排是怎么安排的，大家如何来及时的关注自己孩子的录取信息，大概会在什么时间收到，接下来时间就和您来分享一下这个时间安排表。先来说说普通类的，普通类的本科提前批 A 段的录取时间是7月11号到7月14号，此间呢还会进行一次征集。另外呢是本科提前批 B 段的这个录取时间是在7月15号到7月17号，同时也会有一次征集的时间。那另外本科提前批 C 段是7月18号到7月21号来录取，征集也会有一次。这是我们说的本科提前批。本科批的录取时间从7月22号到7月28号，啊，这个时间呢就略微是比较长，在这一期间呢，大家也要实时的关注一下孩子在高考报名的时候填报的那个手机号有没有及时的收到这个预录取的信息。那在这一期间需要注意的是，本科批会有两次征集的机会，就如果说在这一期间孩子还没有接到这个相关的录取信息的话，您可以赶紧查一下这个征集信息，可以再一次的帮助孩子进行一次志愿的填报。好，本科批的时间再说一次，7月22号到7月28号。好，来看高职，高职专科的提前批录取时间是8月4号到8月7号，也会有一次征集。高职的专科批啊，就是提前批录完了以后就进入到了专科批的录取时间，8月8号到8月15号会有两次征集。艺术类考生也非常关注自己的这个录取时间段，来看看艺术类考生的本科批 A 段，这个时间是7月5号到7月10号。这个本科批 A 段呢，它是没有征集的啊，那大家可以集中关注一下这个录取的时间段。本科批 B 段的录取时间7月11号到7月17号会有两次征集，就是如果说没有能够及时的收到录取信息的话，及时关注一下这个征集信息，还可以再次的来不断的修订，让咱们这个志愿填报呢给它动起来啊，保证孩子今年能够录到一个较为理想的学校。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本科批啊，艺术类的。再来看艺术类的高职专科批录取时间是在7月29号到8月3号，7月29号到8月3号，这是艺术类的。 高职专科批的录取时间。我们再来看看体育类，体育类考生注意一下，你们的本科批录取时间是7月11号到7月17号，有两次征集的这样一个机会。而高职专科批的体育类考生录取时间呢是7月29号到8月3号。7月29号到8月3号也会有两次征集。那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手机有没有收到录取的信息，没有就可以及时关注一下这个征集的信息啊，相关院校征集的信息。这是我们说的高考录取的时间安排。再来看一看中考，那么中考的考试结束了以后，家长们现在最为着急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查得到孩子的考试成绩。我们来给您公布的是贵阳贵安的考生朋友们的查考试成绩的时间，7月10号8点，贵阳贵安中考考生都可以开始通过网络、手机、电视三种方式进行查询。那么这个查大家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二零

六年的考生朋友们的这个成绩的同时线了以后呢，大家可以报考高中。七月十号的8点，大家在查询成绩的时候，注意，我们查询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是含非计分科目、综合素质评价等等地在内的一个排位和成绩都能够同时看到。那新闻发布会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查看到我们这个考试成绩的总分各个分数段的人数了。那高中阶段学校各批次的投档控制线也同步就出来了，大家就可以开始考虑咱们中考的志愿如何进行填报。来说一下这个查分的路径，一个路径是贵阳市教育局的网址，一个路径是贵阳市招生考试管理中心的网址，另外一个是贵阳贵安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招生管理服务平台的网址。那这些个呢，大家都是可以搜索得到的啊。如果您是在手机上进行查询的话，那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爽贵阳这三个字，爽就是爽爽的贵阳，凉爽的爽啊，爽贵阳这个小程序，或者是下载爽贵阳的 APP， 来进入到爽贵阳的页面之后，在首页上找中考查分这个入口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说的手机查询的路径。再来给您说一说电视查询，这个电视怎么查询呢？您可以通过贵州广电网络机顶盒进入到中考查分的专区就可以查询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把贵阳市教育主管部门要提醒大家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告诉您。为了严格的执行贵州省教育厅规范教育宣传、杜绝分数炒作的工作部署，今年中考查分系统设置了高分信息的屏蔽机制。贵阳贵安排名前50名的考生，他的总分、位次、单科成绩都会做隐藏处理，查询界面仅仅显示的是恭喜考入贵阳贵安前50名。严禁学校教师发布或者变相发布本校中考的情况，不得以家委会或个人名义通过感谢信等形式发布学校、年级、班级或学生个人的考试情况，坚决杜绝培训机构通过发布学生的个人成绩暗示诱导家长参加学科类的培训。对于违反规定宣传中考成绩的，将会责成相关区市县教育局对涉及的学校、培训机构严肃追责问责。好，这是关于高考的填报志愿、录取时间和中考的查询分数，然后要填报志愿的相关信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那关于咱们的这个教育考试方面呢，今天还有一个信息要和大家分享，就是根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统一部署，为了做好贵州省2026年下半年全国英语等级考试报名工作，那有关的比如说咱们的笔试考试时间啊等等这些信息呢已经出台了，今天节目当中告诉给大家，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的笔试时间是2026年9月19号到20号，开考级别有1级、2级、3级和4级。这次考试呢，我省的这个等级考试各级口语各级别的口语仍然采用的是面试考试的形式来进行。考试地点在贵州师范学院，也就是贵阳市乌当区高新路115号的这个地址。那考试报名需注意啊，这个笔试报名时间是在今年7月7号的6点到10号的16点，也就是下午的4点啊，10号下午的4点。因为这个考点考位有限，如果报满名额了以后，这个报名就截止了啊，就是开放的考点和可做的考生的位次啊，如果说坐满了就关闭这个报名了。报名对象是注意啊，这个报考者不能也不受这个年龄、职业、学历等等背景的限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和实际能力

来选考相应的级别一二三四级。报名方式，考生登录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公布的学生报名网站进行报名，缴费以及打印准考证。那么具体的流程是这样的啊，首先考生在7月2号9点开始，您就可以登录报名系统来注册通行证的账号，就是您注册一个您自己的账号，然后呢，在报名期间登录系统，按照操作的程序来填写个人的基本信息、报考信息，上传照片之后提交。考生提交的个人信息要求必须是真实正确的，以免影响您的考试。同时要进行网上缴费，就是确认填写的信息无误之后，点击报名页面上面的支付按钮，报名页面就会跳转到支付平台的页面，按照支付平台的提示信息完成考试费用的支付。这个报名系统它是支持网银和支付宝的支付的哈。我们的考生朋友们需要在提交报名24小时之内完成缴费，否则的话呢，你这个报考就失效了，就是一次无效的报名。如果说发生重复缴费的情况，教育部教育考试院会在每次报名结束之后统计出重复缴费考生的数据，并且提交到支付平台。那支付平台核实之后呢，就会把考生重复支付的考试费用全额的退还到缴费的银行卡。支付成功以后，报名完成了的话，如果说考生不能在这一期间不能够参加考试，那需要提醒您是不能退考试报名费的啊。报名时间结束之前，考生都可以登录报名系统修改个人信息，但是不能够修改报考的级别和科目信息。再来说说准考证的打印，考生在9月7号9点开始这个时间段之后，就可以自行登录系统来打印准考证，登录到您报名的那个系统里面啊，把准考证打印出来。打印准考证之后，要认真的阅读准考证上面的考试须知，并且按照要求提前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准考证是咱们的考生朋友们参加考试的一个重要的凭证，所以大家需要及时打印出来，并且妥善的保管好。那如果说一切顺利，都参加完了考试，考试结束之后50个工作日就可以登录到中国教育考试网，查询你的这个英语考试的成绩了。考生对于分数如果存在疑问的话呢，可以在中国教育考试网公布成绩之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考点提出书面申请，由考点汇总之后统一报送到贵州省招生考试院。采用电子版的证书替代原有的纸质版证书，考生可以自行登录到中国教育考试网的证书查询页面下面去打印你的考试成绩的证书。这个电子版的证书是等同于以往发放的纸质证书的。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全国的这个英语等级考试啊，全部级别使用2025版的考试大纲，各级别的笔试、口试的时间都有调整。所以考生朋友们，如果说在听了今天节目给您分享这些信息之后还有不清晰的，可以登录到中国教育考试网了解相关的事宜。那我们贵州省呢，也有一个对外公布的咨询电话，如果想要报名参加今年的英语等级考试的朋友们呢，可以记住这个电话是0851-8627-7197 0851-8627-7197。同时参加今年的这个英语等级考试的朋友们，就是无论是笔试、口试啊，同时又报名要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的话，那可以凭考试的这两个准考证，因为两个考试的时间它是有冲突的啊，所以呢，您可以凭这两个考试证在原来的报考的考点去提出申请，参加其他场次的考试，具体的考试时间由考点来为您协调安排，避免您参加了一个考试就参加不了另一个考试了啊。

0: 也预祝各位考试都能够顺利，最后考到一个理想的成绩。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呢，在征集大家对于即将上线相关单位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0851-8598-6946来说一说您对于比如说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啊等等的这些职能部门啊，在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后面也会和大家有所分享啊。那大家也在关心生态文明论坛的相关的情况，如果说有相关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节目当中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新政策新信息呢，首先来说说关注一小。这一小呢，就是婴幼儿的这个托育消费补贴活动要开始了啊，所以大家也都在关心，那今年我们怎么来申请，怎么来及时的领到这个补贴。如果说家里面有3岁及3岁以下婴幼儿的家庭，就可以来申请2026年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那这个活动呢，是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来开展的。对于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开始之后，在全省参与这次活动托育机构购买托育服务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可以申请到相关的补贴，按照托育服务订单总价的50%予以补贴，每名婴幼儿最高补贴金额是1000元。补贴的对象3岁以下，含生日当天啊，这个婴幼儿需要持有贵州省内签发的出生医学证明。婴幼儿年龄以提交补贴申请当日来核算为准，申请人是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都可以。补贴的适用范围，这笔申请到的补贴资金是适用于在自愿参与补贴活动的托育机构内。具体的项目名单，活动开始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多彩宝 APP 活动页去进行查询。那可以到这样的托育机构接受真实托育服务的3岁以下含生日当天的这个婴幼儿。具体服务以及订单会以托育机构在多彩宝 APP 实际成交的托育服务订单为准，虚高定价、虚构服务、私下交易都不在补贴范围之内。补贴标准按照托育服务订单总价的50%

0: 补贴是先到先得，资金用完为止，逾期是不会予以受理的。消费券的这个申领怎么申领啊？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可以在多彩宝 APP 上上传资料，完成实名认证等等相关信息之后，获得消费券领取资格。消费券领取之后，有效期是20个自然日，含领取的当天在内啊。没有在有效期之内使用的话，这个补贴券也会自动作废，是不予补发的，就领了赶紧就可以去使用哈。那具体的领取可能大家还有一些疑问，稍后时间和您继续分享，欢迎稍后继续关注节目。
1: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
3: 晚了，我得赶紧掉。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 嗨，没事，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6: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7: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8: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
9: 一家人健康平安，
10: 就是提前赶紧结束，
11: 就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4: 你阅读吗？
1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4: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2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3: 心跳指数上升中。
24: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5: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3: 健康指数下降中。
24: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